0: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2: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1: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2: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览，我是主持人鸭子啊，没有啦，我的声音又开始摧毁毁灭性的炸裂了。对啊，大家想听到最炸裂也可以去，我记得是那个在聊那个娱乐女记者那一集，我跟陈哲聊的，哇，那个声音也是很经典的厉害，就是比现在的鸭子感，现在是小鸭，那时候可能是老鸭，就是已经快死掉了状况还录音的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周周，好久不见。
4: Hello， 对，一阵子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很久，但是又蛮久了。
3: 欸，上次录是什么时候啊？
4: 是寒假吗？
3: 寒假吗？我们在那个第一间录音室录的。
4: 对，我们录怪物。
3: 对，但是我其实有点没印象，到底是。就我录太多，所以
4: 好像确实是寒假那阵子吧，就是有在放假的时候。
3: 我们是只有录过那个吗？
4: 没有，那是我们还有录过《青春末世物语》
3: 啊、哦，对对对，《青春末世物语》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4: 对啊，
3: 我觉得 Oh my God！
4: 而且他又一直重映，
3: 对，然后就是大家才就是像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开始在就是他现在重映的时候。前阵子，因为他前重映的时候，我刚好在拍片，所以很忙，也没办法去看重映。反正就重映的时候会送海报什么的。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在 IG 上，就是先弄出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好片。我心想，你为什么去年不知道这支片呢？我用生命在推荐，哎、欸，我用生命在推荐嘛。反正就是我遇到身边的朋友，就会哎、欸、小聊一下，觉得这部片还蛮
4: 棒的，对啊，就是会觉得说那是去年看下来觉得赞的电影，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很大起大落、嗯、可是就是你看完之后会沉浸在那里面，然后回味很久。
3: 对，我们还去二刷。
4: 对，
3: 我期待寇英央导演可以就是再有更多的作品
4: 耶。
3: 虽然、他的那个政治立场有点明显，有蛮好笑的。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上导演分析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就叫大家就是要讲一个自己喜欢的导演、反正后面就演变成不是讲导演，大家都讲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那我就讲那个青春末世语，其实我其实本来预想身边的应该没什么知道，但老师有反应，老师说哦，他还有直接在东京的影展看到孔颖阳，
4: 真的
3: 也太屌了吧，超屌的、
4: 欸、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他感觉看他会看动漫，然后也会看漫画。
3: 他看动漫吗？
4: 会吧，
3: 我不知道。他在导演分析的时候没有那个动漫感
4: 哦，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刚好那个他剧本分析的选材是花束般恋爱，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就是感觉是会有多少接触日本电影这一块，所以才会把它当教材这样。
3: 哦，确实，那他那时候是在我们导演分析的时候，他讲很多那个失之愈合。
4: 嗯嗯，
3: 对。但我觉得会看日本电影的也不一定会看动漫嘛，他感觉老师看起来太文青了，你知道吗？
4: 但是我记得老师上剧本分析好像有讲到。对，但我有点忘记他是讲到哪一部，但是他可能有加减讲的。
3: 我们现在是在琢磨老师的观影习惯吗？
4: 老师很有品味，老师放的歌都很好听、
3: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有时候他下课不都会播歌吗？
4: 对啊，
3: 就会偷偷的
4: 偷偷搜
3: 搜一下，然后加到歌里面，超好听。好，我觉得我们有点偏题了，
4: 进入正题。
3: 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讲一部日本的作品。
4: 对，就是只要看到是我来，应该都是日本作品。
3: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1: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3: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一百公尺》。其实我一直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它。
4: 他之前电影上映的时候感觉讨论度也蛮高的。
3: 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同期有太多其他神作。

0: 然后把它压过去，就那种史诗级大作嘛，就是那种主流电影，例如说那个雷劫篇，炼巨人雷劫篇，然后跟鬼灭之刃，所以这两部电影已经完全把它的风气就是压下
1: 压过
0: 去。
1: 去。
0: 你知道，因为我其实这周是有点临时找周周来录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哎呀，那要聊什么作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我们来聊一百公尺。然后我就回去看 Netflix，然后我发现我的观看记录有看呢、欸，
1: 你有看？
0: 就是我大概看五
1: 为
0: 分
1: 什么
0: 钟，
1: 啊？
0: 就搁在那边，我就没有完整的看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我才看五分 钟
1: 五
0: 嘛，
1: 分钟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在看什么。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这应该就是一个运
1: 跑
0: 动
1: 步
0: 番
1: 的，
0: 吧，就是一个运动番吧。我那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说，
1: 感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强风吹拂之类的，就是比较纯粹的热血。
0: 对，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排哨。
1: 就是那种有点团结，然后。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会想说，哦，可能，因为我看了五分钟嘛，所以我看到两个主角出现了，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一个就在讲一个天才跟一个就是一个天才，然后很就是一个天才，还
1: 跟
0: 有他，
1: 很努力的人，
0: 对，就一个天才在他天才的路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天才就是也是很努力的天才，所以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普通人，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梦想非常非常的有执着，非常非常的有，就感觉那个运动是他的至深挚爱，然后他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达成他的梦想，这是我那时候就还没有真的看的时候的
1: 对于
0: 想法，
1: 这部片的想象，
0: 对，就
1: 这
0: 是
1: 样
0: 听到
1: 子。
0: 运动番，我的想象就会是这样，就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吧，运动番。那我们差不多就是那样。
1: 可是都还是很好看，就是虽然说换一种那个，我觉得结构差不多，但是换一种运动还是很好看。
0: 对啊，就是我，哎，我跟你讲，虽然我刚刚前面这样评价，但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像是什么失忆，
1: 失忆头
0: 好
1: 部
0: 好看，他要上第二季了没？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啊？你有看蓝色监狱吗？
1: 蓝色监狱没有，但是我看闪电十一人，我是闪电
0: 哦。
1: 十一人粉
0: 真
1: 丝。
0: 的、哦？
1: 对，
0: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看一下《闪电十一
1: 但是
0: 人
1: 他比较多，而且就是我记得他现在片源好像没有正版的吧？
0: 》？哦，我记得他以前是有在 Netflix 上面，对
1: 对
0: 吧？
1: 他，但是他现在 Netflix 好像是要换区域，就是你可能要用 VPN 之类
0: 好麻烦哦！
1: 的。
0: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接一个 VPN 的广告。
1: 请赞助。
0: 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片就是我就去看嘛，周周推荐我，就说好好好，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猛看，然后周周在旁边给我睡烂，然后没有你知道作业是什么，
1: 对，昨天的情况是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作者于笔，但是好像有人说他也可以叫于峰，因为他那个字
1: 对，我都
0: 在，
1: 直接叫鱼
0: 因
1: 风比
0: 为
1: 较好
0: 对
1: 念。
0: 我们来前情提要一下，不是我们讲错，是因为那个于笔的那个笔字在日本它是风的意思，所以就是于笔于峰，
1: 都可以。
0: 对，然后。我才发现，Oh my god，他原来是 D 的作者。
1: 哎，你有看 D 吗？
0: 我看了一季左右，但我觉得他没有 get 到我的灵魂。
1: 啊、哦，真的假的？
0: 我知道真的爱 D 的人，你就是那个爱 D 的。
1: 对，我的手机上面甚至写着"我相信 D 动手"，就是对，我的手机壳上面有一个姓名贴纸。
0: 对，反正就是 D，我有点没有 get 到他的点。对，然后反正想说，哦，Oh my god，原来他这么屌！他说，哦，是《地动说》的作者
1: 对，这是他的第算是主流出道的第一
0: 第一
1: 个
0: 部
1: 作
0: 作
1: 品，
0: 品。
1: 对。
0: 好，总而言之呢，我就以为是要看一个青春番啊，我就是抱着一个哦看青春番的想法来看的，
1: 很开心的点开了影片，然后发现，
0: 鬼知道在讲这么沉重的话题，我真的是谢谢你，周周。他说。我还是需要冷静。我最晚上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于峰老师的作品，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看完之后会有一些哲学思考的问题，可以思考很久。
0: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等下后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想法。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简介一下这部作品。反正呢，这部作品就不是主流运动番。他的故事呢，就一样出现了一个天才，

0: 身材超会跑步的啊，100公尺小 case 啊，随便跑。
1: 对，就是他才国小，然后就非常厉害，就是直接跑赢大家一大截的那种。
0: 就是他感觉完全不需要努力，然后就随便跑，随便赢。然后跑步就像是那种，
1: 呼吸一样
0: 就
1: 简单的
0: 哦，
1: 事，
0: 随便跑，我就是第一名。
1: 真。
0: 然后别人对他的评价就说，在那个国小运动会就说，又要跟复健跑，哎，跟他跑也不会
1: 怎么可
0: 赢
1: 能会
0: 啊。
1: 赢啊？
0: 对啊，然后就某一天就来了一个转学生，他叫小公，他看起来超怪的啊，就是头发长长，然后。
1: 卷卷的，看起来不修边幅的样子。
0: 对他看起来超乖，
1: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阴沉阴沉的，就是讲话很小声，班上同学还直接呛他，讲那么小声谁听得到啊？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小透明吧，班上的小透明。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那个富坚，就是学跑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富坚想说，他可能也觉得他是怪人吧，想说他为什么到底在跑屁啊？然后姿势也超怪的。他姿势超怪，他看起来像进阶巨人在跑，你知道吗？我就是看的时候，因为你睡着，我晚上我跟你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小空跑步这么像进阶的巨人？我真的快受不了。然后反正他就跑，他也没有天赋啊。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也不强啊，就是一开始在练习赛的时候
1: 对
0: 也
1: 啊，
0: 不
1: 就
0: 强。
1: 是落后大家一大截这样。
0: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欺负他，
1: 而且重点是他跑很快就会累了，就是感觉是身体先天上没有那么适合运动，但是他还
0: 对，
1: 是一直跑。
0: 是一个很荒谬的人。然后就是富坚也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跑？”他就说：“因为我停下来就会想到其他事情，就会想到其他更痛苦的事情。那我宁愿用跑步这
1: 跑
0: 个
1: 步
0: 痛
1: 去
0: 苦的
1: 逃
0: 事
1: 避
0: 情。
1: 现
0: ”
1: 实。
0: 对，然后反正呢，后来他们就在国小比赛嘛。后来那个小公是有在。某一个层级赛是有赢，有获得奖杯的。然后在那个小公要转学前一天，他有跟富坚说：“哎、欸，我们可不可以来个比个赛？”然后就跟他比赛。结果呢，富坚不是引以为傲吗？就是，
1: 对，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跑步，然而在第一次好像。这个世界被打
0: 对，
1: 破了一下。
0: 微的，这应该没有到打破，我觉得是裂痕的出现。
1: 我觉得，电影好像比较还好，但是漫画感觉蛮严重的。
0: 我们现在那个在那个临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是看电影版，我没有看漫画，然后周周我去补了一些
1: 对，我也
0: 漫
1: 只
0: 画。
1: 补了，因为它篇幅其实蛮长，所以我只补了上集的一半吧，就是。大约到他们高中的时候而已，对。
0: 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说，可以看一下漫画，我以为他可能就像那个《蓦然回首》一样，他就是短短的那样子。不，我发现，我还看他买2本的，然后2本又超厚的，
1: 对，
0: 想
1: 两本
0: 说。
1: 超厚，根本就像一个什么百科全书这样。
0: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那个周周会帮我们小补充一下他看
1: 对
0: 到的部
1: 对，
0: 分。
1: 我前面看到的部分这样，所以不得不讲，其实就前一阵子看完，也没有看完，就是看到我现在漫画新的进度，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动画就是电影版是真的删减了蛮多的内容，对，然后甚至有些剧情是为了要合理性，就是有删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件这样子，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等一下周周会帮我们再次补充。反正他就是开始这个信念有点小小的裂缝，然后他就继续跑，他们就继续跑。到了中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一路从小学、中学，然后到职业选手，就是一直在这个100公尺的道路上，努力着。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富坚去思考说，哦，他是用天赋嘛，但他，哎，那今天天赋是有一个极限。我开始被超越，那我跑步的意义是什么？
1: 对，为了什么而跑？
0: 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思考的。然后他跟小公的关系就慢慢从朋友、对手，到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生命中对方看到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讲，一个一起努力的伙伴嘛，也不能说一起努力，你懂我在讲什么，
1: 但
0: 就是。
1: 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小公转学之后，富坚好像。暂时的
0: 忘
1: 脱，
0: 记他，
1: 对，就是失去了这个让他恐惧的对手。但是当他进到职业赛的时候，
0: 他又会，他高中的时
1: 对，
0: 候，
1: 高中再遇到的时候又被唤起，然后

0: 对，才又再次遇到这样。
1: 好，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这部作品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这样。那我们继续来讲100公尺。那我们就有提到，他就非主流的运动番嘛。那他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每一个角色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以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训练的画面，你知道我的想象是那种像拍照，他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训练，然后去让他们
1: 哦，
0: 克
1: 对对
0: 服这个
1: 对，
0: 困难。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在描述他们
1: 没
0: 训
1: 什么
0: 练，
1: 练习的过程。
0: 然后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说，啊，他们是什么鬼啊？为什么都不需要教练，是这样都自己练呢、啊？他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教练的角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辅助他们之类的嘛？因为在拍摄里面就会很明显发现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不
1: 对，
0: 单。
1: 而且又是一个算精神支柱的
0: 对对对，
1: 角
0: 我想说，
1: 色。
0: 那他们呢？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是有田径队，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他们那个练习的时候就好辛苦，我就觉得，就是我知道那个练田径是超级辛苦，然后教练会一直鞭打他们，就鞭策他们这样子。那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部动画里面没有 看
1: 没有
0: 到？
1: 特别，对，特别讲
0: 所以
1: 到。
0: 代表他的练习
1: 它
0: 就
1: 的重点不
0: 自
1: 是
0: 中
1: 放
0: 不
1: 在
0: 太
1: 这
0: 中，
1: 边。
0: 对。那我就让我来稍微小小的介绍一下角色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角，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他叫富坚。哦，我好喜欢黑发男，我那时候看到好帅，没有，好偏题。反正呢，富坚就是一个人人觉得 Oh my God，他就是个天才。国小的时候就接受访问，大家都知道他是公认的天才。对，他就一直跑，随便跑，反正就随便赢嘛。家里的奖杯好像不用钱一样，然后他就跑跑跑跑。但在我们刚刚讲到他跟小公去比赛的那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强。而且我觉得在前面的时候，因为他说他随便跑，他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掌声，获得很多的朋友，获得，我觉得这些就是在获得他的自我价值。所以他甚至说：“哎呀，在100公尺比谁都快，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
0: ”我那时候听到很想哇，这人好自大。
1: 欸，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一开始完全是对跑步没有兴趣的。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天赋，所以因为天赋有优势，所以他才跑。然后因为这个跑步的技能可以获得掌声跟朋友，对，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所以他才继续跑下去。
0: 对，他不像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个
1: 对，他
0: 启
1: 不是因
0: 发。
1: 为一个乐在其中的心态而继续去
0: 例如
1: 做
0: 说，
1: 这
0: 我
1: 件
0: 觉得就
1: 事。
0: 可以拿，对不起，我们今天一直提到排哨，因为我看的运动番主要就是排哨，像是向阳他因为那个小飞人是吗？我讲错吗？小飞人
1: 小
0: 小
1: 巨
0: 巨
1: 人，
0: 人的那个打球姿势很帅，然后他也很沉浸在这个
1: 运动上
0: 运动
1: 面，
0: 上面，所以他一直去追求。但我老实说，我们看不见富坚他在这个运动上面有这样子的
1: 对啊，他完
0: 追
1: 全是
0: 求。
1: 不喜欢这个运动。
0: 对啊，他就国小的时候就哦这样跑跑跑，那理所当然哦，他就是体育班的嘛。那接下来就是啊，再往。继续往体育
1: 对，而且
0: 这个地
1: 他
0: 方
1: 其
0: 发
1: 实，
0: 展。
1: 因为像前面他遇到的对手都不多，所以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全力的去跑。对，
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随便跑跑，
1: 对，
0: 就
1: 就
0: 说，
1: 是因为他的天赋已经太强大了，所以就是简单的跑都可以赢过别人，这样。
0: 对，但从高中开始，就是我们第一个从他那个。

0: 国小的裂缝开始，他高中发现，哎、欸，长大后原来这个自己的天赋不是无限的、欸，
1: 对，开始会被超过，
0: 就是，哎、欸，不是说我现在随便跑跑，发现，哎、欸，我好像没有这么强大了。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弱势吗？怎么讲？
1: 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天赋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像以前一样带给他这么简单就能获得的荣誉，这样。
0: 对啊，就是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他天赋没有想象中这么的
1: 厉害、啊。
0: 对，所以他其实，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有点迷失自己，就是觉得跑步这件事情是一个，甚至我觉得他有点，恐惧跑步嘛，就是他不想去碰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目的了的感觉，就是哎、欸，对啊，跑步哦，我们以前跑步是为了名声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哇，他现在也跑，但好像大家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很屌了，所以他好像也不需要，你懂吗？他就是没有一个，
1: 因为我在看漫画，我觉得电影好像没有那么琢磨在这个情绪上面，但是我看漫画的时候觉得说，因为他那一次被超过，他就体验到了他害怕被超过的这个心情，所以他为了要去避免自己在体验这个心情，所以他甚至在高中选了一个完全没有那个
0: 相关的学校，
1: 对，完全没有运动跟田径相关的学校，就是为了避免说遇到有可能会比自己还要强的人，对，然后他会在经历一样的痛苦，这样子。
0: 哦，确实，但是他还是被他的队友软化了，就是在高中，虽然说他就是一副就是我不要再碰田径了 ，no，
1: 对对对，
0: 然后结果就遇到一个那个浅草同学，我为什么会记得？反正
1: 浅草
0: 名字超酷的，对。然后浅草学姐就跟他说，就是一直邀请他，到这个，田径社，因为他们快倒社了，然后他们要比的是接力赛，就是一直以来，富坚在比赛都是单独一个人奋斗在这个100公尺的距离上面，没有任何队友，只有对手。但他后来加入了田径队，发现其实比赛不再这么孤独，他有很多队友的温暖，队友的力量去支撑着他。好像这时候他高中稍微找到了一个失力点嘛，一个
1: 就是跑步的理由吧，
0: 对，一个好像可以抓着他，可以喘一下，就是去寻找他的跑步的意义。但
1: 就是因为有队友，为了队友，所以才要继续跑步的这个想法出现了。
0: 对，但是到了全国高中大赛的时候，他又遇见了小公。
1: 对，就是他感觉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了。然后结果又遇到了他的那个最深的阴影。
0: 我觉得小公他那时候赢他的时候有造成他的 PTSD， 就是觉得哦，遇到他我是不是又要输了，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强，就是会开始就是去想那么多，然后真的也就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他在就是动画里面叙述就是开始变成沉重，呼吸开始乱掉，
1: 对，
0: 然后开始就内心开始矛盾说，我其实他在高中那段时间跟田径队其实有建立一定的信心嘛，所以他觉得他会赢，但一边又想到小公就觉得他会输，就是一直拉扯，他的内心拉扯也让他的脚步被拉扯慢下来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对那一场大雨觉得印象真的好深刻，真的好厉害，就是然后又加上他们是用转描的，那个画面真的好写实，我就是看的时候都觉得心
0: 呼吸声，
1: 对，然后心脏跟着一起跳，为他们紧张这样子，
0: 然后脚摩擦那个跑道的声音，
1: 对，
0: 这一切一切，因为他那个周周要不要跟大家叙述一下什么叫转描法？
1: 就是他是先拍摄真人的影片，然后再透过该怎么讲，就是描那个影片的人物的动作。对，所以他就会一帧一帧看起来会变得很流畅，然后也不止流畅以外还很动感嘛，
0: 对，
1: 就是他的线条上面会很像是真的人一样，
0: 因为他同时也会包含他有去收音收那些，就是去制造那些真的很像真实模拟出来的

0: 中看到他的，因为他那个急而让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1: 对，所以他才会这样问他这样。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二枪，哎，就是是那个裂痕开始又变大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了职业选手嘛，就是他们复健一样继续跑步，但是复健就变成是说他找不他一样，他找不到跑步的意义是什么、啊，人生非常迷惘，跑步不再自由，而是一种束缚啊！我为了工作，所以我加入企业选手，我为了企业而跑，我为了钱而跑。
1: 嗯，就是我觉得职业选手就可以看到说他还要到处的，也没有说要倒穿，反正就是要一直低头，然后求人家要签约他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0: 对，不是像以前是大家抢着要他的那种 feel，
1: 对，还
0: 是
1: 他要去求别人这样子。
0: 对，他低声下气的去，
1: 然后尤其又是那个在公园的时候遇到小朋友，就是讲到他自己崩溃。
0: 对，他那时候小朋友就是一样，就有点像是他小时候跟那个小公他们要比赛，但是他
1: 对、
0: 那个、
1: 为了运动会而准备跑步大队接力这样子。
0: 我觉得他看到他以前的阴影，也不是阴影，
1: 就是
0: 身影。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去回想到他这一路走来的，
1: 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跑步。但是他也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好像只剩这一个。他如果现在不抓着这一个，好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好像就什么都没了。
0: 好难过，真的好难过。我觉得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人都会迷茫，就是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很怕就是努力钻研一件事情，然后到头回来说我只剩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害怕。
1: 就是他感觉也没有想要去尝试其他的，可能我觉得他也因为他就是怕失败的个性吧，就是因为他这个天赋而带来的影响这样子。
0: 好，反正最终呢，他跑下去了。他那时候最后一个大赛的时候，就最后一幕吧，他其实脚受伤了，就是医生就其实警告他说：“你如果继续跑步，我担心你之后真的就一生都
1: 会影响到之后。”
0: 所以我觉得就像周周讲的，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跑步上面了。他没有害怕，他反倒他就是去跑。那他跑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他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还想跑，所以我要继续跑。
1: 就是好像回到了最纯粹的感想，
0: 就是，
1: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对，反而
0: 不想这么多了。
1: 对，反而纵观他算三个时期嘛，就是不同时期这样下来，反而这个进入职业选手的时候，然后看开这件事，反而是最纯粹的。
0: 他终于想开了，
1: 对，
0: 就是不再琢磨于输赢，或者是其他阿迪亚扎的想法，就是被自己的天赋绑住，就他的天赋就像一个牢笼，
1: 对，
0: 他很像一只金丝雀，但他因为天赋这个牢笼，他被关在这里面，他走不出去，
1: 对，
0: 那种
1: 感觉他也算是把自己困住了。
0: 天啊，好沉重哦。那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这个故事吧。
2: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4点。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知的一郎》，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们。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两个主角嘛，我们现在刚讲完第一个主角就是富坚，但是他其实有蛮多配角我蛮喜欢的。那我最喜欢配角，现在我把配角介绍完，我最喜欢配角是海棠，我对他印象就是万年老二。他这讲好难听哦，
0: 他自己也这样讲。
1: 对，但是我想要给他一个称号，我觉得他叫人生哲学。

0: 家。
1: 嗯，
0: 就是海棠跟富坚是一样，他是一个中年的阿伯吧，看起来可能有个三四十左右，就是在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就是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跟他们其他角色比起来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跟富坚一样，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天赋，但他永远赢不了他前面的人，叫做财经。
1: 对，因为财经真的太强了，
0: 他就是神。
1: 财经就是他们那个当代的纪录保持人，
0: 嗯，就有点像，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就是、那
1: 個、大谷翔平之类的吧。
0: 对对对对，对，他虽然没有办法赢，但他仍然就是很坚持，他都会出现在每一场比赛。他根本就，他也不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或是别人怎么讲他，而是他。他讲了几句金句，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使没有结果，奔跑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还是哲学家好。这我觉得不单只是他们在跑步这件事情上，也是像我们的人生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去思考做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就是，哎，我去。好，就拿广电系来讲，又要开始消费广电系。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拍这支片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就是他也不会得奖，就你心知肚明，他不会得奖，他也不会怎么样。好好老实的话，
1: 好悲伤。
0: 但你在这支片，你会不会需要东西？我想是多少会有一些带给你一些新的，
1: 对，就是
0: 新的东西，
1: 就是可能在片场认识人，或者是你有在。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
0: 对，就是这个过程中仍然是有价值的。
1: 对，
0: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也有说，就是只有看清自己的现实才能真正逃离现实，就是他看得很清楚吧，他就是知道他赢不过那个金律，我讲错吗？
1: 财经。
0: 然后但是他不是装没事，而是知道自己的脆弱跟痛苦失败，但他还是仍然想要挑战自己，仍然想要继续走下去。
1: 嗯
0: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屌的人耶。你要怎么克服自己的那个伤口？就是你每比一次，你都要知道你就会
1: 知道，你知道你会失败，但是你还是一直比下去，这样。
0: 你每比一次，就好像你要把那个伤口再掀出来，就是你永远哦，对啊，你其实也不差，但你永远都是个万年老二。每一次都要把这个伤口挖出来，
1: 而且尤其是在最后，就是他们有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海棠跟财经还有小公一起比，大家一定都觉得要不是小公赢就是财经赢。
0: 对，那是在职业赛的时候，
1: 对，没有一个人觉得是海棠会赢，
0: 因为他就是个老二。
1: 对，而且就是电影又特别放大了这一个，就是都讲说，一定就是财经或者是小公啊，财经或小公，我觉得是小公会赢，我觉得是财经会赢。
0: 没有人会想到会是海棠，
1: 对，最后居然是海棠赢了。
0: 我觉得这就呼应到他最后一句，
1: 对，
0: 这世界上充满我赢不了的现实，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相信自己下一次会赢，因为现实是可以逃避的。既然我的胜利是非现实的，我就要全力从现实中逃走。我就觉得。哇，这句话你知道，你要转个很多个圈圈，
1: 对啊，这个真的好哲学。
0: 我觉得我们需要看哲学书，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跟老师借他那个什么虚实主义跟现实主义。就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维度，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比较难懂一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看到他这个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海棠的时候，我刚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蔡康永写的什么你的人生要怎么活什么的，那时候他里面就讲到一个章节，就是在讲你知道什么叫用心的失败吗？
1: 嗯，
0: 你有想象吗？
1: 就是算是也是你努力，但你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去做的这个概念。
0: 对，就是他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说他有就是我们用心全心全就算我们知道他会失败但我们还是全心全力的做好每一件我们在这件事情能做好的最好也是花费我们极大的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

0: 我觉得那些每一次的用力，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是一个养分吧。就像他讲的，奔跑本身就是价值。
1: 嗯，就是
0: 他每一次都拼尽全力的跑，那他总会在这个之间吸收到点
1: 什么，对，然后最后
0: 你哪知道
1: 有机会熬出头
0: 这样，你哪知道哪次就赛中你就赢了，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你
1: 不去做的话，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
0: 可能就是说，哦，反正我就是万年老二啊，反正我也赢不了，我也赢不了他们，那我就随便做就好。那如果秉持的态度，你觉得他有一天会赢吗？我想是，
1: 对啊，就不会有最后这个结果。
0: 我突然好沉重哦。好，反正我觉得海棠是一个蛮赞的角色，
1: 而且是因为就是海棠的情况跟富坚很像嘛，
0: 嗯，
1: 然后也是因为他给了富坚丢下这几句话，所以他开始富坚会开始反思
0: 自己，
1: 就是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是因为他奔跑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让富坚之后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想要跑，所以才会继续跑下去这样。
0: 嗯，我觉得富坚是一个，我觉得某种程度算是富坚的人生导师嘛，突然给他了一个灯塔。
1: 对，虽然说到很后面才出现这样子。
0: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棒的角色，虽然说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看起来拽拽的，他看起来拽拽的怪怪阿伯，
1: 造型很酷。
0: 对对，他都戴一个那个墨镜，
1: 圆圆的眼睛。
0: 那我发现他那个里面很多牌子都是我们现实有的牌子，例如说阿伯戴的眼睛是奥克里的眼睛，然后他们会穿美金龙的鞋子，然后有时候那个小公还会穿 Nike 的鞋子，我真的要笑疯了，
1: 这是小彩蛋了。
0: 对，那我们继续解说。反正呢，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想要稍微小小提及，我觉得他也是某一程度就是让富坚更破碎的一个人，就是桦木，他本来是富坚的粉丝，结果富坚就越来越坠落，然后后来、就是、
1: 他看到他陨落的过程了。
0: 对，然后他就有跟富坚说，就是你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哇，那也是
1: 你变了。
0: 对对对，也是说你变了，那对富坚是一大打击。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富坚被打击，然后快
1: 一直伤害，
0: 快碎掉，然后结果他最后被海棠兜起来了。
1: 对，
0: 好，我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角色。欸，不是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小公。那我觉得呢，我给他的名字是为了逃避而奔跑的人，他是一个挑战孤独的人。那我觉得他在动画当中，我就觉得他就是个怪人。
1: 动画描述的篇幅真的偏少，欸，就是觉得他怎么刚来然后就离开。
0: 对，就是他从他国小然后之后就也没有去讲说哇，他原来在高中付出了怎么样努力，或者是我觉得在，因为我没有看动画嘛，我没有看漫画。我那时候我刚录之前就跟周周说，我就觉得他怎样，我觉得他才是天才。是怎样，
1: 怎么一上高中就变这么厉害。
0: 对，他国小是怎样瞬间可以超过富坚，我说蛤，然后高中我说变成超屌的，然后想怎样，然后就觉得他超怪，然后我就只有看到我就觉得哦，好怪人，然后很屌的怪
1: 人。
0: 我想说我觉得他才是天才吧。
1: 对，但他其实不是。
0: 对，因为他其实把他很多努力的过程都被删掉了。而且我得说，小公一开始就是也是被富坚启发，就是他冲着富坚讲的那一句，就是在100公尺跑得比谁都快，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去影响着他。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比想象中的还要不内向，就是看完，
0: 怎么说，
1: 看漫画前面就是他其实前面有带到说，就是因为小公赢了他们那一次国小的运动会嘛，然后因为第一名就是在国小是一个会被大家吹捧的存在，所以本来一开始有点被边缘化的小公而拥有了朋友，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富坚会更害怕说自己如果失去了光彩，就是如果输了小公，是不是哪一天连朋友们都会被他夺走这样子的，
0: 就他光彩会全部被小公夺走，他甚至可能会没朋友。
1: 对，然后其实小公在漫画里面就是他小学就是也没有这么的自闭的感觉，就是对，就是有朋友。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场是漫画里面没有的，
0: 动画里面没有

0: 然后对对对，哦，对，漫画有，然后电影里面没有的是，之前不是有那个人神学长
1: 对对对，人生学长。
0: 来，就是电影是以一个访谈、复健访谈他的形式嘛，但是在漫画里面是人生学长来，然后大家可以对他提出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反而是小公问了他为什么要跑步。哎，是小公问他吗？突然在思考。
1: 在动画里面，富坚确 实有
0: 哦，
1: 问他
0: 等一
1: 说
0: 下，
1: 为什么要跑步。
0: 是富坚问他为什么要跑步，然后小公问了他在跑步前做的准备，这样子。对，然后人神就觉得说小公是不是一个对于跑步很有兴趣的人，对，所以就开始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小公其实是一个打从心底喜欢跑步吗？因为他觉得说跑步的时候会感到幸福，对。但是因为自从他得到那一面金牌之后，这个理念就开始有点被扭曲了。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你渴望胜利，所以你会为了想要突破自我而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样子。对，所以才会变得小公后面有一点，就是只要为了拿到那个荣誉，他可以
1: 突
0: 不，
1: 破那个描述。
0: 对，然后不惜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用不正确的方式去跑步这样子。对，
1: 这个
0: 我
1: 东
0: 觉得
1: 西呢，
0: 是
1: 在
0: 完
1: 电
0: 全
1: 影完
0: 电影
1: 全没有
0: 没
1: 讲
0: 有
1: 到，
0: 讲
1: 所以我就
0: 到。
1: 觉得我对小公的理解蛮片面。在我在做资料的时候，应该周周能看到，就是小公的那个篇幅特少，然后
0: 而且看起来超像怪人。
1: 我讲话超毒的。我就说，你知道有时候会在那个讲稿里面写出一些很恶毒的话，我就说。恶心，他就是坏人之类的，就
0: 对，
1: 是，
0: 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粹喜欢跑步的人呢，就是一开始真的纯粹喜欢上跑步，但是后来因为
1: 他
0: 得
1: 就变
0: 到
1: 成
0: 了，
1: 功利主义了，
0: 对，就是因为他可以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然后获得所有东西，所以他也因此就是对于这个部分比较算是歇斯底里嘛，还是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1: 那我觉得你这么说之后，我觉得，动画带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对，就是小公就是跑跑跑怪人的话，接下来就是他在高中上遇到了停滞期嘛，就是
0: 对，
1: 他脚有
0: 脚
1: 一
0: 受
1: 个
0: 伤的。
1: 旧伤，然后就是他跑跑跑跑到极限之后，他会瞬间开始降速，然后因为他害怕再次受伤，然后后面他被财经激励，所以我以为他的被财经激励之后，他是从。为了逃跑而跑，到现在为了记录而跑。那我感觉，动画跟漫画好像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有点稍微的有点落
0: 感觉
1: 差
0: 在
1: 了。
0: 角色的心境的琢磨有删减一些东西，然后像是那个最后小公转学那边，也是因为他脚受伤而跌倒，所以他没有赢复健。对，然后他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1: 哦，他有这个情绪
0: 对对，他很不甘心，就是他即便已经倒在地上，他还是想要超过那个终点线，这样子。
1: 哦。我其实不知道哎。
0: 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形式，而且在电影里面是很简单的就带
1: 对，
0: 到
1: 就
0: 说
1: 结
0: 他有
1: 束
0: 一
1: 了。
0: 点白卡而已，就是你其实看得到说，哦，他好像是腿有受伤，然后复健有发现这件事，但是他没有很跟漫画一样，就是有这么大的那
1: 就
0: 个
1: 对
0: 情
1: 他
0: 绪上
1: 的
0: 的，
1: 受伤有更多的
0: 对，有不
1: 阐
0: 甘
1: 述，
0: 心的那个。
1: 哦，
0: 而
1: 天哪！
0: 且人神学长一直强调说你不可以跑步，他说你这样跑步的方法，
1: 会死掉，
0: 对，
1: 你是不要命了吗？他超级他妈妈的，就
0: 对啊，
1: 不可以再勉强
0: 他直
1: 自
0: 接
1: 己了。
0: 大强调，
1: Oh my god！天哪，我觉得真的需要去看漫画哎。
0: 对，但是因为就是我还只有看前面，所以后半段的话也是跟只能跟电影上面知道的
1: 所以好像我也
0: 去
1: 需要去
0: 讲，
1: 看个漫画。
0: 对啊，好看。
1: 好，我觉得接下来就让我们，因为他最后一颗镜头就停在他们两个跑跑跑，但是最后没有答案，到底是
0: 他们
1: 谁
0: 跑
1: 赢
0: 跑
1: 了？
0: 跑，可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背影，这样。
1: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是不是有一种回到初中？
0: 而且其实不得不讲，就是因为

0: 他小公不是因为受到财经影响，就是高中的时候开窍了嘛。对，可是他到职业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又产生了迷茫，因为他已经到了顶端了。
1: 哦，对，我们来补充财经到底是谁？他
0: 对。
1: 就是个神，真的，他真的是神嘛？我真的只能说他就是神，就是他已经是顶端的，没有人可以 超
0: 没有
1: 越
0: 人能
1: 他
0: 超越
1: 了。
0: 他的记录。
1: 这是所有人遥不可及的一个人，但是财经已经没有办法在跑道上感到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就是他失去的那种享受的感
0: 就
1: 觉。
0: 是当你到达顶端的时候，
1: 好孤
0: 要
1: 单
0: 追
1: 哦，
0: 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是突破自己吗？
0: 对啊，那是不是也只剩突破自己一条路了？因为你又没有竞争对手。
1: 好恶，我要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让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国宝，就是那个角色叫什么？不是横滨流星，另外一个演另外一个那个
0: 吉泽亮。
1: 吉泽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职业的顶端，他的演的艺技已经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境界了，他已经升华到他自己的境界，他好孤单，没有人能懂他，大家会觉得我去跟你讨论，好像我只是在讲一些笨蛋言论而已，所以显得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孤单，
0: 没有人懂他。
1: 就好像最后一名一样，就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能懂。就在最后一名可能比较惨一点吧，就是可能还会被人家看不起。但最后一名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比什么？反正我随时都会被超越。而第一名会觉得说，我努力到这里，但是我已经不知道要追求什么。
0: 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跑步，但是因为少了一个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那好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1: 好
0: 有点
1: 深
0: 为了
1: 刻，
0: 跑而跑的感觉。
1: 对啊，就是你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会真的去醒思，我到底生而为人到底要干嘛？
0: 对。
1: 我再补充，再给各位一个想法，这是我昨天被老师激励到的话。就总而言之，昨天好像就在上一个，就反正是上什么什么主义随便的，他就在讲很电影史的东西。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有东西，你手上的 iPad 它诞生是不是有一个意义？可能让人家工作更
0: 就是有一个需求
1: 对。
0: 才。
1: 但人呢？你妈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有想过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说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有意义的吗？是不是？
0: 可能其实你爸妈会对你有期望吧。
1: 对，但是应该说，它有这么强烈性的功能吗？就例如说，电脑就是我要拿来剪片，但我们人生目的好像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而来的，不会说你一出生就是说。
0: 你知道你要
1: 你
0: 做
1: 要
0: 什
1: 当
0: 么？
1: 医生，我要当大导 演，应
0: 好可
1: 该没有吧？
0: 怕
1: 应该是可能你可能看了电影，发现哇，电影好好玩，所以你想成为电影。应该不是说哦，我生出来就哇，我在肚子里面就知道，我妈刚刚给我那个羊水里面告诉说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是
0: 你
1: 没
0: 在
1: 有的
0: 抓
1: 吧？
0: 周的时候抓到那个 DVD 这样
1: 每次都自己大人自导自演，半爽的哈，对不起。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吗？好沉重。好，就让我们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让大家听听吧。
2: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1: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由于我们前面聊得太爽了，所以呢。我们先介绍这首歌，但歌曲会让我们放在片尾。那这首歌是谁的歌？
0: 是我们之南的歌，胡子南，
1: 对，他应该蛮有名的吧？
0: 超有名的，好不好？那个小巨蛋卖爆，好看。
1: 对，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写了一首歌，叫做
0: 拉西沙。
1: 那。

0: 反正这首歌呢，就是在鼓励那些一样像在这电影当中很迷惘的主角们，然后但还是选择继续前进。然后原来我后来查的才知道，拉西莎，
1: 感觉是拉西莎吧，应该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音调到底在哪。拉
1: 西
0: 莎，好，反正拉西莎，如果不对，你们再来纠正我们。那他的意思就是像自己属于自己的样子，就是到底在这个竞争与压力之间，在这个人生当中，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自己的目标？
1: 嗯，
0: 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看。
1: 思考。
0: 对，然后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最后再来播歌吧。
2: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0: 好，欢迎回来。那我其实有些问题在看完之后想要问周周，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去思考的一件事。就第一个问题会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曾经找到自己的天赋，但像富坚在长大后发现自己的天赋并没有那么强大，而放弃那个梦想？
1: 嗯，
0: 欸，其实我看的那个，因为我之前有调查梦想嘛，我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针对你在写的。
1: 你都看过我回答，
0: 但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可以讲的更深层。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我的情况跟《蓦然回首》前面蛮像的，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觉得我算是擅长，就是相较同龄人，可能对于艺术的感官高一点嘛。
0: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你觉得你比较强大？因为像富坚，他可以很明显就是他比赛，然后他就赢了。那你呢？
1: 我觉得就是我画完的作品给其他人看，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同学，还是给我的爸妈看，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都会称赞我。对，然后我觉得建立了一定的
0: 自信
1: 心。对，然后可能在美术作业上面我也会拿到蛮高分的。对，就是可能老师也会问我说我的作品要不要拿去比赛之类的。对，
0: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在追逐这个梦想？
1: 就是完全没有啊，我觉得我到国中甚至是说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只是算是什么昙花一现吧，就是比我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0: 那你那时候会想要，因为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你会想要什么去上课或什么之类的去加强这个天赋？就应该说，不单只靠你的天赋，而是去用更多东西去加强上去嘛。
1: 最后是没有，就是我是没有去任何画室之类的上过课，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画兴趣的而已。对，所以如果说要画什么水墨或者是那种素描之类，我是完全没概念，这就是我自己画爽的。然后尤其是又到后面，就是更明显的被比较出来。就是如果我有看我以前很会画画的朋友，就是他去上美术班啊，就是设计课之类的，然后他现在的作品跟我的一定就是差很多。对，完全就是比较出来的。对，
0: 为什么听你讲这段的时候，一直让我想到那个蓝色那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作品，一个
1: 蓝色时期，
0: 对，那种感觉，就是，
1: 但是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一个放弃的，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放弃的故事。
0: 那我觉得，
1: 就是，
0: 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放弃的那个，很少很少人才是真正
1: 撑
0: 过来坚持，
1: 就是坚持下去，然后又继续练习。
0: 因为你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只是个小东西而已。
1: 对，
0: 就不管你在班级上获得多大的赞赏，但你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你数学很会算啊，哇，把你放到这个
1: 比赛，奥林匹克比赛，就
0: 发
1: 现说，发
0: 现你是个大便，没有大便，那就是发现自己原来
1: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0: 欸，对，就是我自以为的天赋，结果其实不是这么的天赋。
1: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毅力去努力的话，就很容易会放弃。
0: 对啊，就是不知道，欸，这个问题其实也蛮
1: 对

0: 且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些人可能不像，就不只像你这样子，可能就哦发现之后你就停了。可能很多人会是，有些人可能会像是我讲的，就他去努力了，看可不可以弥补上更有天赋的那个
1: 结果
0: 人。
1: 发现还是比不上人家。
0: 我发现，Oh my god，这些比我有天赋的人比我还努力。
1: 对啊，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赢啊！怎么会有办法赢呢？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是很多人都会
1: 就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
0: 实习。
1: 应该是说不同的才艺上面都会有一些天赋存在，但是到某一个时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强。就是好像是会被，终究会被超越，就是被那些努力的人超越，或者是有天赋又努力的人超越，这样。
0: 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很强大的人都很谦虚了。
1: 对啊，就是真的，他们背后都是有很多的练习，才有现在的结
0: 他们
1: 果。
0: 不会就虚心指教，去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 Yes。
0: 哦，天哪，好好沉重啊！又回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那节目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拉西撒，我真觉得我在乱念。
1: 应该就是拉西撒了吧？
0: 好，反正我们就来播一下，让大家听听这首歌。请听，大家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AM 729欢乐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3: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2: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3: 猜不出啦。
2: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3: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3: 猜，
2: 哎，你少讲一个啦。
3: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2: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3: 猜
4: 第七条弦，
3: 欢迎收听
2: 猜
4: 第七条弦。

0: 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彩耀雪。
0: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哇，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距离要放暑假还有几天？
0: 34天，
1: 哇，我们已经突破四的大关，已经到三的大关了。而且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日刚好是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啊，再过6天就是520的，
1: 520快乐，总统上任就职快乐。真是太棒了，
0: 反正就是有非常五月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节日啦、就是、
1: 像是端午还没有
0: 端午节，
1: 端午节现在在六月了，
0: 大家六月
1: 五月还有劳动节，劳动节快乐。
0: 还有什么节吗？
1: 不知道，雨伞节。台湾人最怕什么节？
0: 雨伞节。好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多的假，但是我们在34天就放暑假了，真是非常的 happy。
1: 对，太棒了。
0: 没错，但是就是呢，对，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
1: 什么啦？你不要再闹了啦。
0: 所以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0: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找Spotify上面的每周的新歌快递送给你家。
0: 没错，我们对面有一个来宾，他笑得
1: 非常的灿烂。我们有一个快递送给你家的来宾，他叫做
2: 香菜。大家好，我是香菜，快递送给你家耶！ Yeah, 我今天就是那个快递。
1: 对，他寄他弟弟之后他 自己也当了外送员。我们要讲，先在这边先讲一下外送员的故事。
0: 好，
1: 前面呢就是七七他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有个外送员的名字跟香菜的弟弟的名字
0: 一模一样，
1: 然后他就问说，欸，你弟弟去开外送是不是？然后之后后面他说，哦，对呀，啊，那等下次遇到另外一个弟弟也去送外送的时候你要再跟我讲哦，所以今天换成他也去送外送了。
2: 对，我今天就是送幸福来到猜第七条线，来送给两位幸福，那真是太好了。
0: 哇，那真是太好了。
1: 草莓颗粒。好，那一开始首先就是我要先来分享我这个礼拜的幸福之歌。这首歌就是来自钟奇祥奇祥的圆周率。那为什么它会叫圆周率呢？
0: 3.1415.9。
2: 因为它是一个圆。
1: 不是，因为这个歌名呢本身就充满了诗意的数学浪漫，拍是一个物理数，它的小数位无限延伸且永不循环，象征着一种无法被完全掌握却又真实存在的永恒。奇祥以此比喻爱情，暗示真正的感情不需要完美的终点，而是在无限的循环中持续深化，持续发现这种没终点的爱，不是迷茫的漂泊，而是选择与对方一起走向无限的勇气。
0: 哇，钟奇祥的浪漫。
1: 对，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整首歌都非常的不错。有一段歌词是，其实偶尔迷路没什么关系，在这个不完美的宇宙里，不需要总是当谁的英雄，这次换我抱紧你的梦，真是非常的浪漫呐。
2: 啊，我的天哪，我没有想到彩耀璇是一个那么
0: 什么意思？
1: 又不是我写的歌，不要再闹了。
2: 这是你推荐的音乐啊！
1: 哎，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钟奇祥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创作理念跟我内心的
2: 想法，
1: 就是跟我想法有点雷同，
0: 对，都一样，
1: 对，就是很像
2: 永恒的爱。
1: 对，然后他通常都会在一些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欸，他刚好发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在探讨有一些东西的问题的时候，
0: 哦，
1: 然后他刚好发完歌，我就哎，干嘛学我？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最近我又在重新听奇祥、映红，然后他们那些人的歌，对，那四个
0: PP Lin
1: 他们几个人的歌，然后 Cindy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哦，反正久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会觉得感触有点多。对，
0: 就是一些心境上的转变。
1: 对，毕竟我上次很认真听那几首那他们的歌的时候，是在我大二上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还常常去跑夜店，现在都没有人找我去跑夜店，我好难过哎，欸！每个人都一直出门玩，我也好想出去玩，我也想要去圆山的小甲之夜，啊。
0: 来，这个就是要跟你讲昨天的计划，
2: 欸，对。
0: 就是呢，来，
2: 我们在那个我是 singer 的第46集里面有分享说，来那个一间，你知道一间吧？一间他那个他最近算塔罗牌，他说7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对象出现。
1: 嗯，
2: 对，然后呢，
1: 是他出去认识才会有新对象。
2: 对，他出去认识，对不对？對，啊，所以对你找到盲点了。

0: 所以呢，我昨天跟七七就在讨论说，就是我们七月要在圆山那边，他们不是晚上会有一些活动吗？我们要在那边下午先野餐，然后呢，晚上就是帮一间就是寻找一下他的新对象，
1: 因为我要去那边吃披萨喝啤酒。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七月有一个计划。
1: 哇，那真太好了！我可以每天都到，
0: 每天吗？每
2: 每天吗？
0: 天就是要创造机会，自己
1: 可
0: 创
1: 以
0: 造机
1: 啦，
0: 会。
1: 可以。而且那个之后，就是你用完之后，还可以去吃一个某家连锁的24小时的日式定时餐厅，
0: 哦，我知道，
1: 根本就不会肚子饿，
0: 哦，
2: 饿不
0: 真
2: 到，饿不
0: 的。
2: 到。
1: 对
0: 算是一
1: 啊，
0: 个美食，
1: 而且他也不用紧张，他会肚子饿，因为那边的披萨都超好吃的。他说因为一直吃披萨，买很多披萨，然后那个认识那个帅哥店员，
2: 那边真的有一个帅哥店员，我没
0: 有
2: 在开玩笑。
1: 然后他可能会
0: 真
1: 吃很多披萨，然后那店员，这人是认真的吗？怎
0: 然后
1: 么
0: 就
1: 吃那
0: 爱
1: 么
0: 上
1: 多？
0: 他了。
1: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认识，他说我以后都做好吃的披萨给你吃，这样你看我们都有福了。他做一个披萨那么大一个，他还会分享给我们呢、啊。
0: 天呐，计划通，所以我们七
1: 对
0: 月
1: 啊，
0: 要办一个，就是
1: 可以
0: for
1: 啊。
0: 五那个 Egan 的那个。
1: 对，那我们就是信义跟圆山哪里都去，就会
2: 对，
1: 认识新对象。
2: 对，认识新对象，
0: 没错。
1: 对，
0: 所以，
1: 好，没问题。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圆周率，它就是一个
2: 无限的
1: 周而
2: 爱，
1: 复始，
0: 对，无限永
1: 一直
0: 恒
1: 循
0: 循
1: 环。我
0: 环。
1: 们就是信义圆山东区，信义圆山东区，信义圆山东区，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2: 感情路跑，
0: 看
1: 对，转到
0: OK。
1: 最后，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2: 哇，
1: 对，说不定到时候你们两个也遇到对的人呢、对啊，你看，刚
0: 可
1: 刚
0: 以，
1: 好。
0: 超级刚
1: 我觉得
0: 好，
1: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善的循环，
0: 真
2: 没错。
0: 的就跟这首歌《圆周率》一样。
1: 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来听这首来自钟奇祥的《圆周率》。

0: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钟齐翔，齐翔的《圆周率》。
1: 钟齐翔，齐翔，
0: 对啊，我最近都会这样子讲他，因为他们的那个报道都会写钟齐翔括号齐翔，
1: 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因为他的艺名，他的本名叫钟齐翔，但他的艺名也叫齐翔啊。
1: 哦，那就根本没好好好。
0: 但是你讲钟齐翔，有可能不知道是谁啊。但是你讲齐翔，就会知道是谁，就跟映红挂号卢映红是一样的概念。
1: 懂，了解了解。
2: 霹雳令挂号，
0: 对，傻眼，他们都喜欢在乱挂号，
2: 对他们都很爱。好，那接下来是我要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呢是陆婷的《极限》。
0: 极限，
2: 对，
0: 天空没有极限，
1: 不是那个极限。
2: 好，陆婷呢是一个我也从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跟郭嘉伟同一个时期的 cover 歌手。
0: 那他会拿他的手电筒照他的脸，告诉大家我是郭嘉伟？
2: 不会，郭嘉伟蛮诡异的。
0: 好，
2: 陆婷跟陈华是同一个时期的，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0: 嗯，
2: 然后呢，这首歌呢就是。他主要要阐述的理念就是，你觉得爱有期限吗？
1: 没有，
0: 有
2: 哦，
1: 真的，
0: 一定会有。
2: 我觉得呢，这就可以来好好的探讨一下。那就从香菜先开始好了。你觉得爱为什么没有期限？
1: 我觉得就算我自己觉得啦，就算你可能今天没有在跟，假设你本来在跟某一个人交往，
2: 是，
1: 但是其实你们就是退回朋友关系或什么的，可是其实对他的爱还是有。就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说那个爱的成分就不一样，
2: 就
1: 是爱的感觉，
2: 嗯，
1: 对，但是其实还是有爱的，就算我跟你是朋友这样，那我对你也是有爱的，
2: 嗯，
1: 啊，就算我们对对对对，就是退回到朋友关系还是有爱的，
2: 我觉得有点暧昧，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那个爱的那个
0: 成分不一样，
1: 对对对，成分不一样，
0: 嗯，感情的维度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2: 所以你觉得爱没有期限，
0: 嗯，
2: 那才要选择爱为什么有期限？
0: 你只要到那个人忍受值够了，那个东西就是期限的到来。
1: 哦，因为你是哦，
0: 就是你只要你只要包容那个人，包容到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所以你就直接爆掉，就我不要了，淡掉。
2: 哦，
0: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包容度跟
2: 忍受度
0: 的展现。
2: 嗯，
0: 然后你到那个时候爆掉，那个爱就是最极限的时间，就是到那个时候，
1: 所以你会对他就完全就嘣，然后
0: 他就跟气球爆掉，你不可能
2: 粘回
0: 去啊，
2: 嗯，
0: 所以就是没有，就是你还会有舍不得，但舍不得跟爱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嗯，了解，
0: 但是你只是单纯舍不得那个感觉，但是那个感觉其他人还是可以给你，
2: 嗯，
0: 所以你等于你只要有下一个人，你就会忘掉那个舍不得的感觉，
2: 嗯，
0: 等于那就没有爱，这样，再见。
1: 嗯，那琪琪呢？
2: 我觉得爱也是有期限的，
1: 嗯，
2: 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就只是习惯，
0: 对，
2: 你可能只是
0: 不想要跳脱那个习惯，就是懒得再去重新适应一个东西而已，
2: 哦，所以就是当那个时间点真的到了，你已经有点过于习惯，你觉得哦这种生活好厌烦的时候，就是那个爱的期限到了，
0: 对，
1: 哦，
2: 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是爱是有没有期限的，也可以
0: 爱是机魔人，
1: 好好的。
2: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
0: 爱是寂寞人。
2: 对，反正就是看大家会不会觉得爱是有期限的，有没有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0: 嗯，
2: 然后另外就是看到就是以前追踪的很多 cover 歌手这样子
0: 变红了，
2: 对啊，一个一个慢慢开始发片，就觉得哇哦，时间过得真快。然后就是有一种
0: 只能陪你倒车。倒车
2: 陈华的那个吗？别人剪的那个
0: 倒车
2: 那影片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2: 反正就是有一种自己小孩看着的小孩长大了的感觉啦，很有趣。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来自陆婷的期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一下吧。

0: 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陆婷的极限，
2: 但天空没有极限。
0: 对，反正呢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希望大家喜欢。
3: 是什么意思？
4: 四季好，继续。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2: 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0: 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我们对面的来宾香菜同学看起来非常的沉醉在这个介绍词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很开心、
2: 啊，因为很朗朗上口啊。第七条是心弦，弦。好，没事，你们继续。
1: 哇，那真是太好了。
0: 好的，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1: 是我先。
0: 你选的什么歌？
1: 我选的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0: 为什么选《不爱就不爱》？
1: 因为最近这首歌很红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地狱的事情，这是有关于一件事情，是我被吓到，但是我没有想要发表任何就是伤害他人的感言，就是我只是要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是吓到。
0: 好。

0: 就是最近呢这首歌不是很红，然后大家都在翻唱嘛，
1: 对，
0: 然后我就某天昨天的时候我就突然滑到一个翠文，然后它是某个女网红，有四个字、嗯、后面两个字是 叠字，然后它有点重量级、嗯，然后他在那个 K 那个唱歌房里面，就是路边会有的那种行动 KTV 里面唱这首歌。
1: 嗯。嗯，
0: 然后我原本以为想说，哦，那他应该唱歌应该是好听的，他才会发吧，就是通常不会有人发很难听的上来。然后我就一播，我被吓到，超难听的。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常常都会跟艺根在那边传互传那个翠文、嗯，我就传给他，嗯、然后他传我就。然后他就点开来听，他就回我三个字，是骂人。然后他就说这种就不用传给我。然后再加上呢，前一天我在那个捷运上面，
1: 嗯，
0: 然后戴耳机也是一样在看 Reels， 然后原本也是在听这首歌的 cover， 哦，好好听。然后滑到下一个是一个阿嬷。然后那个阿嬷就是会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但是那个他们拿那个电那种低电电那个电身体那种低周波那种电击器，嗯嗯，然后跟、
1: 啊、是你传给我的那个
0: 对，然后给阿嬷跟阿嬷说电那个上跟胸部上面这边，它可以舒缓那个肌肉，可以长胸肌，就是放松那个肌肉。结果电阿嬷，阿嬷就哎呦，然后我就直接在捷运这边大笑，但是我没有发出声音，但我一直抖，然后。小温就吓死，他就讲说全宿舍人都在看你，你在干嘛？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笑到没办法自己，就是我如果那时候我嘴巴没有，就是我没有
1: 没有闭好，
0: 没有闭好就会有声音，但是我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这样子。但那真的好笑到不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呢，我那一天发生就是在同一天，我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是我把我的耳机拿在手上，
1: 嗯
0: 啊、因为我这样会听，你就是没有把耳机拿掉，我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嘛。嗯啊、我就先拿在手上，因为我想我等一下还会再戴起来。结果就在我要走去搭公车的时候，有个阿姨撞到我的手，我的一只耳机飞出去，飞到公车底下。哦、然后之后重点是我那时候捡不到，然后小温那时候帮我捡，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不上这班公车，我们等下要再等15分钟，那要算了，不要捡，反正也看不到在哪里，而且那个时候很晚，然后就根本就看不到。
1: 嗯，
0: 然后那阿姨也没有要说什么，就上车之后阿姨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她只有讲说，啊，年轻人刚干嘛在那边挡路还干嘛的？然后我就看着她，然后我就脸超级臭，臭到一个不行的那一种，然后小薇就整一脸就是那个就一脸就是阿姨你不要再讲了，她等一下如果自己发疯怎么办？然后之后他就讲说，还是我们现在下车，然后再走回去拿，没关系，要等就等，没关系。
1: 嗯，
0: 然后不然他就是等一下回去再骑车过来找。然后我说不要，掉了我就是不想要了，很烦，嗯、又找不到，到底要怎样？然后我就说你捡回去看到尸体会看到他的尸体会比较开心吗？然后我就说不用就不用，然后他就一直念，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就得把耳机戴起来，刚好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1: 哦，
2: 有个刚好的，
1: 就是不爱就不爱了。
0: 对，然后再加上最近我觉得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让我就是有点不想要不爱这个世界，我想要反抗这个世界。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有点火大，反正就遇到很多怪客人就算了，然后怪人，什么都是怪人，糟糕的世界。就是这样，
1: 嗯，哦，所以现在那个耳机还不知道在哪里。
0: 对啊，不知道，而且重点是我用那个寻找啊，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找到我的耳机、欸，就是他，我就算我连另外一只耳机都连起来，他还是找不到。
2: 我觉得那寻找有时候会怪怪的。
0: 对啊，然后之后我就放弃了。但是好消息是，一根他要去买笔电，他有教育方案，所以我要跟他买耳机
2: 啊、
0: 哦。他这样，他等于耳机可以卖给我了。然后他就可以把那些钱拿去买他的笔电。
1: 他可以单买耳机吗？不行吧？
0: 可以单买、啊，
2: 单买一只的
0: 有啊有。可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觉得那是别人的耳机，我觉得怪怪的。
2: 嗯，
0: 因为他等于是因为我掉的是右耳，就等于别人掉了左耳，他要把他的右耳卖掉、嗯。但是我不知道他前一个使用者是怎样的人啊。
1: 可是 Apple 官就是官方
0: 没有，他官方不会卖单只、哦，官方就是卖整个。
1: 哦，
2: 他唯一会分开卖只有那个充电场，
0: 只有充电场、嗯、只有盒子他才会分开卖、嗯、但是他耳机不会左右卖、嗯、但是你如果去网络上搜那个耳机单边的话都是二手的
1: 哦，
0: 那、啊、你又不知道前一个人用的人是怎么样，
1: 嗯，
0: 就是你会觉得怪怪的，毕竟那是放在耳朵里面的东西，
1: 对、
0: 嗯、对，
2: 又想着就觉得
0: 对，就会觉得很怪，
1: 所以你就是再买一组
0: 就整颗啊，
1: 哦，
0: 我又得买整颗，反正我是觉得没关系，因为我那个这样子后我也不想要、嗯、就等于他去帮我挡灾了，那就这样吧，
2: 嗯
1: 嗯，好，不爱就不爱，

0: 配，然后都是那种中年人，就是那个都是那个族群那个年龄上下程度的人，也没有说都是那个年龄的人不好还是怎样，但是我们还是会遇到好人，但是就是很少啊。但是你基本上遇到 OK 全部都是那个年纪的人啊，
1: 对，
0: 他们就是仗着他们自己老了，
1: 就是
0: 有地位了，
1: 对，跟你年纪有差距，
0: 然后他们就可以，
1: 我是长辈，
0: 对，就可以讲说我是长辈，然后拿那一顶白头发就以为自己很厉害还是怎样的，想怎样。廖 AM 也有少年白啊，他还两撮，
1: 廖一等那个真的是少年白，没有染头发，
0: 真的是莫名其妙。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就是不就身心障碍，不是身心障碍，身心科会那么多人去挂号，就是因为有这些奇怪的人的存在，才会让大家就是身心受创，然后需要去看身心科这件事情。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现在年轻人很脆弱，是那个这个世界已经病了，有问题了，才会这样子。
1: 再说一次，我还是觉得世界总有一天会在 全部灭绝，然后一切都再来一次这样。
0: 然后杜翔才有一个很奇怪的表情，
1: 对，
0: 他
1: 有一种
0: 惊吓了。
2: 对，我想说，哎，突然在聊这个世界毁灭的问题。
0: 我们其实从之前就一直在讲，
1: 对啊，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我们现在就跟香菜一起再复习一次哈。就是呢，我们觉得就是
0: 进化到一个程度，
1: 对，人类进化到一个程度，感觉世界一定会在灭绝，然后再重新来过，你不觉得吗？不然这么多个千年，人类应该早就进化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了。
0: 对啊，我们就不会才是在爱在西元前。
1: 嗯，对吧，
2: 有道理，
1: 有道理吧，
2: 有被你们说服。
0: 你看玛雅人那么聪明，他们还是死掉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一定到某一个
0: 程度，就是到一个极限，
2: 会灭绝，
0: 对，我们就会
1: 可能被外星人吃掉之类的，
0: 什么宇宙大爆炸，我们就会再爆炸一次，
1: 然后一切就从又从恐龙
0: 开始，又从新的开始。
1: 对，
0: 对吧，
2: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人类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生物。
0: 对，反正就是怪人很多，大家要小心。然后如果不想爱这世界，就不要爱，就
1: 不爱就不爱了，
0: 跟他对抗。我现在就是跟他对抗。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一直跟他对抗。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讲选这首歌。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然后艾薇本人真的很小只，
1: 他比我还小只。
2: 哦，你有看过他本人？
0: 有啊，因为他有去我们店里配过眼镜。
2: 好酷啊，
0: 很卡哇伊，
1: 但是超级小只。
0: 对，他真的超级小只的。
2: 他比你小只，比赵志熙
1: 比我还小只。
0: 他153而已啊。
2: 哦，那真的好小只哦。
0: 对啊，他好小只，但很可爱，然后唱歌也很好听。然后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突然最近变很
1: 红。对，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哦，好，大家都很喜欢的话那很好哦，就这样子。对，他就是如此可爱的人。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1: 没错，但是因为刚才阿璇讲的那个阿姨的故事，所以我也要来分享我。
0: 那是阿嬷，那已经是阿嬷了。
1: 好，他分享阿嬷故事，那我要来分享阿姨的故事。就是呢，我上礼拜五要来电台的时候啊，我在大坪捷运站要等公车，然后大家如果有去过大坪捷运站旁边的公车站，就会知道旁边有很多石墩嘛。
0: 对。
1: 然后那个石墩有时候会有人坐在上面。
0: 对。
1: 然后我那天就因为我一直都会卡在那，
0: 石墩会长人啦。
1: 对。
2: 哎呦，
1: 我一直都卡在那两个石墩中间，我每次都这样子站，我就因为公车还没有来，我就站在那边。嗯。然后呢，我想说应该就没干嘛，然后就突然有阿姨拍我的肩膀，我想说怎么了，我就转过头去，然后她就看着我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坐着吗？你这样子把我挡得死死的，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第一个反应，因为我戴着耳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0: 莫名其妙。
1: 哦，不好意思，我就说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往前走，我就想说我公车快来了。嗯，结果呢，我往前走之后越想越不对啊，不对啊，啊，
0: 那本来就不能坐人，你不会站起来哦。
1: 对啊，你看不到，你不会自己移动哦，关我什么事啊？然后
0: 莫名其妙，
1: 我后来想说，哦，他会不会是有很多东西，然后
0: 没有，他根本就没
1: 不方便移动，看他公车
0: 谁理他
1: 到底有没有来这样。结果转过头去看到他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就后来又坐下来给我坐在那个石墩上面滑手机，我就超级不爽的。我想说，不是啊，你就自己你要坐你就坐下来，你要看你就自己起来看，你关我什么事啊？
0: 我遇到这种人，我都会直接回他说，还是你不要坐公车，你坐计程车。上次就遇到一个啊，捷运哦，然后他我坐那个蓝色浅蓝色的，嗯，他叫我起来让座，
2: 他叫你让座，
0: 对啊，他说妹妹你可以起来一下吗？你都坐那么久了啊！我那时候从我家坐来古亭嘛，我家不在福大嘛，然后就从福大过来古亭嘛，那时候才到行天宫吧，然后他就说妹妹你坐那么久，你从很后面就开始坐，你不能起来让我坐一下吗？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心想说啊，我前面不爱坐不是空的吗？那你问我不做不爱做，他是被怕被打是不是？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旁边的人全部都一脸问号看着他，然后也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啊，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去坐计程车就好，你不是要来坐捷运啊？”
2: 哇！啊，他怎么他怎么？
0: 然后我说：“啊，不爱做也是空，你可以做不爱做，不爱做是给他现在是优先席，你有需要你
2: 就可
0: 以坐。”
2: 嗯，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看着我，他就说。那、啊、可是我就想要坐浅蓝色，那不然你去坐那个，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说：“那你这应该要去坐计程车，不是来坐捷运哦。”然后我就不理他，我就继续玩我手机。然后说：“哈、哦，现在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我有录音哦。”哼，搞不懂，他就自己下车了。然后每个人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看着他们，然后我们就，然后就有一个伯伯走过来，他说：“妹妹，你做得很好，对这种人就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妹妹，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遇到这种就是要这样。”他就在我旁边一直睡睡睡，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1: 他是 NPC， 他是 NPC，
2: 很好笑。
0: 妹妹，
1: 你完成的那个任务，
2: 触动开关。
0: 妹妹，你真的很棒。我说：“好，谢谢。”妹妹，你这样做真的很好，很棒。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分成很友善跟很不友善的两种群体、嗯、
0: 他有点太友善了。
1: 对，
0: 妹妹你做得很好，你哪一站要下车？
2: 我就北北跟你一起下。
0: 我就
1: 没关系，
0: 我就哦古亭哦北北等一下就要下车。
1: 没有，他就是想要跟你聊一下。
0: 我就
1: 他觉得你很棒。
0: 好，然后在后面他走，然后他说妹妹再

0: 见，我说好再见。
1: 好好笑，
0: 反正就怪怪的。你去做捷运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有遇到很正常的人。
2: 重点是他就已经要下车了，然后他问你可不可以让座。
0: 对、啊、
3: 他
0: 没有要下车、啊
3: 欸、没有、那個、
0: 他是被我气到下车的。
3: 那个阿嬤
2: 哦哦哦
0: 他没有下车，他只是被我气到下车、啊、
3: 真的很奇怪、欸、
0: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待在这个空间，他再待在这个空间每个人都会露营。
3: 确实，然后就发脆。
0: 对就发脆。
3: 他真的很奇怪，他这样子，他明明那边就有一个位置可以坐，就深蓝色的。
0: 对啊，
2: 他就
3: 是位置啊。
0: 对啊、嗯、而且重点是那个位置是两个都空的，他就是一空的在那边，而且重点还两边都空的哦、喔嗯、然后他就硬要过来找我，他可能是觉得我这样我看起来很和善还是怎样。
3: 而且你浅蓝色的其他人都有
0: 坐，都有
3: 坐，然后他就是偏偏来找
2: 你。对、啊、他就偏偏来找你，他可能觉得你看起来好欺负。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旁边都是男生，就是旁边坐的那两排都是男生，
2: 他觉得不会，
0: 只有我一个人是女生。嗯嗯嗯，他可能是想说女生比较好欺负。嗯，然后他没想到这个女生会撞死他。
3: 哎呀，
2: 对啊、哎、所以就觉得说世界上的太多莫名其妙的人。
0: 对啊、嗯、然后有些那种阿姨都会抓女生欺负。
2: 对啊，他就觉得说
0: 他们觉得他们之前被欺负、嗯、他们也要欺负我们，那我们就欺负回去。阿姨我录音哦，哼，讲不听走，
2: 然后就
3: 讲不听。
0: 其实我根本就没录音。
2: 对，一般来说你应该是不会随时在录音的。
0: 好累哦。
2: 对，反正就是真的莫名其妙，反正就是对啊，很想有时候真的很想创飞这个世界。
0: 对、
3: 嗯、难怪我昨天看你的限动，我想说什么公车，什么想到上礼拜的公车事件。
2: 我真的超生气的，我气到我狂讲，然后我哥就说哎、啊、你干嘛道歉。
3: 对啊，
0: 没有，我每次都是我的 SOP 都是他有人拍我用一个很凶的脸回头想说到底要怎样，然后就一脸就是到底要怎样，然后那个路人啊没有啦，就是那个我就哦好那没事没事，然后我就走掉啊。然后如果他就很凶还干嘛，我就那样说哈。
3: 哦，就是你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标准这样。
0: 对，
2: 就
0: 是
2: 看
0: 我首先都是一些一个超级
3: 很凶，
0: 你到底要干嘛，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到底要干嘛。
2: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是哦是不是要问路，或者是问我公厕怎么搭、
3: 嗯、
2: 因为我真的超常被问，
3: 所以你的脸就是一开始转过去其实是和善的脸。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结果他跟我讲那个，然后我就超生气的、啊、然后因为我妈也说你干嘛道歉，你有没有错，然后我后面越想越生气，叫我干嘛道歉，这样超烦的，真的是。
3: 好，你下次就是用一个很凶的脸。
2: 对，我下次也用很凶的脸转过去，
0: 一脸就是干嘛，
3: 对
0: 干嘛。
3: 对，
2: 我之前还有阿北来问我说：“妹妹，这个电话要怎么打？”他好像是水电师傅，
3: 我觉得、最近可能会有诈骗呢。
2: 不是，他就是水电师傅，然后他跟人家约，然后他没有加那个人的好友，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他。
3: 哦，
0: 太诡异了。
2: 对，
3: 好，反正就小心了。
2: 就是讲到这个，就刚好可以，就是因为都是有年纪的嘛。
0: 对
2: 啊，我今天选的歌呢是江蕙的《你讲的话》，你讲的话。
0: 为什么会选江蕙？
2: 因为我最近一直滑到人家翻唱这首歌，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听其实是听吴青峰的版本，因为这首歌是吴青峰写给江蕙的。
0: 对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好有故事哦，但是大家听好像都是听曹雅文唱的。
0: 嘿呀、啊、
2: 就是曹雅文突然把这首歌唱红的感觉。
0: 嗯嗯，
2: 然后我就一直听，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真的是
3: 太有味道啦，
2: 就是如果你给长辈听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感触，但是不是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长辈。
3: 哦，我知道，和善的那种。
2: 对，和善的那种。嗯，然后就想说，哦，母亲节刚过嘛，那就是也可以跟阿嬷或妈妈家人分享这首歌这样。嗯，所以就想说和大家分享这首歌。
3: 你说的话，而且你讲这四个字的台语很标准，
2: 因为这个蛮简单
3: 的。你说的话，好。
2: 对，你说的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江蕙的《你说的话》。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线。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
2: 喂喂萌萌，
1: 谢谢你们哦。
2: 一起去日本。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希望大家喜欢，
3: 希望大家喜欢。
0: 哎呦喂呀，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的
0: 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今天来宾不是来宾算是香菜，但香菜并不是这个单元的代表。
2: 没错，
0: 香菜是来跟我们一起聊
2: 天
0: 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七七的广电女排球队队长，他叫子杰。
2: 你好。
0: 没错，那子杰选的这首歌呢，
2: 他这两个字长得很像，然后他都会写，他会不会写反啊？
0: 不会，但是他之前有一件球衣叫子杰绝杰绝。
2: 那他会不会那个啊，有人念错啊？
0: 会
2: 念成子子。
0: 会，之前有人
2: 子子。
0: 好，那子杰选的这首歌呢是 Amaze 的 Blue Valentine。
2: 耶、yeah, 为什么？
0: 因为 Amaze 前几天刚回归嘛。
4: 嗯，他喜欢 Amaze。
0: 对，他超级

0: 欢 NMAX， 但是呢他说他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就是跟大家讲那个对新歌的感觉，所以他跟我们分享了这首旧的歌。
1: 好，谢谢。
0: 好，他说 Blue Valentine 呢真的是越听越好听，越听越上瘾。
1: 嗯，
0: 不管是歌曲的激励、歌词的美还是画面的动人，他只觉得谢谢 NMAX 又拯救他一次。这种副歌唱好唱满的感觉真的很爽，因为他唱歌超好听，他超喜欢唱歌、哦、然后整首歌非常的完整，起承转合做得非常的好，从头到尾的背景的和音都非常的好听啊。因为他喜欢的是 NMAX 的忙内是 Gu Jin 张圭珍，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一开始张圭珍进来的声音就直接让他起鸡皮疙瘩，然后 Lay Bay 变奏那边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他打超级超级那段完全就是这首最特别的亮点，编曲也非常的高级，副歌的舞超级可爱。整首歌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猪的歌声，鸡舞、
1: 嗯、
0: 就是鸡舞的歌声，然后尤其是 Bridge 那一段他第一次听就哭了，就是他觉得是很纯真的声音，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的感觉，然后整首歌都接得非常非常的完美，最后一段副歌又再炸了他一次，接着就是 Lily 又再高昂一次，当下心里就是希望这首歌永远不要结束，最后海源的 outro 真的太神啦，就跟 Bread the Well 不 Bread the Wall 导入一样神。那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在上课偷听，大家不要学，这不是一件好事，
1: 好坏呀、啊！
0: 因为风格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所以当下还错愕了一下，可能觉得哦，嗯，这真的是 NMAX 的歌吗这样。然后当他再好好静下来听第二次的时候，他哭到停不下来，虽然这次风格不是他一开始期待会有的，但这种他不熟悉的曲风反而让他认识更多，也发现他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其他收录曲也特别到不行，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 NMAX 认识到了好多曲风，那这就是他追星的意义。然后他一直觉得蓝色情人节高级到一个新的境界，就是他真的分不出来他到底是欢乐还是难过的歌，他可以在很开心的时候听，也可以在很难过的时候听，好像这首歌是陪他活在当下的一个存在，他没有帮情绪下定义，但又让所有情绪变得合理。
1: 那蓝色情人节是什么时候？有蓝色情人节这个东西吗？
0: 欸，我不知道，欸，但不是说每个月的14号都是不同的情人节吗？那我们现在来科普一下蓝色情人节。
1: 那有人要送情人节礼物给我吗？
0: 那可能是
2: 要take温和乳哦。
1: 哎，不要
0: 蓝色情人节哦。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哈，
1: 欸，情人果很好吃。
0: 谢谢你。
2: 蓝色情人节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节日，
0: 哦，
2: 但是它是一个电影，它是一部电影，在2025年10月31号发行的一部。
1: 哇，那是万圣节发的，哎，欸，10月31啊，
0: 欸，对耶。还会不会其实是悬疑电影？
2: 哦，10月13啦。
0: 哦，10月31跟10月13差的是有点多。
1: 13是那个欸，朴智敏的生日。
0: 对，10月13是朴智敏的生日。
2: 哦，欸，你们都有，你们怎么知道？
1: 我是防弹的粉丝，
0: 我是前防弹的粉丝。
2: 哇
1: 哇，
2: 欸，你等一下哦。
0: 好，
2: 等一下，
0: 怎么了？
2: 因为 Blue 什么
0: Blue
2: Valentine Blue
0: Valentine
2: 它上面有写一个两个东西，
0: 是
2: 2025年10月13号发的，是应该就是那个
1: NMAX
2: 的歌，嗯，然后之前有一部电影是在2010年12月29号发的一部电影
0: 哦，
2: 所以应该是先有电影才有歌。
0: 对，
1: 哇，那真是太好了，
0: 因为这首歌也算新歌，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
2: 嗯，
0: 但是既然子杰就是都讲到了追星的意义，嗯，所以就想问问看你们觉得追星的意义是什么。嗯，
2: 我觉得追星哦，
0: 嗯，
2: 其实我也没有到陷很深，欸，但是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有在追，然后我的话，嗯，就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看一下，
0: 心情就会变好吗？
2: 对，算是一种治愈的一个行为。
0: 嗯，
2: 对，治愈自己啦。那你们呢？
1: 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A 等应该要回归了，我现在最近非常开心，因为他昨天发了一个小的 Reels 的新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心疼，但是真的是千万拜托这些媒体不要再乱下标题让他被骂了，开始推上面又一大堆人又开始在骂他，这到底是怎样啦？他只是蹲在那边，他又不是杀了人。
0: 我昨天看到有人说他觉得 Adam 被网暴的有一点
1: 太
0: 过了，
1: 他们就说他又不是怎样，那他说真的杀人放火的你们不去骂，你们一直骂他，
0: 就我觉得没有必要抓着一个点不放，就是只是这个点也不是说真的危害到了，就是违反了
1: 社
0: 会
1: 风俗还是怎样，對對對對
0: 對，
1: 就他的道德观也没有败坏啊，然后但就只是有了这个插曲，他可能只是当下反应没有做好，然后他是
0: 公关也没有做好，
1: 对，他应该是要被放大解释没错，但是重点是也不是用这个方式，
2: 嗯，太久了，其实
1: 对
2: 有
1: 点太多了。

0: 就是已经有点、嗯、这有点像是烂戏重演了、嗯、你们又一直想要网暴别人、嗯、你这样子只会让人家越来越红，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说哦，你们你怎么可以这样支持这个人 bad bad bad，
1: 就有人说这是就是就有点在网暴他，然后
0: 对，
1: 然后又有人说那当他当初在网暴别人的时候又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直在重复，
0: 对，就是一直重复啊，大家就烂戏重演啊，没关系啊，嗯，
1: 真的，
0: 对，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就是把任何东西都上升到就是追星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然后又是一样就是从个年龄层的在那边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嗯，莫名其妙，
1: 对，
0: 你们到底想怎样了，又没有花你们的钱，
1: 真的，反正呢，我自己是觉得追星的意义就是你会因为他，所以你想要变得更好。
0: 嗯，
1: 对，嗯，我觉得这才是就是你会想去追星的那种感觉。像很多人，我想一下哦，可能因为他喜欢的人很会跳舞，他就去学跳舞。
0: 对，
1: 他喜欢的人会打鼓，他就去学打鼓。
0: 对，
1: 这就是精进自己的一个
0: 方法。那我现在去学饶舌，
1: 好啊，
0: 我不要，
1: 我想看
2: 你先学 beatbox。
0: 不可以，我没有喜欢的人会 beatbox
2: 哦、oh, 好吧，
0: 不可以，
1: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不要只是把追星放在贬义的位置，就不是说追星
0: 它有点像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喜欢那个人你就想要往那个人的
1: 你就想
0: 程度迈进，就是你想要认、嗯、跟他一样，
1: 就不是说
0: 不是说都是一直在砸大钱花东西，但是
2: 喜欢一个人很像，
0: 对、嗯、就是你可能你也会喜欢一个就是垃圾啊，但是你就会 越来越不好嘛，你跟垃圾待在一起就会越来越臭，
1: 对，
0: 就是同一个概念，然后啊你别人就是怎么救的也都救不了你啊、嗯、所以你这样子难道你喜欢一个垃圾跟追星比你喜欢一个垃圾比较好吗？
1: 没有，
0: 对嘛，那就对了，就是这样子，
1: 嗯，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急于去否定追星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就像我们子杰因为这首歌也变得很好啊，
0: 对啊，虽然他还是会拍影片然后笑大家没有举球举好，
1: 哎、欸，那
0: 也
1: 是
0: 大家都知道
1: 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广电旅拍的 IG 看一下那个 Reels 蛮好笑的，
0: 那真的蛮好笑的，
1: 真的
0: 那好笑到不行、欸、翻掉的那一种、欸、
1: 很难，真的很难，
0: 但真的很好笑，
1: 反正就是
0: 很好笑，
1: 对，谢谢你的夸奖
0: 让我一个对运动没有兴趣的人
1: 都有
0: 兴趣吗？
2: 都有兴趣了，
0: 我只有兴趣是把球丢给你们然后看你们接不到的感觉，
1: 我们最近在玩的是那个要把球打回球车，就是要、
2: 嗯、
1: 就确实控制它进到球车、
2: 嗯
1: 啊、
2: 不会弹出来
1: 啊，对，弹出来就被球砸这样，
2: 哦，
0: 那你们应该是全部人都被球砸，
1: 之前还是有成功的但不多，
0: 对，不少、
1: 啊、不多，然后大家就被球砸，我其实怀疑他们只是想砸别人的，
0: 一定是，那就干脆直接砸还比较快一点，不用浪费这个时间，
1: 不是，那是躲避球了，那就不一样了，
0: 不行啊，好玩啊，好玩就完事啦，
1: 对，反正就是呢，我觉得可以做个今天的总结，
0: 对，
1: 前面是什么啊，圆周率，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很糟糕，这件事情就跟圆周率一样，周而复始，始而复周，然后就是大家一直就是做一样的事情，继续欺负别人，对不起，我不会欺负别人了，继续欺负别人，对不起，我不会欺负别人了，
1: 是一个诡异的循环，
0: 对，一直循环，然后就是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就是一定会有这种人存在，就是太诡异了，所以呢我们不喜欢的话就不爱就不爱，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有极限的，
1: 对，
0: 你们不能再这样子踩到我的底线了，真糟糕，然后那个江蕙的歌叫什么，
1: 你说的话
0: 哦，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面我还会录音然后祝你蓝色情人节快乐，
2: 蓝色情人节快乐，
0: 就这样子，
1: 对，好的，那其实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好，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0: 对，
1: 要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
0: 没错，我们都会录音
1: 这个是真的有录，这个是真的有录，好的，那就是说呢，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哦，
0: 对呀，
1: 那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个世界的话，可以试着去寻找把世界炸掉的方法，
0: 对，然后或者是去录音告大家但是你要先准备很多钱、
1: 哦、
0: 然后你还要写诉状，那好麻烦，
1: 对，那好麻烦，所以我们去研究或是让外星人吃掉地球之类的，
0: 我们就赶快引外星人进来，赶快来哦来哦来哦这样子
2: 招魂是不是，
0: 对
1: 好了，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采药璇，
2: 我是
1: 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2: 太顺
1: 了，太顺了，
2: 我是香菜，
0: 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佳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歌手，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出生于1966年的李知琴。而今天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李知琴在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长痛还是短痛》。接下来就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知琴与姜育恒所合唱的《你是否在乎我在乎你》。虽然

其实在歌曲当中就可以发现，这首歌在叙述恋爱当中男女的内心状况，简单来说就是内心互相惦记着彼此，也希望对方如果真的在乎我的心意，在乎你的情意，就应该大声说出口。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有没有更加的了解李知琴？另外，在《长痛还是短痛》的专辑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让我们欢迎用闪亮的歌声现场演唱的歌手国宝。
1: 嗨，大家好，我是国宝。嗨，
0: 你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介绍你吗？
1: 确实，我这个突如其来真的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0: 我相信大家对国宝应该都不陌生吧，毕竟他的歌声可是串流就是大街小巷。
1: 可能你不一定看过我的人，但可能在路边有听过我的声音，这样就曾几何时这样子。
0: 听说你去年办了就将近有300场。
1: 对，就是所有的演出加起来大概290几场，对，就快300场这样。
0: 是全台湾？
1: 包含就是

0: 外也有，
1: 海外，
0: 对，就是有几场的机会这样子。
1: 哦、嗯，那你有除了在这种大街小巷这种地方唱歌，你还有去哪，在哪个地方会看到你啊？
0: 就是其实我不管是，就是只要你想到有音乐的地方，不管是街头啊，或是一些驻唱，或是一些可能一些私人的一些婚礼尾牙派对，都会就邀请我去演出这样子。
1: OK OK， 但是呢，你演出过这么多场，会不会有人问过你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取国宝这个名字？
0: 哦，其实蛮多的，就是因为我的本名叫做郭远博，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珊珊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海角七号》？
1: 有啊，一定看过。
0: 对，然后他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国宝，然后就有同学觉得说，哎，他们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然后我刚好叫郭远博嘛，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嬉闹说，哎，郭远博，郭远博，郭远博，国宝，就这样，
1: 哦、就这样，
0: 就这样。然后大家就是口耳相传，然后就这样叫我的名字了。然后我就想说，哎，从国中、高中、大学大家都这样叫我，那我。那时候在想说要不要取一个艺名的时候，就开始认真想要认真来演出的时候，想说要取什么名字，可是大家都叫我叫那么习惯了，然后想说好像也可以先用这个名字先走看看，然后就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更改过。
1: 嗯、哦，我还以为这个名字可能是你什么深思熟虑之后
0: 其实没完全没有，就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就习惯而已。但我其实有想要就是之后如果有想要更大的更多的发展，会想要再换一个名字，但可能
1: 帅气一点的，
0: 就是更特别一点吧。因为国宝这东西，你还是会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希望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对，它就是一个不会被联想到任何东西的一个名字。
1: 嗯，
0: 对，但它需要更大的名气去支撑，就是等之后的舞台、之后的未来。
1: 那想要聊，因为刚才前面就有开头说你是一个驻唱歌手，
0: 对，
1: 想要聊聊你是怎么样踏上这条路的。
0: 哦，怎么样踏上这条路？嗯，
1: 因为你知道没有一个科系是什么什么驻唱歌手系，你知道吗？
0: 对，而且蛮好笑的是，其实就是很就是我在学习音乐的路上也很多就是人会不就是不太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因为他在大家的眼里相对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职业，
1: 是
0: 应该说甚至有很多人不觉得他是一个职业，
1: 是
0: 对，然后就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你在做什么工作？我就说，哦，我是一个歌手。然后我还要打一个冒号说，哦，全职的歌手，因为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收入，就是全部的收入都是靠表演的收入去过生活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当初会接触到这个，也算是一个，就是我的国中还改变我蛮多事情的，在国中时期。对，就除了国宝这个名号之外，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珊珊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一个软体叫做 RC 语音。
1: 欸，我真没听过
0: 完蛋了完蛋了，有年代隔阂了。好，总而言之呢，它就是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东西。
1: OK，
0: 然后它就是很多人会在上面，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然后会打语音电话，就有点像现在的 LINE 这样，但是它比较在以前那个好，听起来好难过，
1: 没事。
0: 在以前那个时候呢，就很多同学就是会这样子，然后可能下课后就打个语音，然后大家聊聊天这样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有另一个软体叫做千千静听，也是一个听音乐的软体。
1: OK，
0: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它就是会跑出很多的唱歌的字幕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在上面就是听那个软体，然后可能会去人声的伴奏，然后就跟着在上面一起就鬼吼鬼叫这样，大家都很开心的唱歌。然后就哎，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家里是完全不听音乐的，就是没有音乐的这个环境去培养我成长。对，所以也是在国中开始同学之间然后听音乐就玩乐这样。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是直到我那个国三的时候，然后同学就起哄说要不要去报名什么，那时候歌唱选秀节目很好，就是很红嘛。
1: 嗯，
0: 所以就去报名了一个好像是超级星光大道，还好像是超级偶像，
1: 超级偶像，
0: 对。
1: OK，
0: 我记得是第七届。
1: 你还
0: 第七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报名一个歌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件事。
1: 是，
0: 对。然后报名那个比赛之后呢，然后就去海选嘛，他们就可能几千几万人去海选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在四万人之中就进了复赛。
1: 复赛是取多少？
0: 好像取三四百个吧。
1: 哇，你刷掉了三万多人耶，三万七。
0: 对，但是我严重怀疑那个评审的耳朵可能有点问题。
1: 那你国中的歌声？
0: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大学之前的歌声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还有影片留存。我其实昨天就是在开录之前还有去 回顾一下我以前的影片，超级可怕。就是如果是我啦，我因为我现在偶尔会接一些。

0: 些歌唱比赛评审嘛，
1: 嗯，
0: 我就会立刻叮叮叮，然后把我赶下台那种，就说立刻叫你下台这样，
1: 嗯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评审的，就是可能看我还年轻，给我一点机会这样，
1: 是，
0: 对，然后就因缘机会，就刚好因为那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唱歌还蛮有趣的，然后被大家注目，然后就种下了这个想要做表演的种子，
1: 是，
0: 然后后来大学就去念了相关科系，
1: 嗯，
0: 所以就直到现在就开始做表演这样。嗯，
1: 哦，然后选择当一个歌手作为你表演的一个方式，
0: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期间也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1: 那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认定自己要成为一个驻唱歌手的第一场演唱那个表演在哪吗？
0: 第一场的表演，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就是下定决心，因为我一开始在出来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嘛，所以其实我没有任何的什么餐厅啊或是一些酒吧，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不认识我这个人嘛，
1: 嗯，
0: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是希望说透过街头艺人的这个模式演出模式去接触到更多的人群，
1: 嗯，
0: 对，所以我第一场的这个街头的表演就是在我家旁边的一个公园。
1: 哦，
0: 对，然后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街头艺人其实是需要就是有合法的时间合法地点去做表演申请的，但这个前提是你有放这个打赏箱，就是有开放大家互动支持，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在公园没有放打赏箱是可以就是跟大家就是小声的演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是准备了麦克风，准备了喇叭，准备了设备，然后在我家隔壁的公园，就走路两分钟的公园，
1: 嗯，
0: 然后就练习我的胆量，因为我还没试过在外面弹吉他跟大家唱歌分享，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只有两个路人经过，我唱一个小时的时间，对，然后就是在路边这样唱，然后我觉得超级紧张，即使根本没有人看我，根本没有人就是停下来理我这样，但我觉得其实蛮充实的，就是我试过这件事，然后给我一点勇气跟信心这样。
1: 哦，
0: 嗯，然后就开始了这条不归路。
1: 你是大学一毕业就踏上这个旅程吗？还是你有做其他的工作或是打工，然后才转到做歌手这个跑道？
0: 嗯，其实我从小到大还蛮多打工的经验，
1: 嗯，
0: 对，因为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说不会让我饿到，但是还是希望我可以去就是有一些工作的经验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其实从国小吗，
1: 嗯，
0: 就开始，国小还是更小的时候，有点忘记了，就是在以前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有被家人带去就是当时做童工吗，去洗碗啊，去端盘子这样，
1: 哦哦哦，
0: 对，然后所以后来国高中也有去当就是餐厅的服务生，
1: 嗯嗯，
0: 对，然后饭店的一些就是他们一些会馆里面的一些就是上菜的服务生这样，然后也有在火锅店打工过，然后还有在早餐店做过那个煎台的那个煎蛋饼的人这样，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工作，对，但是后来发现，哎，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在做表演这件事，其实是我比较能够享受跟我会觉得我自己活着会比较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
1: 那你其实做了非常多前置作业的准备耶，就是你在打工那一段时间。
0: 哦，对，而且我还有去过乐器行工作，对，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一个完全不懂音乐，不懂乐器，不懂一些硬体设备的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嘛，所以我就是先接触乐器行，
1: 嗯，
0: 那一方面是可以让我更补充这些知识，二方面是在乐器行工作你买东西比较便宜一点，
1: 啊，
0: 对，他
1: 会有这个会员价，是不是
0: 他会有一个员工价，所以我，
1: 哦，
0: 而且他是终身员工价
1: 啊，这么好，
0: 所以我现在去买还是很便宜。
1: 你这个乐器行哪里的这么好？
0: 哎，开放业配，
1: 好赞耶。
0: 对啊，所以其实蛮好的，对，
1: 所以你之后你的那个吉他设备啊或者麦克风都去那边买，
0: 因为后来我其实有认识更上游的厂商，
1: 哦，okay, okay.
0: 所以我有跟他们更接洽，有更好的价格，这样就没有再跟他们联，就是保持联络这样。
1: 嗯，
0: 但前期就是跟他们保持着就是蛮长的联络这样。
1: 嗯嗯嗯，那你那个时候在初期在担任一个驻唱歌手的时候，你刚才说你会紧张吗？
0: 超级紧张，超级 very。
1: 但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要克服这样子紧张的？
0: 怎么克服哦？其实有点像是硬着头皮，就是我会觉得说，
1: 你会说比如说我今天表演一场两场，然后可能效果不是很好，今天收到的打赏不是很多，然后可能听众也好像也没有想特别听你唱歌这样子，然后回去就很大的打击声，嗯，啊，下次我不要唱了这样吗？
0: 我觉得 多少偶尔会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但我那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果想做什么事我就会一股脑的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1: 先不要管别人，先把自己做到。

0: 自己想要的那个位置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前后刚好要等当兵，那有一个空窗期大概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是
1: 我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去做表演，就是每一天都去街头演出这样。然后我就是好奇说，这我如果这样做了一个月，我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有多少人会为我停留下来，我就做一个亲自做一个实验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条路好像也许是可以，
0: 你开始做出有点心得了。
1: 对，做出一点心得，就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实验精神嘛，所以就有很多的就是收获，所以也导致说我后来就是慢慢的走上这条路，我觉得这条路是有机会可行的，就我当时的这个美好幻想就还蛮好的这样。
0: 那你刚出道的时候，你前期的收入是可以稳定你的生活的吗？
1: 是可以稳定我的生活的吗？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高雄念大学，我觉得在高雄可以很稳定的生活，但在
0: 台北
1: 可能就可能我就会第一个月之后我就会离开台北了。对，在那个时候啦，对，但在高雄是可以很安全的。
0: 哦，那时候物价可能还没有这么高。
1: 对，我觉得就是高雄的物价相对平价一点，亲民一点。
0: 嗯，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驻唱歌手。真的最难的就是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就第一个可能是收入，第二个可能是环境给你的一个反馈。
1: 对，就不管那个环境是就是现场的人事物都有可能。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会经历过蛮多打击的事情。对，但是我就有一点，当下我就觉得说，哦，有点义无反顾吗？我就是全力的冲，然后试看看。
0: 嗯，
1: 对，因为毕竟。顶多真的失败了，我就去当兵完之后，就可能签下去了吧，
0: 下去了
1: 就当全职的职业军人了这样。
0: 哦，
1: 对啊，就是我也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样。
0: 了解，哎，那可以分享一下，现在你当驻唱歌手，你的一天的行程大概是什么？
1: 一天的行程哦，嗯，
0: 你们时间应该算是弹性吧？
1: 老实说，超级弹性。
0: OK，
1: 就是你要就是很。你要很开心的每天睡到饱都是没问题的，对，但是我觉得你要在这个行业能够持之以恒的往前迈进，就是你要需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自律。但又老实说，其实我是一个我自认为没有很自律的人。
0: 这怎么像算是你内心理想的自律，跟你怎么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1: 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能够一直有一些新的作品或新的一些东西，我应该要再更花时间去做音乐上相关的一些创作。但我有点在半逃避这件事情吗？就是把我现在该做的事情做好了，但我没有做新的尝试跟创作，我就会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不太好的一个景象，但我还是会这样子做。
0: 就有点像是说老师可能给我们学生派了一些对我们难度会有一点高一点的作业，然后我们领到这个作业，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可是我们还是会想要逃避这件事情，类似这样子吗？
1: 类似，但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这个作业我会觉得做60分就好，但我应该要追求到100分，甚至超过这个分数，甚至做一些课外作业。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你要在这个行业更有发展性，应该是要做更多的额外作业。对，就是要做出你自己规划中更多的事情。但我就是有点按部就班，就是譬如说我一个礼拜有7天演出，我就是演出完然后回家没有做一些创作啊等等的，就是练基本的发声，就这样而已。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其实都是希望这样，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在学校上完8个小时的课，然后我可能回到家，我今天就是要念100个单字，然后写完100个数学题，理想中是这样子规划，可是我们身体有时候要么就很累，
1: 对，
0: 要么心里就会说，我今天上了8小时的课，就想瘫了，
1: 你就很想要放松，然后很想要就是你已经唱了那么久的歌，你想回家就好好放松，不要再碰任何乐器了，这样。
0: 对，然后有时候我跟我妈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妈，我是不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是不是我太拖延？然后我妈跟我说，不是，我觉得是你没有活在当下。
1: 对，有点。
0: 我每次都被我妈当头棒喝，可是他每次就会这样子说服我，他说好吧，其实我没有那么早，我只是今天比较累一点这样子。
1: 对，所以我觉得后期就有点说服自己说
0: 佛系佛系
1: 佛系，你就是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对，那如果你有余当下你有余力你就做，如果没有余力你也不要就是给自己那么多罪恶感。
0: 对对对
1: 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驻唱歌手国宝，欢迎他。
1: 哎，我也回来了 ，Hello， 大家好。
0: 国宝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1: 怎么说？你说长得很幽默吗？
0: 倒不至于，只是你的 IG 特别有趣。我看一看你经常在那个便利贴上面发一些什么。有一次我记得
1: 啊 ，OK 啊，你说，
0: 就是有一个驻唱歌手在他的 FB 然后贴文说，就是今天收到1000块什么什么之类的，
1: 蓝色的1000块这样 ，OK。
0: 然后你就在下面留言，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1: 就对啊，因为就是调侃一下，因为毕竟蓝色不是每天都有的嘛，所以偶尔收到我就觉得哇，特别开心。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周兴哲的这个歌曲，所以就把它联想在一起了。
0: 但这只是你幽默的一小一小一小部分，就是你的真正的幽默是每天的便利贴，你每天真的都不一样的便利贴，我都觉得好好笑。
1: 没有，我跟你讲，你跟我，如果你有一天就是有一天跟我相处的话，你会受不了，因为我会走在路上三不五时就会讲这种话。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快受不了我了。
0: 原本听到可能还会捧场，现在是听到会翻白眼。
1: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如果你每天就照三餐都会讲这种话，就是大家会觉得哦，就习以为常。
0: 可是你每天都讲不一样，真的很厉害，这是我真的佩服你的点。
1: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创作，哎，就是你会这个联想力是会一直无限的扩张的。就
0: 是、它是不能回头的路吗？
1: 目前回不了。对，它就有点像是一个洗脑你的东西，你在这阵子就一直被洗脑。然后我的脑袋就会长出这些谐音梗，然后就是真的回不去了，这样，对，好可怕，
0: 细胞分裂。
1: 对，我目前是没有想要戒掉这个症状了。
0: 回过头来讲你的驻唱的生活好了。
1: 哦，好啊。
0: 其实我对于驻唱歌手真的是不太算了解这个行业，但是我好像你们驻唱歌手是不是表演通常都是以一个人为单位？
1: 以一个人为单位，应该说好了，通常如果以，因为我其实。表演的面向也蛮多的嘛，就是我说街头驻唱跟一些商案的活动。那以驻唱歌手来讲，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为主。我觉得很多考量也是就是一个人的薪水就相对比较大，就少于两个人嘛。对啊，所以餐厅考量就是一个人会比较负担的来。对，所以一个人是大宗为主，是没错的。
0: 我好奇你们在收费是以人头为单位还是以场次为单位？
1: 其实都有哎、欸。
0: 哦、oh, ，就看你怎么跟对方谈就是了。
1: 对，因为我觉得驻唱这个行情，它其实很难有一个行情，就是从零到无限，其实都有。
0: 哦、oh, ，就看你开价多少，对方收不收这样。
1: 对，或者是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对方会先开一个价格，
0: 是，
1: 就是有些餐厅是它有一个均一价，对，或者是说哦。他的歌手有10个好了，但他10个人都不同价格，其实都有。对、哦、所以其实看你跟店家怎么这样去谈，然后你自己能不能就是觉得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对，那以我的例子来讲，我会慢慢调涨，就从一开始最平价，然后到慢慢稍微有一点价格这样，然后可能到后来就会慢慢筛选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相对初期的一些就是餐厅这样，就是我可能一开始会去，但后来就发现这个薪水可能跟我目前接洽到的都比较有落差了，我可能就会跟对方反映。那如果他们不能调整，我们就是告一个段落，
0: 再见，拜拜。
1: 也不能这样讲，就好聚好散了。对啊，
0: 那平常你的设备呢，是你要自己去负担的吗？还是说，比如说对方可能会帮你准备啊，就麦克风啊、音箱这种？
1: 如果是以店家立场来讲，就是店家通常都会准备好，但也是有店家他们可能就是提供场地。那就是我们要自己去提供设备，对，所以
0: 你要自己扛一个音箱，
1: 对，但这个价格就会稍微高一些，因为会有个设备器材费嘛。
0: 对，
1: 但通常遇到的我觉得大概8-9成都会先买好，因为其实你长期投资下来还是你自己准备好会最好、
0: 就是、你有专属麦克风
1: 哦？麦克风我觉得是歌手要自必备的，
0: 是
1: 因为它还是有个卫生的用品嘛，它还是会接触到嘴巴。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还是认为如果你要认真全职的做表演，或者你是坚持也好，就是你想要做表演的话，还是要买一个自己的麦克风会好一点，因为麦克风它可以连接到任何设备嘛。所以你还是准备一个

0: 的选择来去做挑选。
1: 哦，嗯嗯，那你平常在接案子的时候，是对方邀请你，还是你会自己去毛遂自荐？
0: 一开始的话，当然就是先从零开始嘛，所以一定是你去各个地方，就是敲门说，哎，要不要选我？我很便宜，很好用，这样，对，然后去敲门，
1: 你
0: 就
1: 像
0: 是，哎，
1: 卖火柴的女孩。
0: 对，拜托啦，拜托啦，用我啦，用我啦，这样，对，然后到中后期，就是慢慢会有很多人主动找到你，然后到现在的我，基本上就是我很少去主动去 push 自己，就是很少去主动丢自己的东西，就大部分都是他们会讯息我，或是寄 email 给我，然后我们就谈好时间、地点、价格，那他们如果 OK 的话，那我们就会合作这样啊。如果不读不回，就没了。就其实蛮多人是不读
1: 来
0: 不
1: 问一
0: 回
1: 下
0: 的。
1: 你的价格，可能希望你报个价，然后
0: 对，
1: 你有什么需求，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再
0: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对方其实心里有一个价格，但他们就都不会
1: 不
0: 讲。
1: 会说。
0: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歌手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身价，就是你自己有想好的身价，然后你就跟对方谈。那如果双方都 OK，那就是一个好好的合作嘛。
1: 可能他们自己也怕自己报高或报低啊。比如说，我先预想给你1000块，假如嘛，1000块。可是你是你现在报的价格可能就已经是5000了，
0: 对，
1: 那我也可能会怕说，我报一下你可能会直接拒绝我。
0: 但是我就会觉得不知道，我会觉得如果你要能够商业合作，最效率的办法就是你先开一个心里的价格嘛。那
1: 嗯。
0: 对方如果拒绝你，那你可能跟他谈看看。那如果谈不拢，那就是谢谢，就是我们下次如果预算够再邀请你合作。就是我自己的待人处事，我会希望不要有不读不回这个情况下，因为蛮
1: 哦，
0: 多厂商其实是会不读不回，就他们可能会邀请你，然后问完价格就消失了，就人间蒸发。哎，已经到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是哦，他如果有回，他是天使，就是他会回
1: 哦，
0: 复我，他会说哦，谢谢，我们下次合作，然后真的有合作，哇，天使，
1: 可
0: 天
1: 能你
0: 使，
1: 心里也会有个底，就是你不会知道说，哎，这个厂商到底要不要发我？那这个时间我要不要留住？
0: 我现在一律以收到定金为主，
1: 哦哦，
0: 对，
1: 对，你们
0: 就
1: 会
0: 是，
1: 先有定
0: 对，
1: 金
0: 我们
1: 就
0: 会
1: 是
0: 先
1: 了。
0: 有定金，因为你不可能说哦，找我去唱跨年，然后你从1月1号就约我明年的12月31号，然后你就是没有给我口头承诺，然后没有给我任何的契约或是任何的定金，那我
1: 嗯
0: 其实蛮有风险的嘛，因为随时会有人跑掉，真的也会有人跑掉，
1: 他付你定金之后还是跑掉，
0: 不，是
1: 他没
0: 没付
1: 付。
0: 定金，然后就是口头承诺。因为
1: 嗯，
0: 可能有些你觉得就是，然后大家就是聊聊天，然后觉得哎很适合嘛，然后
1: 你要不要来？
0: 对要不要来啊、哦？那去，然后呢之后问他哦那个厂哦没有了耶，就哎
1: 没
0: 没
1: 有，
0: 了啊你也不先主动跟我讲这样，然后就消失
1: 就
0: 了，
1: 被放鸽子
0: 对
1: 了。
0: 也是有这种情况，
1: 啊、哦。
0: 对就也是蛮有趣的，
1: 哎
0: 对而且我还可以分享，就是我刚好上个月有遇到一个也是类似的事情，
1: 啊，真的吗？
0: 哦。对，
1: 可是你这个应该是有收定金的吧？这么有经验的话，
0: 这个蛮有趣的是，因为
1: 是。
0: 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些同行的朋友，就好朋友们嘛，大家可能常常搭配在一起，然后有默契，可能一个
1: 哦，
0: 乐团这样。那
1: 是。
0: 通常都是由窗口去做接洽，那
1: 嗯。
0: 我们如果身为 partner，我们就不会去管说怎么样。那有一次呢，就是应该不到半年，就是前几个月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就是有一个厂商就是打电话来，就是跟我那个朋友说。哦，那个我们有一个活动啦，啊是什么？就讲很具体，什么时间、地点呐、啊，然后需要的人数啊，都讲好了哦。然后我们就出一个乐团去表演这样子。通常我也是想说，那我跟这个朋友很好嘛，那我就不去管这件事。他谈好价钱了，然后谈好说地点、时间都 OK 了，那我们打电话线上会议也 OK 了，谈好说怎么样呈现，歌曲上也都安排好了，那都没问题了嘛，我们就把时间留下来。然后结果到了那个演出的前2天呢。那个主办单位就是那个厂商，突然说他出车祸了，然后出车祸了，然后我们就一定是先那个安慰他嘛，说哦你现在还好吗？怎么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很凑巧是，我那个就是接案的朋友刚好在我家，就是跟我们在聊天，就闲聊，然后他就打电话然后就扩音这样，然后我们就听了那个手机，他说哦不好意思我出车祸了，然后我就听那个哎你的车祸怎么那么安静？就是。他的好像在录音室出车祸的感觉，他的那个背景音是超级安静的这样，然后就说哦我出车祸了，然后我们就安慰他嘛，后来我们就在询问他说哦那所以那我们明后就是后天的那个演出叫
1: 怎么
0: 怎
1: 办？
0: 么处理，要谁接洽这样，
1: 是。
0: 他就说他会在那个再交接给下面的人去安排这样子，
1: 是。
0: 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 哈？
0: 对。

0: 我以为会有什么后续。
1: 没有没有没有，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从头到尾我都觉得蛮吊诡的，我就觉得哈哈哈，
0: 而且是在演出前两天。
1: 对，而且就是蛮有趣的，
0: 都准备好了，然后就，所以你们演出当天是真的搞不清楚的状况。
1: 哦，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完全，因为从他那个车祸电话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就是来闹的嘛。应该说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当下就知道说我不需要挂心这件事情了，因为他就是一个没有的东西了，
0: 可能就已经被取消了。
1: 就是我觉得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就他想要钱吗？还是想要一个，就是我
0: 就想做这件事，
1: 我搞不清楚他干嘛要这样子，就是邀约我们，然后又没有
0: 又取消，
1: 没有又没有这个东西，这样
0: 好奇怪哦，
1: 超级好笑。我就想说，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朋友会接这一场，也是因为他知道说有另一个歌手，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有接洽，他有去接了这个活动，就他们可能同一天要找好几组不同的歌手嘛，所以等于说我们是因为看到那个歌手接了这个活动，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活动应该会成型，
0: 是。
1: 那那个歌手也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接了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才真的会成型，所以我们才相信说有这个活动，
0: 是。
1: 然后结果就这样，就是就不见了。
0: 不是，你们也会遇到诈骗吗？这样也
1: 可
0: 以诈骗吗？
1: 我们也没有被骗财，没有被骗色，也不知道要被骗什么、啊、
0: 他骗你们时间呢、啊、
1: 但我也没有因此而我也没有因此而就是损失什么。因为他蛮有趣的是，他约平日，因为通常我们的平日是相对比较就是自由安排的
0: 哦、oh,
1: 对、嗯、我们可能需要工作的时间都是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天的晚上，
0: 嗯，
1: 就是晚上为主，下午可能偶尔会有，
0: 嗯，
1: 对，或者假日的就是白天，这样
0: 就是人多的时间你们才会出现
1: 吗？没错，就大家下班下课后或者大家放假去逛街的时候才会需要歌手去做一个表演，
0: 是。
1: 对，所以我也觉得这是很莫名其妙，而且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是因为现在录音才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0: 那么荒谬的事情，
1: 超级好笑。
0: OK，
1: 对，
0: 那你平常有在做什么身体保养吗？就是你每天在唱歌都在用喉咙的话，
1: 我觉得就四个字，
0: 是
1: 吃饱睡好，
0: 就这么简单吗？
1: 就那么简单。对，
0: 可是歌手不是有什么不能吃的？比如说一旦我是看影片嘛，有些歌手他可能不吃辣，有些歌手可能不吃刺激尖锐的东西，
1: 嗯，或是不喝酒。
0: 哦，对对对 对,
1: 对，
0: 不抽烟不喝酒。
1: 我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是看每个人因人而异耶。对，但我只能说大部分的歌手还是就是尽量避免这些比较刺激的东西，就是什么炸的啊、辣的啊、酒精类啊、
0: 嗯、
1: 但也是有歌手、就以我看过的例子来讲，我自己分享自身案例，我看过那个，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去做过一场演应该说音乐会的工作人员，
0: 嗯，
1: 然后那一天当天的演出的歌手叫是陈升，
0: 嗯，
1: 我帮你们听过这个歌手老师陈升，
0: 我是听对不熟
1: 哦，不熟，反正他是很厉害的一个前辈嘛，就歌手、嗯、然后他在演出的前哦，他在后台他狂喝高粱，他狂喝酒，但他就是出了名的就是喝酒会唱很好的人。对，所以我就说哇，
0: 高粱耶，
1: 我当下我在后台我就闻到那个酒，哇，很
0: 浓
1: 厚，很浓，对，然后所以我就哇，原来是真的会有人就是喝酒然后开嗓这样，
0: 是他是真的开的，就是开嗓
1: 非常厉害，这样就非常唱的非常好听。
0: 你有自己试过吗？
1: 一定有，
0: 想要试试看，
1: 不会有下一次，因为我知道以我的自身的生理状况，我喝酒就会荒腔走板，所以我在唱歌前后我是基本上都不喝酒，应该说唱歌的前唱歌前绝对不会喝嘛，然后唱歌后我如果隔天还要唱歌，我就不会喝酒。对，
0: 这也很难吧？如果你是经常在酒吧里唱歌的话，你有可能不喝酒吗？
1: 嗯，就你要有非常好的自制力，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客人很好客啊，说哎，来下我请你喝一杯啊。
0: 对啊，
1: 对啊，但就是如果我隔天没事，当然没问题啊。但如果是我就是还有工作，还是以工作优先。
0: 我之前就有去类似一个美式餐厅，他那边也是都会晚上就会有驻唱歌手在那边乐团，然后会有就是晚上大家都会喝酒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在表演前就是感觉都很震惊
1: ，OK，
0: 对对对，然后表演完之后立马就被捧下来，每一个人都在喝，各种喝，
1: 哦、oh. ，
0: 对，然后我想说，哇，歌手是可以喝酒的，是不是？
1: 嗯，如果我隔天没工作，我可能也会下去喝，因为我自己也蛮爱喝的。
0: 如果客人邀请你们喝酒，你们拒绝的话，这件事情会是不太 OK 的吗？
1: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看你的手腕跟。

0: 情商，
1: 就是像那种潜规则。
0: 嗯，我觉得有一点，但是你会有很多方式巧妙的去化解。就比如说 又可以分享一个自身案例。
1: 是
0: 对，就是我刚好上，就是前天我去一个酒吧喝酒。
1: 嗯，
0: 我没有喝酒，等一下，突然宕机了，我没有喝酒，
1: OK， 酒吧工作，
0: 对，我去一个酒吧
1: 表演，
0: 驻唱，我去驻唱，然后，好，就是去酒吧里面驻唱嘛，那我驻唱完之后呢，就有一个观众，就是客人，他们就大概三五好友都是女生，
1: 嗯，
0: 他们就指定说我今天是来看你的这样
1: 啊。
0: 然后就指定说，是因为我们就跟他们互动嘛，说你们今天就是有想点什么歌啊，有没有想要听什么作品，或是今天是来看谁的，然后跟他们闲聊这样，
1: 嗯，
0: 就在台上用麦克风跟他们闲聊，就是跟他们互动嘛，
1: 嗯，
0: 打成一片这样。然后就有一群女生就说，哦，他们今天刚好是来看我，刚好有空，
1: 嗯，
0: 然后他们又生日寿星，
1: 哦，
0: 然后哇，又就是有一个有点那种情绪，
1: 一定要
0: 对，一定要怎么样这样，
1: 是，
0: 对，那我们就唱生日快乐歌嘛，然后祝福他这样。然后下来之后就跟他就是聊了几句话这样，然后他就会说，哦，我今天生日耶，那可不可以一起喝一杯这样，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哦，就是我就跟他说，哦，就你们喝啦，你们享受这些就好，你们生日嘛，开心就好。如果是以我的话，我就会说，那因为我明天还有工作，那要不然等我生日的时候你们来找我喝酒，我 OK。
1: 哦，哎，你可以再给他一个选项这样子。
0: 对，那我相信他应该是不会在我生日的时候来。他如果真的来，我是真的可以跟他就是交朋友这样。但是我相信他可能那时候早就就是已经忘记这件事了。
1: 可能忘，因为喝酒在那个兴头上。
0: 对，在那个兴头上他就说，你怎么不喝酒？然后我们就聊天，就是每一句话说，你怎么不喝酒？你要喝一下啦，陪我喝嘛。然后我就哦，谢谢，就是你要就是理性的跟他就是沟通这样。
1: 嗯嗯，
0: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 OK 的啦，都不会为难你。
1: 嗯，
0: 对啊，
1: 嗯，
0: 但如果那个酒下面有垫点东西，我可能就会喝了。
1: 哎，
0: 不能跟他过不去。
1: 听众朋友们知道了吗？所以如果想要让国宝喝酒，就是下面垫，他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0: 对，蓝色的。我就可能，我可能就会喝一下，想喝一点。
1: 如果要喝完，可能要压紫色。
0: 嗯，紫色一瓶，哎，先不要，没有啦，理性饮酒啦。
2: 我是朱雨清。我爱上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国宝。
1: 嗨，我是国宝，又回来了，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听说国宝最近非常红。
1: 你的最近是指今天吗？
0: 在录影的今天。
1: 对，在录影的今天大家6:20会上新闻。
0: 我有看你的，因为刚刚也有说你经常会把你的生活的一些碎片剪成 vlog 发在你的 IG 上面，然后我看到你在表演的过程中有一位民众过来，然后跟你可能投诉这样子，对，可以聊聊当下的情况是怎样吗？
1: 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经过。
0: 是，
1: 就总而言之是我就是因为台双北市区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分热门的表演区域跟冷门的表演区域嘛，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冷门的地方，然后其实没有什么人会去那边演出，就相对的很少，
0: 除了你。
1: 其实还有其他人啦，但跟热门比，因为热门的地方可能是一天会有几百个人去申请去抽签这样，但冷门可能就一天可能就一两个两三个或者十个。
0: 哦，原来这个也要抽签的。
1: 这个要抽签，哇，很难抽。所以如果你能在西门町或者新义区看到一个街头艺人演出，他其实是运气非常好，
0: 他不是随便摆的，他是真的那个机器抽选的那种，还是人抽？
1: 是不是机器我
0: 不确定，
1: 我不得而知啦。
0: 但是他至少就是他是可能好几百人中选一个这样子。
1: 对，选一个，然后可能有备取一两个这样。
0: 哦，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哦，就是去跟他们签，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去就是去抽签，然后去等，我可能一年就抽那一次签而已。
0: OK OK，
1: 所以我觉得会希望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些冷门的地方这样。对，所以我就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去一个冷门地方申请，然后在规定的

0: 时间规定的地点，然后演出。然后那一天我就是下午的大概四五点演出到大概7:30的时间，然后大概在6:50就有一名男子就是出现，然后就是冲着我来，就笔直的上前就是走过来，然后就对我说：“哦，请问你有申请演出吗？”然后我就说有嘛，他就说那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他就先一个质问，一个疑问句。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然后就超派这样，然后我就哦，我当下就是立即反应嘛，我觉得很好听啊。
1: 当然，你是一个歌手，
0: 我当然要
1: 肯定自己的歌声、啊，
0: 要有一点自信嘛。对，我觉得很好听吗？然后就有点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就那你很吵哎、欸。然后就是一直要想要就是攻击我这样子。
1: 嗯，
0: 他当下其实情绪也蛮激动，然后感觉是有做事靠我很近。然后我其实也蛮怕我就是受到一些伤害就物理上的伤害，对，然后我也怕我的乐器会受损这样、
1: 嗯、
0: 因为毕竟也是一个贵重的东西嘛，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什么哦，因为他就是有点无理取闹这样、
1: 嗯、
0: 应该说他就是觉得他在睡午觉被打扰了，所以就希望我可以就是离开或是想要停止演出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合法合规的申请然后的演出，然后我其实有控制我的音量，那就是其实我也是非常合理的，
1: 嗯，
0: 对，我就说那如果你觉得不开心你可以去申就是去打电话叫警察局、
1: 嗯、
0: 或者是去申诉我噪音污染，我都是没问题的，就是我都是合法合规的嘛、
1: 嗯、
0: 然后其实以往也有一些经验是这样子，然后我也是照流程走，然后也都是合法，然后他们来检举分贝也是就是 OK 的、
1: 哦、
0: 所以我目前是没有任何被开罚过的经验、
1: 哦、
0: 只是就是偶尔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突发状况要去处理，然后去应对进退这样，也是蛮累的，其实是蛮心累的啦。
1: 那个你的临场反应要很快、欸，
0: 而且你会不知道对方的来意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他就是很冲着你来，然后感觉他就是感觉要对你做什么事情。
1: 如果他下一步可能是拔出什么凶器怎么办？
0: 那我可能就不能来录音了，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1: 所以其实做这种。就是街头驻唱也是有一种风险在，
0: 其实风险蛮大的，就是你要就是避免风吹日晒雨淋嘛，然后你又要避免有人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对你有一些事实上的攻击，其实也是蛮，就我也会希望就是如果你也是表演者的话，可以有一些自保的动作，就像我觉得我这次做蛮好的，就是我有录影存证，
1: 嗯，
0: 因为我在表演同时，我现在都会习惯开了直播、
1: 嗯，
0: 那直播它其实是会有留存的一些，就是录影后台，
1: 嗯，
0: 就可以去把它存下来，然后去做就整理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这是一个蛮自保的方式，如果他真的动手了，我可以至少有一些合法的管道可以去做球场这样。
1: 你们做这一行的心脏都要很大，就是除了要能够接受第一个你收入的不足、
0: 嗯、对，
1: 然后你们也不是每一个月都会有那个演出的机会，
0: 对，
1: 然后你就算好不容易你抽中了，
0: 对，抽中了、啊、
1: 然后结果哎，今天又有人来骚扰
0: 你啊、
1: 哦、会，那要不然就是今天就哎，你唱一唱突然有人来给你点歌，然后给你点一首你根本唱不了的歌，然后你不唱他可能就会说啊，你就这样子而已啦、
0: 哦、我还有听过说什么这个歌你也不会唱 哦那干嘛出来唱歌，我说哇靠、哦、哇这个魔法攻击我真的是直接破防、欸、我那个
1: 直接否定了你的歌手价值、欸、
0: 那个玻璃
1: 心
0: 直接哇这样，
1: 天哪，
0: 超难过、欸、那个当下你真的是会就是你要闯就是强装镇定，然后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在台下在看，就像我这次事件发生的当下，其实至少有5到10名观众在台下在聆听，就是路人然后跟民众，甚至还要想要上来点歌的，他们在等他就是跟我讲完之后要上来跟我讲话，他们就被愣住了，
1: 吓到了，
0: 对，所以我其实当下的情绪也是希望可以先安抚他们，就希望他们不要因此而就是被影响到这样，对，我是以大局为重，
1: 身兼多职。
0: 其实就我觉得好像做这个工作你不能很
1: 你不能太强硬，但是你又要有那种
0: 对，就你
1: 讲，
0: 因为你不能跟他硬碰硬啊、嗯、他绝对会有更
1: 刺激，就是刺激的事情，
0: 对，所以你也还是要放低身段去跟他去沟通这样子，
1: 但是你又不能摆一个哦你今天被一个人骚扰了然后脸很臭这样子的表情，因为你还有后面那些观众，
0: 而且当下我也在直播，那直播其实大家看到我的表情，对，
1: 会放大，
0: 对，而且我其实
1: 是大家会截图，
0: 对，会被做表情包。我当下其实觉得说我隐藏得很好，但我后来去看那个回放，我其实那个难过写在脸上，就是哇，其实藏不住
1: 啊，你又不是机器人，遇到这种事情肯定会吓到，或者是当然会难过啊。
0: 对啊，而且我后来他走离开之后，我其实还有演唱半小时的时间，我那半小时其实状态超级差， 我其实一度真的觉得还是。

0: 我就先离开了。但我就觉得说，啊，算了，我下次也不来这边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地铁上，就算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演出，但有一个人不喜欢，我就会想说，啊，算了，放弃好了。就是我去另寻他处，我找到一个没有人抗议的地方，好了。
1: 嗯，
0: 就是至少不会有一个人睡午觉被打，然后不开心，然后来跟我就是 complain 这样。
1: 哦，也是，就是可以减少自己就是分外的事情。
0: 对，但我觉得又有一个心态是，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那一天其实我第一次去那边演出，
1: 嗯，
0: 其实当下其他的住户啊、居民啊、然后情侣啊、家庭客或是一些小朋友们，他们其实都非常开心。然后其实他们刚就是下班下课经过，然后在那边玩，然后在那边打闹，然后听歌点歌。其实都超级开心的，那个画面是我很喜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画面是，就是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然后不经意的演出，不经意的经过，我觉得这是一个街头艺人，身为街头艺人，我觉得最我很喜欢的一个画面，对，就是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的预告，然后就是一个当然还是合法，就我是合法申请嘛，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是申请那个时间点，我去演出，我没有跟任何人说，然后大家就是不经意的经过，哇！遇到这样子的表演，然后他觉得今天被疗愈、被满足了。我希望这个画面，我觉得他好，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可是因为有一个人这样，然后破坏了这个画面。但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其实就是真的被打扰了午觉时间。对，他就是每天都在那边下班，然后很累，他可能需要休息，然后就是刚好有一个人在那边唱歌，然后打扰他休息了。那也是他的立场嘛。那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也只能就摸摸鼻子离开这样。
1: 对，都是一个经验啦，
0: 对，这是一个必经过程啦。
1: 但这个应该也没有影响到你对于这一行的一个理想或者是初衷吧？
0: 如果说不影响是骗人的，我现在就深刻的被影响。
1: 开始现在说我以后不当驻唱歌手，我现在开始当发片歌手。
0: 我当时希望有啦，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有这个时间跟能力的话，有机会还是可以去就是各个街头，然后跟不同的人群互动。
1: 那时间过得可能有点久，但是你疫情那个时候已经在当驻唱歌手了吗？
0: 哇，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
1: OK，
0: 我在高雄就当兵前嘛，我就是先尝试做表演者，做街头艺人，然后发现哎，这行可以做哦。然后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呢，在就是休假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在新竹在尝，因为我是新竹人，然后我就回到新竹去当兵。然后其实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有在尝试在新竹做街头艺人，然后发现哎，其实收入还比高雄好一些。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因为台湾其实要发展这种娱乐产业，还是在台北双北的机会大很多，
1: 更多一些，
0: 就更多机会，更多发展空间嘛，所以我还是想要尝试看看来台北发展看看。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一个人独自的来台北租房子，然后尝试做街头艺人。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2021年的4月，我印象超级深刻。2021年的4月哦，然后四月我就在台北做街头艺人表演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街头艺人，因为现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其实街头艺人是不用考试的，他只要做
1: 没有证照，
0: 你只要是一个台湾人啊，只要是一个人，然后你付200块的新台币，以及你准备身份证，你就可以去申请街头艺人。对，然后只要等他作业完就可以发证照给你，你就可以去做合法的申请。
1: OK，
0: 对。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这个制度刚上路而已，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以为还要考试，所以就没有做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街头艺人是非常的稀缺的，就是很少数。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台北第一个月哦，我在西门町跟信义区，其实是一个月可以演出应该有至少5到10场。
1: 很多。
0: 对，就是以现在来讲非常多，现在一年一场我都觉得哇偷笑了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演出的时候呢，我就尝试去评估嘛，在台北可不可以做表演这件事。哇，吓烂欸，那个收入是我在高雄的以倍数成长这样。
1: 哦，真的吗？
0: 对，我觉得哇，台北也太好了吧。而且在5年前的那个我唱成那样子
1: 还
0: 可以
1: 这么高
0: 收入，太好了吧。跟高雄的那个时候的我比，哇，也就是这条路是真的可行耶，
1: 是
0: 我对这个蓝海就是看得很好这样。然后下一个月5月的时候呢，立刻叭叭疫情，我的那个
1: shut down，
0: 对，那个直接计划被打乱了这样。对，然后我就是度过了那段时间。对啊，就是也是艰难度过，那时候就是完全不能做任何表演，因为也不能，也3级警戒嘛，不能去任何的户外这样。然后也没有路边也没有人，也没有餐厅可以去。

0: 做驻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打了很多零工，然后去度过这段时间。
1: 哦，开始打零工哦，我以为你可能是在家里很努力的做音乐。
0: 哦，这个也有，这个也有，就是我一边打零工，一边在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还蛮自律的，就是我真的是会早起哦，然后每天的去拓展我的就是音乐的声音的可能性，然后去做每天的练习，然后在练习完之后，然后去工作。就那时候我还兼了蛮多，就是我说过我做早餐店嘛，就那个时候早餐店的工作，然后后来我下班之后还会去做一个，它有点特别，算是印刷厂吗？印刷厂的包装作业员，因为这种工作就是相对它比较弹性自由，
1: 比较快入手吧。
0: 对，而且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经过多少时间，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说，如果我就是临时，我可能解封了，我就可以去做全职的表演了。对，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说要进一个公司去工作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真的是全心全意做表演全职的生活这样。
1: 突然发现人生多了一束光，在解封的时候，
0: 对，幸好解封了。
1: 不然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下
0: 对啊，如
1: 去。
0: 果再封一个几个月，我可能就真的是就是回家种田了。
1: 还是你那个时候有开发出什么直播演唱打赏这样子？
0: 那个时候也有，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线下的演出这样，比较我就像我说的，我会喜欢跟大家接触，对，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表演方式。
1: 想再问一个，因为我们对于那个驻唱歌手，就是会点歌嘛，就是他，你给他什么歌，他可能就会唱这样子。
0: 对，
1: 你有遇过你真的唱不了的歌？
0: 非常多，
1: 真的非常
0: 非常多。我常讲的这句话，就是这句话，不管是我还是上面的很多表演者，其实很常讲一句话，就是哦，大家欢迎点歌，我们会的歌很多，不会的歌更多。对，就是真的是我们练完一首歌，这个市面上可能都是1000首、10000首歌，练不完，真的练不完。而且每个人的喜好、听歌的习惯都不太一样，中文、英文、日文、台语，就是不同的语言太多了，根本学习不完。
1: 我就是像信义区，就会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唱歌，然后就会说要点歌，不然就直播点歌。诶，
0: 对，
1: 人家一点歌，他立马就能唱。我心里想说，你是真的有练过这首歌吗？还是你到底是怎么立刻快速的唱出这首歌的？
0: 我觉得有，如果你想要就是能够回馈给就是听众，完成点歌这个动作，你有几个方向可以去思考。就第一个是，你可以每天就打开那个音乐，你的听歌平台，去看前30、前50名的那些作品，或者甚至前10。就是我们是到后期已经是打开那个乐谱的音乐的那个吉他谱的平台，我们是前50名都会唱。就是你要知道最流行的歌是什么嘛，然后你要把他们都练会，这样你才可以回应大家的需求。但你当然也可以说，哦，我都不练，我就唱我想唱的歌也可以，但大家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共鸣这样。对，但我自己是会去打开乐谱的平台，然后打开我听歌的平台，然后去看这阵子的前几名是什么，然后我有没有适合的歌可以去做练习。那如果我觉得适合，我就会去练习。那如果觉得跟我这个人生可能这辈子没有相关，我就会
1: 没有
0: 放
1: 相
0: 弃它。就可能它有一些就是其他语言的歌啊，或是我不是擅长的一些曲风，我就会 let it go。
1: OK，今天时间差不多，我想要问国宝最后一个问题，
0: 好，好。
1: 就是因为你在这一行其实也大概走了，有将近10年吗？
0: 这样听起来我好像年纪很大
1: 没有，你是很早的时候你就在走这一行啦，所以其实10年不算早。
0: 我大概是在现在115年嘛，2017年的时候12月，我还记得201712月，我考取第一张高雄街头艺人执照。我大概是2021年，就是疫情那时候认真的全职的规划我的表演生涯，所以可能就是6到9年 这个表演的时间，这样这几年的时间啦。
1: 现在呢，就是你也知道，大家对于音乐可能就是用 AI 弄一弄就好了，就科技的进步嘛。然
0: 对，
1: 后大家对于音乐可能上手度就不会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对于表演呐，或者是对于艺术这个东西，可能又会有更不一样的见解。那你本身呢，在看这样子的局势，
0: 其实我还蛮看好这件事情的，
1: 怎么说？
0: 因为 AI 这东西就是一个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辅助工具啦，
1: 是，
0: 对，然后它可以帮助我很多的灵感发想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我可能

0: 不太擅长的东西，它可以就是帮我去做更快的上手，对，所以我觉得它一方面可以让更多人，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你可以透过 AI 去做就是基本的一些门槛，但你要做到专精，可能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AI 我还是蛮喜欢，然后也希望它未来有更多的发展性，然后也蛮好奇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对，但我还蛮我还就是蛮多人会问说会不会影响到表
1: 你
0: 演
1: 的
0: 者的
1: 工作，
0: 对工
1: 对
0: 作，
1: 啊
0: 我目前是没有感觉到会被就是
1: ，AI 取代吗？
0: 取代，因为我觉得人跟机器还是有一点区别嘛，对，
1: 嗯，
0: 但是我还蛮看好说未来可以透过 AI 做什么样的音乐的一些发想跟音乐的一些创作，嗯。
1: 嗯嗯嗯，谢谢国宝今天跟我们分享这
0: 谢
1: 么多。
0: 谢。
1: 其实驻唱歌手真的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只是大家对于这个行业不知道的太多了，
0: 嗯，他
1: 太
0: 其
1: 多。
0: 实蛮，我觉得他有很多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然后等大家去发掘，如果有兴趣的话，嗯。
1: 就是如果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然后对这个行业又有很多的兴趣，你们到时候可以去找找看国宝的表演在哪里，你们可
0: 对。
1: 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足迹，然后可能可以跟他聊一聊相关的一些故事，或许你就是下一个驻唱歌手哟。
0: 哦，感谢主持人参赛啊，我也期待有更多的这个同行加入，一起为这个行业努力，这样，
1: 那今天
0: 对，
1: 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也谢谢国宝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轰动。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台湾俗语报你知介绍第85句。85句是上品送九份，下品输台北。这个因为翻成国语很容易翻，所以先报国语啊。上品上高分，下品输台北。点都说台语较歹念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为什么把这个比较贵的东西会送到九份去呢？因为九份有这个挖到黄金的人，他当然变成富有嘛。富有的人比较出得起价钱去买好东西，所以呢才会这个把上好的东西先送到九份去啊。那个也就是说，这些得到黄金的人呢，他的消费能力比较强，消费能力强了，当然好货，比如说尤其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港货或者日本货啊，或者是这个北方的天津货、北京货，都会先送到九份去啊。那么不只是这个舶来品啊，就是时鲜也是这样子啊。像东北角就翻山越岭岭的啊，就有个鱼道啊，远从芙蓉，从三貂岭那边的三貂角那边的鱼货，都会翻山越岭的

送到九份，所以这个上品送九份的，下品输台北啊、哦，上品上高温，下品输台北。今日85句介绍到这，多谢。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唔过还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勾美你的天，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
3: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又过了一个礼拜了，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关于电影啦。但我相信，其实我们很多个节目都有聊过关于电影的。
2: 嗯，对，因为我最近呢，其实就看了一部台湾的本土电影，它跟台湾的宗教元素有点相关的，就是农历3月23。
3: 哦，
2: 农历三月二十三。
3: 哇，它电影名字就叫这么长。
2: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那个妈祖的诞，妈祖诞，然后他们就会游行。
3: 哇、哦。
2: 然后它的整个故事呢，其实就在讲一个妈祖精神这样子。然后那天是有一个映后座谈啊，哦，那一场放映会其实是任贤齐齐哥赞助我们去看的。
3: 哦，怎么会是他赞助呢？
2: 事件的起因大概就是呢，那个我们有一位老师，他找了这部片的导演来学校做那个圆桌影音播客直播间那一堂课的一个嘉宾，让同学们去访问。那访问过后呢，那个导演他就说，哎，要不然就办一场放映会，让所有同学一起过来看。然后他就说，既然想要让这个新一代的影视创作人有机会看他的片，所以他就找了他的好朋友任贤齐来赞助这一场电影。
3: 哇，难怪可以在这么忙的课业中还可以去看戏，
2: 是免费的吗？
3: 那么爽。就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
2: 哇，我觉得有一点难消化，因为导演他自己都有说

0: 说就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新的叙事手法，他前面呢就用了很多的蒙太奇手法，因为他的故事主要就是在讲三生的三生三世的那种因果轮回关
1: 十里
0: 系，
1: 桃花，
0: 所以前面差不多1个小时都在不断的穿插这三个世代的故事，你会看一下，哎，这个人突然间是好人。那个人突然，这个人又变坏人了，然后时空背景又突然间换来换去，所以非常的碎片化。
1: 那听起来很精彩啊！它已经上映了吗？还是说比较小众？
0: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就已经上映了。对。
1: OK，那还是可以鼓励大家，就世新的同学，如果听到想要看的话，可以到电影院去找找啦。农历
0: 三
1: 3月
0: 月
1: 二
0: 二
1: 十
0: 十
1: 三，
0: 三。
1: 是的。那其实啊，我觉得除了台湾自己本土有一部这样子介绍台湾当地的一些宗教信仰文化的电影之外呢，我相信还有一部是应该是说可以风靡全球，然后它的粉丝量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那这部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这部我们觉得它最近应该是热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啦。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呢，哇，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风靡全球啊，就是非常的红。它就是迈克尔·杰克森，
1: Michael Jackson。
0: Michael Jackson、嗯、对对对，
1: 他的传记电影。那这部传记电影呢，其实我记得哦，他好像已经有筹备蛮久的，只不过他就是今年上映，就是这段期间上映，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在讨论这部电影这样。
0: 嗯，那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红呢？其实有好几个原因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导演非常的用心去选角，他们找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
1: 嗯，
0: 就是 Jeff R. Jackson。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侄子呢，当然就跟他的这个叔叔长得很像，是叔叔还是对吧？
1: 侄子应该是
0: 叔叔，对，
1: 叔叔
0: 对
1: 对对。但因为我觉得就是看到 Threads 上面有人说他们的Jackson 的基因很强大，就是这个家族的基因所以呢，就是他的侄子在出演他的叔叔的这个传记电影的时候，本身就是很传神很到位、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本身这部电影最大的热度来源应该就是本身 Michael Jackson 自己常年累积下来的粉丝量啊，大家就特别想要看他的整个生平到底是怎样的。
0: 嗯，那这个 Jeff R. Jackson 呢，他原本其实是不会跳舞的、
1: 哦、
0: 然后就透过选角过后呢，导演就为了让他演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舞王啊、
1: 嗯、
0: 就让他去拼命的学 Michael Jackson 的舞步，所以最后呢，在电影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其实真的还原的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因为他为了把这些到位的东西演完出来，他真的就甚至练到脚都流血啊、嗯、然后真的就是一直很努力去把自己变成他的叔叔这样啦。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卖点啊，就是你会看到诶，为什么迈克杰克森突然间又出现在大荧幕上面了、
0: 嗯、是是是。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这部电影它里面有非常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是还原出来，就重新表演出来、
1: 哦、
0: 让大家去欣赏的，
1: 来有点像是现场演唱会这样、
0: 嗯、
1: 但是是在电影院看的。
0: 是的，是在电影院看的、嗯、而且呢其实有一些电影院他们还会放那个特别场，就是 Screen X 的这种Party 场，我不是很记得呢它叫什么名字、
1: 嗯、
0: 但总之就是进去看电影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在里面站起来一起跟着唱、
1: 哦、
0: 一起跟着摇摆这样子。
1: 哇，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演唱会的摇滚区这样。
0: 是是是是是，就是电影里面可以看演唱会，享受整个电影。
1: 对，但如果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常看到，就是因为每一个地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宣传大使嘛，然后台湾的这个部分呢可能电影他们就找来了周汤豪来帮忙做宣传，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啊，其实周汤豪他也有在一些文章啊表示过说他其实自己在小的时候就有跟 Michael Jackson 就是可能类似结缘过这样啦。
0: 哦，
1: 对，就是呢他小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就是特别喜欢Michael Jackson，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小的时候就会一直关注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歌曲啊，尤其是可能在一些重要的表演场合，例如 Super Bowl 这种超级杯，
0: 是
1: 那 Michael Jackson 很经典的这种表演场合啦，所以呢就感觉上这部电影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去看看啦，虽然我现在还没看啦，因为最近太忙了、嗯、
0: 是，我也是还没有看，然后很想要去看一看。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非常认识 Michael Jackson 啦，但是就听过一些歌，然后也知道他非常的有名、
1: 嗯、
0: 然后一些舞步你还是会被推。
1: 是的，
0: 在那个还没有 social media 的年代，你还是会被推送到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资讯。
1: 可见他真的非常非常红啊。那至于我们刚刚就有讲到我们不太了解嘛，我们等一下一首歌曲回来呢就好好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在讲他的生平嘛，搞不好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你就会特别想去看咯。记得守住世新电台 AM729 FM88.1。

0: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微微笑点头。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3: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我们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呢，就是最近非常火红跟热度很高的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啦，叫做 Michael。
3: 那部电影名叫 Michael， 但是他的中文名字还是叫迈克杰克森。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去看迈克杰克森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其实里面除了就是有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以外呢，当然还会讲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毕竟是他的传记电影嘛。
2: 是的。
3: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看看到底 Michael Jackson 他这一生人是怎么样的。
2: 对，我觉得我自己接触 Michael Jackson

0: 生他的故事呢，应该都是大家都会差不多一样，就是从他小时候的比较惨的遭遇开始说起啦。就是他小时候呢，大概就是在5岁的时候啊，就加入了他们自己家族本来就有一个乐团的，叫做 The Jackson Five。他就是5岁就担任主唱嘞、欸，就是很强的一
1: 个。那时候是
0: 五
1: 个人一起去组一个乐团，
0: 是的。而因为他们那个年代黑人其实被打压的蛮严重嘛，所以生计就是要一直。很难找，所以他的父亲就把这个 Jackson Five 当成是最主要的赚钱工具，就一直很严厉的去压榨他们，让他们好好表演、好好唱歌，就可以有很多钞票、很多钱。
1: 那他们也在这个合作当中呢，就创作了一些很伟大的专辑，像是 Thriller，然后就拍了一些 MV 啊，这样子就渐渐的让他们在国际上就知名度大增。
0: 是的，我觉得其实从他小时候到他后来越来越成名之后，我觉得他一直有想要去弥补他自己不是特别完美的童年啦。就例如说，我觉得他就是做了很多，例如一直捐款啊，做很多慈善的活动啊。所以基本上到后期的时候呢，大家对他的印象，他除了就是一个很厉害、很有天分的表演家之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慈善家。
1: 但我认识他的话呢，是在很多人的讨论下，他们就说 Michael Jackson 去漂白皮肤
0: 哎，是
1: 啊，这件事情就让他在媒体上有很多的争议。那他其实不是漂白皮
0: 哎，
1: 肤，他是因为患上了一个叫做白斑病，就是皮肤会渐渐白化的一个
0: 确
1: 病。
0: 实，
1: 然后他患上那个病过后呢，其实就会在脸上啊，可能会出现一块白色的斑。
0: 对，
1: 然后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说："哎，你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不好看，那你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整个脸都直接漂成同样一个颜色。
0: 对，所以他显然就选择了这条
1: ”
0: 路。
1: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因为患上了白斑病，所以他才为了让自己的脸不那么奇怪，
0: 对，
1: 才选择了漂白皮
0: 是
1: 肤。
0: 我以前也是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说他觉得自己黑人的身份，就是有人这样子去污蔑他啦，就是他认为自己黑人身份很不好。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就媒体舆论的炒作啦。但反正呢，我觉得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皮肤病成为很大的一个之前的一个争议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当年去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说，哎，他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会突然间要什么药物中毒去世了？
1: 有一些人是说他可能是去做医美，然后死掉了；
0: 对，
1: 有一些人是说，哎，他其实没有死。
0: 哦，就被隐藏起来了，这样，
1: 是，他就偷偷去什么荒山野外去过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在成名的时候就是一上街头啊什么的，就会非常的轰动。
0: 对。
1: 确实，如果我那么红，也很压力啦，自己找一个小岛住在上面也蛮好。
0: 哇！但我还记得他有一个很夸张的地方，就是他有时候一些表演哦，就是那种现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他 片段，就
1: 对，
0: 站在那边不动，然后大家就很疯狂。
1: 忘记多少分钟，8分钟吗？还是什么
0: 啊，就
1: 的？然
0: 站
1: 后
0: 着，
1: 大家一直在，
0: 对啊，就一直欢呼呐喊，很可怕。但反正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所了解一般民众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印象了。我相信，如果你想很仔细去探讨他到底是整个过程怎么样啊？心路历程是什么啊？我觉得你就一定要看电影了。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迈克杰克森，他的电影传记电影已经在全台湾上映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他的成名歌曲，其中一首非常代表性的歌曲叫 Beat It。
1: 对，
0: 我之前小时候就有一个冷笑话，就是你知道迈克杰克森他每天都在找什么吗？他在找他的笔。那就笔嘞笔嘞。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很常就是因为听到他里面唱的是笔嘞笔嘞，就是会觉得不是，好像那口音跟一般我们听到的英文不太一样。
0: 是是是，那这部歌曲它是非常的红的，其中是因为他们找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叫 Quincy Jones。 然后他们就希望可以在 Michael 的这个专辑里面能有一首像美国摇滚乐团的 Next 那样的摇滚歌曲。所以迈克杰克森他就写出了这一首 Beat It， 然后就用 Hard Rock 的这种元素完美的结合打造出来了。
1: 是的，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玩乐器嘛，就一直想要用乐器来演奏这首歌，但还是相当有挑战性啊，因为它就是很 rock 的感觉嘛。但我的乐器是可能大提琴啊之类的。
0: 对对 对。
1: 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真正的亮点是，Michael Jackson 的风格一直以来很多都是提倡那种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元素，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类似有这样子的元素。因为单从字面意思来讲 ，beat it 就是有点像
0: 打破它
1: 。但其实在英文里面呢，它其实是叫做滚开或走开的意思。所以他这首歌里面，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有点类似于真正的男子汉不需要靠打架来表达自己的。所以遇到那种无谓的挑衅啊还是什么啊，你就走开转身就好。所以它里面很多这种挑衅来挑衅去的。
0: 对，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里面很多很大的一个主轴就是在讲黑人跟白人的这种种族隔离啦。
1: 对对对，
0: 因为像是他们用的这个 Hard Rock 的音乐风格其实就是白人的一个摇滚风格嘛，然后他们是一个黑人乐团，他们就用了白人的摇滚风格，试图去打破这种种族隔离的一个文化。
1: 是，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为了要呈现这一种种族隔离的感觉或者是对立的感觉，他其实在他的 MV 的部分他就真的找了两个黑帮的帮派来现场，有点类似做灵演跟对峙这样。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

0: 人很像黑帮，他们其实就真的是黑帮来的，
1: 本色出演。
0: 对，本色出演就不用再额外去做什么很假的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黑帮啊。
1: 当然，在这首歌里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表演啦，像是其中有一段的吉他独奏，那个电吉他重金属这样子，哇，就非常的洗脑。然后再加上 bit it bit it 这样子就也很洗脑，所以就让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全球这样子。
0: 是啊，就是全世界。就我之前还听过一种讲法，就是如果地球要选一个明星去参加什么宇宙的表演比赛，就是 Michael Jackson 会出代表地球出战。
1: 是是是，所以这首歌呢是我个人我对于 Michael Jackson 最有印象的一首歌曲啦。
0: 是的，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其实对于他另外一首歌就是 Billie Jean 这首歌啦，那我们先听一听，等一下回来呢就再跟你聊聊这首歌咯。守住是新电台，
2: 我是方大同。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就是关于 Michael Jackson 啦，原因是因为呢，他最近有一部传记电影上映了，所以热度非常的高。
1: 嗯，那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有听过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对，
1: 那我不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粉丝，
0: 嗯，
1: 但是我其实也听过很多歌曲，然后也非常的洗脑。然后从小也会模仿他的那个太空漫步那种、
0: 月球漫步、
1: 月球漫步就是不是真粉丝但是还是懂一点点的。
0: 对对对对，但没关系，因为刚刚提到这个月球漫步啊，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其中一个表演上的其中一首歌，就叫做 Billie Jean，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啦、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我自己对于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开头很洗脑的那一段前奏了，我相信他的歌曲好像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就是会有很洗脑的旋律跟歌词。对，所以呢，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它其实有好几个亮点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跟分享的。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月球漫步 Moonwalk， 就是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月球漫步的，也就是呢，它其实整个人看起来是往前走，就是动作上啊、脚啊，但它整个人是在往后退的。
1: 对。
0: 等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或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就会一直去模仿、所以这个月球漫步就是其中一个来自于他 Billie Jean 这首歌的，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啦。
1: 是，而这首歌呢 Billie Jean 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女生的名字。
0: 嗯，
1: 那这个 Billie Jean 他到底是谁呢？他其实是一个 groupies， 而 groupies 呢就是他们的粉丝啦、然后他们其实兄弟五个人呢常常就会有遇到一些很疯狂的女粉丝，就讲他们女性歌迷啊就怀了这个乐团成员的孩子。
0: 哦，所以就有点是要栽赃他们这样。
1: 是是是，他那个 Billie Jean 呢就讲 Michael Jackson是他孩子的父亲
0: 哦、
1: 所以他就透过这首歌曲想要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遇到了很多这种很疯狂的女粉丝、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Billie Jean 不是我的爱人，然后他的孩子也不是我的儿子。
0: 对，难怪就是歌词里面有那句 The kid is not my son 这句话。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歌曲其实很多都取材都是来自于他身边最真实的遭遇、可是就刚好因为他的遭遇都相当的有磨难啦，所以都很探讨了很深刻的这种议题啦。我觉得我们除了这些他的歌曲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来自于他的舞蹈啦，像我们刚刚讲的月球漫步嘛。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他的舞蹈为什么可以让全世界的歌迷们都这么喜欢他啦。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我们刚刚呢就听过了很多他的歌曲啦，那今天呢现在这个时候就想要来跟你分享他的舞蹈，有非常多的标志性动作，就像是倾斜45度。
1: 对，那个倾斜45度的这个桥段呢其实是发生在其中一首歌的表演上，那首歌叫 Smooth Criminal。 就是如果你直面翻译就是很狡猾的罪犯这样啦。但他的这个舞步呢是跟他的舞团一起在某个舞台上，你就会看到他们突然间就是站着，然后整个人就倾斜45度。
0: 我以前练过诶，但练不成。
1: 原因是你没有那双鞋子。
0: 是，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鞋是卡在那个地板上的一个榫卯这样子。
1: 对，以前真的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违反
0: 神
1: 违反地心引力。所以到最后才发现哦，原来他的这双鞋子是他成功的关键，他甚至还帮他申请了专利这样啦。所以这个45度真的就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画面之一。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月球漫步啦， Moonwalk。
1: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我相信呢小的跟我们同个年纪的朋友啊，大概就是00后，大概在小时候都会知道跟去模仿去玩这个 moonwalk 吧，因为太经典了，就会觉得说啊，你会这个舞步好像很厉害这样。
0: 是是是，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动作啦，但大致上就是抓档啊，
1: 然后抓档这个
0: 垫脚尖啊，然后那个手顶在头上，
1: 帽子
0: 戴帽子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记得呢还有一些动作也很经典的呢，其实就是来他的那个超级杯啊，他几乎都会有表演嘛。他的登场方式呢几乎都是从舞台上跳上来，就是那个升降台会往下上嘛，他就跳上来然后就站在那里不动，
0: 是，
1: 然后就
0: 全场就会呐喊尖叫。
1: 对，他就戴着他的那个黄金甲跟他的黑眼墨镜，然后就享受全场的欢呼。
0: 是，所以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除了歌曲很洗脑以外，他的舞蹈动作也是让大家为之疯狂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我们今天秒杀事件呢，整集都要跟你分享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的东西啊，包括他最近很火红的电影啊、歌曲还有舞蹈啦。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想要成为观众啊，你们就可以去到电影院去支持这一部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名字叫 Michael， 或者是叫迈克杰克森。
0: 是的，我真的最近太久没有看电影啊，我真的很想就是赶快那录完节目就去看了，但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啊，因为最近还有很多东西要忙，包括我们秒杀世界下礼拜也将会有一个大来宾。
1: 那这位大来宾呢，他也是歌手啊，他名字也是 M 开始。

0: 然后他叫 Madison 啊，跟 Michael Jackson 类似啊，也是有省这样子。
1: 哦，
0: 那这个 Madison 呢，
1: okay, okay.
0: 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啦。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让大家听到，哎，他最新的专辑，他最新的歌曲，将会带给听众朋友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和他想要传达的内容啊？
1: 是的，记得守住秒杀世界视听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下礼拜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启

0: 我可是
1: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这栋楼的楼管江明清，正式名正式管理学院院长。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他是双关语， Nobody 是小人物，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双关 Nobody 这两个字。然后呢，很多人讲 Nobody is perfect， 大家补一句 I'm nobody 我是个 Nobody， 各位不要忘记 Nobody is perfect。 你知道西方人很喜欢用转换的方式来称赞自己， Nobody is perfect and I'm nobody。 我是这栋楼的楼管江明清，其实在某个程度上这栋楼的成败好坏都归我管。今天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翠谷名人这个会谈Podcast。 坦白说我还是有点忐忑，从1999年、不行，泄露年龄秘密在电视台跟李艳秋、李涛这些老前辈们一起在做节目，做到现在为止，他们两位都已经到田园去田园之乐了。那我们还在这个习惯当中，这是新的科技，坦白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学习。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林三上林总经理来跟各位谈一谈 AI 这个世代在现代当代当中如何能够运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跟请那个林总经理跟各位谈话之前，我想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说明背景。为什么找林总经理来呢？第一个，他以前呢打篮球校队是中兴大学篮球校队，都知道咱们呢这个事情女篮得冠，对不对？哇，开心。男篮呢没那么强，他是男篮的那个后卫，控球很厉害。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种叫拉杆，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拉杆，就是跳起来拿着球往后挪个两三秒，然后呢再闪过那个高高要盖了火锅的要偷球，那个腰力要很好啊我没有办法，他可以只不过现在能够拉起两三秒，我们跳起来半秒就下来，他可以拉到拉杆这样的，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那后来呢，毕业之后三张就进入了电脑这个产业，快40年。一个人在这个产业当中，从硬体到软体，那么沉浸式的学习跟沉浸式的赚钱，

0: 赚得钵满盆满，你就可以知道他对整个一个整个电脑软体趋势跟应用，它几乎是业界跟实际的结合。你找学者来谈，他也许还是隔靴搔痒，他是业界的，而且干了40年，所以他对于整个一个软硬体的改变，跟此刻在当代最热门的 AI 怎么应用到整个一个生活的各个层面，他非常的经验。其次是他自己也设计很多软体，来帮助这些老人家或者是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 hint，有个方向啊，就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不怕慢，只怕站。就你不知道方向，如果各位没有方向，你选什么资源都一样，因为乱走一通嘛。有了方向，那就是脚步的快跟慢而已。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林三章林总经理呢到现场来啊。那三章是风主企业，现在只是众多公司当中的一家啦啊。这竹繁不及备载啊，他是风主这个电脑企业的一个总经理啊。那我想请三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叫林三章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受邀来聊一聊这个 AI 的应用与未来啊。那也谢谢江院长，也是
0: 没
1: 我
0: 得应
1: 学
0: 该
1: 长，
0: 的，这是
1: 给我这个
0: The
1: 机
0: honor is mine。你知道，每次都两个人吹捧，就想起最近川习会，川习会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不是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对谈，你都知道他们谈什么，因为这种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谈，早就幕僚做好，他们是按表操课、照本宣科，no surprise 啊。最好玩的是什么？就是番外篇。番外篇就是黄仁勋最后一刻到了，对不对？你现在看哦，穿着皮衣的黄仁勋能够打遍一片天下，因为有一句谚语叫 "All the glitters is not gold"，就是凡闪耀的未必是黄金，对不对？那凡穿皮衣的未必是黄仁勋，但是黄仁勋就是黄仁勋，他最后一刻呢？被扣到阿拉斯加，各位知道他不是在跟川普一道从白宫那里起飞，不是哦，是突然川普想，哎，怎么他没有来？然后呢，请黄仁勋飞私人飞机飞到阿拉斯加，因为从美国到北京很远了，阿拉斯加加油啊，叫需要一点时间嘛，我加油，你也加油，空军这一号在加油的时候，请黄仁勋加油，黄仁勋到现场背个包包，各位有没有看到？像个浮云游子一样背个包包，然后呢就冲上去了啊！这显得很匆忙，但不重要。那个所谓的这个种族的融合，那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我的意思是，它就是重要。那上次就很多媒体开始写，包括《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跟一些推文就写的哦，这个空军以后上面这一次啊，20兆美元的科技大亨啊。不得了，代表整个美国称霸世界的 AI 算力跟美国的国力，再一次的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马斯克在推文上 X 推文就 X 在 Twitter 啊，他改把它买下，改成 X 推文，他只推了一段话说："20兆没有 ，Only Jason and me in AF one， 空军号上只有我跟黄仁勋。"各位对《三国演义》熟吗？《三国演义》里面谈到曹操青梅煮酒，没有竹马，只有青梅煮酒。陆英雄的时候，有没有？曹操把刘备找来，刘备当时还没有发迹。然后呢，两个喝酒聊天以后，突然间曹操站起身来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的英雄我都看不在眼里面，我看得上只有你跟我。这动了杀机啊，要杀他！刘备下了那个筷子跟那个。汤匙掉地上，刚好就是打了，砰一声。曹操他说："对不起。"曹操说："你怎么把这个汤匙跟筷子掉地上呢？"他又刚打雷。曹操就笑他说："要争天下，你怎么连这种打雷都害怕呢？"他说："天生胆小。"就这是示弱的表示。刘备因为在逃过一劫，不然以曹操的个性一定杀无赦嘛，对不对？那后来果然三国当中。刘备就是空手入白刃，空手起家起来了。那曹操当时他雄才大略，那孙权是经过孙坚、孙策、孙权三代经营，一个是爸爸，一个是父子，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他嘛，才有那个江东六郡那个规模。可是如果这一次的川西会来看，我看番外篇就两个人啊，这两个人代表 AI 算力，代表说以 AI 作为主轴的时代在2026年正式开启。在这一场世纪峰会里面。就没有比 AI 更重要了。even 一个黄种人，黄仁勋不是因为他姓黄，他本来就是黄种人。我们台南之光，他跟苏之峰是苏之峰 AMD 的总裁是亲戚。

0: 人真的很厉害，出很多老，出很多厉害的人，出还有出两三个总统，现在两个那个科技大佬，强。然后伊本他这样还是会被冷略，直到川普想到，哎，不对，我如果谈农业，我可以谈，谈那个毒品，限制可以，谈财富大多都可以。我谈 AI 算力 ，AI 算力，没有黄仁勋怎么行？就挤扣他过来，那黄仁勋这次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了。各位看到昨天的消息就是 ，H200 可以卖给十家的中国企业。那谁可以经销呢？阿里巴巴、腾讯呢？还有华为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帮他做经销啊。然后呢，一家可以买75000颗，十家可以买750000颗。所以整个 NVIDIA 整个股市啊，昨天涨4%拉上去。今天台湾一家烤肉万家香，只有台积电，其他大概都没有什么表现。那我的意思说，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AI 算力，即使在全世界 G2 唯一两个 giant， 两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是两个强大国家之下 ，AI 都让两个人低头。所以我想找0330总经理来谈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我讲这么多绕这一大圈是受了钱老师影响。开场白都开很久，怕暖身暖得不够，这样暖身暖好了哈。Here we go 。所以我想问3张第一个问题就是，AI 这件事情，我们先从大战略来看。你的这个行业快40年了，台湾的 AI 现在几乎都卖硬体。那硬体能够卖多久？硬体的优势能够撑多久？那其实真能够可长可久，一定是应用，服务端。你看苹果现在赚最多的钱，不是卖苹果手机，是每天的 App。你上网，它要赚你的钱，对不对？它是按月、每天的按日的收的。所以您跟大家开示一下，就是硬体这件事情，以你的评估啊，我们台积电这一波的 AI 跟它的一个战斗，还有团队啊，整个这设备股，它大概还有多少年的评估？当然评估不准了，我的意思大概有一个约略的，大家心里有个准备。第二个就是，那我们软体这个部分，在台湾为什么好像没有像国际大像 OpenAI 这些啦，甲骨文或者是这两天兴起来的 Celebrate， 有没有跟 NVIDIA PK 这么大的公司？
1: 好。基本上我会先从这个黄仁勋的50%蛋糕这个理论啊，
0: 台积电昨天很谦虚，我说我们只有30%，
1: 因为这50%蛋糕里面啊，从最底层的能源
2: 啊，
1: 就是提供电力，
2: 对
1: 啊，因为 AI 耗电很大，
0: 吃电怪兽，
1: 对，那往上一层就是晶片，
0: 对
1: 啊，就是 NVIDIA，
0: 对
1: 啊，
0: 台积电，
1: 台积电，
0: 对
1: 啊，跟这些相关的，那更上第三层呢，就是 infrastructure。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的这一块，
0: 基建
1: 这
0: 个，
1: 那这一块台湾也参与不少，啊，所以刚刚讲就是台湾大概就是到这三层，
0: 对，再往上呢，
1: 再往上的话就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这个 LLM 啊，
0: 这个
1: 这一块台湾大概啊自己有做了，我们的这个好像政府也有投资啊，但是事实上这个都是自己好玩而已了。
0: 不过你看 ，OpenAI 最近要别人来入股，就是一次要增资就是600亿美元。你跟我讲，你有600亿，你要玩那个干什么？他们不可能，个人不可能拿出600亿美元呢。
1: 对，
0: 不可能。
1: 所以在 LLM 这一块啊，就是第四层啊，基本上大概目前就是三大啊，一个就是 OpenAI
0: 是
1: 啊，大家比较熟悉。
0: 对
1: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 Anthropic。
0: Anthropic，
1: 但是 Anthropic 现在比 OpenAI 还要红。
0: 对对对，因为它跟国防有关系。
1: 不只是这样，因为它是真的开始有收入了。
0: 哎呦，
1: 不能讲赚钱，
0: 是是，
1: 因为它的还没有真正到 break even。
0: 是，
1: 但是它从去年年底，去年年底的收入是90亿，
0: 是
1: 啊，今年第一季年化收入已经跑到300亿，
0: 是，
1: 所以你看从90亿到300亿，这一个很大的成长。
0: 对
1: 啊，
0: 但是让他更红的不是因为他赚了钱，是川普盯他，叫他国防部不要用。
1: 哦，这个故事待会儿可以补充一下啊，非常精彩啊。那这个是第二家啊，那目前第三个啊，也就是Google 的这个 Gemini。
0: 联发科就跟他合作，
1: 对，
0: 连涨就有史以来台湾那个大型股票被关紧闭就联发科，他跟 Google 弄。从1200多，不要快4000的，不要买，太贵了，
1: 太贵了，
0: 你买那个综合型的就行了。
1: 那除了这三家以外，当然还有很多啊。我有看到一个排行榜，应该讲就是有一个全世界500

0: 五百大的 LLM 啊，但事实上当然不是真的五百大，就是五百家有做 LLM 这一块
1: 是，但是大语言模型，
0: 大语言模型，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美国
1: 是
0: 或者是中国，那欧洲只有一家 Mistral 啊，所以也就是说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块啊，其实分配的很不平均。
1: 那个都烧钱的，动辄几百亿美元，谁那么有钱啊？
0: 对对对。那再往上一层就是应用层的，哇，这个就是啊，
1: 这个烧钱的也是烧钱的。
0: 但是应用层其实就比较有算是比较 diversify 一点，就是有比较多的多样性出来了啊。那这个多样性里面，当然也有比较硬体偏向的啊，比如说自动驾驶，
1: 对啊，国防军工，
0: 军工啊，甚至说人形机器人，
1: 对
0: 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偏向有硬体的、有实体的东西的加入啊。但是在另外一边，就是所谓的虚拟的啊，就是比较目前影响所谓的白领阶级比较大的啊，就是从一开始的 chatbot。啊，聊天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这个行动啊，也就是它有执行能力的这一块，
1: 这样可以陪伴了，对不
0: 对？对，啊，不只是陪伴，它是在白领的这一块的，
1: 是
0: 它叫做 agentic AI，
1: OK，
0: 啊，也就是说它已经可以去替你执行很多的任务，
1: 代理人呢，
0: 对你代理人，对，啊，那这个部分其实也会延伸出很多的应用来，甚至说这个会是影响白领阶级最大的一块啊，
1: 这个很多工作要失业的小心。
0: 因为现在大家在台湾可能还感觉不强烈啊，因为
1: 应用不多嘛，
0: 对，因为这个 agentic AI 好，就是代理人的这个 AI 是今年是所谓的元年，2026年是 agentic AI 的元年，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代理人式的这种 AI 啊的第一年，所以在台湾感觉不强烈。但是如果你去看这几个前沿的啊，就是头部的这几家大公司啊，他们的裁员数量是以万计的啊，一裁就是啊上万人被裁掉。那被裁掉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就是 agentic AI 啊，因为它可以取代掉最基层的这些开发工程师。
1: 你看像 Amazon 的物流，
0: 对
1: 物流我就不要那么多人去搬啊，
0: 对
1: 我除自动化机器人以外，就除自动化的那个分配线以外，生产线我另外就用机器人去搬啊，搬得更精准，不会很累，不会罢工，
0: 对
1: 不会要求加薪，也不会抱怨，也不会发推文骂你。
0: 以后也没有工会了，
1: 没有工会了，没有工会了，都机器人。
0: 所以这一块的应用当然就是会五花八门，
1: 是
0: 那其中一个应用啊，现在是也是非常受到所有 AI 产业的重视的，就是医疗这一块，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对。
0: 那台湾是有点机会的，啊，因为台湾的医疗技术本来就不错，
1: 是
0: 那现在而且加上我们的健保的这个资料库，
1: 对
0: 啊，就是健保有这么多年来累积的这个资料库，
1: 全民的资料库，
0: 全民的资料库，
1: 只要去识别化就可以。
0: 对对，啊，那这一块如果哈，等于是在未来的 AI 应用到医疗这一块的时候，在台湾是有一点机会啊，就是应用的这一块。
1: 医疗顺便我再追问一下，医疗在哪几个层面？大概应用得到。
0: OK， 目前最应该讲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啊，以前是一种药治所有人，
1: 对，
0: 以后不会是这个样子啊，以后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的基因有什么问题，啊，那你现在有什么疾病啊，或者你有什么前兆，
1: 是
0: 啊，不见得要等到发病之后，
1: okay，
0: 而是在你还没有发病之前，
1: 是
0: 基于你的基因，基于你的平常的健康数据的收集，它就能够预测你说哦，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哪一块。
1: 对啊，
0: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
1: 算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Okay， 那治疗呢？
0: 啊，治疗当然已经有更多的要，现在 AI 应用在治疗的这一块，最常见的或者说现在最有希望的一块，就是新的物质的开发，
1: okay， 啊，
0: 比如说药，新药的开发，它可以加快速度。
1: 对，
0: 而且它是用比如说蛋白质折叠的这件事情，
1: 对
0: 啊，它可以用 AI 去模拟很多的蛋白质的折叠。

0: 里。
1: 那基因序列排序，你用人工啊，弄几年弄不出来，他用电脑，用 AI，
0: 对，就很快速的，对。那找到了以后，比如说现在所有的癌症，在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啊，大概就会有不断的有新的物质药物开发出来，就可以针对性的啊去治疗。所以可预见的，可能在2030年之前，所有的这些应该就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
1: 都找到解方，
0: 都找到方式，
1: 是啊，
0: 或者找到答案。
1: 那如果人都活到150岁，你有那么多钱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吗？这个，但我想问第一个问题：智慧医疗让我们活得更久，只要不出意外，
0: 是
1: no accident。那如果在2030年之前，我们撑到那个时候，一些所有的疾病啊，各方面都找到 solution 了。好了，问题是你活那么久没有钱，你有什么活？所以他下个阶段或在金融上，包括现在全民都在疯，你看你到42,000、43,000，往45,000+去冲了。哦，我这里面要预测股票，历史看着趋势一直往上冲。那基本到哪里都听到人家在讲这个个股或者是金融发展。那将来对于这些比较没有 AI 或者有数位落差或者是比较弱势的这些老人家，对于 AI 不懂或者对于电脑比较不能不熟悉的，他将来有没有机会说透过 AI 的辅助，让他也能够迅速的进入这种说金融体系，去看他在投资过程当中他应该怎么样去定位自己，然后有机会去赚一些属于他自己退休金以外的额外收入。
0: 当然有啊，那只是说现在等于说 AI 带来的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他们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K 型经济啊，经济啊，那也就是说富者越富，
1: 对，
0: 贫者越贫，就是 K 型的这两根，
1: 对啊，
0: 那这个现象其实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其实是会造成一个算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1: 是、
0: 啊、那只是说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啊，因为现在还是人在投票嘛，而不是 AI 在投票嘛，所以有没有机会啊，把怎么样就是把这些因为使用 AI， 企业使用 AI 以后，把赚到的钱能够分配给这些可能因为 AI 而失业的人啊，那这个有很多人在大概10-20年前就开始提出来，就所谓的 UBI，
1: 对
0: 啊，就是基本收入，每一个人即使你没有工作，都应该有一个基本收入。甚至马斯克前一阵子还讲，他说他不是不只是 universal 的 basic income， 不是基本收入而已，而是要能够 universal 的 high income， 因为 AI 带来的繁荣，让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繁荣所带来的好处，所以
1: 这是乌托邦。
0: 当从之前的 UBI 到后来这个
2: Utopia，
0: 对
2: Utopia，
0: 都讲到这个high income 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就是
1: 乌托邦，
2: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嘛。
0: 但是不可否认因为这个 K 型经济的发展，人类有比较多数会开始受到影响。
1: 对，同意。
0: 也就是说，这个多数通常是比如说受薪阶级，你不是自己是企业家，
1: 对
0: 啊。比如说你刚刚提到Amazon这个例子，Amazon 现在不但是工厂里就是它的配货中心、物流中心里面开始使用机器人，
1: 对。
0: 他现在要跟马斯克联手，
1: 对。
0: 马斯克现在有电动车的卡车，
1: 哇
0: 而且是无人驾驶的卡车，那个现在已经是 ready。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试用，都觉得很满意，因为它的成本比一般的柴油车大概已经大概是1/3不到
1: 了。哇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还能够把驾驶就是卡车司机给省掉的话，那个本来是最大的成本，
1: 对
0: 这个再省掉的话，你想想看所有的这些成本
1: 那个定位系统就很精准，
0: 对，
1: 所以它一定跟它低轨卫星有关系，
0: 对，
1: 因为低轨卫星才能够告诉你那个精准位置在哪里。你如果一般现在导航系统，经常都会迷路，我跟你讲，圣诞节还没来就看到迷路了，找不到人迷路。所以为什么像马斯克这样，我刚刚谈到就是确实如此，他因为有像无人卡车跟 Amazon 这样弄，他接下来就是低轨卫星去定位，精准定位，
0: 对，
1: 用多方三角、车辆或者四角或者几个。

0: 定位系统。可是那也只有在美国这种地广人稀地方才有可能。你跟我在台北，那怎么弄无人车？
1: 它其实它是这样，它有好几个 level 啊，比如说长途的，就是这种大型的卡车
0: 是
1: 啊，但是它到了地区啊，比如说我要一个配货中心的时候，它就会换小型的。它小型的，它又有一个叫做 robo van，
0: 对
1: 啊，就是。这是马斯克，就是 Tesla 啊，这家公司他们有一个 Robo Van 啊，它就是一个本来是可以乘坐20个人的箱型车，他说这个箱型车改装一下就变成是配
0: 那个 Van 就是皮卡丘了，皮卡车 pickup car 就常常载货车，是发财车大一点那种，
1: 对，然后马上就换成这种小型的车子啊，分发出去
0: ，OK，
1: 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已经越来啊，应该讲基本上。卡车已经可以开始
0: 上线了
1: 啊，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这个 Rover Van 啊，这个部分等于说在最 last mile 最后一里路的这个配送上面啊，它可以扮演一定的在市区的角色啊。那我们把话题拉回来，也就是说这些很快的就会啊取代掉，不管是从一开始的白领阶级、
0: 蓝领
1: 司机啊，那。你也知道，这个马斯克或者 Tesla 的这个无人机人车，
0: 对，
1: 也就
0: 已经开始
1: ready 开始了，啊，在 run 了啊，所以不光是台湾，当然是全世界啊，当然是美国优先了，
0: 对
1: 啊，美国会先采用，就是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卡车司机马上就失业，对，
0: 台湾还有计程车上市的，走吧，
1: 那。当然你说这些人当然乐观一点是说啊，这些被取代掉工作人可以重新训练再就业啊，
0: 很难啊，
1: 当这个数量大于一定的程度以后，它的困难度就会提高，
0: 因为一般人对一件事情很熟悉，他一辈子都在投入上，那个叫 sunk cost 沉淀成本，
1: 对，
0: 在财政学里面，
1: 对，
0: 就我花这么多时间学这个，你又在转，他在花另外时间，第一个不一定学得好，第二个就是那我为什么不能我有做原来的东西，或者相近的去跨域去斜杠一下，
1: 斜杠当然有机会啊，但是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大多数人还没有那个警觉，
0: 对
1: 啊，大概就是说听到 AI 总觉得还有一点距离啊，尤其在台湾来讲啊，大家觉得可能还有一点距离，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它来得很快
0: 啊，其实 AI 很像灰犀牛，你已经看到他，你觉得他很远，他冲过来的时候，
1: 对，
0: 超过你的想象。
1: 没错
0: ，AI 不是黑天鹅，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黑天鹅，黑天鹅就是 all of a sudden， 你突然你 never expect 它会出现，就突然间旱地拔葱出现，那叫这个黑天鹅。
1: 对，
0: 像 COVID-19， 不从那里冒出来的，
1: 对，
0: SARS 是来得快去得快，那 COVID-19 是来得快去得慢，终于走了这样。人口问题跟 AI 都是灰犀牛。远远看到他跑过来，就这一跑就跑过来，觉得他很远，他马上到你面前来了。
1: 对。
0: 但我的意思，像这种应用，我们刚谈到医疗，刚谈到载运，那我看金融，怎么样让这些年比较年长或者对 AI 比较没有熟悉的，让你从哪里入手去学
1: ？OK， 其实AI 会越来越聪明，只是大家都还不习惯去用啊，尤其像。我很多的同学，
0: 对，
1: 他们基本上就觉得，哎，那个已经离我太远了。
0: 没有，他跟你长相左右，直到你死为止都在你身边。
1: 但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开始有这个警觉了。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就像以前啊 ，Internet，
0: 对
1: 啊，刚开始大家也觉得好像不太需要嘛，甚至还有人说，我现在到现在还为止都还不用手机。
0: 不，就是那叫无稽之谈。
1: 但是很快的啊，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不受到 AI 影响的，即使你不想用它，
0: 你被强迫，
1: 被强迫使用
0: 啊。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大家也不要太悲观了啊。也就是说，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以前不是讲就是傻瓜相机，傻瓜相机是人傻瓜，相机很厉害，
0: 聪明啊，对
1: 啊，等于说他把。相机设计的
0: 原理，
1: 应该讲
0: 很简单，
1: 自己去自动化很多事情，
0: 对
1: 啊，那人只要按快门就好，
0: 对
1: 啊，不像早期摄影师以前的拍照是很复杂的，
0: 快门、光圈、距离
1: 啊，

0: 工作就是去用它，
1: 对，
0: 又是免费的嘛，大多数现在的 LLM 就是大语言模型都是免费提供，虽然如果说你想要用得深入一点，可能要付费，
1: 那我就是，我买三个都有，
0: 但是其实是尤其是年轻一点的，
1: 是，
0: 真的值得投资你自己，就是付费。
1: 不能有这个年龄歧视。我的意思，像50岁以上或60岁以上，或者已经退休的，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周遭，很多朋友也好，或者是邻居或者街坊，其实很多都已经到50、60，有些财务自由的退了，
0: 对。
1: 他更不需要。
0: 对。
1: 那有些是军工，叫他60可能就退，65现在慢慢65退也严，因为年金改革嘛。那问题是，对这些已经退休的，其实台湾未来是人口是高龄化的。在2030，全台湾大概30%到35%是65岁以上的人。
0: 是，
1: 那这样的我们的算是跟我们的同辈，不能讲长辈，讲长辈好像我们自己也年轻，没有，我们也老了吧？就他们如何去开始？
0: 好，
1: 走出第一步最难。
0: 是
1: 你刚才讲，你要按第一步你就会开始，问题他心里面的那没有办法跨越心里那个樊篱。
0: 没错，其实我刚刚的最后要讲的重点，
1: 给他个动机。
0: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最近。我也开始在使用AI 来帮我去投资美股。
1: 哎呦，好厉害！哇，
0: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要
1: 等一下报名牌。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还是一样用白话文很自然语言的去跟他要求说 ，OK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1: 是，我有多少钱？
0: 不是，你就说我想做一个投资
1: ，OK
0: 那你帮我规划一下，我该怎么投资？
1: 是，
0: 然后我本身的条件是什么？
1: 是，
0: 比如说我准备投资多少钱？
1: 对
0: 啊，然后我准备投资，比如说台股。
1: 你一定要跟他讲你的年纪的承受风险程度。
0: 对对对，
1: 你一定要讲
0: 那他就会帮你规划一个所谓的投资策略。
1: 是
0: 那从这个投资策略，
1: 选股也在里面吗？
0: 对，他也可以帮你选股甚至他也可以扮演类似像就是这种专业的机构，
1: 是，
0: 他去帮你分析所有的股票，
1: 是。
0: 而且讲真的，那个分析出来的效果绝对不亚于
1: 是
0: 专业机构
1: 是
0: 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很多的所谓的 research 它的研究的成果比如说某一家公司今天发布的财报
1: 是
0: 你就把它的财报，或者说你就直接要 AI 帮你去分析这份财报，
1: 是
0: 它分析的头头是道。
1: OK
0: 所以事实上现在的习惯是应该讲就是人的习惯还没改，大多数人，包括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1: 最高杀低，胆子很小，
0: 都觉得都还觉得说，我还是要自己掌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一旦开始让 AI 协助你，一开始你不要让它帮你交易，那个还有点距离。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可以让它开始帮你去分析，然后它就会很有耐心的教导你把你协助你定好你的投资策略、
1: Portfolio,
0: 交易策略
1: ，portfolio
0: 对对那这些通通准备好了以后，你从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回应给你的讯息里面，你就能够更掌握，而且他还会警告你不要太急着出手。
1: 对对对对。其实 AI 最大的一个特质之一，当然它有见仁见智，可是 AI 最大的特质之一就是提高极高的情绪价值。
0: 对。
1: 比方你的健检数据，我最近健检嘛，我就把数，我因为那个家庭医师他约时间，他会帮你解读，我把整本就扫描，就丢给 AI， 他每一样分析，请以条列式这 prompt 嘛请以条列式的方式，以一个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台大跟阳明，跟那个荣总的第一这个最佳的名医有这样的观点，然后给我在医学上，病理上。药物上，还有食物上，还有物理上，我一个怎么弄？给五个层面，给我具体的建议。不要给我简答题，请详细说明，用条列式的方式，不要给糊弄。针对我们的方式，哇，他很厉害，这样子。
0: 对，
1: 数字比，然后告诉你你缺哪一个，吃什么。那有些地方你最好再看，进一步看医生。
0: 没错，
1: 很厉害。
0: 不过这里我也要补充一个，
1: 是
0: 好也就是说。不能够尽信 AI 了，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就像你刚刚讲，AI 很擅长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它会顺着你的话，
1: 顺着我们的毛摸，
0: 摸
1: 顺着我们的毛在摸，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要习惯
1: 是
0: 等于是一个交叉验证，

0: 它这样各种 AI 嘛，
1: 对，
0: 就这个叫这个查查，这个叫这个叫交叉查证，
1: 对
0: 对,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用一个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只用一个 AI，
1: 对
0: 啊，就是不要只用一个大语言模型，
1: 对，
0: 比如说你用 CrowdCode 啊 Crowd 啊 Crowd 这个 AI 啊，那你就不妨让 Gemini。
1: 对，
0: 去帮你验证一下，
1: 验证啊，写的好不好？
0: 对，那或者说啊，有些人喜欢用 ChatGPT，
1: 对
0: 啊，因为大家一开始都是用 ChatGPT
1: 最流行 ，most popular 的。哎，
0: 但是我觉得 ChatGPT 最会讨好人，
1: 对，完全跟那个创办人一样。
0: 这个就是为什么等一下三章我讲的 Anthropic 有没有那个？他那个个人就很坚持，他觉得他有自己的伦理思想，他不肯妥协。那川普觉得说，你不为我的那个国防部所用，不帮我去设计杀人的武器，那我用你干什么？就叫国防部跟他停止合作。
1: 对，这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故事了。
0: 是是是，
1: 那也很明确的可以看到这两个人
0: 个性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的个性，
0: 设计出来软体的方式方向不太一样。
1: 对，那我很喜欢讲这个角度，就是说，前几个月啊，有一次印度的总理啊邀请他办了一个叫做 AI 的 Summit 啊，一个峰会，
0: 高峰会，
1: 对，然后邀请了这个所有的这些 AI 的产业的大佬
0: 啊，
1: 结果他也不晓得是故意还是故意的，他就把这个
0: OpenAI
1: 的这个 Sam Altman
0: 对
1: 啊，跟 Anthropic 的这个 Dario 啊。就摆在一起，
0: 摆在一起，
1: 结果所有人都手握手的举在一起，
0: 就他们两个，
1: 他们两个死不肯。那这个镜头好被很多的媒体捕捉到，
0: 是
1: 啊，那很清楚的就是这两个人是不合。
0: 对，
1: 那不合的原因其实很长啊，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这个 Dario 本来也是在OpenAI
0: 对
1: 啊，他也是 OpenAI 的创始人团队的成员之一啊，但是也就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一直觉得说，他坚持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当然是这样子啊，
1: 但是因为当时OpenAI 为了要你讲他release 啊，就是 announce 的这个ChatGPT 之后，就哇一下子受到太好的效果以后，就人就心服了，
0: 对
1: 啊，那这个 Dario 他那时候就是一直说没有经过安全的这个架构，
0: 不能滥用，
1: 不能够太快的发布啊，所以到最后他就离开了
0: okay.
1: 那离开以后去创办了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啊，那其实他一开始出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好他啊，当然有找到一些投资人，
0: 对，
1: 但是那时候还是很小的规模
0: OK
1: 啊，可是你看 OpenAI 这个 release 这个 ChatGPT 是2022年年底啊，其实大多数人都是2023年才听到，
0: 没错啊，没错没错，
1: 那2023 2024 2025今年才2026、等于是第四个年头而已啊，就是Dario 啊，就是Anthropic 这家公司啊，从去年2025年的营收才90亿，到今年第一季啊，它的年化营收了，不是说它每个月都收到的，而是年化营收已经成长到300亿，
0: 哎呦，
1: 等于从90亿到300亿，
0: 哎呦喂，
1: 第二个 quarter 啊，已经到400亿，
0: 哎呦，
1: 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的年化营收，可能不止400亿、500亿了啊，也就是它持续在成长，而且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件事情其实造成很大的 surprise， 但是这个年化营收的这个大突破，其实发生的时间点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事件，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国防部，现在叫做战争部了，
0: 对
1: 啊，他就是要求这个 Anthropic 要解锁，因为它的AI 的 model 里面它有限制啊，不能够第一个做，不能够主动的去使用杀人武器，
0: 对
1: 啊，
0: 对，
1: 那第二个是不能做对美国人做大型的监控，
0: 对
1: 啊，这是它很清楚的两个条件，跟美国战争部在签约的时候，
0: 核心价值都是人权的，
1: 对，那 Dario 这个人，他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是非常

0: 常非常的有 guts。也就是当他拒绝美国这个战争部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1: 那是个大的契约，大的商机。
0: 第一个是美国战争部的合约嘛，那都已经是几十亿啊。第二个是带动的是，当你一旦因为那时候战争部威胁他，
1: 对，
0: 说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就要把你列入所谓的危险企业。
1: 对。
0: 啊，这是过去都是针对外国企业，比如说美国就是针对华为，
1: 对
0: 啊，说啊，这是啊危险企业。
1: 对
0: ，Anthropic 是第一个啊，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家
1: 自己本土
0: 美国公司，
1: 对
0: 啊，被战争部宣布是危险企业，
1: 对，又不听话，
0: 哎，
1: 不听话就是危险。
0: 对，那这个可能影响到的商机就更大了。
1: 对
0: 啊，因为不是战争部一家，
1: 其他不敢跟你往来、啊。
0: 对，所以也就是说，所有跟战争部有合约的企业都不能用。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啊，影响到 Anthropic 这家公司的生命啊的一个决定。但是 Darryl 仍然说 no， 他还是拒绝了这个战争部。
1: 对，
0: 那这一件事情啊。讲真的，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的 guts。
1: 对
0: 啊，他的真的是拒绝这么大的一个啊威胁啊的勇气啊。但是当他拒绝了以后，全世界的这个工程师啊，会写 code 的人一涌而入，
1: 佩服他，啊、
0: 佩服他。
1: 对啊，
0: 因为啊，顺便再补充一个啊，也就是 Darryl 拒绝完。隔天 ，OpenAI Sam Altman 去跟战争部签约。
1: 你要什么都可以，我你再给我钱，我什么都可以做。
0: 就从这件事情就很明确的看出两个人啊的啊，应该讲心态或者他们对看事情的一个啊角度啊。
1: 如果那 Altman 授权以后，那战争部拿去做杀人武器呢？他无所谓，
0: 他。表面他讲得很光明，他说啊，我们也有一些限制啊，
1: 你行政中立，在
0: 你用讲的嘛，
1: 他是拿你的刀去杀人嘛，
0: 对，啊，差别在于说，OpenAI 是我在合约里面有提这一点，
1: 对，但你要怎么用不管，
0: 但是你实际上是控制不了嘛，
1: 对，
0: 可是Anthropic 是不一样，我就把它埋在我的 model 里面，
1: 对，你就不能用，
0: 你不能用，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是很实质的，我有做这样子的，不是我不是讲而已。
1: 对
0: ，Anthropic 说我不只是讲，
1: 你就不能用，
0: 你连用都没有办法用。
1: 对，
0: 对那 OpenAI 是说，哎，不行，你不能用。对，但是一点限制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即使国王战争部用，你也一点疲劳都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反映出两个人
1: 个性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也就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啊，等于是 Anthropic 开始涌进来啊，大量的工程师、优秀人才啊，来使用他的这个。
1: 对
0: 啊，当然，同时间他也推出这个 Cloud Code。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啊开发程式的能力，啪一下很明显的提升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啊，等于从2026年开始。Anthropic 就大幅的超越了 OpenAI 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值得去提，我也很佩服这个人。
1: 好，那我现在就是，既然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 AI 的工具，一般常见面的叫 ChatGPT， 现在 release 到 5.5 了，Google Gemini 它结合了 Deep Research 加上它的Notebook LLM，对不对？
0: 对。
1: 哦，那加 Google 本来就搜寻引擎很强，
0: 对。
1: 那另外就是马斯克自己也有 Grok，
0: 对 Grok。
1: 还有你刚讲的 Cloud 就是
0: Cloud，
1: 他加了更，他可以写程式，写那个 code，很强的。这我知道，我还没用过他写的 code，因为对我来说是外行，我就把它拿来应用嘛，找资料或者是做一些提案，或者是做一些分析，那当然还有包括像中国道理也有，那个 DeepSeek， 豆包了 whatever 等等这么多。对一个像在学的学生，现在几乎人手一机啊，或者人手一 AI 啊，不会 AI 你就要变 AI 啊 ，AI。那问题就是，对于这些初学者，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数位的难民，或者是数位的落差，或者数位的落后者， 他们如果想 pick up 的话，你

0: 们建议就是第一个从哪一个着手开始，因为几乎它的初阶几乎都是免费。
1: 对
0: 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哪些应用上能够建立起他的信心。第三就是刚刚提到应用上，在那个金融上或者投资上，你刚刚讲的是分析美股，但不是每一位长者都看得懂英文或者分析美股，他分析台股或者其他基金呢，有没有可能呢？哦，
1: 其实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哈，那个各国语言的能力都很强、
0: oh, okay, okay, okay.
1: 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英文的问题
0: okay, okay, okay.
1: 也就是说你就是用中文,
0: 中文对
1: 所以就是你的问题你用中文问、他回答也是用中文回答你
0: 对对
1: 那你也说、可能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去抓了一篇英文的资料来、你丢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翻成中文
0: okay, okay, okay,
1: 所以也就是说语言的障碍完全没有了
0: okay, okay.
1: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当然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的加速不少
0: 对
1: 但是真正在台面上有一定市占率的
0: 对
1: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就是 Cloud 是第一名
0: 对
1: 那 OpenAI 是第二名
0: 对
1: ChatGPT 那 Google 的 Gemini
0: 对
1: 现在目前是第三名
0: OK OK OK OK
1: 当然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也就是他们的侧重的使用者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主要的使用者是企业
0: OK
1: 它是在企业市场也让它因此而赚到钱
0: OK OK OK
1: 那 OpenAI 一开始的时候是以消费者为主
0: 普罗大众
1: 普罗大众因为它太等于说这 AI 这个名词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就说那就是 ChatGPT
0: 对对对
1: 它的认知里面 AI 就只有 ChatGPT
0: 对对对
1: 错了现在不少了
0: 是是是
1: 但是 ChatGPT 在大多数的消费者里面还是第一印象。
0: 对
1: 对，所以他在使消费者
0: 跟便利商店就是 Seven Eleven。
1: 对对对对，消费者的市场 ，OpenAI
0: 是
1: 就是 ChatGPT 还是第一名。
0: OK
1: 那 Google 是后来居上 ，Google 有一段时间被比下去。
0: 对
1: 那后来他追上来了那 Google 的好处是。因为它有整个所谓的生态系统，
0: 对，
1: 你从 Gmail
0: 对
1: 到 Google 的这个 Doc
0: 对
1: 就是、YouTube
0: 对
1: 甚至说Excel 的就是 Google 的叫 Google Sheet
0: 对对，
1: 这些各种的办公室应用Google 整个的生态很完整，
0: 而且它本来就是搜寻系统，
1: 对加上搜寻所以也就是说 Google 在消费的这一块当然也占有一个。应该讲生态系的好处
0: okay, okay, okay,
1: 所以让它能够也掌控了一片天。
0: 嗯，
1: 所以刚刚讲就是说使用率来讲，我刚刚应该要纠正我刚刚自己的话
0: okay,
1: 也就是说，不见得是 Cloud 是最大
0: okay,
1: 但是 Cloud 在企业级的应用
0: 对
1: 是第一名。
0: 对
1: OK， 那消费者的应用还是 ChatGPT
0: okay, okay,
1: 那 Google 在后来居上。
0: 对，
1: 但是 Google 的 Gemini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0: 是
1: 我觉得值得要一提也就是它的所谓的 multi-model 的能力，也就是说
0: 多工，
1: 多模型的，应该讲就是说多媒体的等于说，ChatGPT 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侧重在文字，
0: 没错
1: ，Cloud 也是文字，
0: 对。
1: 但是Google 的话，你不管是这个图片也好，或者是影片也好，甚至声音也好。
0: 现在可以写歌呢，开放三十秒，有没有试过？就你给他一个发想，词当自己写，词你给他讲，我想写一个什么样的词也可以，他也可以帮你写。但是问题是，那个词还是自己写比较感
1: 性。
0: 对，你写完给他讲，他可以选哦。我试过民谣风、古典风，对不对？东方风，或者是那个 rock 或者 reggae 或者是那个轻民谣，或者是 swing 那个 soul 等等，你都可以选了。
1: 对。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AI 很厉害
0: 对
1: 但是它真的是没有原创性
0: 对
1: 那最明显的就是你叫 AI 讲笑话
0: 对
1: 它就是没有幽默感
0: 都没有幽默感
1: 那这件事情就凸显了人类跟 AI 的最大差别
0: 是是是
1: 你可以试试看你叫 AI 给你写讲笑话
0: 对
1: 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0: 不是
1: 它就是没有人类的幽默感
0: 是
1: 那这个是跟 AI 的基本原理
0: okay,
1: 是有关系的
0: 它本来就不是让你快乐的
1: 它其实
0: 不会吧
1: 它就是在模仿而已
0: 对是
1: 它的基本上是AI 的最底层

0: 啊的观念是它是猜 token 的游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它是拼凑出来的哪一个字最有几率出现，
1: 对
0: 啊，这是最底层的原因，
1: 对对
0: 啊。当然在这个上面现在已经发展了太多的这个 algorithm 啊，
2: 它是很厉害你知道吗，那个演算法就是你比方说我在 AI 用了它一年多，嗯，有时候我并没有说要他帮我写一个简短的一个提案，嗯，哦，语气我就看，有时候忘了下指令，嗯，他写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好可怕！就他会习惯用你的方式，
0: 对，
2: 那别人用我的电脑写的是别人的，
0: 对，
2: 那我呢下指令，他是用我的方式写，嗯，
0: 没错，嗯，
2: 跟灵魂附身一样，
0: 对，
2: 好可怕，
0: 这是他的模仿能力嘛，
2: 嗯，很强，
0: 他这基本上就是人类说过的，他整个 AI 就是。他把人类说过的话是文字啊，甚至现在有
2: 在云端资料库里面，
0: 哎，通通训练一遍嘛。
2: 对
0: 啊，所以他有每一个人讲过的话，
2: 他会习惯你的模式，啊，你的 pattern 会习惯。
0: 对 对，然后慢慢的，你说透过这个演算法，
2: 对
0: 啊，能够开始哎跟你越来越接近。
2: 对，
0: 你用越久，
2: 你用哪一句话，用哪一种模式，嗯，哪一种方式，嗯，他会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0: 对，
2: 投其所好。
0: 对。对不，我拉回来讲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五层蛋糕里面的最上层的应用啊，这个应用层啊，其实是一般啊，我们普罗大众啊，有机会的地方啊，
2: 是，
0: 因为讲真的啊 ，LLM 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块，连台湾都不太容易挤得进去啊，台
2: 不是太贵了，
0: 对，全世界大概就是三家到五家。
2: 我觉得这是继那个大药厂之后的第二个烧钱行业。
0: 对，
2: 像辉瑞这种，台湾不可能出现这种药厂。
0: 对，
2: 它一烧也是几百亿。
0: 没错。那所以我们在应用层里面啊，对一般人来讲，啊，尤其对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可能是学生，
2: 是
0: 啊，也就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即将毕业的同学，啊，可能要面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2: 是，
0: 也就是说。AI 取代的基本上就是这种所谓的初阶的白领阶级
2: ，OK OK，
0: 啊，初阶的工程师啦，初阶的这些文书啦，
2: 文书处理，
0: 就是一般的这个职员啦，这一块可能会被取代的很厉害。所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说，怎么样从啊这个应用面啊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啊，我想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未来的应用，其实很残酷，甚至连现在很多的所谓的 SaaS 的公司，SaaS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软体及服务的这个观念的公司，其实现在股价都跌得很惨。
2: 对
0: 啊，那为什么会跌得很惨？就是因为 AI 可以轻易的取代他们。
2: 对
0: 啊，所以真正的应用软体的这一块啊，传统的应用软体，尤其是 SaaS 这一块，其实是不能玩的，
2: 对
0: 啊，但是现在就是要所谓的原生 AI 的应用
2: 啊，
0: 比如说大家去做原生，
2: 对
0: 啊，就是一开始就是要想 AI 能做什么
2: ，OK，
0: 好，比如我最近用了一个，我把它取名叫一拍即可，
2: 一拍即可，
0: 就是你拍一下
2: 是
0: 啊，比如说你拍一个发票啊，一个收据啊，甚至一张名片。那他就帮你辨识嘛，
2: 是
0: 啊，他就是一个文字辨识 ，OCR 来文字辨识，辨识以完以后，他就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用途，好，比如说这个是好发票，好，他就好，我有做后续的动作就是
2: 归类
0: 成，比如说你可以是个人账册，或者是企业账册
2: ，OK，
0: 或者是我要申报差旅费，好，所以你一张发票，他就会自动帮你辨识完，会让你选，
2: 对，
0: 啊。那另外一个说哦，拿到一张名片，
2: 对，
0: 拍一下，啊，他就哎，这是一张名片，他就会帮你入到你的
2: 名片
0: 联络人，
2: 啊，
0: 那甚至说我们这个年纪常常要去医院预约单，
2: 对
0: 啊，预约单拍一下，他就说哦，把你加到你的 Google 日历
2: 行事历里面，
0: 行事历里面提醒你，
2: 对，okay ，
0: 还可以提醒你吃药
2: ，OK，
0: 这个就是。原生 AI 的应用的概念
2: okay, okay, okay.
0: 啊，所以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啊
2: 广泛式的，
0: 应该讲就是标准式的，
2: 对
0: 啊，这个 SaaS 啊，而是要怎么样去原生 AI 的应用。但是现在的 AI 应用也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说第一名的啊，头部的
2: Winner takes all， 赢家通吃，
0: 最多第二。

0: 明可能还可以分到一点汤，
1: 对
0: 啊，但是中间就不见了，
1: 对
0: 啊。不过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当 AI 的应用越来越多以后，其实是有很多所谓的长尾效应，
1: 是
0: 啊，这些长尾效应啊，也就是说很简单或者很小的一个应用，但是你要如果是可以用 AI 去做的原生应用，它是有机会的，
1: 是
0: 啊，也就是在长尾里面啊，你可以去找到这些小空间啊，这个就是在应用层的里面，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开始思考的是说，一般人，啊，特别是现在刚毕业的啊，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怎么样从这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然后把你自己的兴趣变成是一个 AI 的应用，啊，这样的话你还有机会
1: ，OK，
0: 啊，那这个是好，应该讲就是说在应用层这边，好，我们怎么样在未来的这个。变动里面
1: 是
0: 啊，找到机会。
1: OK，
0: 坦白讲啊 ，AI 现在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会怎么演，会怎么变 ？I don't know。
1: OK，
0: 啊
1: ，OK，
0: 就像你刚刚讲说，台湾硬体 AI 的硬体还有多久？
1: 对
0: ，I don't know。
1: 对，天长地久不会，绝对不是。我爱台湾，但不会天长地久。
0: 应该比较有可能是说。现在是所谓的急速上升，
1: 对
0: 啊，也就是说那个指数级的成长啊，可是它开始会进到高原期，
1: 因为后面有追兵追过来的吗？
0: 不见得是追兵，而是说当你的基础建设的这个啊快速啊指数级成长到一个程度以后，对，就会开始 mature 下来，
1: 对对，
0: 所有的科技的发展都有经过这样啊，等于说一开始会有急速的拉升。
1: 对，
0: 到后面就开始进入到高原期，然后到衰退期。
1: 你看飞机也是这样的，急速攀升，然后开始飞，会看到目的地往
0: 下降。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是是。
0: 所以就说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会经历的一些好。那至于说这个急速拉升，可能就是在未来的一两年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急速拉升的速度，一旦开始进入 mature 啊，就是成熟了。它就进入到所谓的高原期啊，那这个啊，很可能台湾的这个硬体的红利啊，我想大概就是最长最长大概就是三五年了啊。但是，一旦进入到高原期，难道就没有人买吗？还是会有人买，
1: 对
0: 啊，就像到今天这个我们的双 A 啊，宏基跟华硕还是卖得很好，
1: 对对
0: 啊，这是高原期的产品嘛，笔电是已经很高原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硬体还是会继续成长，
1: 嗯嗯嗯，
0: 但是台湾如何在应用，就是第五层蛋糕这边，
1: 是
0: 找到自己的利基，
1: 嗯
0: 啊，那可能是下一个护国神山
1: ，OK
0: 啊，我觉得 AI 用在医疗的这一块
1: 是
0: 台湾的另外一个机会
1: ，OK。其实今天跟三张总经理谈了很多，各位都知道说，其实 AI 无所不在，它既是灰犀牛，它有可能出现突然一个转环啊，有新的一个创新所在，假如各位，我这边不做广告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看两部韩国电影，一部是那个《大话特务一》，一部是《大话特务二》。就一个退休特务阿俊呐、啊，他本来是很厉害，后来又 for some reason or another 就是退出江湖了。可是他很难忘记的，他本来是画画家，拿笔来画。他用什么画？他用 AI。可问题是 AI 没有感情啊。他就把他脑袋里面的创意，跟他过去经历呢，画成特务。
0: 是
1: 哇，大受欢迎，结果这个从德国来的黑手党跟他过去的仇，你看了、这不是我们的情节吗？就来找他，这故事这样发展出来是很有趣，又搞笑又好玩。那第二是一样，就是他那个阿俊呢、又开始画漫画了，就 AI 就是你可以用手去动，但那个创意呢是人要原生的 generic 要给他创意的，那弄出来之后呢，他就有创意，大发利是，但那个有动作，有情节，有搞笑，但就现在很多喜剧上演嘛，它一定要 AI 动画好玩好笑哦 ，No funny, no money。所以各位知道是未来将来，不论各位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对于 AI 的应用，从今天开始吧。如果你已经用了，如果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文书处理工具，你太浪费这样好的机会了。它可以帮你画图，帮你做电影，做微电影，它也可以帮你做这种美工的设计。甚至还可以帮你创作歌曲，但歌曲现在不太成熟。我要写那个抒情，那给我弄得有点，有点老套硬是臭，但我相信他会学得很快。所以，食衣住行娱乐啊，几乎这个 AI 都慢慢这个 AI 都把你包办起来。这样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离不开它。既然离不开它，我们就拥抱它。我相信未来它是一个 AI 世界， 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改变。嗯，他这次跟 dot com 的泡沫完全不一样。

0: 这里泡沫不会破，因为这里来真的，来实的，来完完全全的是改变人类社会的 paradigm shift。今天非常谢谢林尚成李总经理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意犹未尽，有时候像 AI 应用，它必须是现场投影来做，看得比较清楚。今天算是一个开场白、开胃菜吧 ，appetizer。希望下次 main course 主菜能够上来，能够跟各位做一点分享。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在场的同仁，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工作，非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这个留下来呢，声音跟影像呢，还有容貌都留下来的。我们不是要音容宛在，但是我们的声音会流传永远，对不对？加油！今天非常谢谢三张，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又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说是我近期最快乐，然后也最朝圣感满满的一个旅行分享。因为我在5月6号到5月10号跑去成都玩了，爽！而且呢，我们几个台湾朋友，我们很聪明，我们特地避开五一连假的人潮，所以整个旅游的品质我觉得还算不错，没有那种就是到处都是人的感觉，然后就是整个很幸福就对了啦。而且这一次成都行对我来说不只是单纯的旅游，更像是一场中文说唱的文化巡礼，就是各种打卡踩点。因为我去了很多平常只会在 rapper 动态啊、MV 啊，或者是他们的街拍里面会看到的地方，像是 CYP 开的饮料店，然后 ASIN 的潮牌店。然后谢帝的涂鸦墙，还有 NONO 的那品牌，还有去 DG Ghetto 住的小区芳草地打卡，就有一种天哪，就是我平常耳机里面的人，然后活在这座城市，然后我们平行时空交汇的感觉，就是很特别、很新奇、很新鲜。然后而且成都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它不像重庆那么的火爆、那么的热血、那么的就是立体感。像就是山城，然后上上下下，它就是很 chill，马路很宽，然后很干净，不会有人随地吐痰，然后就是那种一边喝着茶，一边很 chill，但同时又藏着很浓厚的那种很潮流的文化跟嘻哈的能量，但同时又有那种很古色古香的那种文化的底蕴。我不会讲，就是表面大家都很像在很慢的过生活，但实际上大家都很有自己的态度。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的成都之旅。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Part One，刚到成都就差点人没了，为什么呢？我们5月6号晚上7点多到成都，一下车就觉得心情很好，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很特别。然后成都的整个环境啊、空气跟氛围都很舒服，就是跟重庆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晚上就是去吃川菜，但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肚子很怪。我本来是，在车上，在火车上的时候就觉得肚子有点痛，然后想说是可能大便没拉完。就是屎没拉完，然后就肚子闷闷的。后来发现没有就是感觉肚子。我回到饭店之后，第一件事就冲去厕所，但发现我根本就大不出来。然后好像就感觉肚子像被人家揍过一样，然后就整个很困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午餐吃的那个牛肉面的牛肉不新鲜，还是生理期的尾声在搞我。反正就是肚子就很痛。然后吃川菜吃到一半，我就点外卖。红糖水就是枸杞、红枣、姜茶，但就是它蛮甜的，但是就很好喝。反正喝完之后就很神奇，就整个人就满血复活，又活蹦乱跳这样子。对 ，Part Two 第二段呢，就是来聊聊春熙路 IFS， 就是5月7号我们去了春熙路附近逛逛，因为我们的酒店就住在春熙路 Cosmo 的对面。如果大家就是反正就是成都经典的一个地标，就是那个什么 IFS 国际金融中心，然后旁边还有一只熊猫这样子，它就是观光地一定要打卡的。然后我们那一天逛春熙路广场，就是拍个照打卡，然后后来又走回去酒店附近的那个 Cosmo 逛街。哇， Cosmo 就是很多潮牌店入驻在里面，就是里面每一个人都很会穿搭，很多潮人，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很 lazy 很松弛感，但同时又非常的潮那种。然后逛了几间店，我觉得蛮特别的。 Cosmo 里面呢有一间叫 PMW， 一进去就在播路饶，但我想不起来是谁的歌。然后它有一个装置艺术，就是很特别。然后还有我看一下照片 ，Billboard 呢，就是里面比较像是美式辣妹，就是走一个复古但同时又很潮流的废土风，加上豹纹风的风格，豹纹加上红色的元素蛮多的，就是很好逛的店。然后再来还有Unifree 它比较像是亚文化，就是很多那种很奇葩的衣服，可以这样讲吗？很奇葩，就是设计感很强很强，就是你一定要会懂穿搭，懂那些色系搭配，不然很难穿出它的品味。然后还有一间叫做 All in Plan， 它是比较小的一间店面，但它的风格也是那一种，就是铆钉啊，然后还有那种星星啊，还有它像是复古，但同时又也是有点潮啦。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风格啊，就是衣服有做那个拉丝，那个叫什么蕾丝，然后缎带，就是那个很长的那种缎带的那种设计感。然后还有那天还去逛了A Few Good Kids， 就是那个谁马思唯的品牌，然后他现在跟 Moomin 合作，然后他的实体店很酷，就是二楼上去有三个小天使，然后就是很可爱的设计。然后店员很帅，不小心拍到他店员很帅。然后5月7号逛完 Cosmo， 然后还有春熙路附近的店之后，晚上去吃玉龙轩，然后点了一份成都的特色，就是甜水面。它就是吃一个很粗的面条，然后上面好像是类似黑糖还是红糖，

0: 然后底下是那种咸的辣油，然后你要把它拌一拌一起吃，它就吃起来真的是又甜又咸，我觉得还蛮特别，蛮好吃的，就是意外的不会有什么毫无违和感的感觉。对，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去逛了附近的一间叫做 Go Go Eagle 还是 Eagle。好，反正就是一间潮流少女百货，里面超级好逛，就是各种衣服啊，然后包包啊、银眼、化妆品，还有 K-pop，还有各种周边店。我们还去看到了有一间周边店，它就是把时代峰峻17周年的3代合体的大合照全部印下来，然后打印成那个输出那个这个叫什么版？输出这个叫什么 PP 版？是 PP 版吗？不是，反正他输出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版啊？反正他就把它印出来，然后就是一个很大，全部的人形立牌都立在那里，然后上面红标题就写着"冷淡庆祝时代峰峻成立17周年"。我他喵直接他喵的直接笑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站在前面跟这个人形立牌合照一张，我就觉得超级无敌酷，就很搞笑。然后这间店很大，就是满满的应援小物，各种。卡套各种贩制的周边这样，然后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很爽，它有一个很大的投影荧幕，所以我们一回去饭店就一直在看《时代峰峻》，就是看时代少年团跟 TOP 的一些帅哥们哦，反正我是看得很爽啊，每天晚上都在看星星，就是就已经快被朱志星圈粉了，他真的太帅了，My God！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朱志星那个告白的舞台，我可以看 N 次。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五月八号呢，我们跑去熊猫基地，跟你们说，熊猫本人真的很可爱，然后而且有点笨笨的，很好笑。有的在翻滚，有的在坐着发呆，有的在睡觉，然后有的吃竹子吃到灵魂出走，而且他们的名字都很特别。我记得有人叫陈大，叫陈基，草草，梦想，反正就很多名字都很可爱。整个熊猫基地就是大型的疗愈现场，而且成都人对熊猫的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等级了吧，就是去哪都是熊猫的元素这样子。然后那天晚上呢，去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是去年暑假认识营队认识的一个好妈吉，然后我们去逛九眼桥跟兰桂坊，但是没有进去玩，也没有去喝酒，这样也没有去夜店。那边夜景就是真的很漂亮，有一种很潮又很迷幻的感觉。而且成都的夜生活跟重庆，就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那个酒吧一条街，九眼桥就是整个很惬意，就是在那个是什么河还是什么江边，然后看着那个夜景，然后又同时喝着酒，然后就整个很 chill 就对了啦。然后那天晚上很梦幻，很奇妙，就是遇到了一个奶奶，她人超级好，就是一开始跟我搭话说要怎么样拍构图，怎么样。然后后来她帮我们拍了应该一个多小时吧，就是她就说她住在附近，然后她是很喜欢晚上出来散步，然后帮我们来这边旅游的人拍照。反正他后来聊一聊，他就跟我们说，他是之前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然后他是中国第一批女子测绘队的队长，然后反正真的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内涵、学识涵养很丰富的一个奶奶。他说他81岁，然后。

后他就是反正他就是非常人非常的好，帮我和我朋友们拍了一大堆很好看的照片，而且那些机位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比如说他带我们去那个听涛坊，然后还有那叫什么河亭，两个河流汇在一起，那叫什么什么河亭，合江亭，在那边拍照。然后他就是他的构图很奇妙，就站在路的旁边人行道上面，一半是那个听涛坊跟合江亭古色古香的建筑，另外一边就是马路，然后跟后面是他说是五星级酒店，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反正他的构图都很奇妙，然后那些机位拍出来都超级无敌好看，然后他就是带我们这样子拍一些很特别的照片，然后又同时讲解很多成都的一些历史啊、渊源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本来想要跟他一起自拍一张，但他就说不用，就是他很潇洒，活得很通透，我很喜欢就对了。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希望我活到81岁也可以像他一样，就是很热爱生活，然后喜欢拍照就到处拍，然后甚至可以跟别人这样子就是聊天，然后就是可以，就是要怎么讲嘞？传达出一个很活泼又很有力量的一个生命力啊，反正就是一个生命力的展现。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再来呢是东郊记忆，就是嘻哈人的天堂。我要隆重介绍这趟我最喜欢的地方——东郊记忆，真的超好拍。那边根本就是嘻哈人的天堂，工业风啊、涂鸦墙啊、潮流店啊、古着店啊，还有文青风啊，什么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反正在那边就是逛得很爽，就对了啦，拍到停不下，各种拍，而且用 DS 可以去捕捉每一个你发现的细小的瞬间，就是。很爽就对，而且最让我兴奋的是去喝了塞P开的饮料店，叫做 SIP， 然后点 C， 然后我喝的是那个它的茶底是那种绿茶，然后加上香水柠檬去泡出来喝，很清，喝这一杯很清爽，然后就是很解热，然后这一杯是19块钱人民币。它的名字叫做招牌哦，我找到了，终于翻到照片 ，SIP 绿柠檬茶，好，就这样，招牌绿柠檬茶。接着就是我的朝圣时间，我跑去逛了爱之痕 ASIN 的潮牌 STK Small Town Kid， 然后买了一件白色的宽的 oversize 的 T 恤。谢，还有那个，哦，还有谢帝的 Coupon Honey， 还有 NONO 的 MEDM， 就是逛到很爽就对了。尤其是 Small Town Kid 跟 Mr. Enjoy 的 Money， 反正就是里面很好逛。然后买完当下很爽，但是后来看账户的钱就觉得，哦，完蛋，就是让人快乐又让人破产。但是我完全不后悔，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这些品牌，还有品牌的理念，就觉得买这衣服很有价值，很有纪念意义。5月10号最后一天呢，去了芳草地打卡，是 Digi Ghetto 住的小区，就是去芳草地耍。然后后来又跑去范木文创园区去拍马思唯同款的涂鸦墙，其实有点算是扑空的感觉，因为本来是要去外面的外墙，然后拍很多的涂鸦，有很多人物的涂鸦 ，NONO 啊，然后还有马思唯，还有谁？反正就有很多人的涂鸦墙，然后但是都被拆掉，都被画成白色的。后来才发现，他2025年的时候还在，但2026年已经没了。然后黑马的涂鸦已经剩下一半了，这样。然后但是幸好园区里面还有一面就是乐透人生的涂鸦墙，有拍到马思唯的同款，所以也算是完成了半个心愿。

但其实旅行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安排好的，你计划好的，还是会有变数。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完美，也不是每一个打卡点都会存在。但是这些遗憾呢，就会让这趟旅程更加的，就是要怎么讲嘞？有一种享受这种意外的发生的感觉。后来晚上9点多就回到重庆了。我们那天就是，点了一个外卖，麻辣老妈兔头的麻辣半只的兔丁。对，第一次吃兔肉，其实那感觉很新奇，但是意外很好吃，口感就是比较像是偏柴一点的鸡肉，然后麻辣口味很香，然后还有很多的花生土豆这样子，花生啊，不是土豆，花生。

你知道嘻哈不只是在唱 rap 吗？从街头到舞台，音乐、涂鸦、街舞、饶舌四大元素构成的是一整个文化宇宙。这里是嘻哈文化，带你听见真正的嘻哈故事。

0: 插播一段广告时间，欢迎大家回去收听第十二集马思唯《成都少年》到国际舞台的内容，然后还有第十四集《小镇男孩》Aeson 的传奇之路，还有第十五集《从说唱歌手到潮流 CEO NONO 的享乐主义哲学》，然后还有 DG Ghetto。哦 ，DG Ghetto 部分比较后面，在第28集 ，DG Ghetto 要解散的问号，故事还在进行时。这一集就是有完整的介绍 DG Ghetto 他们是谁，然后还有讲他们陷入的成员的争执啊的一些吵吵闹闹的事情，这样子。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歌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0: 小孩在哪儿？
1: 咋的？在芳草地耍。
0: 又在芳草地耍。
1: 哥，啥耍起噻？
0: 哥来了，马上到。
1: 要得，来了。
0: 拜了。

0: cause you're from. Oh, oh, oh, oh, 谁救救我，把我拉出这无尽的漩涡。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超了微信，我叫人家保险回来。
1: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0: 你讲两句啊。
1: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0: 私下的兄弟。
1: 先生，
2: 哎，快点儿，抓了。
0: 这个我觉得太细了，不太适合我哈。
2: 先离开的说，二。

我说爱情在奥城像欧巴的 dark，

0: 好，总结，成都呢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就是很慢、很旧，但文化的底蕴很浓，然后又很强烈的那种创作能量。尤其如果你本来就喜欢中文说唱，然后潮流文化或者是那种街头的感觉，成都很值得去旅行。然后这趟旅行呢，也让我感受到，有时候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去一趟新的城市，然后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很单纯的去，很用力的去感受当下每一个 moment，即使最后吃土也是很值得的。OK，这里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Peace。
1: Let's go.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怡安。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五角大厦取消美军移师波兰，欧洲驻军部署再现疑虑；川习会白宫摘要未提及台湾，美洲同意伊朗不得永和；淡江大桥带动分流，民众盛赞通勤省时有感；卫生局表示医美诊所艾尔利店查获针孔，其他门市已有拆除痕迹。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今天整点新闻带您关注美国五角大厦近期宣布取消原定将4000人装甲车移师波兰的计划，引发外界再度关注美军在欧洲的部署方向。原先美国总统川普曾计划减缩驻德美军，并将部分兵力转往波兰，不过因政策突然转变，也让欧洲盟国对美军未来驻军安排产生疑虑。外界分析，美方目前可能正在重新调整欧洲驻军的分配，未来可能影响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地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4日在北京举行会谈，白宫会后发布摘要表示，双方进行良好的会谈，并一致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不过，白宫发布的摘要中并未提及台湾议题，引发外界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并表示，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能持续维持稳定。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会后说明，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善，也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他表示，台湾相关议题虽过去曾未被提及，但并不是这次会谈的核心重点。有分析认为，白宫未摘要特别提及台湾，可能代表美方并未在相关议题上做出让步。外界也持续关注美中未来关系是否会因区域安全与台海局势再次升温。国内方面，淡江大桥通车后，近期有不少民众分享往返新庄以及淡水的通勤时间明显缩短。新北市政府表示，淡江大桥目前已初步发挥分流效果，像是从新庄到淡水渔人码头的车程可能缩短至20多分钟。也有民众指出，下雨天通勤时间从原本的一个半小时缩短到约40分钟。交通局表示，目前仍持续24小时监控车流以及调整号志，希望在提升交通效率的同时，也维持行车安全顺畅。台北市政府近期针对医美与美容场所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已在艾尔利大安店查获针孔摄影机，不过现场线路发现早已剪断。另外，艾尔利南京店、站前店以及光泽诊所等部分门市也发现疑似摄影机拆取痕迹，目前都将配合警检进行进一步调查。这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台北市政府蒋万安表示，对于系统性偷拍绝不容许，因此市府已经联合卫生局、警察局等商业多处的单位，扩大针对医美诊所、三温暖以及运动场所进行全面稽查，希望降低民众隐私遭偷拍的风险。卫生局指出，目前除了持续稽查相关场所外，也配合司法调查厘清案情。由于事件可能造成部分民众心理压力，北市府也从13日晚间起提供24小时心理支持专线，希望协助提供民众获得需要的情绪支持与谘商协助。那今天的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封面影响，今天台湾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局部可能出现短暂大雨。以上新闻由陈怡安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四星整点新闻，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美丽本人。
2: 四星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
3: 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歌手呢是来自于新世纪代的爵士 icon Levy。 那1999年出生的 Levy 呢拥有中国跟冰岛的混血背景，那他在冰岛的首都呢雷克雅维克长大。 Levy 的名字呢其实很常被英文的发音念成 Laffy 啊，或者是 Levy， 那其实呢是 Levy。他这个 Levy 的名字呢是来自于冰岛的语，然后呢正确发音比较接近是 Levy， 那其实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林冰，那因此呢也有不少的亚洲的粉丝呢会叫他冰冰这样子。那之前呢在18集的时候其实我有分享过 Levy 这个歌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分享关于他在最新今年4月呢发行的新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那这张专辑呢听起来超级特别的，尤其是 Mad Woman 这首歌，它形容这个新专辑呢是像是一个自己的日记呢转化成一个新的专辑，深入呢探索生活跟爱情随着时间展开的经历的各种情感，那从美好啊到丑陋，所以呢无所不容。那为什么呢这一集呢今天又再介绍了一次 Levy 这首歌这个歌手呢，就是因为呢在各位听众呢听到这集的首播当下，也就是周五的当天呢，就是我们 Levy 的视讯演唱会到台北的当天啦。那身为粉丝的我呢怎么可能不去呢，所以呢我也是在之前四月还三月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张 Levy 的演唱会门票，那到时候呢礼拜五呢我就会进场听 Levy 的演唱会啦，我非常的期待，而且呢我甚至已经为这周五的演唱会做好完整的准备了，做了漂亮的指甲呀，然后也有去选了像 Levy 风格的衣服，那终于呢在耳机里面听到很久就是听很久的歌手，就要听到现场的那种兴奋感，应该是就是每一个去演唱会的粉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兴奋感。那也希望呢 Levy 会喜欢台湾，但感觉身为冰岛人的林冰呢应该会被台湾的天气吓得热热叫吧。那我们接下来呢 Levy 的这张豪华版的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呢是他那个优美啊深受好评且荣获格莱美奖的肯定的第三张专辑 A Matter of Time 的最终章。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9首歌曲，那包含4首的新歌的豪华版专辑，那是一次关于学习呢与焦虑共处的内省，那学着拥抱不确定性还有接受时光的流逝，并且呢在风暴后呢找寻内心的宁静。那 Levy 呢其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Ania 呢，父亲呢是冰岛人，然后母亲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广州。那 Levy 的妈妈呢其实是古典的小提琴家哦，所以外祖父呢也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林耀基。那 Levy 呢也曾经表示呢祖父的音乐启发了他。那 Levy 的童年呢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呢与美国的华盛顿两边呢来回奔跑，那15岁的时候呢就以大提琴独奏家的身份呢跟冰岛交响乐团演奏。那尽管呢童年时深受古典乐的启发， Levy 呢也受到了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呢十分喜欢爵士女伶啊，像是 Ella Fitzgerald 啊或者是 Billie Holiday。2014年的时候呢 Levy 参加了美国的达人秀冰岛版，然后并成功了进入了决赛，那在隔年呢参加冰岛好声音的时候也顺利的呢进入了半决赛，然后再后来呢

更打破了节目的记录，成为呢史上最年轻的决赛歌手。2021年的时候呢，Levi 呢顺利的从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并定居呢在洛杉矶里面。那在2020的时候呢，Levi 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单曲《Street by Street》，那并在冰岛当地电台呢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隔年4月呢，Levi 也推出了首张的正式 EP《Typical of Me》，然后不止收录了《Street by Street》，然后也收录了《Best Friend》啊，还有《James》等多首呢粉丝热爱的曲目。其中呢，也翻唱了经典的歌曲《I Wish You Love》，也获得了呢《滚石》杂志的盛赞。那《America Songwriter》呢，更是把《Typical of Me》呢列为2021的最佳专辑之一，甚至呢，连演员呢 Billie Eilish 呢都对《Typical of Me》这首歌呢表示出赞赏跟喜爱。那如此纯正的古典音乐世家的血脉当中呢，其实也培养他的自律，还有对音符的深刻鉴赏力。因此啊，他将爵士乐女王呢，Ella Jane Fisher 呢，视为灵感的来源。那身为冰岛华裔的歌手呢，他对于不同传统的文化接触，塑造了他独特的创造力。在冰岛雷克雅维克还有华盛顿特区之间长大啊，并在中国啊，还有北京、香港呢等地度过了成长的夏天。Levi 呢，之前也有在专访中说到呢，其实来自于冰岛跟中国两种不同文化呢。对他来说呢，音乐跟文化会有比较非常开放的看法，这种化学反应啊，出现在他的音乐当中，完美的融合了爵士乐，还有流行音乐跟古典元素，然后创作出他自己独特的声音。那我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Levi 的最新专辑《A Matter of Time》The Final Hour 中的歌曲《Mad Woman》。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Mad Woman 呢，这首歌是收录在 Levy 于2026年4月推出的豪华版专辑 A Matter of Time 的 Final Hour 之中。那这位呢拥有冰岛跟中国血统的爵士精灵呢，过去总是用温柔而深情的那种旋律陪伴大家呢走进那些关于爱情的浪漫想象，但这一次呢他却换上了一件带着60年代复古气息的那种巴萨诺瓦的外衣，用轻快啊慵懒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唱出一段呢其实非常狼狈的感情故事。第一次呢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适合在夏日午后播放的恋爱歌曲，阳光洒落在泳池边，微风吹过，所有画面呢都显得轻盈浪漫。但其实呢如果你仔细呢去听这首歌的歌词，你就会发现说这首歌原来写的是那种明知道呢不该爱却还是忍不住陷进去的那种失控感。在感情里面呢，我们好像都曾经可能会遇到某一种人，就是明知道呢靠近对方只会受伤，然后却还是一次呢一次的又回头，理智呢不断提醒了自己别再靠近那种烂人，但情感呢跟欲望都是诚实的很可怕。那种分分合合啊或者是互相折磨的那种循环，像是早知道结局不会幸福却还是甘愿呢沉溺其中。而 Levy 呢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把那一份崩溃唱得很撕心裂肺，而是把它用成一种极度优雅呀，还有温柔，甚至带着复古浪漫感的嗓音，把这种恋爱里的那种失控跟狼狈呢，唱得既迷人又荒唐。那这种旋律跟情绪之间的巨大反差感呢，也让人听完之后更加的印象深刻。那这首呢 Mad Woman 的 MV 呢则是由明道呢 Warren Fu 呢操刀拍摄，那整个场景呢都设定在充满年代感的泳池畔，那画面呢很像一部复古的电影，浪漫之中呢却隐藏着危险跟疯狂。那因为 Levy 呢曾经提过说自己从小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很少看见自己相似的亚洲脸孔，所以这一次啊他就特别找来了许多亚裔的名人呢一起参与演出，那包含花式的滑冰冠军 Alyssa Liu 呢，还有女团的成员 Megan Skindale 呢，以及新生代演员 Lola Tung 还有 Henderson Williams。 那而在那些充满复古美感的画面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却又忍不住笑出来的桥段，就是呢 Levy 直接拿了一只死鱼呢狠狠的往渣男的脸上拍下去。那种复古美学里面混着黑色幽默的设计啊，也让整支 MV 呢在优雅之外多了一点疯狂跟讽刺感。那接下来下一首呢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Levy 的新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中的 Mr. Eclectic。

Levi 专辑中的 A Matter of Time 中的 Mr. Eclectic 呢，这首歌是由 Levi 与制作人 Spencer Stewart 呢一同创作的。那而跟 Spencer 呢，除了参与写歌之外呢，也包办了钢琴啊，还有电吉他跟鼓的演奏。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呢，美国创作歌手呢 ，Clara 呢，也在这首歌里面献唱和声哦。那 Levi 呢，也曾经在访谈中也有提到说 ，Mr. Eclectic 呢，其实像是他妹妹啊 ，Junior 还有朋友们想法的大集合啊。然后歌词呢，描写的是某一种类型的男人。总是喜欢呢故作聪明啊，装得博学多闻，好像非得让全世界知道自己读过多少书，懂得多少艺术，听过多少冷门的音乐，才足以证明呢自己的魅力。但在他的眼里啊，这种过度包装出来的知识感啊，有时候呢与其说迷人，不如说呢让人疲惫。Mr. Eclectic 呢，这首歌的名字的本身其实也有带一个很强烈的那种讽刺意味，因为 Eclectic 呢原本就有博学多元涉猎的意思，那放在这首歌里面的意思呢，就像是在替这种自命不凡的人贴上一个幽默又刻薄的绰号。那这首歌呢听起来虽然轻松呢俏皮，但歌词里面其实藏着非常锐利的观察，它不是歇斯底里的去控诉谁，而是带一点就是那种开玩笑啊，然后一点调侃，用很优雅的方式啊，把那些虚伪呢跟做作呢慢慢拆穿。某种程度上啊，这首歌也很像 Tough Luck 的精神姐妹作，那同时呢也都是在描写那些看似迷人实际上呢却肤浅又令人失望的对象。只是比起愤怒啊， Mr. Eclectic 呢更多的是一种轻盈然后摇摆的那种幽默感。而如果啊你去仔细的听这首歌的编曲啊，你就会发现呢这首歌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呢藏在副歌后段跟结尾。当旋律呢慢慢推到最后啊，那段胖胖然后 para 胖的人声节奏一出现啊，整首歌呢突然像是被拉进一个很像拉进了一间60年代的爵士俱乐部。摇摆的钢琴啊，然后低调却细腻的打击乐，再加上隐隐流动的那种 Pasanova 的气息，再让整首歌呢不只是单纯的在评论一段感情，更像是一场带着电影感的那种即兴表演。而 Levi 呢，其实这就是他一直很迷人的地方，他总是能够把爵士啊或者是 Pasanova 与流行音乐呢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却从来呢不会让技巧过于就是盖过这整个故事的本身。每一个乐器的安排啊，还有每一个旋律的那种起伏，其实都是在替歌曲里面的角色说话，也因此呢 Mr. Eclectic 呢听起来才会那么的完整，也像是一部轻描淡写却可以字字呢都是在讽刺人性的黑色浪漫电影。那我们下一首呢也就一起来收听来自 Levi 的 Clockwork。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身旁，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 Clockwork 呢，其实在之前的 A Matter of Time 的专辑就有出现过。那 Levy 呢，过去的作品围绕着青春恋爱啊，还有自我探索。在2025年呢8月，他就推出了 A Matter of Time 这张专辑。社交媒体啊的发布预告图，你就可以看见说 Levy 呢将带来更加成熟和富有女人味的那种面貌。这首歌啊，由他与长期合作的制作人 Spencer Stewart 呢一起创作。而 Spencer 呢，除了参与写歌之外呢，他也亲自的演奏了低音的提琴，还有电吉他，还有钢片琴以及木鱼等乐器。那在正式发行这首歌之前呢 ，Levy 曾经在 TikTok 里面释出说滴答滴答作响的时钟声，像是在替这首歌偷偷倒数。而后来啊 ，Spencer Stewart 呢也在社群上面分享了一段影片，画面是 Levy 的双胞胎妹妹 Junia 呢正在拉小提琴，而那段旋律啊，最后也真的出现在了歌曲的尾声。那如果你仔细去听啊，就会发现说 Clockwork 呢其实很像在写给一封恋爱初期的那种日记。歌词方面呢 ，Clockwork 捕捉了坠入爱河时的那种紧张又兴奋啊，然后既忐忑不安的那种复杂心情。在开篇的歌词当中啊，他也坦诚的探讨了与朋友约会的脆弱之处。在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迟到了，跟我一样，他可能也会吐出来的这种句子当中，你可以就是巧妙的平衡了幽默跟焦虑，这种机智和真诚的那种结合，使他的叙述呢既贴近生活又充满诗意。而整首歌呢反复一直出现的那个叮咚的那个钟声呢、啊、其实也是歌曲最重要的隐喻之一。爱情呢其实就像时钟一样，你他总是呢在某一个时间点呢悄悄开始运转，你无法控制呢也没办法停止，有时候呢甚至还没有准备好呢，心就已经比自己呢更早一步陷进去了。而从音乐编排来看啊， Clockwork 呢也展现了 Levy 非常迷人的音乐美感。这首歌啊以轻快的 Bossa Nova 的节奏呢当作基底，然后柔和的打击乐，摇摆感的十足的旋律，再慢慢叠上小提琴跟钢片琴的声音层次，让整个歌曲呢听起来像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恋爱电影。尤其到了尾声啊，当那个旋律呢慢慢浮现的时候，整首歌呢就突然有一种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像是暧昧啊、心动、等待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全部呢都悄悄地藏进了时钟滴滴

作响的声音里面。那 Levy 呢，根本就是浪漫音乐人的代表，歌曲呢很优美，但是又可以写出那种恋爱氛围，那种心跳砰砰跳的那种心动感，仿佛呢好像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得到。那除了优美声线以外啊， Levy 的举手投足啊间散发出了优美而自在的魅力，他的穿衣风格啊其实就带有符合年龄的活泼生动，又不失北欧女孩的那种清新跟书香气息。她在2023年的洛杉矶的演唱会当中，一身的 Chanel 的造型啊，正是其风格的最佳体现。黑色的针织衫啊，还有白色的斜纹的 A 字裙啊，勾勒出少女的优雅身形。随意的呢，系在腰间的那种珠宝的腰带啊，成了点睛之笔。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关于 Levy 的 Lover Girl。 那这首歌呢也是我所有里面最喜欢，这阵子最喜欢 Levy 的这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Levy 的 Lover Girl。

接下来呢，下一首歌呢，刚刚听到的就是 Levi 的 Lover Girl。那乍听之下呢，它依然还是有大家熟悉的那种 Levi 式浪漫，气音般的轻柔的低声唱腔啊，甜里面带酸的旋律线条，再加上钢琴跟弦乐呢慢慢铺开的那种声音的质地，让人一听呢，就好像跌入了深夜某一个安静又温柔的房间里面。那如果你曾经听过呢 Falling Behind，或者是那一首许多人彻底晕船的From the Start， 那 Lover Girl 呢，其实就像是这段感情故事的下一个篇章。只是这一次啊，他唱的不再只是心动跟暧昧，而是一种明明还深爱着，却不得不放手的那种成熟。歌词里面那种淡淡的失落感呢，非常的迷人，而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崩溃啊，而是知道呢彼此依然相爱，却被现实跟距离慢慢拉开的时候那种无能为力的安静疼痛。而这首歌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啊，就是它在副歌跟段落之间加上的那个拍手声，那个拍手声真的是很经典。我想呢，当时在，如果我在。

礼拜五的演唱会当天，大家一定粉丝们也会拍手吧？我真的很期待《Lover Girl》。等到 Levi 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可能会感动到流泪吧，因为这首歌也真的是我所有专辑里面目前最喜欢的一首。虽然说《Falling Behind》跟《From the Start》这两首歌，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但《Lover Girl》呢是目前他在2025年新出专辑，然后我目前最喜欢的一首歌。那它很特别的，就是它有加入这个拍手声。其实那些声音听起来很轻，但是却是又在空荡的房间里面，很像是那种一下在提醒自己，即使爱人不存在，有些人也不一定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那种感觉。Levi 曾经也有提到说，这首歌写的其实不是分手，而是远距离关系里面那种想爱却无法靠近的那种痛苦。最难的从来都不是爱上一个人的时候，而是呢，当你很爱很爱对方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而这样的情绪啊，其实也让人想起他之前呢跟 Role Model 合作的《The Longest Goodbye》这首歌。那这两首呢，其实都是在谈同样的事情。有些关系里，并不是说不爱了才结束，而是因为人生中就无法停在同一个地方，爱还在啊，思念还在，只是人呢没有办法再陪伴彼此在身边了。这首歌呢，明明就听起来很欢乐，但背后的歌词的故事却是在讲想爱却无法靠近的远距离的那种痛苦。到底是谁让 Levi 那么的痛苦呢？好啦，那我们呢，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Levi 的《Tough Luck》。在那之前呢，我们就要准备下一个单元，一样呢，是我们的歌手介绍。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歌手呢是来自于冰岛以及中国混血的亚裔歌手 Levy， 那也就是我们的 Z 世代的爵士 icon Levy。1999出生的他呢，拥有中国跟冰岛的混血背景。那我们下一个呢要来介绍的是 Levy 的 Tough Luck 这首歌。那刚刚也有听到 Tough Luck 这首歌呢，其实是写呢关于一段结束的关系，正式呢不再存在的爱情歌曲，充满那种轻快呢又决绝的那种语气，歌曲呢强到了倒霉啊，运气差。然后 tough luck 的这个意思其实也有就是运气差的意思，这种无奈跟释怀呢，认为自己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的那种感觉。那先休息一下，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一起收听一首 Levy 的 Goddess。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Goddess》呢这首歌，如果说呢前面的歌曲还带这种那种巴萨诺瓦的那种轻盈跟浪漫，那其实呢，它就像是整张专辑里面呢情绪突然从橘色呢坠入到深蓝色的那种瞬间，然后呢那种转变非常的陡峭，像是原本的隐隐低落的那种情绪，却被狠狠地拉进更深、更安静、更诚实的深渊里面。而在歌词里面呢，Levi 的人生也让呢回到了，让人回到了那种某种原始的那种状态，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装饰，只有低沉呢、压抑却成熟的让人心碎的吟唱。整首歌都只靠钢琴来支撑，那种黑板琴敲落的那种声音，听起来像是韩剧里面最悲伤的那种配乐时刻，又像是电影《教堂》里面忏悔的场景。钢琴呢，左手低音一颗一颗往下走的时候，甚至还会让人想到那种雨滴呢，沿着玻璃缓慢滑落的画面，安静啊，潮湿却压得喘不过气。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也非常适合在下雨中的时候可以听。而到了 outro 呢，原本压抑的情绪呢又突然被堆叠的和声撑开，这种澎湃感呢，其实也不是那种爆炸感，而是让人一种很庄严沉重的那种告白。你会觉得说他好像不是在哭喊的感觉，而是呢那种就是好像已经冷静过后呢，才把真正受伤的地方摊开来的那种感觉。也因此呢，《Goddess》这首歌和他许多过去的作品相比，其实显得特别的赤裸。以前的 Levi 啊，很常透过文字游戏啊，复古浪漫的语气，把情绪呢藏在旋律里面。但这首歌有点不太一样，那种忧愁啊、失望、自我怀疑，几乎呢都是用很直接的方式去一句一句写在歌词里面，没有太多的弯绕啊，反而是因为简单，所以才更打动人们的心。当一个总是呢被大家想成那种优雅呀、完美像女神一样的人呢，终于呢开始坦白自己的脆弱的时候，那份真实的情感啊，反而比任何的戏剧化的情绪都更让人动容。那也或许因为这样子呢，即使呢未必在所谓的名人八卦，但当你意识到呢，这些情绪可能是来自于他的人生、他的关系、他曾经受过的伤的时候呢，那些声音呢，还是会不知不觉的呢，直接落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刚刚听完那首有点忧郁的歌曲《Goddess》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要听一首关于好像爱情萌芽的那种刚开始的那种爱情感呢？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 Levi 的非常的经典曲，Levi 的《From the Start》。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 From the Start 呢，描写的是一段单恋的心情， Levi 呢以乐观而真诚的态度面对这份情感，歌曲呢里面也流露了他对于表白的渴望跟希望，唱出那一种两人独处的时候反而沉默，独自一人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出神，总是盼着对方呢能够懂自己的心意的细腻情绪，温柔呢又带着一种很一丝惆怅的感觉。那我们呢准备要进入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了，也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呢，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呢也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 AOA 的 Miniskirt， 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我们听众点播的 AOA 的 Miniskirt 呢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的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瑞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赤心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赤心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谁说在歌舞电影里一言不合就唱歌是正常的？虽然我们都习惯了迪士尼主角随便推开一扇窗就能跟小鸟对唱，但有些角色显然比我们更早发现这件事有多荒谬。本周三部电影，我们一起打破这道属于主角的隐形墙。当主角突然意识到自己与旁人竟然在唱歌时，这种幽默往往能带领观众从全新的角度审视角色。相信对喜欢歌舞剧情动画片的人来说呢，主角随时随地突然不管开心难过啊，还是任何情绪生气愤怒也好，就是随时随地歌舞剧嘛，一定要唱歌。那小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很自然很正常嘛，就是只有公主这个能力，只有在音乐剧当中的角色们有这个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唱。但是越长越大就会发现说，嗯，又要来了吗？又来了吗？又要唱歌了。其实我很喜欢看歌舞剧，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歌曲都很好听，还有大家一起跳舞啊，欢乐的气氛真的非常愉快以及令人放松，以外呢，这种跳脱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充满着想象力啊，充满着不守规矩啊，或者是充满着变数的世界里面，多了更多的欢乐在里头。所以我真的超级喜欢音乐剧啊，或者是这种有音乐属性的电影，都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感受到音乐带来的魅力。在看这些歌舞剧的当下呢，会不会纳闷说，诶，旁人难道都为什么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啊？然后为什么一个人开始跳舞之后，大家都可以记得说舞步，大家都像 say 好一样，大家都可以马上融入其中，然后一唱完大家去做自己的事情。那本周呢，我们就透过这三部电影呢，让这些电影当中呢，这些主角们其实都有意识到自己在唱歌，或是都有意识到说身旁的人也有一起加入。当他们有这种后设手法呢，其实让的电影呢增添了更多有趣的环节，而且甚至呢还会有人在旁边吐槽说，又要来了吗？又要唱歌了吗？又要跳舞了吗？就让原本的充满粉红泡泡的迪士尼电影呢多了更多的趣味性。那么准备好了吗？一起加入我们主角一起唱跳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要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失速禁区由失速列车导演庭上浩指导，耗资200亿韩元打造，这次不再只是人类对抗失控感染者，更是面对一种开始进化的恐怖存在。丧尸不再盲目冲撞，而是渐渐拥有集体智慧，像真正的群体生物般协同行动，让世界秩序彻底崩溃。当城市沦陷，避难区逐渐失守，幸存者们被迫在封闭空间与绝境中求生，面对不再依靠本能而会思考包围甚至设下陷阱的感染者，人类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可能成为被淘汰的物种。电影延续导演擅长的高压节奏与社会寓意，在惊悚动作之外，也描绘人在极端环境中的自私、恐惧与选择。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午夜单元，也让本片成为近年最受瞩目的韩国末日惊悚作品。推荐给喜欢高张力丧尸片与末日生存题材的观众，失速禁区不只是逃亡，更是一场人类与新物种之间的残酷淘汰赛。

达洛人与谷谷把银河冒险再次拉回那段最孤独却也最温暖的旅程。作为星际大战系列作品之一，故事跟随曼达洛人与谷谷再度踏上未知星系，在帝国残余势力仍暗中蠢蠢欲动的宇宙里，两人原本短暂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一场新的任务，一段被隐藏的力量，以及来自过去的威胁，迫使他们重新踏入危机四伏的银河边境。这一次不只是赏金猎人与孩子的同行关系，更是一对彼此依靠的家人。当谷谷逐渐理解自己的力量与身份，曼达洛人也必须在战士信条与守护之间做出选择。宇宙依旧广阔冰冷，但两人的羁绊成了旅途中最重要的光。电影延续星际大战系列独有的太空歌剧氛围，结合冒险、动作与情感连结，让熟悉的银河世界再次充满探索感。推荐给星际大战系列粉丝，也推荐给喜欢冒险与角色羁绊故事的观众。曼达洛人与谷谷，像一段在宇宙边境继续前行的陪伴。

一边是文明崩溃后的末日世界，感染者逐渐进化成拥有集体智慧的新威胁，人类被迫在绝境中寻找最后生机。另一边则是在浩瀚银河边际展开的冒险旅程，一名战士与神秘孩子再次踏上危机四伏的道路，在混乱宇宙中守住彼此的羁绊。一个是被恐惧吞噬的地球，一个是人怀抱希望的星际旅程。两个故事都在极端世界里问着同样的问题，当熟悉的秩序逐渐被打破，真正能让人继续前进的究竟是生存本能还是陪伴的力量呢？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的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曼哈顿奇缘》，是一部于200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电影发行。本片特色在于将传统 2D 动画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带入现实的纽约市，跨越两个世界，以及公主的水土不服成为一大卖点。剧情讲述一位来自卡通动画世界的梦幻公主吉赛尔，在婚礼当天遭邪恶皇后驱逐，意外穿越到现实中不相信真爱的纽约市，与一名失婚律师展开一场浪漫的冒险，颠覆了传统永远幸福快乐的童话概念。在电影开头呢，使用传统的手绘代表理想与纯真，进入纽约后转为真人实景代表混乱与现实，这种转换呢就进一步的讨论了梦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在电影开头呢，那种糖果色的手绘风格呢，是为了让观众先进入迪士尼的舒适圈，在那里物理定律不存在，每句话都能押韵，但当吉赛尔从纽约的下水道爬出来，画面从柔边的动画变成高

请的实景师。这种画质的提升呢，其实就是现实的毒打。动画代表的是我们脑海中过度美化的初衷，而真人实景则是落实的过程。吉赛尔在动画里轻飘飘的步伐啊，到了纽约变成了被路人推挤啊，被计程车喷脏水的尴尬。这是在告诉我们，梦想在二维世界里很美，但要让它在三维的纽约活下来，你得先学会不在雨天摔进水沟，也要学会怎么样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不轻言放弃啊，或者是不要轻易的就对自己否定或是垂头丧气之类的。所以这在电影的切换当中是很有趣的一个点。而这样的切换呢，其实也像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渴望，或是我们内心的目标跟梦想呢，其实就像是公主所在的世界一样，是很美好的。就是想象的那些画面啊，梦想总是很美好很快乐的嘛，可是现实其实是很骨感的，就是有很多要面临到的现实上面的问题啊，无论是金钱上面，还有她在，因为她是公主嘛，所以她不知道说纽约有很多扒手，或者是纽约其实有很多没有像童话世界那么美好的，大家都是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他可能向路人问路的时候，他的皇冠就被拿走了嘛，或者是在纽约这个繁忙的人行道上面啊，或者在这些车水马龙的地方，没有人会停下来问你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助吗？大家都急着要去为自己的生活打拼。而在电影当中呢，也有一个很经典的一幕，就是把现实跟想象的世界呢，做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比。电影中吉赛尔试图用歌声召唤动物帮忙打扫，结果招来的不是小鸟或是兔子，而是纽约常见的老鼠、蟑螂和鸽子。这其实就挑战了我们对魔法的浪漫想象。那这一幕呢，这个桥段呢，大概是影史上让观众头皮发麻的致敬桥段。在《白雪公主》或《仙女奇缘》里面，动物帮手总是自带美颜滤镜，但吉赛尔显然忘记了，纽约这座丛林的原住民可不是鹿或是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啊，兔子啊，那些充满友善的还会跟你打交道的那些动物们。当吉赛尔用甜美的嗓音唱出 Happy Walking Song 时，魔法确实生效了，但系统自动匹配了当地的可用资源，老鼠与蟑螂。当一排蟑螂在洗碗槽里排队啊，或老鼠用尾巴帮忙拖地时，观众的反应就会从好萌变成了好萌才怪的超恶心的。这一幕残酷的拆穿了魔法的滤镜，魔法是真的啊，它真的可以召唤这些所谓动物们来帮忙打扫，大家真的都听吉赛尔的话吗？但是现实的载体啊，现实的这个真正可以被调配的资源呢，却是非常肮脏的嘛。他幽默地提醒我们，如果你想要把童话搬进现实生活，就要有心理准备去接受那些伴随而来的不那么浪漫的细节。而且我觉得这一幕真的蛮可怕，就是因为吉赛尔相信说，哇，所有动物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即便他面对蟑螂、老鼠，他也都是把他们放在手心上面哄啊，放在手心上面，然后抚摸他们的毛啊，他完全不怕童话世界没有什么禽流感，那童话世界的动物也不会有什么疾病。因为毕竟它是童话世界，大家都是朋友，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就是现实跟想象的碰撞嘛。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而我们讲完了在这些表现上面啊，这些视觉上面的表现，比如说召唤动物们来帮忙打扫啊，或者是在纽约这个繁忙的地方没有人愿意为吉赛尔停下脚步的这些视觉上面让我们看见的以外呢，童话的逻辑和现实世界的碰撞呢，也透过罗伯这个男主角呢，让我们看见说一个现实的成熟的大人呢，如何看待童话世界。当吉赛尔在中央公园唱起 That's how you know 时，男主角罗伯展现了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反应。
罗伯非常困惑，为什么背景会突然冒出管弦乐团，且路上的路人啊、清洁工、警察、自然

然都能自动学会舞步并和声。对吉赛尔来说，唱歌是沟通的本能，对罗伯来说，这是一种需要被医治的精神状况。当吉赛尔问他，你为什么不跟着唱，罗伯的尴尬精准捕捉了观众对传统音乐剧逻辑的吐槽。对一个理性到连离婚官司都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律师来说，这场歌舞秀简直就像是灾难一样。管弦乐团这些乐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这些路人为什么会跟你这么熟？大家都明明是第一次见面，怎么会突然莫名其妙大家都会跳这首歌嘛？那罗伯的表情就像是在说，这公园的草丛里像是埋了立体音响，还是这群乐手根本就是跟踪狂嘛？那最让现实主义者崩溃的，不只是吉赛尔在那边唱跳，更是路边那个刚倒完垃圾的清洁工，竟然能在 0.5 秒内接住吉赛尔的转圈，还能准确唱出第三步和声。罗伯心里的 OS 大概就是，你们这群人平常都不用上班，都在排练这支舞吗？以前我们看迪士尼的动画会觉得大家一起唱歌很美好，但罗伯替我们说出了内心憋了几十年的心声以及疑问。他站在人群中，手足无措地看着大家整齐划一的舞步，那个只有我是正常人的孤独感，反而让这场戏变得非常的有趣。罗伯虽然最后没有唱歌，当时还没有开始唱，但他那种虽然你疯了，但你疯得好有感染力的无奈眼神，就是现实主义者对浪漫主义最浪漫的投降。他敢于对公主提出疑问，也敢直接指着他的鼻子笑他，你病得不轻诶，却又让我们忍不住想跟着那个会跳舞的清洁工一起转圈啊，一起排练舞步，甚至一起唱出这首歌。

而在电影的剧情当中呢，面对吉塞尔天马行空的谈话呢，罗伯不相信童话世界，想当然对于吉塞尔的一切都认为是发疯的想象，他应该被送去医院。就是罗伯一直以来都处在就是说，哇，这个女生感觉遇到了不少事情。吉塞尔呢，在童话世界里面，他甚至不知道生气是什么意思，就像孩子一样的纯真。那罗伯呢，就像是我们每个人一样，在现实世界生活的成年人，我们过着繁忙的生活啊。那他的职业甚至是负责打婚姻官司，所以他早就看过了婚姻的现实面以及人性的阴暗，什么真爱之吻啊，什么一定会找到最好的灵魂伴侣什么的，他完全都不相信啦。到最后也不过是大家一起来谈怎么离婚，怎么分配财产，这些很现实面的事情啊。电影的后段呢，吉塞尔生气的质问罗伯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说不，无论他提出任何关于他过去的事情啊，关于想象他所谓的想象的梦幻世界啊，或者是他会一直不停唱歌的这些事情，为什么罗伯就一定要一直反对他否定他呢？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吉塞尔所说的？那在这一刻呢，其实罗伯迟疑了，

他有去思考到说这个现实世界整个磨损掉了想象力，还是自己本身从小到大就是不相信。他瞬间就有点迟疑了，他就有停下脚步去问自己说，我会不会是忘记了那个曾经也很喜欢听童话故事啊，也很喜欢唱跳歌舞的那个在内心里面的孩子呢？罗伯的个性呢，他非常压抑情绪，而吉塞尔则随时的歌唱。在高度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是否丧失了直观表达快乐或是悲伤的能力呢？罗伯之所以没有什么感受，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这些被高度文明社会训练出来的标准成人，情绪必须被管理，且必须在特定的时机才能被释放。吉塞尔的逻辑是快乐就唱出来，难过就哭出来啊。对他而言，情绪是流动的，唱歌是一种高效的沟通。但是面对罗伯来说呢，情绪是很私人的，表现出来也是有风险的。在现代社会，我们发展出了发达的社交滤镜，当我们在捷运上想哭时，我们会低头滑手机，当我们遇到快乐的事时，可能也只是在 LINE 上发一个表情符号。我们用符号取代了生理的反应，比如歌声啊，大哭大笑，或者是去表现自己的情绪嘛。文明让我们变得优雅，却也变得平滑，而缺乏了生命力。而电影当中呢，非常令人感动的转变，就是当罗伯在中央公园被吉塞尔带动，虽然他一脸尴尬，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跟着节拍摇摆，这象征他内心深处那个被文明埋没直观的自我被唤醒了。最终打破魔咒的是真爱之吻，这是一个极度老掉牙、不科学，甚至在罗伯眼中很荒谬的动作。但当罗伯毫不犹豫地吻下去时，他终于放弃了冷静的分析，回归了最直观的情感驱动。与其说我们丧失了感知情绪的能力啊，不如说我们封存了这项能力。文明社会就像一层厚实的盔甲，保护我们不受社交伤害，但也隔绝了热情。吉塞尔的存在像一面镜子，提醒着罗伯以及我们这样的人，偶尔像个孩子一样，不计后果，不求逻辑的表达快乐或悲伤，其实是一种帮助灵魂的排毒。就像电影的结尾，罗伯虽然还是在纽约工作，但他笑得比以前还要多，更愿意尝试那些不科学的浪漫。这或许就是最佳的平衡，穿着现代的西装，内心却保留一首随时可以唱出来的歌。在故事的初期呢，吉塞尔等待王子的营救，但在高潮戏中是由吉塞尔拿起长剑，在雨中的大楼顶端对抗恶龙，以救出罗伯。结尾吉塞尔并未只是成为了王妃，反而是在现实世界利用他的天赋经营起安达拉西亚风的礼服生意，这其实就赋予了角色经济与人格上的独立。可能在过去的安达拉西亚这个梦幻国度里面，对吉塞尔来说，他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真命天子，然后从此就是幸福快乐一起生活下去，让他可以什么都不想，他就是只想要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其他什么梦想目标啊，对他来说他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可是从电影当中呢，当他踏入了纽约的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时候，开始发现这些事情跟过去他的想象国度啊，以及过去这些梦幻的场景呢，都截然不同。那么在罗伯的家中呢，他利用窗帘啊，以及利用各种什么床单啊，去制造出一件件的礼服，那小巧可爱啊，以及那种日常又不失典雅的服装，其实就可以看出说，吉塞尔他有这样的天赋以及这样子的能力，他其实是一个服装的设计师。那在纽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是成就了他这样子的能力，以及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特质之后，让这整部电影呢，不是只停留在说啊，王子最后娶到了公主这样子的一个很就是很大众啊很老掉牙的剧情，反而是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原本生活在安达拉西亚梦幻国度的公主，在现实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样子的自我实现，以及这样子的上，以及这样子的人格独立。其实在公主的系列电影当中呢，是非常特别以及精彩的一部电影嘛。在电影的开头呢，吉塞尔穿着重达数十磅、夸张到连门都进不去的传统动画大礼服，像个外星人一样闯入纽约。但在关键的国王与皇后舞会当中呢，却制造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些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为了追求浪漫的仪式感，纷纷穿上沉重且充满束缚感的仿古宫廷服装。

装，他们在努力扮演童话，反观真正来自童话世界的吉赛尔却换上了一袭剪裁利落、轻盈且优雅的紫色礼服。她不再需要靠层层堆叠的蕾丝来证明自己是公主，因为她已经找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舞会上的其他人穿的是制服，而吉赛尔穿的是衣服，这暗示了真正的浪漫不在于穿得多像古代贵族，更在于那颗愿意在现代生活中保有纯真同时拥抱现实的心。所以从吉赛尔的身上呢，可以看出说，即便他没有回去安达拉西亚，他选择留在纽约，可是他内心依然对生活拥有憧憬啊，拥有希望，以及拥有这样子的一个驱动力。他保留了童话世界的纯真以及义无反顾啊，还有直率坦率这些很优秀的性格，那却也愿意拥抱在纽约现实生活当中不像童话世界那么美好的阴暗面，或者是那些可能也会有不愉快的地方，没有像童话世界这么顺利的地方。所以从吉赛尔身上看到了一种很乐观的公主性格，却也依然愿意去尝试啊，或者是寻找自我。而这部电影呢，最令人感到有趣啊，以及乐玩味的地方呢，在于它并没有让主角二选一。吉赛尔最后既没有变回手绘动画里的纸片人，也没有被纽约的冷漠彻底同化，反而创造了一种带有童话灵魂的现实生活。这个结局不仅仅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现代版，更是一场关于情感教育的胜利。吉赛尔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里，爱不是一场对唱就能搞定的魔法，是需要约会，需要争吵，甚至需要经营一家实体的礼服公司。罗伯虽然依旧要处理繁琐的法律案件，但他学会了在钢铁丛林里拥抱不切实际的浪漫。吉赛尔刚好就在罗伯公司里面，当他看到这一对就是要打离婚官司的夫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你有看见你太太眼睛有多么漂亮吗？你有仔细看过她的双眼吗？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微不足道嘛，就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而已，又如何啊？可是这句话就彻底点醒了，就是这对夫妻嘛，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彼此了？我们又有多久没有好好坐在一个地方聊天，聊聊彼此最近的心情，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了解对方呢？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论是在友情、爱情还是亲情上面都非常需要的能力嘛。当电影最后那本故事书缓缓合上时，留下了一个比魔法更有力量的启示。即便生活在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召唤不到小鸟帮忙洗碗的纽约，只要你愿意意识到内心那首随时可以唱出来的歌，现实世界也能活成一场最精彩的歌舞剧。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给所有现代成人最好的解药。我们不需要住在城堡里面，只要不丧失直观表达快乐的能力，哪里都是安达拉西亚。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呢，要跟你介绍的电影是《海洋奇缘》，是一部2016年美国音乐奇幻喜剧冒险电影，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所发行。本片是第56部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剧情讲述波利尼西亚酋长女儿莫娜为拯救遭黑暗力量侵蚀的家乡岛屿，违背父亲意愿，受海洋指引航向大海。她寻找传说中的半神人毛衣，两人携手归还大地之母塔菲提的心，最终恢复生态平衡。莫娜也找到自我身份认同，成为传奇航海者。莫娜的旅程呢，就是很典型的英雄之旅，但她打破了传统性别框架。
亚，他出海呢不是那种典型为了逃婚啊，或者是寻找另一半啊，寻找王子，寻找真命之子的这种旅程，反而是为了拯救整个村子，背负起身为酋长的这个责任啊，还有守护村子里面的村民们。莫娜呢最让现代观众呢感到非常欣赏的能力，就是他忙着救世没空恋爱。以往的公主可能在等一个吻，莫娜是在

然记得自己的民族曾经是航海民族，依然相信传说需要一个英雄归还特菲提的心脏，依然义无反顾地支持着莫娜。在毛衣停止帮助选择离开莫娜时，祖母告诉莫娜，如果想回家，他会陪伴在他身边，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祖母都无条件地深爱着莫娜。祖母呢，在剧情当中呢，被村子里面的人视为很疯癫嘛，她就是一个疯癫老太太。但是其实是因为她还记得民族的基因，她对莫娜的教育呢，不是一直告诉她说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应该成为村中的榜样，你不应该靠近海，你不应该怎么样，反而是告诉她要学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学会去支持自己啊，也要为自己打气。当莫娜在黑夜的海上崩溃，想放弃任务的时候，那一抹发光的红鱼优雅的游过，这除了视觉上面的美学以外，更是最强的心理支柱。祖灵不只活在传说里面，他也活在你的勇气里以及每一个选择里。很多英雄电影会给主角压力，但祖母却说，如果你想要回家，我就愿意陪在你身边，或是如果你想要继续勇敢的闯，无论如何祖母都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反而给了莫娜退路后的勇气。从祖母身上也看见了真正的力量呢，不是一直强压着你去做那些你可能很害怕做的事情，而是告诉你，就算你失败了，我们依然在家里等你，或者是我依然在你身旁陪伴你。这让莫娜的最终决定不是什么被迫啊，哦，我就是为了村民们啊，搞得就是我内心压力超大的，反而是一种作为领导者以及作为村长、作为酋长，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子民们自发的一种承担。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而在电影当中呢，莫娜一直重复说的一句话 I am Moana of Motunui， 这是一种对血缘、土地与个人意志的高度整合。一开始这句话呢，只是祖母告诉她说，当你碰到那个半神、那个毛衣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服他，让他归还特菲提的心脏。那一开始呢，莫阿娜其实很，就是她对未知的冒险以及对这个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这个旅程其实是很紧张的嘛，那她其实也很害怕。那这句话其实只是一个台词而已，只是一句要毛衣顺从的台词，可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到了最后面的时候呢，这句话就成了一种电影的灵魂。莫娜呢拒绝了毛衣给她的公主标签，也超越了父亲给她的束缚。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一切，我的家乡、我的祖先、我的名字。莫娜彻底的意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她原本这趟旅程的目的嘛。一开始只是想要把特菲提的心脏还给她，可是到了后面，她在这趟旅程当中更加的意识到，原来我是航海的民族，原来 Motunui 是一个由海组成建成的一个民族，原来我们的祖先是很专业的航海家。意识到自己的祖先啊，意识到自己的家族，还有意识到自己究竟是谁时，给了莫娜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成长，以及让他整个人就是彻底的提升了他自己心里的韧性，还有他内心的强壮嘛。那其实看到后面，就是当他即便被毛衣拒绝啊，或者是毛衣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事啦，我要先走一步，我不想再做这些很无关紧要的行为了，那他还是义无反顾，然后即便自己很害怕，还是勇敢的往前踏出要去拯救特菲提的这个行动。所以其实在看海洋奇缘的时候，会深深的被莫娜这个角色所打动，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会勇往直前的这种勇气，以及身为领导人在挖掘自己过去家族的背景，还有要如何让大家相信他的这种很强大的韧性啊，还有很强壮的内心。海洋奇缘这部电影呢，成功的让英雄之旅转向了女性内在力量的挖掘。莫娜的歌声不再是柔弱的呼唤，反而是震天动地的战吼与和解。当他站在巨浪面前，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被大海选中的人时，他不仅归

还了特菲提的心脏，也还原了女性在历史叙事中作为领导者、导航者与生命守护者的真实地位。这哪里是公主啊，这完全就是海的女王啊。而在她身上呢，其实又看出跟艾莎不一样的特质。艾莎就是一开始她的出生她就是一个女王了嘛，那她就是非常的，她也是很有勇气以及沉稳果断的一个人。那么当然我觉得就是因为冰雪奇缘她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北欧国家嘛，所以你可以在艾莎身上看见的一个是沉稳跟压抑，还有从冰雪奇缘第一集当中看到她对于自己拥有魔法这件事情她其实很排斥，因为就是误伤了自己的家人啊，还让这个家族里面陷入这种很动荡不安的情况，又被迫要去承担这些责任，就这样子的交杂情绪里面，艾莎内心其实是很缺乏安全感，以及她很压抑内心，她是一个很矜的女王嘛。而反观莫娜呢，他们是生活在南岛语族的民族嘛，所以他们天生有那种很有具有感染力的歌舞啊，很有感染力的笑声，以及非常有感染力的群体。那莫娜其实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因为充满在爱的家庭里，她才内心充满爱，在爱当中长出了勇气，进一步愿意为了家人勇敢跨出去航向找到解放。艾莎呢就是那种高冷代表嘛，她就是真的是女王。那莫娜呢则是非常接地气的海的接班人啊，以及由海选中的人，就是这两个人的个性截然不同，可是在他们身上看见真的是很坚韧不拔以及勇往直前的这样子的个性。在剧情当中呢，当莫娜呢第一次看到了半神毛衣时呢，毛衣就开始唱 You are welcome。 这首歌呢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唱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自恋的个人秀。他意识到歌舞可以分散莫娜的注意力，进而达到偷船的目的。这里的意识到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现。毛衣利用大师级的歌舞表演来包装他的傲慢与心机，同时他也进一步拆穿了音乐剧的套路。只要主角开始唱歌，对手就会自动进入听歌的模式而动弹不得。这种利用歌舞来洗脑的自觉，给予观众出乎意料的感受。音乐剧啊，那种歌舞片就是有这样子的魔力。当谁开始唱歌时，大家的注意力就会在他身上而动弹不得嘛，就会想要知道啊，他想要表演什么，他想要展现的是什么，这样子的表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而忘记了其实一步步踏入了像毛衣这样子的陷阱当中。那毛衣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半神嘛，都已经是半神了，就一半是人一半是神，他有很强大无比的能力。但是在这个 You're Welcome 的这个表演当中呢，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原来他是想要把那个莫娜，原来他是想要把莫娜骗进洞穴里面啊，然后好驾着他的船离开，早就想要离开这个困住他千年的小岛了。他其实也是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反派，但是他没有像我们在五月的第一个主题当中提到反派一样那么的坏。可是我觉得反派唱歌也是有这样子的魅力嘛，就当反派唱歌的时候呢，你就不自觉的会目光在他身上，而却忘记说他其实已经默默的布好局，或者他已经默默的下咒了。

当大地母亲被掠夺、被伤害，她的温柔就会转化为防卫性的毁灭。这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善恶观，自然灾害并非恶，它其实是自然在失去平衡后的痛苦尖叫，在提醒我们，环境问题的本质往往源于人类对自然本质的扭曲与剥夺。当自然被伤害、失去核心时，它会化作毁灭性的灾难。莫娜没有用暴力击败特卡，反而透过同理心的歌唱还原它的本质。如果莫娜选择用武力击败特卡，那其实只是另一场掠夺的延续。莫娜意识到，特卡需要的是被看见。当莫娜唱出 Know Who You Are， 并主动让海水分开，邀请特卡靠近时，这是一个极度神圣的道歉与归还。修复自然是还原它原本的主体性。当心脏归位，岩浆冷却化为沃土，绿意重新绽放，才是真正的环境正义。这又回到了我们讨论的主题，意识到自己在唱歌。莫娜此时的歌唱是一种跨越物种的频率共振，她透过歌声告诉特卡，我懂你的痛，我记得你真正的样子。在高度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习惯用合约、用法律、用开采权来面对自然，莫娜则是利用最原始、最直观的情感，找回了人类与大地母亲失落已久的连结。当特菲提重新在大海中沉睡，化为一座充满生机的岛屿时，世界不再需要靠半神去偷取心脏来维持繁荣。这传达了一个很清醒的讯息：人类与自然的和平建立在尊重边界，而非予取予求之上。莫娜回到家乡后，她没有丢掉船桨，却当一个只坐在草席上的领袖。她将海螺放在山顶，却带领着族人重新扬帆起航。她意识到，保护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践。那个曾经自恋、依赖神力的半神，最后虽然拿回了修复的鱼钩，但他得到的真正宝藏是莫娜对他的认可。不再需要透过唱歌洗脑来索取感谢，因为他终于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守护者。当电影最后，莫娜站在船头，带领着整个民族重回大海的怀抱，那首 We Know The Way 再次响起时，莫娜教会了我们，真正的英雄是有勇气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用双手与真心把它修复成原本美丽的模样。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

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冰雪奇缘2》，是一部2019年美国 3D 电脑动画歌舞奇幻电影，迪士尼动画制作，迪士尼电影公司发行的第58部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也是2013年电影《冰雪奇缘》的续集。剧情设定在第一集三年后，艾莎女王在听到北方神秘呼唤后，与安娜、克斯托夫、雪宝和斯特踏上寻根之旅。他们深入魔法森林，解开艾莎魔法来源之谜，并化解艾伦戴尔王国的历史恩怨与环境危机。相较于第一集的自我接纳，《冰雪奇缘2》将主题放大到了创伤、殖民历史以及寻找生命源头的哲学层次。这部续集更像是给已经长大的观众的一封信，探讨那些美丽外表下的沉重真相。艾伦戴尔的繁荣竟然是建立在祖父对北屋卓人的背叛之上。水坝表面上是礼物，实则是压制自然资源与监视他人的殖民工具。这讨论了文明与自然、强权与弱势族群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祖父国王露娜将水坝包装成促进双方繁荣的设施，这正是现实历史中许多殖民强权常用的借口。他们声称带来了文明与技术，实际上却是为了切断原住民与自然的连结。水坝拦截了魔法森林的水源，让北屋卓人的生存依赖于艾伦戴尔，这是一种隐形的奴役。他讨论了强权如何利用资源垄断来达成跨世代的压迫，这对艾莎与安娜来说是比魔法失控更可怕的打击。两姐妹原本以为祖先是和平的缔造者，结果却发现自己享受的繁荣是建立在背叛与谋杀之上的血汗钱。许多人会问，祖先犯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但电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你继承了荣耀与财富，你就必须同时继承那份需要被偿还的债务。这种对集体责任的探讨在主流动画当中极其的罕见。艾莎与安娜必须面对祖先是加害者的残酷事实。全片最惊心动魄的行动就是安娜亲手摧毁自家的财产。安娜知道水坝倒塌可能会淹没艾伦戴尔，但她依然选择这么做。这传达了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正义高于国界，真理高于利益。真正的爱国者不会急着掩盖国家的污点，反而是像安娜一样意识到唯有导正错误，国家才有真正的未来。这种勇气让爱国主义从盲目的自豪升华为具备道德勇气的环境与社会责任。而正义高于国界，真理高于利益这样子的一个实践核心呢，其实从他们的母亲跟父亲身上就可以看见了。母亲身为北屋卓人，却在这场战役就是祖父明明就是去陷害了北屋卓人嘛，让他们的生计产生问题啊，或者是背叛他们之间的利益。可是身为北屋卓人的母亲依然义无反顾的去拯救了安娜与艾莎的父亲他的生命。这是一种跨越了种族上面的道德勇气，还跟他结为连理嘛，然后甚至他们出海选择航向南海，就是为了要去打破这些魔法的诅咒，以及要为了拯救艾莎的能力啊，以及过去祖先所做的种种行为而带来现代的威胁，他们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却不幸就是发生船难这样。所以从艾莎的母亲身上就看见了强大的宽容以及勇气，而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也传承到了安娜与艾莎身上。他们相信唯有去正视这些过去祖先带来的问题，才有能力以及才有机会去保护自己的子民。在电影当中呢，不断提到关于水的记忆，这是一个非常文学性的符号，贯穿了整部电影。水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储存了过去发生的所有痛苦与秘密，这暗示的真相是不会被掩埋的，它终究会透过某种形式重现。在电影的世界观当中，水流经万物，也带走了万物的秘密。现实中水是循环不息，电影则赋予它记忆的功能。这意味着无论当权者如何试图掩盖丑闻，只要有水的地方，真相就以分子形式存在着。阿托哈尔那座充满冰川的河流本质上就是一座巨大的冰封图书馆，艾莎在那里看到的冰雕是水在特定频率下重现的历史现场，暗示了一种宿命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是它绝不会缺

习。而在电影当中，艾莎与水的互动啊，比如她驯服了水灵诺克，象征着角色学会与变化莫测的真理共处。水灵诺克呢，那匹水马起初是非常狂暴且具有攻击性的。艾莎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去击碎海洋啊，或者是去制造各种像滑梯一样的冰块，或者是各种的形式想要横跨这座海洋，可是都失败了嘛。这匹水马其实就象征着未经处理的真相往往是非常伤人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觉悟去面对，它会将你淹没。而在最后，艾莎不再试图的击碎冰块，而是学会驯服流水。当她骑上诺克奔向阿托哈兰时，象征着她已经跨越了恐惧，学会与那些痛苦、混乱且变化莫测的家族历史共处。而这也同时告诉我们，强大不是消灭问题，反而是去选择与真相同行。水的记忆最终以冰的形式呈现，带出了角色处境的两面性。冰将记忆封存，让艾莎得以回溯。当艾莎深入阿托哈兰，试图挖掘最底层的黑暗真相时，她也因为走得太深而随之冻结。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警示，探寻真相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真相过于沉重，会让人陷入短暂的窒息与僵局。最终由安娜在外界完成对的事，才让艾莎与真相一同获得解放。真相的发现是需要勇气，但真相的落实与补救则需要行动。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就是阿克。他从第一集开始到第二集，其实一直都是扮演那个很有趣跟薛宝差不多的那个搞笑担当嘛。当阿克呢在森林里唱 Lost in the Woods， 画面完全模拟了80年代摇滚情歌的视听风格，风在吹，手乱挥，连驯鹿都会三步合身。虽然视觉上在玩80年代复古 MV 梗，但歌词核心是关于失去方向的脆弱。他不再是拯救者的姿态，是在等待与陪伴。阿克在这部片中的表现呢，打破了传统动作片中男主角的框架。当安娜重回战场，阿克没有问你去哪了，或你需要我救你吗，而是问 I'm here, what do you need? 这定义了现代健康的伴侣关系，支持而非主宰。在传统的叙事当中，男性英雄如果失去方向，通常会用愤怒或战斗来掩饰，但阿克却唱出了这首歌。以前的王子负责破门而入，阿克则负责在森林里迷路，并承认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让他的角色比任何白马王子都更贴近真实的人性。阿克在第二集的存在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的观众，男性不必永远当那个领路的人，有时候安静的等待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助力也是一种极致的英雄主义。这种对伴侣关系的诠释呢，让《冰雪奇缘2》在魔法与历史的正义之外，也为现代人示范了一种更平等、更健康的爱。你去拯救世界，我会负责确保你在冲锋陷阵时，背后永远有一个温暖且坚定的支撑。

而我个人呢，觉得《冰雪奇缘2》呢，在音乐上面呢，就是复杂性啊，还有音乐上面的音乐出场呢，在比第一集来的更加的多。

其实很多歌曲呢，在《冰雪奇缘2》里面也都非常好听，比如艾莎的《Into the Unknown》与《Show Yourself》，其实都展现出了艾莎的个性上面的转换啊，以及内在存在对她自己存在主义的探索。艾莎最终不再只是人类的女王，是连接自然与人类的桥梁，她是那个第五元素。而也在歌声揭晓真相时，艾莎终于意识到那个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灵魂在未来的回响。这是一个极致的存在主义时刻，你的本质不是被赋予的，透过寻找选择而自发创造的。本周讲述的三部电影呢，透过意识到自己在唱歌的后设神来之笔，把原本可能让人尴尬癌发作的音乐剧桥段硬生生变成了高级的幽默与角色成长。从最初为什么路人都会跳舞的惊恐，到唱歌只是为了骗你的腹黑心机，反映出当代叙事的演进。观众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奇幻与浪漫，我们更渴望看见角色在那些理所当然的时刻露出跟我们一样困惑或羞耻的表情。当这道第四面墙被轻轻敲碎，音乐剧就不再只是舞台上的虚构表演，更成为一场真实有温度的情感共鸣。或许在高度文明压抑直观情绪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在等待那个背景音乐响起的瞬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随便在大街上飙高音可能会被当作怪人，但偶尔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场荒谬又精彩的歌舞剧，并学会对那些尴尬时刻露出一个帅气的微笑，或许才是最顶级的生存智慧。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不是，搞什么啊？这段音乐是谁找的啊？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店长，店长，换这首，这首对了吗？
0: 这还差不多。准备好了吗？开店前跟我复述一次店规。
1: 是。
0: 三速交换所。
1: 三速交换所。

0: 力很大的时候，
1: 喘不过气的时候，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店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世新114学年度的节目三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哦。没有错，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8集，现在是第二季哦。这个学年其实转眼间就要结束了，在剩下几个倒数的集数，还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宝藏歌手，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不是台北有暑患吗？然后我上礼拜回台南啊，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回到家之后，家里的人都会问说，诶，你在台北真的就是可能在街上啊或是什么捷运里面真的都会看到老鼠哦。然后可能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会配新闻啊，或是滑一些网络文章，就会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我就跟他们说，至少我在文山区我是还没有看过任何一只鼠类。然后前几天好像也有一个新闻，是在捷运的板南线的座位，就是有民众突然看到一只大白蛇，真的很夸张。我也没有很常搭板南线，但就真的有一条活生生的白蛇，然后很大只又这样出现在那边，真的是蛮神奇的。但因为我在台北我一个人住嘛，就真的没有打开电视啊看新闻的习惯，所以台北有鼠患这件事我也是去打工的时候，然后同事聊到我才得知说，哎，有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现在进度是怎么样，但应该就是有在清消之类的吧。然后我上礼拜听到朋友说有什么宠物沟通师去跟街边的老鼠对话，然后就是沟通之后得知有几只老鼠愿意离开台北这样。我想说什么啦，诶，我也不是不尊重这个职业什么的，但还是觉得说反正先不要闹了好不好。但宠物沟通这个职业还真的是蛮酷的，先撇除掉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至少我对这个比较玄学比较奇幻的东西都是抱持着一个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因为我之前也是看过什么宠物沟通师有去上谈话节目啊，然后就是真的都讲了，至少在节目上面看起来是讲的蛮准的，就会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就是怎么可以感觉真的好像跟已经在天上的猫猫狗狗们连线，然后知道说他们生前的心理状态啊，或是有什么想跟主人讲的话。但这个老鼠的部分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努力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比较好，先不要管他们要不要离开好不好。那不知道在台北生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那个区域有没有遭遇鼠患呢？很怕老鼠的人应该崩溃吧，大家都辛苦了。最近天气终于开始比较温暖了，甚至是有点热的程度。如果要选冬天跟夏天的话，我应该会选夏天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容易流汗的人，比起热我可能还比较怕冷一点，不知道这跟什么月份出生的有没有相关。那开头的最后呢，终于可以讲一点不一样的提醒语句了。最近太阳比较大嘛，所以想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紫外线是非常伤皮肤的，现在很热啊，你可能就会想要穿无袖什么的，可是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哦。那我们这个节目酸素交换所啊，每集都会介绍一个富养小主题，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让人喘不过气压力很大的情况，给大家设立一个情境，然后我们去讨论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同样也是选取了一个主题歌手以及他的一些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呢，同样的，今天的节目也有几首好听的歌曲想要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总要先酝酿一下气氛嘛，所以呢，马上进入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养小独白。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租屋处的这台电风扇转个不停，空气还是闷得要命。这种感觉很像在海边，脚踩在湿湿的沙滩上，想往前走一步，脚就陷进去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不是很想要去弄懂那些大道理，什么理想，什么未来，听起来都有点太远了。我只是想，等一下要不要干脆把灯关了，就这样看着雨，看它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算了，不想了，先换口气吧。聊点音乐，看看能不能把这种潮湿的感觉给甩掉。

店长是台南人，然后来台北念书。大家应该很难想象，我在刚来的第一年，也就是在大一那时候，我的房间里面是没有厨师机的。我真的，我现在有了厨师机之后，我都不知道我那一年是怎么度过的。因为台北真的好湿好闷哦，然后因为就是又很常下雨嘛，就连到现在明明都已经太阳很大了，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还是会下雨。然后刚好世新又是在文山区，下到爆炸。但除了这个空气真的是闷闷的有点不舒服以外，大家应该都被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喜不喜欢下雨天。我自己的回答通常都是如果我自己本人在室外的话，我就不喜欢，但是在室内的话我是蛮喜欢的哦。一讲到这个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妈妈她是很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可能是真的下的有点大的时候，那个雨滴就会打在铁窗啊或是铁皮屋上面，会有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我妈妈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声音，她觉得睡觉的时候听这个很舒服哦。可能是不是就是白噪音的概念，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没有听白噪音的习惯。但反正来台北有时候可能就会下大雨啊或是台风什么的，我就是躺在床上就突然觉得好像等我妈妈说的那个感觉了。是不是因为外面可能在刮大风下大雨，自己在室内的话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对，没有错。听众朋友们喜欢下雨天吗？我听到的多数答案都是不喜欢的。那就算是喜欢下雨天的朋友，你们应该也不会喜欢那种湿湿闷闷的感觉吧。但我其实蛮喜欢湿气这个词汇的，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关注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会特别喜欢一些特定的词汇这样。我会喜欢湿气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它蛮适合用来形容内心的这个情境，是用在歌词啊还是诗里面，我觉得都蛮有那个 vibe 的。通常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拿来比喻说在一个时期你觉得迷茫，看不清前方的路，就像是前方充满湿气或是雾气，觉得烦闷躁动。那刚刚的小独白也像是蒙上了一层白雾一样，一直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看不清未来的感觉。接下来就要公布今天的主题啦，没有错，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呢就是转眼就消逝。在你们的人生中，总有一段你们可能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印象深刻，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不过就像是国中生啊高中生的暑假一样，这样的快乐总是转眼即逝。在准备踏上迈向未来的路的时候，心里会忐忑会不安。或许人生至今，听众朋友们也已经无数次的站上了这样的交界点，你们都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是期待，是不安，是犹豫，还是兴奋的呢？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稀稀涂涂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涂涂大口换气。

这里是酸素交换所的单元，稀稀土土。大家可能常常都会听到人家说，一个明星啊是天生歌姬，像是阿令嘛，天生爱豆，或是生来就要闯演艺圈的，当歌手的。那这些艺人呢，蛮多都是在小时候，童年的时候就会被发掘这些特殊的才能，很早就会进入经纪公司当童星啊，备受瞩目。那今天的主题歌手非常特别哦，完全不一样。他在20岁之前，这位歌手的目标一直是想要当职业足球选手，没有错，就是这么跳痛，天差地远的一个梦想。而后来呢，他某一次就看到朋友正在弹吉他，觉得哇塞，玩音乐其实蛮帅气的，那想当然的他就觉得说，诶，那我也来玩玩看。就是这么微小的一个瞬间，他心中一个创作的火苗就突然被点燃了。今年的稀稀土土想要介绍这位主题歌手的背景故事，他到底怎么从一个零经验的素人，短时间内写出很多热门的歌曲，还帮很多知名的品牌写歌，成为一个热门新生代歌手的呢？当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今天的主题嘛。刚刚前面的小单元富养小独白也有提到，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啊，就是转眼就消逝。刚才的那段独白里，我们有提到，偶尔会有那种卡在交界边缘、难以言喻的闷热感。就算是再怎么知道未来方向的人，肯定也都会有犹豫、迷惘的时刻吧。前进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本来就不会一直很清楚、很明亮，看得到尽头。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像退潮后的沙滩一样，被留在一片潮湿的迷惘里。单元的开始，让我们进入这首属于边界，也属于我们心灵交界处的

这首 Nagisa 收录在今天的主题歌手 Imase 202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 Bonsai 凡才当中。这首歌在2023年的时候就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Imase 虽然是在数位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却非常迷恋80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音色。这首歌在制作上呢，也特别找来了饶舌歌手兼制作人庞匹合作。听众朋友们，如果刚刚有仔细听他的节奏的话，他的风格是属于那种特别沉稳，带有复古颗粒感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创作者都很喜欢写这种现代感融合复古元素的歌曲。要说的话呢，就是营造出了一种在现代都市里开着老派敞篷车的错觉。那这首歌的专辑名称《凡才》，这个专辑名称呢，就是 Imase 想要表达说自己真的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根据的。就像是在播放歌曲前有稍微跟大家提到的， Imase 接触音乐的时间已经是在20岁以后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写歌，但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写出非常多首热门歌曲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其实不止我们好奇啊，相信 Imase 自己也是有稍微的思考过的。因为在某一个媒体专访的时候也是问到说，诶， Imase 为什么你的歌曲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而且可以都在一瞬间的时候窜红，这是为什么？ Imase 是觉得说他写的旋律都是非常朗朗上口，而且很适合用在各种情境下，像是你拍了一个旅游的 vlog 啊，或是你拍了一段休闲的影片，可能想要上传什么短影音，都非常适合拿他的歌曲来当背景音乐。那说到自媒体呢，这也跟 Imase 的爆红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在这开始的时候呢，他想要创作是因为看到朋友弹吉他觉得很酷嘛，就觉得说我可以自己试试看。 Imase 表示自己是一个如果开始学习一个东西就一定会非常认真，想要了解得很透彻，不可能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当刚开始学创作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试着用一些很简单的吉他和弦开始自己编曲。朋友在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很惊喜，觉得他非常有天赋。Imase 这边呢也是越学越有兴趣，所以开始购入了很多器材，决定想要专心的开始写歌。那他在滑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社群平台 TikTok 的时候，就突发奇想，觉得很多人都会拍一些短影音，然后就会被蛮多人关注，被蛮多人看到，流量也不错。他就觉得说还是我也可以放一些创作在这边，然后配一些简单的影片，搞不好会有更多人看见。事实也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就这样子透过社群平台的推广迅速的窜红。我也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 Imase 的歌曲很像有一股魔力，非常抓耳，听一次就很难忘记。我觉得他的歌就是那种我可能在百货公司啊，可能在什么 GUnet 里面逛街，好详细哦，反正就是在外面逛街的时候听到，会马上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开那个辨识音乐功能，去找他到底是什么歌，很好听这样。好啦，讲回来这首歌哦，刚刚播放的歌曲名称是 Nagisa 嘛，在日文就是指海边、河滨的意思，我们生活中的那种过渡地带，就像是沙滩和陆地或是海洋的交界。 Nagisa 的歌词其实就像是谈了一场夏天结束前的短暂恋爱一样，歌曲能用一个比较欢快的方式来呈现。刚刚稍早的时候啊，这个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讲到，这样的短暂恋爱

其实也跟暑假一样，国中的时候觉得暑假非常短，因为还要去学校上暑辅嘛。那暑假结束之后呢，就会马上可能发新课本啊，换新座位，面对未知的新的学期，可能在某些小细节上面都会发生一点变化。那我们肯定就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适应，去摸索的。我们的生活其实常常处于这种交界，像最经典的就是毕业前夕啊，或是出社会之后再找工作，或是转职前的一个空窗期，觉得有点不安，而且又充满凉意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夏天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诶，讲到这个有点怀念因为酸素交换所的整个制播期开始的第一集，就是选了一个非常老套的主题，叫做夏日特辑。你给我夏气，天哪，我还记得这个很可怕的 slogan。 总之呢，夏天多少都是给人一种很热血沸腾、热情奔放的感觉，但这首歌却利用了夏日将近这个意境来描述一种惆怅感。那也像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是现代跟复古的碰撞。 Imase 也有提过，他很喜欢那种明明是新的东西却听起来很有历史感的矛盾。他在这首歌里面特别设计了很强劲的 bass line， 就是为了让这首歌在 live 演出的时候能让所有人就像是在海边随风摇摆一样。像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后制剪片的时候啊，也会故意在 4K 的高画质的素材加上一点底片噪点，就是故意制造出一种不完美或是缺陷的感觉，反而呢因此会有一种更贴近生活、更写实的感觉。如果你现在也觉得生活卡在一种进退两难的边界，那就让这首 Nagisa 帮你把心里的烦闷做一次深度的氧气交换。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次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处于交界点的时候呢？那在那时候你是怎么鼓起勇气去面对的？或者说你可能面对未知的挑战的时候反而是很兴奋、很期待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也处于这样子交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现在想做什么就是放手去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非常快乐，我们要介绍很多 Imase 好听的作品给大家，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位歌手嘛。那接下来这首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哦。而且如果这首歌你们要仔细听哦，如果有在收听酸素交换所的话，是不是觉得这首歌的前奏非常熟悉呢？

这首《Another Good Life》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一首，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大家有听出来吗？诶，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作答，三、二、一，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三速交换所的大片头所使用的配乐，大家有猜对吗？伊玛塞在这首歌里呢，用了一种非常温柔的语气，告诉大家说，其实也不用活成一个非常有条理的大人，不完美和充满偶然的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诶，把这句话送给你的 J 人朋友们。那 Imase 呢，把人生模拟成未存档的游戏，希望可以像玩游戏一样的挥洒人生，也像刚刚在第一首歌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有相关哦。虽然说主张活在当下肆意玩闹，不过面对之后未知的人生道路，多少还是会觉得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的。 Imase 在这首歌里面写进了这么一句歌词， Kodai wa ashi ato no nai世界に，不好意思，我不是会日文的人，所以有一种人机感。但就是呢，这句歌词其实就是在没有脚印的世界里，答案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没有探寻过的未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本就没有标准答案。Imase 在这样担忧和期待的矛盾心态下，选择了接受感觉和偶然，自己去寻找最合适的回答。说到这个，也想要跟大家聊聊歌词的派别。有些创作者会喜欢用很有深度的词藻，会需要思考才会明白其中的深意，像是之前介绍过的陈丽姐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派的歌手呢，会希望运用简单的字句去填词，不要那么复杂。两派其实都是很好的诠释方式，而 Imase 的歌词要说的话，应该处于这两者之间。他很看重语感，喜欢把短短的语句加入歌曲当中。第一次看下来，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上文不对下文，有点跳痛的感觉。但仔细思考之后，才会了解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这首《Analog Life》的旋律线条其实非常的圆润，没有过多刺耳的电子合成器，反而就是有一种像是老式录音带那种微微起伏的暖意。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我们的节目大片头是用了 Imase 的歌曲之外，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阳小独白的单元片头也是用了 Imase 的歌曲哦。歌名我有点忘记了，那我之后再补充在我们这个节目资讯栏的收据的部分，大家可以去查收一下哦。很快的就进入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三首歌曲了。就算说你今天听节目之前，可能都没有听过 Imase 这个创作者，你一定还是有听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没有听过的话，你可能有点脱节了，认真的。那这首歌呢，也不是最近流行的歌，它是在前几年，不管是在TikTok、Instagram 或是其他各大的社群平台，都非常热门的一段音档。在韩国的娱乐圈人气更是高，许多非常知名的韩团各种明星都使用过这样的音档录制跳舞影片。应该不用我多说了，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 Night Dancer。 第一句歌词播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就也会跟着唱了吧。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这首 Night Dancer 相信大家真的不陌生，就是属于那种你可能也不知道这首歌的歌手是谁，但是你绝对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 Imase，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手哦。 Night Dancer 在2022年发行后，不夸张，真的几乎成为了全球短影音的国歌，甚至让 Imase 成为史上第一个打进韩国 Melon 榜单前百大的 J-POP 歌手。Imase 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他平凡到不行的家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的。日本其实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卧室音乐人，等于说在自己的家里非常简单的做一些音乐作品，但就是说设备简陋啊，但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很特别的个人特色，发布作品在网络上的时候还是会很迅速的受到瞩目。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有很多网友们觉得说，或许就是因为 Imase 没有经过那种很专业的音乐训练，反而让他的音乐多了一份纯粹感。他衍生出来的话题其实就是关于平凡人的闪耀时刻。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白天领固定薪水或是被期末考追着跑的平凡人，但是一到了深夜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戴上耳机，穿上睡衣，在那个只有台灯亮着的小空间里，你就是那个 Night Dancer。 这种逃离现实的浪漫是现代人很需要的一个经验。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都已经凌晨两点了，你却还没有睡觉，因为这只有这个时候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不用去回应任何人的讯息，不必满足其他人的期待。 Imase 用这首歌告诉我们，音乐不需要多华丽的乐理去堆砌，只要它能接住你在深夜里那一点点想要跳舞的冲动，它就是一首好歌。但当然，虽然说大家现在应该也是很忙碌的，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晚睡，休息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我自己讲这种话完全没有说服力，像刚讲的，我也很常在深夜这段时间呢、就是还没睡，是最安静，然后可以保有自己空间的一段时间嘛。除了深夜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时间点都是可以稍微放轻松的。我自己的话最喜欢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大唱，我是不能大跳，因为我是舞痴嘛，因为这点的关系。

我也很喜欢问一些创作者、来宾朋友们说：“哎，你们在浴室的时候是会唱歌的吗？”因为不是说在洗澡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创作歌手，灵感会特别多。不知道哎，可能感觉会突然冲出浴室，然后把想到的点子写下来之类的，有这么疯狂吗？啊，我之后可以问一些创作者朋友们这个问题。那其实呢，你不一定是要在洗澡的时候啊，或是深夜的时候才可以当 night dancer。当你有这个表演的欲望的时候，如果现实被允许的话，我们都不要掩饰自己的想法，好好的挥洒自己的才华，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闪闪发光的存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刚刚的歌曲 Utopia 就是乌托邦的意思。这首歌在2023年发行的时候是作为鸟山明老师的电影 Sandland 的主题曲，听起来非常有那种公路旅行在大沙漠里面前进，有一种心灵辽阔的感觉。但我更想要聊聊这首歌背后关于寻找这件事。大家在生活中一定都有过那种寻找绿洲的疲惫感吧，可能是想要找一份完美的工作，或是想要找一个懂你的人，就像是在沙漠里面找水源一样，没有目的地又焦虑。Imase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把他对理想乡，也就是桃花源乌托邦的渴望写得很轻盈，不过保留了他惯有的个人风格和人生态度。歌曲不用沉重的使命感来铺垫，反而是一种既然都要走，那就边玩边走吧的洒脱感。我觉得它可以延伸到我们对成功的定义。诶，听众朋友们觉得成功究竟是什么呢？考试的时候考第一名，赚很多钱，财富自由，或是遇到对的人，找到归宿，甚至是成名。而当这一切都达到的时候，就是成功了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现在的社会标签很多嘛，大家都在教你怎么样才可以成功。但 Imase 的音乐路径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反常态的奇迹，他20岁才开始学乐器，一年后就爆红。这首歌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但那个地方不一定是在终点，可能是你决定踏出第一步，开始在那片荒原上冒险的那个瞬间。所以啊，如果你现在觉得目标好像离你很遥远，这首歌或许能给你一点小小的力量，让你看到更远的视野，发现说原来自己走过的足迹本身就是风景。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啦，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最喜欢 Imase 的哪一首歌曲呢？我自己最近很喜欢最后播放的这首 Utopia。 Imase 在2024年的时候曾来台北举行他亚洲巡回的最终场，也希望下次发新歌有举办巡回的话，我本人也有机会到现场。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关注 Imase 的最新动态哦。接下来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北流层探险。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Hello，刚刚播放了今天对柳曾探险神曲的歌曲，是在近期华语排行榜上讨论度很高的歌曲阿令的《绕路》。阿令一直都很擅长诠释情感层次很深的情歌，而这首绕路也延续了他细腻又有爆发力的特色。歌曲推出后迅速登上了各大串流平台的热门榜单，也因为歌词里那种明明想放下却还是忍不住回头的情绪，引起很多听众共鸣，在社群还有短影音平台上都有很高的讨论度。绕路其实在描写感情里的反复与执念，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一段关系，可能心态已经很豁达了，但会因为一句话一个场景还是会重新的想起一个人，就像是在一个场景里面反复的绕着路一样。整首歌的编曲偏简约，却把情绪堆叠得很深，再加上阿令很有张力的声线，让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深夜感，也很容易让人带入自己的故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对柳曾探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阿令的绕路。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直接进入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啦。那最后这个酸素周分享这个单元，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选取一位听众朋友投稿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哦。今天选取的歌曲是 John Mayer 的 Slow Dancing in the Burning Room。这位投稿者觉得听这首歌就是有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阿宗。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收录在伍思凯于1989年所发行的专辑《等着你，爱着你》中的歌曲《整个世界的寂寞》。曲是由伍思凯自己所作的，而词的话是陈嘉丽所作词，推荐给大家。

伍思凯是台湾著名的男歌手，他曾获得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些大奖都在在地显示了他在90年代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他的歌曲情感丰富，旋律优美，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西索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让我们欢迎用闪亮的歌声现场演唱的歌手国宝。
1: 嗨，大家好，我是国宝。嗨，
0: 你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介绍你吗？
1: 确实我这个突如其来真的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0: 我相信大家对国宝应该都不陌生吧，毕竟他的歌声可是串流就是大街小巷。
1: 可能你不一定看过我的人，但可能在路边有听过我的声音，这样就曾几何时这样子。
0: 听说你去年办了就将近有300场。
1: 对，就是所有的演出加起来大概290几场，对，就快300场这样。
0: 是全台湾？
1: 包含就是海外也有。
0: 海外？
1: 对，就是有几场的机会这样子。
0: 哦、那你有除了在这种大街小巷这种地方唱歌，你还有去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到你啊？
1: 就是其实我不管是就是只要你想到有音乐的地方，不

0: 不管是街头啊，或是一些驻唱，或是一些可能一些私人的一些婚礼尾牙派对，都会就邀请我去演出这样子。
1: OK，但是呢，你演出过这么多场，会不会有人问过你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取国宝这个名字？
0: 哦，其实蛮多的，就是因为我的本名叫做郭远博，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珊珊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海角七号
1: 有啊，一定看
0: 》？对，
1: 过。
0: 然后他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国宝，然后就有同学觉得说，哎，他们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然后我刚好叫郭远博嘛，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嬉闹说，哎，郭远博，郭远博，郭远博，国宝。就这样，
1: 哦，就这样，
0: 就这样，然后大家就是口耳相传，
1: 什么？
0: 然后就这样叫我的名字了。然后我就想说，哎，从国中、高中、大学大家都这样叫我，那我那时候在想说要不要取一个艺名的时候，就开始认真想要认真来演出的时候，想说要取什么名字。可是大家都叫我叫那么习惯了，然后想说好像也可以先用这个名字先走看看，然后就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更改过，
1: 我还以为这个名字可能是你什么深思熟虑之后，
0: 其实没，完全没有，就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就习惯而已。但我其实有想要，就是之后如果有想要更多的发展，会想要再换一个名字，但可
1: 帅
0: 能
1: 气一点的。
0: 就是更特别一点吧。因为国宝这东西，你还是会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希望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对，它就是一个不会被联想到任何东西的一个名字，对，但它需要更大的名气去支撑。就是等之后的舞台，之后的未来。
1: 那想要聊，因为刚才前面就有开头说你是一个驻唱歌手，
0: 对。
1: 想要聊聊你是怎么样踏上这条路的？
0: 哦，怎么样踏上这条路？
1: 因为你知道没有一个科系是什么什么驻唱歌手系，你知道吗？
0: 对，而且蛮好笑的是，其实就是我在学习音乐的路上，也很多就是人会不，就是不太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因为他在大家的眼里，相对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职业，应该说，甚至有很多人不觉得他是一个职业。对，然后就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你在做什么工作？”我就说：“哦，我是一个歌手。”然后我还要打一个冒号说：“哦，全职的歌手，因为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收入，就是全部的收入都是靠表演的收入去过生活这样子。”对，然后当初会接触到这个，也算是一个，就是我的国中还改变我蛮多事情的，在国中时
1: 哇，
0: 期。对，就除了国宝这个名号之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珊珊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一个软体叫做 RC 语音。
1: 哎，我真没听过，
0: 完蛋了，完蛋了，有年代隔阂了。好，总而言之呢，它就是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就是很多人会在上面，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然后会打语音电话，就有点像现在的 LINE 这样，但是它比较。在以前那个，好，听起来好难过。
1: 没事。
0: 在以前那个时候呢，就很多同学就是会这样子，然后可能下课后就打个语音，然后大家聊聊天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有另一个软体叫做千千静听，也是一个听音乐的软体。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它就是会跑出很多的唱歌的字幕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在上面就是听那个软体，然后可能会去人声的伴奏，然后就跟着在上面一起就鬼吼鬼叫这样，就大家都很开心唱歌。然后就哎。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家里是完全不听音乐的，就是没有音乐的这个环境去培养我成长，对，所以也是在国中开始同学之间，然后听音乐就玩玩乐这样，然后后来呢是直到我那个国三的时候，然后同学就起哄说要不要去报名什么，那时候歌唱选秀节目很好，就是很红嘛，所以就去报名了一个好像是超级星光大道，还好像是超级偶像，
1: 超级偶像
0: 对。
1: ，OK，
0: 我记得是第七届，
1: 你还
0: 第七届，我
1: 第
0: 印象很
1: 七，
0: 深刻，因为那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报名一个歌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件事。对，然后报名那个比赛之后呢，然后就去海选嘛，他们就可能几千几万人去海选这样，然后我在4万人之中就进了复赛，
1: 复赛是取多少？
0: 好像取300-400个吧。
1: 哇，你刷掉了3万多人哎，3万7。
0: 对，但是我严重怀疑那个评审的耳朵可能有点问题，
1: 那
0: 因为
1: 你
0: 不是
1: 国中的歌声？
0: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大学之前的歌声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还有影片留存。我其实昨天就是在开录之前还有去回顾一下我以前的影片，超级可怕。就是如果是我啦，因为我现在偶尔会接一些歌唱比赛的评审嘛，我就会立刻叮叮叮，然后把我赶上台那种，就是会立刻叫你下台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评审的，就是可能看我还年轻，给我一点机会这样。对，然后就因缘机会，就刚好因为那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就觉得说，哎， 好像唱歌还蛮

0: 有趣的，然后被大家注目，然后就种下了这个想要做表演的种子。然后后来大学就去念了相关科系，所以就直到现在就开始做表演这样。
1: 哦，然后选择当一个歌手作为你表演的一个方式。
0: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期间也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1: 那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认定自己要成为一个驻唱歌手的第一场演唱那个表演在哪吗？
0: 第一场的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就是下定决心，因为我一开始在出来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嘛，
1: 是，
0: 所以其实我没有任何的什么餐厅啊或是一些酒吧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不认识我这个人嘛，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是希望说透过街头艺人的这个模式演出模式去接触到更多的人群。对，所以我第一场的这个街头的表演就是在我家旁边的一个公园。对，然后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街头艺人其实是需要就是有合法的时间合法地点去做表演申请的，但这个前提是你有放这个打赏箱，就是有开放大家互动支持。所以如果你在公园没有放打赏箱是可以就是跟大家就是小声的演唱是没问题的。所以当时我就是准备了麦克风，准备了喇叭，准备了设备，然后在我家隔壁的公园，就走路两分钟的公园，然后就练习我的胆量嘛，因为我还没试过在外面弹吉他跟大家唱歌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只有两个路人经过，我唱一个小时的时间。对，然后就是在路边这样唱，然后我觉得超级紧张，即使根本没有人看我，根本没有人就是停下来理我这样，但我觉得其实蛮充实的，就是我试过这件事，然后给我一点勇气跟信心这样。然后就开始了这条不归路。
1: 你是大学一毕业就踏上这个旅程吗？还是你有做其他的工作或是打工，然后才转到做歌手这个跑道？
0: 其实我从小到大还蛮多打工的经验。对，因为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说不会让我饿到，但是还是希望我可以去就是有一些工作的经验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其实从国小吗，就开始，国小还是更小的时候，有点忘记了，就是在以前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有被家人带去，就是当做童工吗，去洗碗啊，去端盘子这样。对，然后所以后来国高中也有去当就是餐厅的服务生。对，然后饭店的一些就是他们一些会馆里面的一些就是上菜的服务生这样，然后也有在火锅店打工过，然后还有在早餐店做过那个煎台的那个煎蛋饼的人这样。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工作。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在做表演这件事，其实是我比较能够享受跟我会觉得我自己活着会比较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
1: 那你其实做了非常多前置作业的准备耶，就是你在打工那一段时间。
0: 哦，对，而且我还有去过乐器行工作。对，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一个完全不懂音乐，不懂乐器，不懂一些硬体设备的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嘛，所以我就是先接触乐器行。那一方面是可以让我更补充这些知识，二方面是在乐器行工作你买东西比较便宜一点。对，他
1: 会有这个会员价，是不是？
0: 他会有一个员工价，所以我而且他是终身员工价
1: 啊，这么好，
0: 所以我现在去买还是很便宜。
1: 你这个乐器行哪里的这么
0: 好？开放业配
1: 好赞耶。
0: 对啊，所以其实蛮好的。对，
1: 所以你之后你的那个吉他设备啊或者麦克风都去那边买？
0: 因为后来我其实有认识更上游的厂商。
1: Oh, okay, okay.
0: 所以我有跟他们更接洽，有更好的价格，这样就没有再跟他们就是保持联络这样。但前期就是跟他们保持着就是蛮长的联络这样。
1: 那你那个时候在初期在担任一个驻唱歌手的时候，你刚才说你会紧张吗？
0: 超级紧张，超级 very。
1: 对，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要克服这样子紧张的？
0: 怎么克服哦？其实有点像是硬着头皮，就是我会觉得说，
1: 你会说比如说我今天表演一场两场，然后可能效果不是很好，今天收到的打赏不是很多，然后可能听众也好像也没有想特别听你唱歌这样子，然后回去就很大的打击，想下次我不要唱了这样吗？
0: 我觉得多少偶尔会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但我那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果想做什么事我就会一股脑的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1: 先不要管别人，先把自己做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位置上。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前后刚好要等当兵，那有一个空窗期大概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是
0: 我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去做表演，就是每一天都去街头演出这样， 然后我就是好奇说，这我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月，我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有多少人会为我停留下来？我就做一个亲自做一个实验，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条路好像也许是可以。
1: 你开始做出有点心得了。
0: 对，做出一点心得，就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实验精神嘛，所以就有很多的，就是收获，所以也导致说我后来就是慢慢的走上这条路。我觉得这条路是有机会可行的，就我当时的这个美好幻想就还蛮好的这样。
1: 那你刚出道的时候，你前期的收入是可以稳定你的生活的吗？
0: 是可以稳定我的生活的吗？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高雄念大学，我觉得在高雄可以很稳定的生活，但在
1: 台北
0: 可能就可能我就会第一个月后我就会离开台北了。对，在那个时候啦，对，但在高雄是可以很安全的。
1: 哦，那时候物价可能还没有这么高。
0: 对，我觉得就是高雄的物价相对平价一点，亲民一点。
1: 嗯嗯嗯，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驻唱歌手。真的最难的就是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就第一个可能是收入，第二个可能是环境给你的一个反馈。
0: 对，就不管那个环境是就是现场的人事物都有可能。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会经历过蛮多打击的事情。对，但是我就有一点当下我就觉得说，哦，有点义无反顾吗？我就是全力的冲，然后试看看。
1: 嗯，
0: 对，因为毕竟。顶多真的失败了，我就去当兵完之后，就可能签下去了吧，
1: 签下去了
0: 就当全职的职业军人了这样。
1: 哦，
0: 对啊，就是我也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样。
1: 了解，哎，那可以分享一下现在你当驻唱歌手，你的一天的行程大概是什么？
0: 一天的行程哦，
1: 你们时间应该算是弹性吧？
0: 老实说，超级弹性。
1: OK，
0: 就是你要就是很。你要很开心的每天睡到饱都是没问题的，对。但是我觉得你要在这个行业能够持之以恒的往前迈进，就是你要需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自律。但老实说，其实我是一个我自认为没有很自律的人。
1: 这怎么像算是你内心理想的自律，跟你怎么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0: 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能够一直有一些新的作品或新的一些东西，我应该要再更花时间去做音乐上相关的一些创作。但我有点在半逃避这件事情吗？就是把我现在该做的事情做好了，但我没有做新的尝试跟创作，我就会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不太好的一个景象，但我还是会这样子做。
1: 就有点像是说老师可能给我们学生派了一些对我们难度会有一点高一点的作业，然后我们领到这个作业，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可是我们还是会想要逃避这件事情，类似这样子吗？
0: 类似，但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这个作业我会觉得做60分就好，但我应该要追求到100分，甚至超过这个分数，甚至做一些课外作业，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你要在这个行业更有发展性，应该是要做更多的额外作业。
1: 哦，
0: 对，就是要做出你自己规划中更多的事情。但我就是有点按部就班，就是譬如说我一个礼拜有7天演出，我就是演出完然后回家没有做一些创作啊等等的，就是练基本的发声，就这样而已。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其实都是希望这样，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在学校上完8个小时的课，然后我可能回到家，我今天就是要念100个单字，然后写完100个数学题，理想中是这样子规划，可是我们身体有时候要么就很累，
0: 对，
1: 要么心里就会说，我今天上了8小时的课，就想瘫了，
0: 你就很想要放松，然后很想要就是你已经唱了那么久的歌，你想回家就好好放松，不要再碰任何乐器了，这样。
1: 对，然后有时候我跟我妈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妈，我是不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是不是我太拖延？然后我妈跟我说，不是，我觉得是你没有活在当下。
0: 对，有点。
1: 我每次都被我妈当头棒喝，可是他每次就会这样子说服我，他说，好吧，其实我没有那么糟，我只是今天比较累一点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 后期就有点说服自己说，
1: 佛系佛系
0: 佛系，你就是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1: 对，
0: 那如果你有余当下你有余力你就做，如果没有余力你也不要就是给自己那么多罪恶感。
1: 对对对
0: 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驻唱歌手国宝，欢迎他。
1: 哎，我也回来了， Hello， 大家好。
0: 国宝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1: 怎么说？你说长得很幽默吗？
0: 倒不至于，只是你的 IG 特别有趣。我看一看你经常在那个便利贴上面发一些什么。有一次我记得
1: 啊 ，OK 啊，你说，
0: 就是有一个驻唱歌手在他的 FB 然后贴文说，就是今天收到1000块什么什么之类的，
1: 蓝色的1000块这样 ，OK。
0: 然后你就在下面留言，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1: 就对啊，因为就是调侃一下，因为毕竟蓝色不是每天都有的嘛，所以偶尔收到我就觉得哇，特别开心。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周兴哲的这个歌曲，所以就把它联想在一起了。
0: 但这只是你幽默的一小部分，就是你的真正的幽默是每天的便利贴。你每天真的都不一样的便利贴，我都觉得好好笑。
1: 我跟你讲，你跟我，如果你有一天就是有一天跟我相处的话，你会受不了，因为我会走在路上三不五时就会讲这种话。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快受不了我了。
0: 原本听到可能还会捧场，现在是听到会翻白眼。
1: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如果你每天就照三餐都会讲这种话，就是大家会觉得哦，就习以为常。
0: 可是你每天都讲不一样，真的很厉害，这是我真的佩服你的点。
1: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创作，哎，就是你会这个联想力是会一直无限的扩张的。就
0: 是、它是不能回头的路吗？
1: 目前回不了。对，它有点像是一个洗脑你的东西，你在这阵子就一直被洗脑。然后我的脑袋就会长出这些谐音梗，然后就是真的回不去了，这样。对，好可怕，
0: 细胞分裂。
1: 对，我目前是没有想要戒掉这个症状了。
0: 回过头来讲你的驻唱的生活好了。
1: 哦，好啊。
0: 其实我对于驻唱歌手真的是不太算了解这个行业，但是我好像你们驻唱歌手是不是表演通常都是以一个人为单位？
1: 以一个人为单位，应该说好了，通常如果以、因为我其实表演的面向也蛮多的嘛，就是我说街头驻唱跟一些商案的活动。那以驻唱歌手来讲，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为主。我觉得很多考量也是就是一个人的薪水就相对比较大，就少于两个人嘛。对啊，所以以餐厅考量就是一个人会比较负担的来。对，所以一个人是大宗为主，是没错的。
0: 我好奇你们在收费是以人头为单位还是以场次为单位？
1: 其实都有哎、
0: 就看你怎么跟对方谈就是了。
1: 对，因为我觉得驻唱这个行情它其实很难有一个行情，就是从零到无限其实都有。
0: 哦，就看你开价多少，对方收不收这样。
1: 对，或者是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对方会先开一个价格，
0: 是
1: 就是有些餐厅是它有一个均一价。对，或者是说哦，他的歌手有10个好了，但他10个人都不同价格，其实都有。对、所以其实看你跟店家怎么这样去谈，然后你自己能不能就是觉得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对，那以我的例子来讲，我会慢慢调涨，就从一开始最平价，然后到慢慢稍微有一点价格这样，然后可能到后来就会慢慢筛选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相对初期的一些就是餐厅这样，就是我可能一开始会去，但后来就发现这个薪水可能跟我目前接洽到的都比较有落差了，我可能就会跟对方反映。那如果他们不能调整，我们就是告一个段落这样。
0: 再见，拜拜。
1: 也不能这样讲，就好聚好散。对啊。
0: 那平常你的设备呢，是你要自己去负担的吗？还是说比如说对方可能会帮你准备啊，就麦克风啊音箱这种？
1: 如果是以店家立场来讲，就是店家通常都会准备好，但也是有店家他们可能就是提供场地，那就是我们要自己去提供设备。对，所以
0: 你要自己扛一个音箱。
1: 对，但这个价格就会稍微高一些，因为你会有个设备器材费嘛。
0: 对，
1: 但通常遇到的我觉得大概8-9成都会先买好，因为其实你长期投资下来还是你自己准备好会最好、
0: 就是、你有专属麦克风
1: 哦？麦克风我觉得是歌手要自必备的，
0: 是
1: 因为它还是有个卫生的用品嘛，它还是会接触到嘴巴。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还是认为如果你要认真全职的做表演，或者你是坚持也好，就是你想要做表演的话，还是要买一个自己的麦克风会好一点，因为麦克风它可以连接到任何设备嘛。所以你还是准备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麦克风会好一些，因为毕竟店家提供的公用的，大家每个人都使用来使用去，我自己觉得不太卫生啦。对，
0: 而且每一个人可能适合的麦克风的型号什么都不一样。
1: 对，其实每个人的声线都落差蛮大的，因为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嘛，所以适合的麦克风也不

0: 太一样。
1: 你可以形容一下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声线吗？
0: 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声线呢、哦？我自己的理解是，我会觉得我的声音稍微就是比较尖，没有那么厚实，比较薄一点。所以我在挑选麦克风，我就会以能够增加我的厚实度的麦克风，然后高音可以再更穿透一点的选择来去做挑选。
1: 那你平常在接案子的时候，是对方邀请你，还是你会自己去毛遂自荐？
0: 一开始的话，当然就是先从零开始嘛，所以一定是你去各个地方，就是敲门说，哎、欸，要不要选我？我很便宜，很好用，这样，对，然后去敲门，就是，哎、欸，
1: 卖火柴的女孩。
0: 对，拜托啦，拜托啦，用我啦，用我啦，这样，对，然后到中后期，就是慢慢会有很多人主动找到你，然后到现在的我，基本上就是我很少去主动去 push 自己，就是很少去主动丢自己的东西，就大部分都是他们会讯息我，或是寄 email 给我，然后我们就谈好时间、地点、价格。那他们如果 OK 的话，那我们就会合作这样啊。如果不读不回，就没了。就其实蛮多人是不读
1: 来
0: 不
1: 问一
0: 回
1: 下
0: 的。
1: 你的价格，可能希望你报个价，然后
0: 对，
1: 你有什么需求，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再
0: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对方其实心里有一个价格，但他们就都不会讲。
1: 不会说。
0: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歌手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身价，就是你自己有想好的身价，然后你就跟对方谈。那如果双方都 OK，那就是一个好好的合作嘛。
1: 可能他们自己也怕自己报高或报低啊。比如说，我先预想给你1000块，假如嘛，1000块。可是你现在报的价格可能就已经是5000了，
0: 对，
1: 那我也可能会怕说，我报一下你可能会直接拒绝我。
0: 但是我就会觉得不知道，我会觉得如果你要能够商业合作，最效率的办法就是你先开一个心理的价格嘛。那对方如果拒绝你，那你可能跟他谈看看。那如果谈不拢，那就是谢谢，就是我们下次如果预算够再邀请你合作。就是我自己的待人处事，我会希望不要有不读不回这个情况下，因为蛮多厂商其实是会不读不回，就他们可能会邀请你，然后问完价格就消失了，就人间蒸发。哎，已经到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是哦，他如果有回，他是天使，就是他会回复我，他会说哦，谢谢，我们下次合作，然后真的有合作，哇，天使，
1: 可
0: 天
1: 能你
0: 使，
1: 心里也会有个底，就是你不会知道说，哎，这个厂商到底要不要发我？那这个时间我要不要留住？
0: 我现在一律以。收到定金为主，
1: 对，
0: 对，
1: 你们
0: 就
1: 会
0: 是，
1: 先有定
0: 对，
1: 金
0: 我
1: 就
0: 们会
1: 是
0: 先有定金，因为你不可能说，哦，找我去唱跨年，然后你从1月1号就约我明年的12月31号，然后你就是没有给我口头承诺，然后没有给我任何的契约或是任何的定金，那我其实蛮有风险的嘛，因为随时会有人跑掉，真的也会有人跑掉，
1: 他付你定金之后，他还是跑掉，
0: 不，是
1: 他没
0: 没付
1: 付。
0: 定金，然后就是口头承诺。因为可能有些你觉得就是，然后大家就是聊聊天，然后觉得哎很适合嘛，然后
1: 你要不
0: 很
1: 要来？
0: 对，要不要来啊、哦？那去，然后呢之后就问他，哦，那个场哦没有了耶，就哎
1: 没
0: 没
1: 有，
0: 了啊，你也不先主动跟我讲这样，然后就消失
1: 就
0: 了，
1: 被放鸽子
0: 对，
1: 了。
0: 也是有这种情况，对，就也是蛮有趣的，对，而且我还可以分享，就是我刚好上个月有遇到一个也是类似的事情，
1: 真的吗？
0: 嗯。对，
1: 可是你这个应该是有收定金的吧？这么有经验的话，
0: 这个蛮有趣的是，因为
1: 是。
0: 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些同行的朋友，就好朋友们嘛，大家可能常常搭配在一起，然后有默契，可能一个乐团这样。那
1: 是。
0: 通常都是由窗口去做接洽。那我们如果身为 partner，我们就不会去管说怎么样。那有一次呢，就是应该不到半年，就是前几个月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就是有一个厂商就是打电话来，就是跟我那个朋友说。哦，那个我们有一个活动啦，啊是什么？就讲很具体，什么时间、地点呐、啊，然后需要的人数啊，都讲好了哦。然后我们就出一个乐团去表演这样子。通常我也是想说，那我跟这个朋友很好嘛，那我就不去管这件事。他谈好价钱了，然后谈好说地点、时间都 OK 了，那我们打电话线上会议也 OK 了，谈好说怎么样呈现，歌曲上也都安排好了，那都没问题了嘛，我们就把时间留下来。然后结果到了那个演出的前2天呢。那个主办单位就是那个厂商，突然说他出车祸了，然后出车祸了，然后我们就一定是先那个安慰他嘛，说哦你现在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很凑巧是，我那个就是接案的朋友刚好在我家，就是跟我们在聊天，就闲聊，然后他就打电话了，然后就扩音这样，然后我们就听了那个手机，他说哦不好意思我出车祸了，然后我就听那个哎你的车祸怎么那么安静？就是。他的好像在录音室出车
1: 什
0: 祸
1: 么意
0: 的
1: 思
0: 感觉，他的那个背景音是超级安静的，这样。 然后就说哦，我这

0: 人，我就觉得哈哈哈，
1: 而且是在演出前两天，
0: 对，而
1: 然后
0: 且就是蛮有趣的。
1: 都准备好了，然后就，所以你们演出当天是真的搞不清楚的状况
0: 哦，
1: 情
0: 没
1: 况。
0: 有，我们就是完全，因为从他那个车祸电话，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就是来闹的嘛。应该说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当下就知道说我不需要挂心这件事情了，因为他就是
1: 哦，
0: 一个没有的东西
1: 可
0: 了，
1: 能就已经被取消了。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可是我也不知道
1: 哦，
0: 他到底想要什么，就他想要钱吗？还是想要一个？就是
1: 就想做这件事
0: 我搞不清楚他干嘛要这样子，就是邀约我们，然后
1: 或者就取消，
0: 又没有这东西这样。
1: 好奇怪哦。
0: 超级好笑，我就想说，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朋友会接这一场，也是因为他知道说有另一个歌手，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有去接了这个活动，就他们可能同一天要找好几组不同的歌手嘛，所以等于说我们是因为看到那个歌手接了这个活动，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活动应该会成型，
1: 是。
0: 那个歌手也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接了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才真的会成型，所以我们才相信说有这个活动，
1: 是。
0: 然后结果就这样，就是就不见了。
1: 不是，你们也会遇到诈骗吗？这
0: 可
1: 样也
0: 是
1: 可以诈
0: 我们
1: 骗
0: 也没有
1: 吗？
0: 被骗财，没有被骗色，也不知道要被骗什么
1: 他
0: 啊。
1: 骗你们时间呢、啊？
0: 但我也没有因此而，我也没有因此而就是损失什么。因为他蛮有趣的是，他约平日，因为通常我们的平日是相对比较就是也自由安排的。对，我们可能需要工作的时间都是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天的晚上，就是晚上为主，下午可能偶尔会有，对，或者假日的就是白天这样。
1: 就是人多的时间，你们才会出
0: 没
1: 现嘛。
0: 错，就大家下班下课后，或者大家放假去逛街的时候，才会需要歌手去做一个表演。
1: 是，
0: 对，所以我也觉得
1: 有
0: 这件
1: 没
0: 事
1: 有会
0: 很
1: 有一
0: 莫
1: 些
0: 名其妙，而且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是因为现在录音才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1: 那么荒谬的事情
0: 超级好笑。
1: ？OK，
0: 对，
1: 那你平常有在做什么身体保养吗？就是你每天在唱歌都在用喉咙的话，
0: 我觉得就四个字：
1: 是，
0: 吃饱睡好，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就那么简单。对，
1: 可是歌手不是有什么不能吃的？比如说，但我是看影片嘛，有些歌手
0: 对，
1: 他可能不吃辣，有些歌手可能不吃刺激尖锐的东西。
0: 或是不喝酒，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不抽烟不喝酒。
0: 我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是看每个人因人而异，对，但我只能说大部分的歌手还是就是尽量避免这些比较刺激的东西，就是什么炸的啊、辣的啊、酒精类啊。但也是有歌手就以我看过的例子来讲，我自己分享自身案例，我看过那个，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去做过一场演，应该说，音乐会的工作人员，然后那一天当天的演出的歌手是陈升，我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歌手老师陈升，
1: 我是听对不熟，
0: 不熟，反正他
1: 对，
0: 是很厉害的一个前辈嘛，就歌手，然后他在演出的前哦，他在后台，他狂喝高粱，他狂喝酒。但他就是出了名的，就是喝酒会唱很好的人。对，所以我就说，哇
1: 高
0: 哦！
1: 粱
0: 我当下我在后台，我就闻到那个酒，哇哦，很浓
1: 很
0: 厚。
1: 浓。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哇，原来是真的会有人就是喝酒然后开嗓这样，
1: 是，他是真的开的，就是开
0: 就
1: 嗓
0: 非
1: 的。
0: 常厉害，这样就非常唱得非常好
1: 你
0: 听。
1: 有自己试过吗？
0: 一定有，但
1: 想要试试看。
0: 不会有下一次，因为我知道以我的自身的身体状况，我喝酒就会荒腔走板。所以我在唱歌前后是基本上都不喝酒，就应该说唱歌的前唱歌前我绝对不会喝嘛，然后唱歌后我如果隔天还要唱歌，我就不会喝酒。对，
1: 这也很难吧？如果你是经常在酒吧里唱歌的话。你有可能不喝酒吗？
0: 就你要有非常好的自制力，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客人很好客啊，说哎来下我请你喝一杯啊这
1: 对
0: 样，
1: 啊，
0: 对啊，但就是如果我隔天没事，当然没问题啊。但如果是我就是还有工作，还是以工作优先。
1: 我之前就有去类似一个美式餐厅，他那边也是都会晚上就会有驻唱歌手在那边乐团，然后
0: 对。
1: 会有就是晚上大家都会喝酒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在表演前就是感觉都很震惊，
0: OK。
1: 对对对，然后表演完之后立马就被捧下来，每个人都在喝，各种喝，对，然后我想说，哇，歌手是可以喝酒的，是不是？
0: 如果我隔天没工作，我可能也会下去喝，因为我自己也蛮爱喝的。
1: 如果客人邀请你们喝酒，你们拒绝的话，这件事情会是不太 OK 的吗？
0: 我觉得可能还是看你的手腕跟情商
1: 就是像那种潜规则，
0: 我觉得有一点，但是你会有很多方式巧妙的去。

0: 化解。就比如说 又可以分享一个自身案例对，就是我刚好上就是前天我去一个酒吧喝酒，
1: 嗯，
0: 啊、我没有喝酒，等一下，突然宕机了，我没有喝酒，
1: OK， 酒吧工作，
0: 对，我去一个酒吧
1: 表演，
0: 驻唱，我去驻唱，然后，好，就是去酒吧里面驻唱嘛，那我驻唱完之后呢，就有一个观众，就是客人，他们就大概三五好友都是女生，
1: 嗯，
0: 他们就指定说我今天是来看你的这样
1: 啊。
0: 然后就指定说啊，是因为我们就跟他们互动嘛，说你们今天就是有想点什么歌啊，有没有想要听什么作品，或是今天是来看谁的，然后跟他们闲聊这样，
1: 嗯，
0: 就在台上用麦克风跟他们闲聊，就是跟他们互动嘛，
1: 嗯，
0: 打成一片这样。然后就有一群女生就说，哦，他们今天刚好是来就是来看我，专门来看我，刚好有空，
1: 嗯，
0: 然后他们又生日寿星
1: 哦，
0: 然后哇，又就是有点那种情绪，
1: 一定要
0: 对，一定要怎么样这样，
1: 是，
0: 对，那我们就唱生日快乐歌嘛，然后祝福他这样。然后下来之后就跟他就是聊了几句话这样，然后他就会说，哦，我今天生日耶，那可不可以一起喝一杯这样，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哦，就是我就跟他说，哦，就你们喝啦，你们享受这些就好，你们生日嘛，开心就好，如果是以我的话，我就会说，那因为我明天还有工作，那要不然等我生日的时候你们来找我喝酒，我 OK
1: 哦，哎，你可以再给他一个选项这样子，
0: 对，那我相信他应该是不会在我生日的时候来他如果真的来，我是真的可以跟他就是交朋友这样，
1: 嗯，
0: 但是
1: 我
0: 相信他可能那时候早就是已经忘记这件事，
1: 可能忘，因为喝酒在那个兴头上，
0: 对，在那个兴头上，他就说你怎么不喝酒，然后我们就聊天，就是每一句话说你怎么不喝酒你要喝一下啦，陪我喝嘛，然后我就哦谢谢，就是你要就是理性的跟他就是沟通这样，
1: 嗯嗯，
0: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 OK 的啦，都不会为难你，
1: 嗯，
0: 对啊，
1: 嗯，
0: 但如果那个酒下面有垫点东西，我可能就会喝
1: 了。
0: 不能跟他过不去。
1: 听众朋友们知道了吗？所以如果想要让国宝喝酒，就是下面垫，他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0: 对，蓝色。我可能就会喝一下，想喝一点。
1: 如果要喝完，可能要压紫色。
0: 嗯，紫色一瓶，先不要，没有啦，理性饮酒啦。
2: 我是朱雨清。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国宝。
1: 嗨，我是国宝，又回来了，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听说国宝最近非常红。
1: 你的最近是指今天吗？
0: 在录影的今天。
1: 对，在录影的今天大概6:20会上新闻。
0: 我有看你的，因为刚刚也有说你经常会把你的生活的一些碎片剪成 vlog 发在你的 IG 上面，然后我看到你在表演的过程中有一位民众过来，然后跟你可能投诉这样子，对，可以聊聊当下的情况是怎样吗？
1: 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经过。
0: 是，
1: 就总而言之是我就是因为台双北市区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分热门的表演区域跟冷门的表演区域嘛，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冷门的地方，然后其实没有什么人会去那边演出，就相对的很少，
0: 除了你。
1: 其实还有其他人啦，但
0: okay.
1: 但跟热门比，因为热门的地方可能是一天会有几百个人去申请去抽签这样、
0: oh,
1: 但冷门可能就一天可能就一两个两三个或者十个
0: 内、oh, 原来这个也要抽签的、
1: 这个要抽签，哇，很难抽。所以如果你能在西门町或者新义区看到一个街头艺人演出，他其实是运气非常好，
0: 他不是随便摆的，他是真的那个机器抽选的那种，还是人抽、
1: 是不是机器我
0: 不确定，
1: 我不得而知啦，
0: 但是他至少就是他是可能好几百人中选一个这样子。
1: 对，选一个，然后可能有备取一两个这样。
0: 哦，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哦，就是去跟他们签，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去就是去抽签，然后去等，我可能一年就抽那一次签而已。
0: OK OK。
1: 所以我觉得会希望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些冷门的地方这样。对，所以我就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去一个冷门地方申请，然后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然后演出。然后那一天我就是下午的大概4-5点演出到大概7:30的时间，然后大概在

0: 6:50就有一名男子就是出现，然后就是冲着我来，就笔直的上前就是走过来，然后就对我说，哦，请问你有申请演出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有嘛，他就说那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他就先一个质问，一个疑问句，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然后就超派这样。然后我就哦，我当下就是立即反应嘛，我觉得很好听啊。
1: 当然，你是一个歌手，
0: 我当然
1: 要肯定自己的歌声、啊，
0: 要有点自信嘛。对，我觉得很好听吗？然后就有点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就哦，那你很吵哎、欸、
1: 啊。
0: 然后就是一直要想要就是攻击我这样子。
1: 嗯，
0: 他当下其实情绪也蛮激动，然后感觉是有做事靠我很近，然后我其实也蛮怕我就是受到一些
1: 伤
0: 害这样，就物理上的伤害。对，然后我也怕我的乐器会受损这样，
1: 嗯、
0: 因为毕竟也是一个贵重的东西嘛。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什么哦，因为他就是有点无理取闹这样、
1: 嗯、
0: 应该说他就是觉得他在睡午觉被打扰了，所以就希望我可以就是离开或是想要停止演出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合法合规的申请然后的演出，然后我其实有控制我的音量，那就是其实我也是非常合理的。
1: 嗯，
0: 对，我就说那如果你觉得不开心你可以去申，就是去打电话叫警察局、
1: 嗯、
0: 或者是去申诉我噪音污染，我都是没问题的，就是我都是合法合规的嘛。
1: 嗯，
0: 然后其实以往也有一些经验是这样子，然后我也是照流程走，然后也都是合法，然后他们来检举分贝也是就是 OK 的，所以我目前是没有任何被开罚过的经验，只是就是偶尔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突发状况要去处理，然后去应对进退，这样也是蛮累的，其实是蛮心累的啦。
1: 那个你的临场反应要很快，
0: 而
1: 且你
0: 会不知道对方的来意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他就是很冲着你来，然后感觉他就是。感觉要对你做
1: 什么
0: 事情，
1: 如果他下一步可能是拔出什么凶器怎么办？
0: 那我可能就不能来录音了，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1: 所以其实做这种就是街头驻唱也是有一种风险在。
0: 其实风险蛮大的，就是你要就是避免风吹日晒雨淋嘛，然后你又要避免有人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对你有一些知识上的攻击，其实也是蛮，就我也会希望就是如果你也是表演者的话，可以有一些自保的动作。就像我觉得我这次做蛮好的，就是我有录影存证。
1: 嗯，
0: 因为我在表演同时，我现在都会习惯开了直播、
1: 嗯。
0: 那直播它其实是会有留存的一些，就是录影后台，
1: 嗯，
0: 就可以去把它存下来，然后去做就整理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这是一个蛮自保的方式。如果他真的动手了，我可以至少有一些合法的管道可以去做球场这样。
1: 你们做这一行的心脏都要很大，就是除了要能够接受第一个你收入的不足，
0: 对，
1: 然后你们也不是每一个月都会有那个演出的机会，
0: 对，
1: 然后你就算好不容易你抽中了，
0: 对，抽中了、啊、
1: 然后结果哎，今天又有人来骚扰
0: 你
1: 会，那要不然就是今天就哎，你唱一唱，突然有人来给你点歌，然后给你点一首你根本唱不了的歌，然后你不唱，他可能就会说啊，你就这样子而已啦。
0: 哦、我还有听过说什么这个歌你也不会唱哦，那干嘛出来唱歌？我说哇靠，哇这个魔法攻击，我真的是直接破防哎、欸，我那个
1: 直接否定了你的歌手价值哎、欸，
0: 那个、玻璃心直接唰这样，
1: 天哪，
0: 超难过、欸、那个当下你真的是会，就是你要强装镇定，然后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在台下在看。就像我这次事件发生的当下，其实至少有5到10名观众在台下在聆听，就是路人然后跟民众，甚至还要想要上来点歌的，他们在等他就是跟我讲完之后要上来跟我讲话，他们就被愣住了，
1: 吓到了。
0: 对，所以我其实当下的情绪也是希望可以先安抚他们，就希望他们不要因此而就是被影响到这样。对，我是以大局为重，
1: 身兼多职。
0: 其实就我觉得好像做这个工作你不能很
1: 你不能太强硬，但是你又要有那种
0: 对，就
1: 怎么讲，
0: 因为你不能跟他硬碰硬啊，他绝对会有更多
1: 更刺激，就是刺激的事情。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放低身段去跟他去沟通这样子。
1: 但是你又不能摆一个你今天被一个人骚扰了，然后脸很臭这样子的表情，因为你还有后面那些观众。
0: 而且当下我也在直播，那直播其实大家看到我的表情，对，
1: 会放大。
0: 对，而且我其实
1: 是大家会截图，
0: 对，会被做表情包。我当下其实觉得说我隐藏得很好，但我后来去看那个回放，我其实那个难过写在脸上，就是哇，其实藏不住
1: 啊。你又不是机器人，遇到这种事情肯定会吓到，或者是当然会难过啊。
0: 对啊，而且我后来他走离开之后，我其实还有演唱半小时的时间，我那半小时其实状态超级差，我其实一度真的觉得还是我就先离开了，但我又觉得说，啊算了，我下次也不来这边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地铁站 就算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演出，

0: 啊，有一个人不喜欢，我就会想说啊，算了，放弃好了，就是我去另寻他处，我找到一个没有人抗议的地方，好了，就是至少不会有一个人睡午觉被打，然后不开心，然后来跟我就是 complain 这样。
1: 哦，也是，就是可以减少自己就是分外的事情。
0: 对，但我觉得又有一个心态是，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那一天其实是我第一次去那边演出，其实当下其他的住户啊、居民啊、然后情侣啊、家庭客或是一些小朋友们，他们其实都非常开心。然后其实他们刚就是下班下课经过，然后在那边玩，然后在那边打闹，然后听歌点歌，其实都超级开心的。那个画面是我很喜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画面是，就是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然后不经意的演出，不经意的经过。我觉得这是一个街头艺人。身为街头艺人，我觉得最我很喜欢的一个画面，对，就是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的预告，然后就是一个当然还是合法，就我是合法申请嘛，就是我自己知道我申请那个时间点，我去演出，我没有跟任何人说，然后大家就是不经意的机会，哇，遇到这样子的表演，然后他觉得今天被疗愈被满足了，我希望这个画面，我觉得它好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可是因为有一个人这样，然后破坏了这个画面，但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其实就是真的被。打到了午觉时间，对，他就是每天都在那边下班，然后很累，他可能需要休息，然后就是刚好有一个人在那边唱歌，然后打扰他休息了，那也是他的立场嘛，那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也只能就摸摸鼻子离开这样，
1: 都是一个经验啦，
0: 对，就是一个必经过程啦。
1: 但这个应该也没有影响到你对于这一行的一个理想或者是初衷吧？
0: 如果说不影响是骗人的我现在就深刻的被影响了
1: 开始现在说我以后不当驻唱歌手，我现在开始当发片歌手，
0: 我当然希望有啦，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有这个时间跟能力的话，有机会还是可以去就是各个街头，然后跟不同的人群互动。
1: 虽然时间过得可能有点久，但是你疫情那个时候已经在当驻唱歌手了吗？
0: 哇，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1: OK，
0: 我在高雄就当兵前嘛，我就是先尝试做表演者，做街头艺人，然后发现这行可以做哦，然后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呢，在就是休假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在新竹在尝，因为我是新竹人，然后我就回到新竹去当兵，然后其实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有在尝试在新竹做街头艺人，然后发现其实收入比高雄好一些，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因为台湾其实要发展这种娱乐产业还是在台北双北的机会大很多，
1: 更多一些，
0: 就更多机会，更多发展空间嘛，所以我还是想要尝试看看来台北发展看看，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一个人独自的来台北租房子，然后尝试做街头艺人，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2021年的四月我印象是超级深刻2021年的四月哦，然后四月我就来台北做街头艺人表演这样，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街头艺人，因为现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其实街头艺人是不用考试的，他只要做
1: 没有证照，
0: 你只要是一个台湾人只要是一个人，然后你付200块的新台币，以及你准备身份证，你就可以去申请街头艺人，对，然后只要等他作业完就可以发证照给你，你就可以去做合法的申请
1: OK，
0: 对，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这个制度刚上路而已，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以为还要考试，所以就没有做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街头艺人是非常的稀缺的，就是很少数，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台北第一个月哦，我在西门町跟信义区其实是一个月可以演出应该有至少5到10场，
1: 很多，
0: 对，就是以现在来讲非常多，现在一个月一年一场我都觉得哇偷笑了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呢，我就是尝试去评估嘛，在台北可不可以做表演这件事，哇下烂欸，那个收入是我在高雄的以倍数成长这样，
1: 哦，真的吗？
0: 对，我想哇台北也太好了吧，而且在5年前的那个我唱成那样子
1: 还
0: 可以
1: 这么高收入，
0: 太好了吧，跟高雄的那个时候的我比，哇，也就是这条路是真的可行欸，
1: 是
0: 我对这个蓝海就是看得很好这样，然后下一个月5月的时候呢，立刻叭叭疫情我的那个
1: shut down，
0: 对，那个直接计划被打乱了这样，对，然后我就是度过了那段时间，对啊，就是也是艰难度过，那时候就是完全不能做任何表演，因为也不能，也三级警戒嘛，不能去任何的户外这样，然后也没有路边没有人，也没有餐厅可以去做驻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打了很多零工，然后去度过这段时间，
1: 开始打零工了，我以为你可能是在家、哦

0: 里很努力的做音乐。
1: 哦，这个也有，这个也有，就是我一边打零工，一边在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还蛮自律的，就是我真的是会早起哦，然后每天的去拓展我的就是音乐的声音的可能性，然后去做每天的练习，
0: 嗯，
1: 然后在练习完之后，然后去工作。
0: 嗯，
1: 就那时候我还兼了蛮多，就是我说过我做早餐店嘛，就那个时候早餐店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下班之后还会去做一个它有点特别，算是印刷厂吗？印刷厂的包装作业员。
0: 哦，嗯嗯嗯，
1: 因为这种工作就是相对它比较弹性自由，
0: 比较快入手吧。
1: 对，而且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经过多少时间，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说，如果我就是临时哎，我可能解封了，我就可以去做全职的表演了。
0: 哦，
1: 对，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说要进一个公司去工作这样子。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就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真的是全心全意做表演全职的生活这样。
0: 突然发现人生多了一束光，在解封的时候。
1: 对，幸好解封了，
0: 不然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下去。
1: 对啊，如果再封一个几个月，我可能就真的是就是回家种田了。
0: 还是你那个时候有开发出什么直播演唱打赏这样子？
1: 那个时候也有，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线下的演出这样，比较我就像我说的、啊，我会喜欢跟大家接触。
0: 嗯，
1: 对，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表演方式。
0: 嗯嗯嗯，想再问一个，因为我们对于那个驻唱歌手就是会点歌嘛，就是他你给他什么歌他可能就会唱这样子。
1: 对，
0: 你有遇过你真的真的唱不了的歌？
1: 非常多。
0: 真的非常多吗？
1: 非常多。我常讲的这句话，就是这句话不管是我还是身边的很多表演者，其实很常讲一句话，就是哦，大家欢迎点歌，我们会的歌很多，不会的歌更多。对，就是真的是我们练完一首歌，这个世界上可能都是1000首、10000首歌，练不完，真的练不完。而且每个人的喜好、听歌的习惯都不太一样，中文、英文、日文、台语，就是不同的语言太多了，根本学习不完。
0: 但我就是像信义区，就会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唱歌，然后就会说要点歌，不然就直播点歌。
1: 对，
0: 人家一点歌，他立马就能唱。我心里想说，你是真的有练过这首歌吗？还是你到底是怎么立刻快速的唱出这首歌的？
1: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就是能够回馈给就是听众完成点歌这个动作，你有几个方向可以去思考。
0: 嗯，
1: 就第一个是你可以每天就打开那个音乐你的听歌平台去看前30、前50名的那些作品，或者甚至前十、
0: 嗯、
1: 就是我们是到后期已经是打开那个乐谱的音乐的那个吉他谱的平台，我们是前50名都会唱。
0: 哦，
1: 就是你要知道最流行的歌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你要把他们都练会、
0: 嗯、
1: 这样你才可以回应大家的需求、
0: 嗯、
1: 但你当然也可以说、哦、我都不练，我就唱我想唱的歌也可以，但大家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共鸣这样、
0: 哦、
1: 对，但我自己是会去打开乐谱的平台，然后打开我听歌的平台，然后去看前这阵子的前几名是什么，然后我有没有适合的歌可以去做练习，那如果我觉得适合我就会去练习，那如果觉得哎，跟我这个人生可能这辈子没有相关我就会放弃他。就可能他有一些就是其他语言的歌啊或是我不擅长的一些曲风，我就会 let it go。
0: 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不想要问国宝最后一个问题。
1: 好，
0: 就是因为你在这一行其实也大概走了有将近10年吗？
1: 这样听起来我好像年纪很大。
0: 没有，你是很早的时候你就在走这一行啦，所以其实10年不算。
1: 我大概是在现在115年嘛，2017年的时候，12月，我还记得201712月，我考取第一张高雄街头艺人执照。我大概是2021年，就是疫情那时候，
0: 嗯、
1: 认真的全职的规划我的表演生涯，
0: 嗯、
1: 所以可能就是6到9年这个表演的时间，这样
0: okay, okay,
1: 这几年的时间啦。
0: 嗯嗯，现在呢，就是你也知道，大家对于音乐可能就是啊。用 AI 弄一弄就好了，就科技的进步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对于音乐可能上手度就不会那么高。
1: 对。
0: 然后对于表演啊或者是对于艺术这个东西可能又会有更不一样的见解。
1: 嗯、
0: 那你本身呢在看这样子的局势。
1: 嗯，其实我还蛮看好这件事情的。
0: 怎么说？
1: 因为 AI 这东西就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辅助工具啦。
0: 是。
1: 对。然后它可以帮助我很多的灵感发想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我可能不太擅长的东西，它可以就是帮我去做更快的上手。对，所以我觉得它一方面可以让更多人

0: 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你可以透过 AI 去做就是基本的一些门槛，但你要做到专精，可能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AI 我还是蛮喜欢，然后也希望它未来有更多的发展性，然后也蛮好奇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对，但我还就是蛮多人会问说会不会影响到表
1: 你
0: 演
1: 的
0: 者的
1: 工作，
0: 对工
1: 对
0: 作，
1: 啊
0: 我目前是没有感觉到会被就是
1: ，AI 取代吗？
0: 取代，因为我觉得人跟机器还是有一点区别嘛。对，
1: 嗯，
0: 但是我还蛮看好说未来可以透过 AI 做什么样的音乐的一些发想跟音乐的一些创作。嗯，
1: 嗯嗯嗯，谢谢国宝今天跟我们分享这
0: 谢
1: 么多。
0: 谢。
1: 其实驻唱歌手真的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只是大家对于这个行业不知道的太多了，
0: 嗯，他
1: 太
0: 其
1: 多。
0: 实我觉得他有很多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然后等着大家去发掘，如果有兴趣的话，嗯。
1: 就是如果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然后对这个行业又有很多的兴趣，你们到时候可以去找找看国宝的表演在哪里，你们可
0: 对，
1: 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足迹，然后可能可以跟他聊一聊相关的一些故事，或许你就是下一个驻唱歌手哟。
0: 哦，感谢主持人珊珊啊，我也期待有更多的这个同行加入，一起为这个行业努力，这样，
1: 那今天
0: 对。
1: 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也谢谢国宝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Jim Patrick Brasco。 我喜欢你，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第86句，有公推阿布，无公推阿楚。这个话很奇怪的，因为这里面出现一个绰号，这个人叫公推阿，啊，公推阿怎么样？你公一公公，但是有公推阿布，你有像他那么有钱，可是你没有他做出来的那种房子，无公推阿楚。可见拱推亚搞出来的房子不简单哦。哦，所以才会有拱推亚补，你很有钱，可以像拱推亚那样有钱，可是无拱推亚处，拱推亚去住的处真不简单哦。哦，在哪里呢？高文啊，这个拱推亚伊也不名叫有红推了。伊个即个房产呢，起伫个度，起伫个到阮啊暗街啊，就是基山街啊。基山街买了啊，要去大加拿，哦，去到这金山岩迄个附近，就是个王推啊起个厝。迄个王推啊起个厝咧，你看伊特别着按对啊看，着爱按下骹迄条路，哦，卖在基山街看。你就要按下骹一条路，下骹一条去。

平路，你六个来个平平路的五分区，就是你过新平县了，你看了你才发现哇，好险嘛！迄款老厝咧半边半天顶，半天顶安尼按石头壁伸出来，哦，迄款厝当然特别的嘛。所以唔只讲，这个有戆腿阿布，无戆腿阿厝。哎、啊，后来八十多年的时阵，发生一摆代志，就是这个基山街来个徛，过徛徛路了后，迄、那个粪扫堆煞叫放去，加再放去无放个戆腿阿爷去，那无就凄惨嘛。高那环境变作起一角去，吼、哦，高那天就唔是三角啊，迄煞就起一角去啊，吼、哦，这个、八十六句。有戆腿阿布，无戆腿阿厝。其实，即句话台湾也佫其他个所在嘛有，可比宜兰头城就有赞成阿厝，无赞成阿布；有赞成阿布，无赞成阿厝。啊，敢若很绕舌一样的吼、哦。啊，其实去到台南嘛有，咱以后有机会再过来介绍。今日八十六句介绍到这，多谢。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
3: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又过了一个礼拜了，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关于电影啦。但我相信，其实我们很多个节目都有聊过关于电影的。
2: 嗯，对，因为我最近呢，其实就看了一部台湾的本土电影，它跟台湾的宗教元素有点相关的，就是农历3月23。
3: 哦，
2: 农历三月二十三。
3: 哇，它电影名字就叫这么长。
2: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那个妈祖的诞。妈祖诞，然后他们就会游行、
3: 哦、哇，
2: 然后他的整个故事呢其实就在讲一个妈祖精神这样子。然后那天是有一个映后座谈啊，哦，那一场放映会其实是任贤齐齐哥赞助我们去看的。
3: 哦，怎么会是他赞助呢？
2: 事件的起因大概就是呢，那个我们有一位老师，他找了这部片的导演来学校做那个圆桌影音播客直播间那一堂课的一个嘉宾，让同学们去访问、哦、那访问过后呢，那个导演他就说，哎，要不然就办一场放映会让所有同学一起过来看。然后他就说既然想要让这个新一代的影视创作人有机会看他的片，所以他就找了他的好朋友任贤齐来赞助这一场电影。
3: 哇，难怪可以在这么忙的课业中还可以去看戏，
2: 是免费的吗？
3: 那么爽。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
2: 哇，我觉得有一点难消化，因为导演他自己都有说，就是

0: 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新的叙事手法。他前面呢就用了很多的蒙太奇手法，因为他的故事主要就是在讲三生的三生三世的那种因果轮回关
1: 十里桃
0: 系。
1: 花，
0: 所以前面差不多一个小时都在不断的穿插这三个世代的故事，你会看一下，哎，这个人突然间是好人，那个人突然间这个人又变坏人了，然后时空背景又突然间换来换去，所以非常的碎片化。
1: 那听起来很精彩啊！它已经上映了吗？还是说比较小众？
0: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就已经上映了。对。
1: OK，那还是可以鼓励大家，就世新的同学，如果听到想要看的话，可以到电影院去找找啦。农历
0: 三
1: 三月
0: 月
1: 二
0: 二
1: 十
0: 十
1: 三，
0: 三。
1: 是的。那其实啊，我觉得除了台湾自己本土有一部这样子介绍台湾当地的一些宗教信仰文化的电影之外呢，我相信还有一部是应该是说可以风靡全球，然后它的粉丝量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那这部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这部我们觉得它最近应该是热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啦。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呢，哇，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风靡全球啊，就是非常的红。它就是迈克尔·杰克森，迈克·杰克森
1: Michael Jackson
0: Michael Jackson、嗯、对对对，
1: 他的传记电影。那这部传记电影呢，其实我记得哦，他好像已经有筹备蛮久的，只不过他就是今年上映，就是这段期间上映，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在讨论这部电影这样。
0: 嗯，那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红呢？其实有好几个原因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导演非常的用心去选角，他们找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
1: 嗯，
0: 就是 Jafar Jackson。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侄子呢，当然就跟他的这个叔叔长得很像，是叔叔还是对吧
1: 侄子应该是
0: 叔叔，对
1: 叔
0: 叔
1: 对对 对, 对。但因为我觉得就是看到 Threads 上面有人说他们的 Jackson 的基因很强大，就是这个家族的基因所以呢就是他的侄子在出演他的叔叔的这个传记电影的时候本身就是很传神很到位、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本身这部电影最大的热度来源应该就是本身迈克尔·杰克森自己常年累积下来的粉丝量啊，大家就特别想要看他的整个生平到底是怎样的。
0: 嗯，那这个 Jafar Jackson 呢，他原本其实是不会跳舞的、
1: 哦、
0: 然后就透过选角过后呢，导演就为了让他演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舞王啊，
1: 嗯、
0: 就让他去拼命的学 Michael Jackson 的舞步，所以最后呢在电影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其实真的还原的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因为他为了把这些到位的东西演完出来，他真的就甚至练到脚都流血啊、嗯、然后真的就是一直很努力去把自己变成他的叔叔这样啦、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卖点啊，就是你会看到为什么迈克尔·杰克森突然间又出现在大荧幕上面了、
0: 嗯、是是是。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这部电影它里面有非常多迈克尔·杰克森的歌曲是还原出来，就是重新表演出来、
1: 哦、
0: 让大家去欣赏的，
1: 来有点像是现场演唱会这样、
0: 嗯、
1: 但是是在电影院看的。
0: 是的，是在电影院看的、嗯、而且呢其实有一些电影院他们还会放那个特别场，就是 Screen X 的这种Party 场，我不是很记得呢，它叫什么名字、
1: 嗯、
0: 但总之就是进去看电影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在里面站起来一起跟着唱、
1: 哦、
0: 一起跟着摇摆这样子。
1: 哇，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演唱会的摇滚区这样。
0: 是是是是是，就是电影里面可以看演唱会，享受整个电影。
1: 对，但如果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常看到，就是因为每一个地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宣传大使嘛，然后台湾的这个部分呢可能电影他们就找来了周汤豪来帮忙做宣传，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啊，其实周汤豪他也有在一些文章啊表示过说他其实自己在小的时候就有跟 Michael Jackson 就是可能类似结缘过这样啦。
0: 哦，
1: 对，就是呢他小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就是特别喜欢Michael Jackson，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小的时候就会一直关注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歌曲啊，尤其是可能在一些重要的表演场合，例如 Super Bowl 这种超级杯，
0: 是
1: 那 Michael Jackson 很经典的这种表演场合啦，所以呢就感觉上这部电影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去看看啦、啊、虽然我现在还没看啦、啊、因为最近太忙了、
0: 嗯、是我也是还没有看，然后很想要去看一看。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非常认识 Michael Jackson 啦，但是就听过一些歌，然后也知道他非常的有名、
1: 嗯、
0: 然后一些舞步你还是会被推。
1: 是的，
0: 就在那个还没有 social media 的年代，你还是会被推送到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资讯。
1: 可见他真的非常非常红啊。那至于我们刚刚就有讲到我们不太了解嘛，我们等一下一首歌曲回来呢就好好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在讲他的生平嘛，搞不好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你就会特别想去看咯。记得守住世新电台 AM729 FM88.1

0: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3: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我们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呢，就是最近非常火红跟热度很高的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啦，叫做 Michael。
3: 那部电影名叫 Michael， 但是他的中文名字还是叫迈克杰克森。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去看迈克杰克森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其实里面除了就是有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以外呢，当然还会讲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毕竟是他的传记电影嘛。
2: 是的。
3: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看看到底 Michael Jackson 他这一生人是怎么样的。
2: 对，我觉得我自己接触 Michael Jackson 他

0: 的故事呢，应该都是大家都会差不多一样，就是从他小时候的比较惨的遭遇开始说起啦。就是他小时候呢，大概就是在五岁的时候啊，就加入了他们自己家族本来就有一个乐团的，叫做 The Jackson Five。他就是五岁就担任主唱嘞、欸，
1: 哦，
0: 就是、很强的。
1: 那时候是五个人一起去组一个乐团、
0: 是的，而因为他们那个年代黑人其实被打压的蛮严重嘛、所以生计就是要一直。很难找，所以他的父亲就把这个 Jackson 5当成是最主要的赚钱工具，就一直很严厉的去压榨他们，让他们好好表演，好好唱歌，就可以有很多钞票，很多钱。
1: 那他们也在这个合作当中呢，就创作了一些很伟大的专辑，像是 Thriller、然后就拍了一些 MV 啊，这样子就渐渐的让他们在国际上就知名度大增。
0: 是的，我觉得其实从他小时候到他后来越来越成名之后，我觉得他 一直有想要去弥补他自己不是特别完美的童年啦。就例如说，我觉得他就是做了很多，例如一直捐款啊，做很多慈善的活动啊。所以基本上到后期的时候呢，大家对他的印象，他除了就是一个很厉害、很有天分的表演家之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慈善家。
1: 但我认识他的话呢，是在很多人的讨论下，他们就说 Michael Jackson 去漂白皮肤，
0: 对，是
1: 啊，这件事情就让他在媒体上有很多的争议。那他其实不是漂白皮肤，他是因为患上了一个叫做白斑病，就是皮肤会渐渐白化的一个病。
0: 确实，
1: 然后他患上那个病过后呢，其实就会在脸上啊，可能会出现一块白色的斑。然后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说，哎，你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不好看，那你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整个脸都直接漂成同样一个颜色。
0: 对，所以他显然就选择了这条路。
1: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因为患上了白斑病，所以他才为了让自己的脸不那么奇怪，
0: 对，
1: 才选择了漂白皮。
0: 是，我以前也是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说他觉得自己黑人的身份，就是有人这样子去污蔑他啦，就是他认为自己黑人身份很不好。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就媒体舆论的炒作啦。但反正呢，我觉得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皮肤病成为很大的一个之前的一个争议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当年去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说，哎，他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会突然间药什么药物中毒去世了？
1: 有一些人是说他可能是去做医美然后死掉了，
0: 对，
1: 有一些人是说，哎，他其实没有死
0: 哦，就被隐藏起来了。
1: 是是是，他就偷偷去什么荒山野外去过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在成名的时候就是一上街头啊什么的就会非常的轰动。
0: 对，
1: 确实如果我那么红也很压力啦，自己找一个小岛住在上面也蛮好。
0: 但我还记得他有一个很夸张的地方，就是他有时候一些表演哦，就是那种现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他片段，就站在那边不动，然后大家就很疯狂，
1: 忘记多少分钟，八分钟吗？
0: 就站
1: 着，大家一直在哦，
0: 对，就一直欢呼呐喊，很可怕。但反正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所了解一般民众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印象啦。我相信如果你想很仔细去探讨他到底是整个过程怎么样啊，心路历程是什么啊，我觉得你就一定要看电影了。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迈克·杰克森，他的电影传记电影已经在全台湾上映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他的成名歌曲，其中一首非常代表性的歌曲叫 Beat It。
1: 对、
0: 我之前小时候就有一个冷笑话，就是你知道迈克·杰克森他每天都在找什么吗？他在找他的笔。那就啊，笔嘞，笔嘞。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很常就是因为听到他里面唱的是笔嘞笔嘞，就是会觉得不是，好像那口音跟一般我们听到的英文不太一样。
0: 是是是，那这部歌曲哦，它是非常的红的，其中是因为他们找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叫 Quincy Jones， 然后他们就希望可以在 Michael 的这个专辑里面能有一首像美国摇滚乐团的 Next 那样的摇滚歌曲，所以迈克·杰克森他就写出了这一首 Beat It， 然后就用 Hard Rock 的这种元素完美的结合打斗出来了。
1: 是的，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玩乐器嘛，就一直想要用乐器来演奏这首歌，但还是相当有挑战性啊，因为它就是很 rock 的感觉嘛。但我的乐器是可能大提琴啊之类的。
0: 对对 对。
1: 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真正的亮点是Michael Jackson 的风格一直以来很多都是提倡那种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元素，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类似有这样子的元素。因为单从字面意思来讲 Beat It 就是有点像打破它，但其实在英文里面呢，它其实是叫做滚开或走开的意思，所以他这首歌里面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有点类似于真正的男子汉不需要靠打架来表达自己的，所以遇到那种无谓的挑衅啊还是什么啊，你就走开转身就好。所以它里面很多这种挑衅来挑衅去的。
0: 对，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里面很多很大的一个主轴就是在讲黑人跟白人的这种种族隔离啦。
1: 对对对，
0: 因为像是他们用的这个 hard rock 的音乐风格其实

0: 这首歌里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表演啦，像是其中有一段的吉他独奏，那个电吉他重金属这样子，哇，就非
1: 对，
0: 常的洗脑。然后再加上 bad bad 这样子，就
1: 啊，
0: 也很洗脑，所以
1: 确
0: 就
1: 实，
0: 让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全球这样子。
1: 是啊，就是全世界。就我之前还听过一种讲法，就是如果地球要选一个明星去参加什么宇宙的表演比赛，就是 Michael Jackson 会出代
0: 嗯，
1: 表地球出战。
0: 是，所以这首歌呢，是我个人我对于 Michael Jackson 最有印象的一首歌曲啦。
1: 是的，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其实对于他另外一首歌，就是《Billie Jean》这首歌了。那我们先听一听，等一下回来呢，就是再跟你聊聊这首歌喽。守住是新电台。
2: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就是关于 Michael Jackson 啦，原因是因为呢，他最近有部传记电影上映了，所以热度非常的高。
1: 嗯，那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有听过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对，
1: 那我不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粉丝，
0: 嗯，
1: 但是我其实也听过很多歌曲，然后也非常的洗脑。然后从小也会模仿他的那个太空漫步那种、
0: 月球漫步、
1: 月球漫步就是不是真粉丝但是还是懂一点点这样。
0: 对对对对，但没关系，因为刚刚提到这个月球漫步啊，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其中一个表演上的其中一首歌，就叫做 Billie Jean，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啦、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我自己对于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开头很洗脑的那一段前奏啦，我相信他的歌曲好像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就是会有很洗脑的旋律跟歌词。对，所以呢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它其实有好几个亮点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跟分享的。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月球漫步 Moonwalk， 就是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月球漫步的，也就是呢他其实整个人看起来是往前走，就是动作上啊脚啊，但他整个人是在往后退的。
1: 对。
0: 等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或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就会一直去模仿、所以这首这个月球漫步就是其中一个来自于他 Billie Jean 这首歌的，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啦。
1: 是，而这首歌呢 Billie Jean 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女生的名字。
0: 嗯，
1: 那这个 Billie Jean 他到底是谁呢？他其实是一个 groupies， 而 groupies 呢就是他们的粉丝啦、然后他们其实兄弟五个人呢常常就会有遇到一些很疯狂的女粉丝，就讲他们女性歌迷啊就怀了这个乐团成员的孩子。
0: 哦，所以就有点就是要栽赃他们这样
1: 是是是啊，他那个 Billie Jean 呢就讲 Michael Jackson是他孩子的父亲
0: 哦、
1: 所以他就透过这首歌曲想要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遇到了很多这种很疯狂的女粉丝、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Billie Jean 不是我的爱人，然后他的孩子也不是我的儿子。
0: 对，难怪就是歌词里面有那句 The kid is not my son 这句话。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歌曲其实很多都取材都是来自于他身边最真实的遭遇、可是就刚好因为他的遭遇都相当的有磨难啦，所以都很探讨了很深刻的这种议题啦。我觉得我们除了这些他的歌曲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来自于他的舞蹈啦，像我们刚刚讲的月球漫步嘛。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诶，他的舞蹈为什么可以让全世界的歌迷们都这么喜欢他啦。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我们刚刚呢就听过了很多他的歌曲啦，那今天呢现在这个时候就想要来跟你分享他的舞蹈，有非常多的标志性动作，就像是倾斜45度。
1: 对，那个倾斜45度的这个桥段呢其实是发生在其中一首歌的表演上，那首歌叫 Smooth Criminal。
0: 嗯，
1: 就是如果你直面翻译就是很狡猾的罪犯这样啦。但他的这个舞步呢是跟他的舞团一起在某个舞台上，你就会看到他们突然间就是站着，然后整个人就倾斜45度。
0: 我以前练过耶，但练不成。
1: 原因是你没有那双鞋子。
0: 是，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鞋是卡在那个地板上的一个榫卯这样子。
1: 对，以前真的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违反
0: 神，
1: 违反地心引力。所以到最后才发现哦，原来他的这双鞋子是他成功的关键，他甚至还帮他申请了专利这样啦。所以这个45度真的就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画面之一。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月球漫步啦， Moonwalk。
1: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我相信呢小的跟我们同个年纪的朋友啊，大概就是00后，大概在小时候都会知道跟去模仿去玩这个 moonwalk 吧，因为太经典了，就会觉得说啊，你会这个舞步好像很厉害这样。
0: 是是是，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动作啦，但大致上就是抓档啊，
1: 哎，
0: 然后
1: 抓档这个
0: 垫脚尖啊，然后那个手顶在头上，
1: 帽子
0: 戴帽子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记得呢，还有一些动作也很经典的呢，其实就是来他的那个超级杯啊，他几乎都会有表演嘛。他的登场方式呢几乎都是从舞台上跳上来，就是那个升降台会往下上嘛，他就跳上来然后就站在那里不动，
0: 是，
1: 然后就
0: 全场就会呐喊尖叫。
1: 他就戴着他的那个黄金甲跟他的黑眼墨镜，然后就享受全场的欢呼。
0: 是，所以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除了歌曲很洗脑以外，他的舞蹈动作也是让大家为之疯狂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那我们今天秒杀事件呢，整集都要跟你分享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的东西啊，包括他最近很火红的电影啊、歌曲还有舞蹈啦。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想要成为观众啊，你们就可以去到电影院去支持这一部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名字叫 Michael， 或者是叫迈克杰克森。
0: 是的，我真的最近太久没有看电影啊，我真的很想就是赶快那录完节目就去看了，但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啊，因为最近还有很多东西要忙，包括我们秒杀世界下礼拜将会有一个大来宾。
1: 嗯，那这位大来宾呢，他也是歌手啊，他名字也是 M 开始，然后他叫 Madison 啊，跟 Michael Jackson 类似啊，也是有沈这样子。
0: 哦，
1: 那这个 Madison 呢，
0: okay, okay.
1: 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啦。那下个礼拜呢？

0: 我们就会让大家听到，哎，他最新的专辑，他最新的歌曲，将会带给听众朋友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和他想要传达的内容啊？
1: 是的，记得守住秒杀世界，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下礼拜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0: 恩博客室。
1: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这栋楼的楼管江明清，正式名正式管理学院院长。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他是双关语， Nobody 是小人物，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双关 Nobody 这两个字。然后呢，很多人讲 Nobody is perfect， 大家补一句 I'm nobody 我是个 Nobody， 各位不要忘记 Nobody is perfect。 你知道西方人很喜欢用转换的方式来称赞自己， Nobody is perfect and I'm nobody。 我是这栋楼的楼管江明清，其实在某程度上这栋楼的成败好坏都归我管。今天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翠谷名人这个会谈Podcast。 坦白说我还是有点忐忑，从1999年不行，泄露年龄秘密就在电视台跟李彦秋、李涛这些老前辈们一起在做节目，做到现在为止，他们两位都已经到田园去田园之乐了。那我们还在这个习惯当中，这是新的科技，坦白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学习。那今天非常很荣幸的请到林三上林总经理来跟各位谈一谈 AI 这个世代在现代当代当中如何能够运用到我们生活各个层面。在跟请那个林总经理跟各位谈话之前，我想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说明背景。为什么找林总经理来呢？第一个，他以前呢打篮球校队是中兴大学的篮球校队，都知道咱们这个事情女篮得冠，对不对？哇，开心。男篮呢没那么强，他是男篮的那个后卫，控球很厉害。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种叫拉杆，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拉杆，就跳起来拿着球往后挪个两三秒，然后呢再闪过那个高高要盖了火锅的要偷球，那个腰力要很好啊我没有办法，他可以只不过现在能够拉起两三秒，我们跳起来半秒就下来，他可以拉到拉杆这样的，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那后来呢，毕业之后三张就进入了电脑这个产业，快40年。一个人在这个产业当中，从硬体到软体，那么沉浸式的

0: 学习跟沉浸式的赚钱，赚得颇满盆满，你就可以知道他对整个一个整个电脑软体趋势跟应用，他几乎是业界跟实际的结合。你找学者来谈，他也许还是隔靴搔痒，他是业界的，而且干了40年，所以他对于整个一个软硬体的改变跟此刻在当代最热门的 AI 怎么应用到整个一个生活的各个层面，他非常的经验。其次是他自己也设计很多软体来帮助这些老人家，或者是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 hint， 有一个方向啊。就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不怕慢，只怕站。就你不知道方向，如果各位没有方向，你选什么资源都一样，因为乱走一通嘛。有了方向，那就是脚步的快跟慢而已。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林三章林总经理呢到现场来啊。那三章是丰主企业，现在只是众多公司当中一家啦啊，这竹凡不及备载啊。他是丰主这个电脑企业的一个总经理啊。那我想请三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叫林三章啊。那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受邀来聊一聊啊，这个 AI 的应用与未来啊。那也谢谢江院长，也是我学长，
0: 这是 The honor is mine。 你知道，每次都有两个人吹捧，就想起最近川习会，川习会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不是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对谈，你都知道他们谈什么，因为这种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谈，早就幕僚做好，他们是按表操课，照本宣科，No surprise，最好玩的是什么？就是番外篇，番外篇就是黄仁勋最后一刻到了，对不对？你现在看哦，穿着皮衣的黄仁勋能够打遍一片天下，因为有一句谚语叫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就是凡闪耀的未必是黄金，对不对？那凡穿皮衣的未必是黄仁勋，但是黄仁勋就是黄仁勋，他最后一刻呢被扣到阿拉斯加，各位知道他不是在跟川普一道从白宫那里起飞，不是哦，是突然川普想，哎，怎么他没有来？然后呢，请他呢？请黄仁勋飞私人飞机飞到阿拉斯加，因为从美国到北京很远了，阿拉斯加加油啊，教需要一段时间嘛，我加油你也加油，空军这一号在加油的时候请黄仁勋加油，黄仁勋到现场背个包包，各位有没有看到像个浮云游子一样背个包包，然后呢就冲上去了这显得很匆忙，但不重要。那个所谓的这个种族的融合，那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我的意思是它就是重要。那上车之后，很多媒体开始在写，包括《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跟一些推文在写说，哦，这个空军以后上面这一次啊，$20兆的科技大亨啊，不得了，代表整个美国称霸世界的 AI 算力跟美国的国力，再一次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马斯克在推文上 X 推文就 X 的 Twitter 啊，他改把它买下，改成 X 推文，他只推了一段话说，20兆没有。Only Jason and me in AF1 空军号上只有我跟黄仁勋。各位对三国演义熟吗？三国演义里面谈到曹操青梅煮酒，没有竹马，只有青梅煮酒怒英雄的时候，有没有曹操把刘备找来，刘备当时还没有发机，然后呢两个喝酒聊天以后，突然间曹操站起身来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的英雄我都看不在眼里面，我看得上只有你跟我，这动了杀机啊，要杀他。刘备下了那个筷子跟那个汤匙掉地上，刚好就是打了啪一声。曹操他说对不起，曹操说你怎么把这个汤匙跟筷子掉地上呢？他又刚打雷。曹操就笑他说，要争天下，你怎么连这种打雷都害怕呢？他天生胆小，就这是示弱的表示。刘备因为这样逃过一劫，不然以曹的个性一定杀无赦嘛，对不对？那后来果然三国当中，刘备就是空手入白刃，空手起家起来了。那曹操当时他雄才大略，那孙权是经过孙坚、孙策、孙权三代经营，一个是爸爸，一个是父子，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他嘛，才有那个江东六郡那个规模。可是如果以这一次的川西会来看，我看番外篇是两个人啊，这两个人代表 AI 算力，代表说。以 AI 作为主轴的时代在2026年正式开启，在这一场世纪峰会里面就没有比 AI 更重要了。 一本一个黄种人，黄仁勋不是因为他姓黄，他本来就是黄种人。我们台南之光，他跟苏志峰是苏志峰 AMD 的总裁。

0: 哎呀，是亲戚，台南真的很厉害，出很多老，出很多厉害的人，出还有出两三个总统，现在两个那个科技大佬，强。然后，即便他这样，还是会被冷略。直到川普想到，不对，我如果谈农业，我可以谈，谈那个毒品，限制可以，谈财过大多都可以。我谈 AI 算力，AI 专利，没有黄仁勋怎么行？就挤扣他过来，那黄仁勋这一次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了。各位看到昨天的消息，就是 H200 可以卖给十家的中国企业。那谁可以经销呢？阿里巴巴、腾讯呢？还有华为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帮他做经销啊。然后呢，一家可以买75000颗，十家可以买75万颗。所以整个 NVIDIA 整个股市啊，昨天涨4%拉上去啊。今天台湾一家烤肉万家香，只有台积电，其他大概都没有什么表现。那我的意思说，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AI 算力，即使在全世界 G2 唯一两个 giant。两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是说两个强大国家之下 ，AI 都让两个人低头。所以我想找033林总经理来谈的，去从这个角度，我讲这么多绕这一大圈是受了钱老师影响。开场白都开很久，怕暖身暖得不够，这样暖身暖好了哈。Here we go 。所以我想问33第一个问题就是，AI 这件事情，我们先从大战略来看。你看这个行业快40年了，台湾的 AI 现在觉得卖硬体。那硬体能够卖多久？硬体的优势能够撑多久？那其实真能够可长可久，一定是应用，服务端。你看苹果现在赚最多的钱不是卖苹果手机，是每天的 app， 你上网它要赚你的钱，对不对？它是按月、每天的按日的收的，所以您跟大家开示一下，就是硬体这件事情，以你的评估啊，我们台积电这一波的 AI 跟它的一个战斗，还有团队啊，整个这设备股，它大概还有多少年的评估？当然评估不准了，我的意思大概有一个约略的，大家心里有个准备。第二个就是，那我们软体这个部分，在台湾为什么好像没有像国际大厂 Open AI 这些啦，甲骨呢，或者是这两天兴起来的 Celebrate， 有没有跟 NVIDIA PK 这么大的公司？
1: 好。基本上我会先从这个黄仁勋的50%蛋糕这个理论啊，
0: 台积电昨天很谦虚，我说我们只有30%，
1: 因为这50%蛋糕里面啊，从最底层的能源啊，就是提供电力，
0: 对
1: 啊，因为 AI 耗电很大，
0: 吃电怪兽，
1: 对，那往上一层就是晶片，
0: 对
1: 啊，就是 NVIDIA，
0: 对啊，
1: 台积电，台积电，
0: 对
1: 啊，跟这些相关的，那更上第三层呢，就是 infrastructure。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这一块，
0: 基建
1: 这
0: 对，
1: 那这一块台湾也参与不少，所以刚刚讲就是台湾大概就是到这三层，
0: 对，再往上呢，
1: 再往上的话就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这个 LLM 啊，那这一块台湾大概啊自己有做了啊，我们的这个好像政府也有投资啊，但是事实上这个都是自己好玩而已了啊。
0: 不过你看 Open AI 最近要别人来入股，就是一次你要增资就是600亿美元。你跟我讲，你有600亿，你还玩这干什么？他们不可能，个人不可能拿出600亿美元呢。
1: 对，
0: 不可能。
1: 所以在 LLM 这一块啊，就是第四层啊，基本上大概目前就是三大啊，一个就是 Open AI
0: 是
1: 啊，大家比较熟悉
0: 对
1: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 Anthropic。
0: Anthropic，
1: 但是 Anthropic 现在比 OpenAI 还要红。
0: 对对对，因为它跟国防有关系。
1: 不只是这样，因为它是真的开始有收入了。
0: 哎呦，
1: 不能讲赚钱，
0: 是，
1: 因为它的还没有真正到 break even。
0: 是，
1: 但是它从去年年底，去年年底的收入是90亿，
0: 是
1: 啊，今年第一季年化收入已经跑到300亿，
0: 是，
1: 所以你看从90亿到300亿，这一个很大的成长。
0: 对啊，但是让他更红的不是因为他赚了钱，是川普盯他，叫他国防部不要用。
1: 哦，这个故事待会儿可以补充一下啊，非常精彩啊。那这个是第二家啊，那目前第三个啊，也就是Google 的这个 Gemini。
0: 联发科就是跟他合作，
1: 对，
0: 连涨就有史以来台湾那个大型股票被关紧闭就联发科，他跟 Google 弄。从1200多，不要快4000的，不要买，太贵了
1: 。
0: 你买那个综合型的就行了。
1: 那除了这三家以外，当然还有很多啊。我有看到一个排行榜，应该讲就是有一个 全

0: 世界500大的 LLM 啊，但事实上当然不是真的500大，就是500家有做 LLM 这一块，
1: 是，
0: 但是
1: 大语言模型，
0: 大语言模型，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美国
1: 是
0: 或者是中国，那欧洲只有一家 Mistral 啊，所以也就是说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块啊，其实分配的很不平均。
1: 那个都烧钱的，动辄几百亿美元，谁那么有钱啊？
0: 对对对。那再往上一层就是应用层了。哇，这个就是啊，
1: 这个烧钱的，也是烧钱的。
0: 但是应用层其实就比较有算是比较 diversify 一点，就是有比较多的多样性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个多样性里面当然也有比较硬体偏向的啊，比如说自动驾驶，
1: 对啊，国防，军工，
0: 军工啊，甚至说人形机器人，
1: 对
0: 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偏向有硬体的、有实体的东西的加入啊。但是在另外一边，就是所谓的虚拟的啊，就是比较目前影响所谓的白领阶级比较大的啊，就是从一开始的 chatbot 啊，聊天机器人，
1: 聊天机器人，
0: 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这个行动。啊，也就是他有执行能力的这一块，
1: 这样还可以陪伴了，对不
0: 对？对，好，不只是陪伴，他是在白领的这一块的，
1: 是，
0: 他叫做 agentic AI，OK，
1: 啊，
0: 也就是说他已经可以去替你执行很多的任务，
1: 代理人呢、啊？
0: 哎，对你代理人，对，好，那这个部分其实也会延伸出很多的应用来，甚至说这个会是影响白领阶级最大的一块。
1: 啊，这个很多工作失业的小心，
0: 因为现在大家在台湾可能还感觉不强烈啊，
1: 因为应用不多嘛。
0: 对，因为这个 agentic AI 好，就是代理人的这个 AI 是今年是所谓的元年，2026年是 agentic AI 的元年，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代理人式的这种 AI 啊的第一年，所以在台湾感觉不强烈，但是如果你去看这。几个前沿的啊，就是头部的这几家大公司啊，他们的裁员数量是以万计的啊，一裁就是啊上万人被裁掉。
1: 对，
0: 那被裁掉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的
1: 基，
0: 哎，就是 agentic AI 啊，因为它可以取代掉最基层的这些开发工程
1: 师。你看像 Amazon 的物流，
0: 对，
1: 物流我就不要那么多人去搬啦、
0: 啊。对，
1: 我除了自动化机器人以外，就除自动化的那个。分配线以外，生产线我另外就用机器人去搬了、啊搬得更精准、不会很累，不会罢工，
0: 对，
1: 对， 对，不会要求加薪，也不会抱怨，也不会发推文骂你。
0: 以后也没有工会了，
1: 没有工会，没有工会了，都机器人。
0: 所以这一块的应用当然就是会五花八门。
1: 是，
0: 那其中一个应用啊，现在是也是非常受到所有 AI 产业的重视的，就是医疗这一块。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对。
0: 那台湾是有点机会的，因为台湾的医疗技术本来就不错，
1: 是。
0: 那现在而且加上我们的健保的这个资料库，
1: 对
0: 啊，就是健保有这么多年来累积的这个资料库，
1: 全民的资料库，
0: 全民的资料库，
1: 只要去识别化就可以，
0: 对对。啊，那这一块如果哈、等于是在未来的 AI 应用到医疗这一块的时候，在台湾是有一点机会，也就是应用的这一块。
1: 医疗顺便我再追问一下，医疗在哪几个层面？大概用得到。
0: OK， 目前最应该讲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以前是一种药治所有人，
1: 对，
0: 以后不会是这个样子啊，以后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的基因有什么问题、啊，那你现在有什么疾病啊，或者你有什么前兆
1: 是
0: 啊，不见得要等到发病之后
1: okay,
0: 而是在你还没有发病之前，
1: 是
0: 基于你的基因、基于你的平常的健康数据的收集，它就能够预测你说哦，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哪一块，
1: 对对啊，
0: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
1: 算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okay, 那治疗呢
0: 啊，治疗当然已经有更多的要、现在 AI 应用在治疗的这一块最常见的，或者说现在最有希望的一块，就是新的物质的开发
1: 啊，
0: 比如说药，新药的开发，它可以 加快速度，
1: 对，
0: 而且它是用比如说蛋白质折叠的这件事情，
1: 对，
0: 它可以用 AI 去模拟。

0: 模拟很多的蛋白质的折叠，
1: 对，那基因序列排序，用人工啊，弄几年弄不出来，他用电脑，用 AI，
0: 对，就不到一天弄出来了。对，那找到了以后，比如说现在所有的癌症，在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啊，大概就会有不断的有新的物质药物开发出来，就可以针对性的啊去治疗，
1: okay, okay.
0: 所以。可预见的可能在2030年之前，所有的这些应该就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
1: 都找到解方
0: 了，都找到方式，
1: 是
0: 啊，或者找到答案。
1: 那如果人都活到150岁，你有那么多钱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吗？这个，但我想问这个问题，智慧医疗让我们活得更久，只要不出意外，
0: 是
1: no accident。
0: 嗯，
1: 那如果在2030年之前，我们撑到那个时候，一些所有的疾病啊，各方面都达到 solution 了。好了，问题是你活那么久没有钱，你有什么活？所以他下个阶段会在金融上，包括现在。全民都在疯，你看，你到42,000、43,000，往45,000+去冲了。我这里面要预测股票，历史看着趋势一直往上冲。那基本到哪里都听到人家在讲这个个股或者是金融发展。那将来对于这些比较没有 AI 或者有数位落差或者是比较弱势的这些老人家，对于 AI 不懂或者对于电脑比较不熟悉的，他将来有没有机会说透过 AI 的辅助，让他也能够迅速的。进入这种说金融体系去看，哎，他在投资过程当中，他应该怎么样去定位自己，然后有机会去赚一些属于他自己退休金以外的额外收入？
0: 当然有啊，那只是说现在，等于说 AI 带来的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他们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K 型的
1: K 型经济
0: 啊，经济啊，那也就是说富者越富，
1: 对。
0: 贫者越贫，就是 K 型的这两根，
1: 对
0: 啊，那这个现象其实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其实是会造成一个算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1: 是、
0: 啊、那只是说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啊，因为现在还是人在投票嘛，而不是 AI 在投票嘛，所以有没有机会啊，把怎么样就是把这些。因为使用 AI， 企业使用 AI 以后，把赚到的钱能够分配给这些可能因为 AI 而失业的人啊，那这个啊，有很多人在大概10-20年前就开始提出来，就所谓的 UBI，
1: 对
0: 啊，就是基本收入，每一个人即使你没有工作，都应该有一个基本收入，甚至马斯克前一阵子还讲，他说他不是。啊，不只是 universal 的 basic income， 不是基本收入而已，而是要能够 universal 的 high income，因为 AI 带来的繁荣，让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繁荣所带来的好处，所以
1: 这是乌托邦。
0: 当从之前的 UBI 到后来这个
2: Utopia，
0: 对
2: Utopia，
0: 都讲到这个high income 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就是
2: 乌托邦，
1: 不可能嘛，不可能嘛。
0: 但是不可否认啊，因为这个 K 型经济的发展，人类有比较多数会开始受到影响。
1: 对，同意。
0: 也就是说，这个多数通常是比如说受薪阶级，你不是自己是企业家，
1: 对
0: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马总这个例子，Amazon 现在不但是工厂里，就是它的配货中心、物流中心里面开始使用机器人。
1: 对，
0: 他现在要跟马斯克联手。
1: 对，
0: 马斯克现在有电动车的卡车，
1: 哇
0: 而且是无人驾驶的卡车，那个现在已经是 ready 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试用，都觉得很满意，因为它的成本比一般的柴油车大概已经大概是1/3不到。
1: 哇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还能够把驾驶是卡车司机给省掉的话，那个本来是最大的成本，
1: 对
0: 这个再省掉的话，你想想看所有的这些成本
1: 那个定位系统就很精准，
0: 对，
1: 所以它一定跟它低轨卫星有关系，
0: 对，
1: 因为低轨卫星才能够告诉你那个精准位置在哪里。
0: 嗯
1: 你如果一般现在导航系统，经常都会迷路，我跟你讲，圣诞节还没来就看到迷路了，找不到会迷路。所以为什么像马斯克这样，我刚刚谈到就是确实如此，他因为有像无人卡车跟 Amazon 这样弄， 它接下来就是低轨卫星去定位、精准定位，
0: 对，
1: 用多方三。

0: 角测量法或者四角或者几个定位系统。可是那也只有在美国这种地广人稀地方才有可能。你跟我说台北那怎么弄无人车？
1: 哦，它其实它是这样，它有好几个 level 啊。比如说长途的，就是这种大型的卡车
0: 是
1: 啊，但是它到了地区啊，比如说我要一个配货中心的时候，它就会换小型的。它小型的，它又有一个叫做 Robo Van，
0: 对
1: 啊，就是这是马斯克，就是 Tesla 啊这家公司，他们有一个 Robo Van 啊，它就是一个本来是可以乘坐20个人的箱型车。他说这个箱型车改装一下就变成是配货，
0: 那个 van 就是皮卡丘了，对，皮卡车 pickup car 就常常载货车，是发财车大一点那种，
1: 对，然后马上就换成这种小型的车子啊，分发出去。
0: OK，
1: 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已经越来啊，应该讲基本上卡车已经可以开始
0: okay,
1: 上线了
0: okay, okay, okay.
1: 啊。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这个 rover van 啊，这个部分等于说在最 last mile 最后一里路的这个配送上面啊，它可以扮演一定的在市区的角色啊。那我们把话题拉回来，也就是说这些很快的就会啊取代掉，不管是从一开始的白领阶级、
0: 蓝领
1: 司机啊，那你也知道这个马斯克或者 Tesla 的这个无人机人车，
0: 对，
1: 也就
0: 已经开始 ready
1: 开始了啊，在 run 了啊，所以不光是台湾，当然是全世界啊，当然是美国优先的，
0: 对
1: 啊，美国会先采用，就是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卡车司机马上就失业，对，
0: 台湾还有计程车上市的，怎么办？
1: 那当然，你说这些人，当然乐观一点是说啊，这些被取代掉工作人可以重新训练再就业啊。
0: 很难啊，
1: 当这个数量大于一定的程度以后，它的困难度就会提高。
0: 因为一般人对一件事情很熟悉，他一辈子都在投入上，那个叫 sunk cost 沉淀成本。
1: 对，
0: 在财政学里面，
1: 对，
0: 就我花这么多时间学这个，你又在转，他再花另外时间，第一个不一定学得好，第二个就是，那我为什么不能我有做原来的东西，或者相近的去跨域去斜杠一下？
1: 斜杠当然有机会啊，但是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大多数人还没有那个警觉，
0: 对
1: 啊，大概就是说听到 AI 总觉得还有一点距离啊，尤其在台湾来讲啊，大家觉得可能还有一点距离，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它来得很快啊，
0: 其实 AI 很像灰犀牛，
1: 对，
0: 你已经看到它，你觉得它很远，它冲过来的时候，
1: 对，
0: 超你的想象，
1: 没错
0: ，AI 不是黑天鹅，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黑天鹅，黑天鹅就是 all of a sudden， 你突然你 never expect 它会出现，就要突然间。旱地拔葱出现，那叫这个黑天鹅，
1: 对，
0: 像 COVID-19， 不从那里冒出来的，
1: 对，
0: SARS 是来得快去得快，那 COVID-19 是来得快去得慢，终于走了这样。人口问题跟 AI 都是灰犀牛，远远看到它跑过来，你就这一跑就跑过来，觉得它很远，它马上到你面前来了，
1: 对 对。
0: 但我的意思，像这种应用，我们刚谈到医疗，刚谈到载运，那我讲金融，怎么样让这些年比较年长或者对 AI 比较没有熟悉的，让你从哪里入手去学
1: ？OK， 其实AI 会越来越聪明，只是大家都还不习惯去用啊，尤其像我很多的同学，
0: 对，
1: 他们基本上就觉得，哎，那个已经离我太远了，
0: 没有，他跟你长相左右，直到你死为止都在你身边，
1: 但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开始有这个警觉了，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就像以前啊 ，Internet
0: 对
1: 啊，刚开始大家也觉得好像不太需要嘛，甚至还有人说，我现在到现在还为止都还不用手机，
0: 不，就是那叫无稽之谈啊。
1: 但是很快的啊，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不受到 AI 影响的，即使你不想用它，
0: 你被强迫，
1: 被强迫使用
0: 啊。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大家也不要太悲观了啊，也就是说，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以前不是讲就是傻瓜相机，傻瓜相机是人傻瓜，相机很厉害，
0: 聪明啊，
1: 对啊，等于说他把相机设计的
0: 原理，
1: 应该讲很
0: 简单，
1: 自己去自动化很多事情，
0: 对
1: 啊， 那人只要按快门就好了，
0: 对，
1: 啊，不像早期摄影师以前的拍照是很复杂的。

0: 光圈距离啊，
1: 那
0: 对
1: 焦。后来一旦这个傻瓜相机有了以后，就是相机其实是很厉害，
0: 对，
1: 人傻瓜按下去就好。
0: 对对对，啊，
1: 未来的 AI 应该讲现在的 AI 已经开始有这个雏形。
0: OK，
1: 也就是说 AI 很厉害，
0: 对，
1: 人可以越来越简单的去使用它，
0: 但你要有一个开始，去按下开始键。
1: 对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啊，好，不要说排斥了啊，甚至说哎呀，离我还很远。
0: 对
1: 啊，但是事实上它已经在你的眼前了。
0: 对
1: 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唯一的动作就是去用它。
0: 对
1: 啊，又是免费的嘛。啊，大多数现在的 LLM 啊，就是大语言模型，都是免费提供啊。虽然如果说你想要用的深入一点，可能要付费。
0: 那我就是，我买三个都有
1: 啊，但是。其实是啊，尤其是年轻一点的，
0: 是
1: 啊，真的值得投资你自己。
0: 啊，不能有限，不能有这个年龄歧视。我的意思，像50岁以上或60岁以上，或者已经退休的，
1: 对，
0: 因为在我们周遭很多朋友也好，或者是邻居或者街坊，其实很多都已经到50、60，有些财务自由都退了。
1: 对，
0: 他更不需要。
1: 对，
0: 那有些是军工加到60可能退，65现在慢慢65退也严，因为年金改革嘛。那问题是，对这些已经退休的，其实台湾未来是人口是高龄化的，在2030全台湾大概30%到35%是65岁以上的人。
1: 是，
0: 那这样的我们的算是跟我们的同辈，不能讲长辈，讲长辈好像我们自己也年轻，没有，我们也很老了，好不好？就他们如何去开始？
1: 好，
0: 走出第一步最难。
1: 是
0: 你刚才讲，你要按第一步，你就会开始。问题他心里面的那没有办法跨越心里那个樊篱。
1: 没错。其实我刚刚的最后要讲的重点，
0: 给他个动机，
1: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最近我也开始在使用啊 AI 来帮我去投资美股。
0: 哎呦，好厉害
1: 啊！哇，那这个时候你还是
0: 等一下报名牌
1: 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还是一样用白话文啊，很自然语言的去跟他要求说 ，OK 啊，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0: 是我有多少钱，
1: 哎，不是，你就说我想做一个投资
0: OK
1: 啊，那你帮我规划一下我该怎么投资，
0: 是
1: 啊，我本身的条件是什么，
0: 是
1: 比如说我准备投资多少钱，
0: 对
1: 啊，然后我准备投资比如说台股，
0: 你一定要跟他讲你年纪的承受风险程度
1: 对 对
0: 你一定要讲
1: 啊，那他就会帮你规划一个所谓的投资策略，
0: 是
1: 啊，那从这个投资策略
0: 选股也在里面吗，
1: 对，他也可以帮你选股
0: 哦，
1: 甚至他也可以扮演类似像就是这种专业的机构，
0: 是
1: 他去帮你分析所有的股票，
0: 是，
1: 而且讲真的，那个分析出来的效果啊，绝对不亚于啊
0: 是
1: 专业机构，
0: 是是
1: 啊，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很多的所谓的 research 啊，它的研究的成果啊，比如说某一家公司今天发布的财报
0: 是
1: 啊，你就把它的财报，或者说你就直接要 AI 帮你去分析这份财报，
0: 是。
1: 他分析的头头是道。
0: OK OK OK OK。
1: 所以事实上，现在的习惯是，好，应该讲就是人的习惯还没改。
0: 嗯
1: 啊，大多数人，包括啊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
0: 最高杀低，胆子很小，
1: 都觉得
0: 哎，
1: 都还觉得说，哎呦，我还是要自己掌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一旦开始让 AI 协助你，一开始你不要让他帮你交易，那个还有点距离。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可以让他开始帮你去分析，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很有耐心的教导你啊，把你协助你定好你的投资策略、交易策略、
0: portfolio
1: 的，
0: 对对
1: 啊，那这些通通准备好了以后，你从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回应给你的讯息里面，你就能够更掌握，而且他还会警告你不要太急着出手，
0: 对对对。其实 AI 最大的一个特质之一，当然它有见仁见智，可是 AI 最大的特质之一就是提高极高的情绪价值。
1: 嗯，对。
0: 比方你的见解数据，我最近见解嘛，我就把数，我因为那个家庭医师他约时间，他要帮你解读，我把整本就扫描，就丢给 AI， 他每一样分析，啊，请以条列式这 prompt 什么啊，请以条列式的方式。以一个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台大跟阳明，跟那个荣总的第一这个最佳的名医啊，有这样的干观点，然后给我在医学上、病理上、药物上、 还有食物上，还有物理上，我该怎么弄？给五个层面，给我具体的建议。

0: 验证。
1: 对，因为它是要各种 AI 嘛，
0: 对，
1: 就这个叫这个查查，这个叫这个叫交叉查证，
0: 对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用一个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只用一个 AI，
1: 对
0: 啊，就是不要只用一个大语言模型，
1: 对，
0: 比如说你用 CrowdCode 啊 ，Crowd 啊 ，Crowd 这个 AI 啊，那你就不妨让 Gemini
1: 对，
0: 去帮你验证一下，
1: 验证啊，写的好不好？
0: 对，那或者说啊，有些人喜欢用 ChatGPT，
1: 对
0: 啊，因为大家一开始都是用 ChatGPT
1: 最流行 ，most popular， 对。
0: 但是我觉得 ChatGPT 最会讨好人，
1: 对，完全跟那个创办人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等一下三章我讲的 Anthropic 有没有那个？他那个个人就很坚持，他觉得他要有自己的伦理思想，他不肯妥协。那川普觉得说，你不为我的那个国防部所用，不帮我去设计杀人的武器，那我用你干什么？就叫国防部跟他停止合作。
0: 对，这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故事了。
1: 是是是，
0: 那也很明确的可以看到这两个人
1: 个性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的个性，
1: 设计出来软体有个方式方向不太一样。
0: 对，那我很喜欢讲这个角度，就是说，前几个月啊，也是印度的总理啊邀请他办了一个叫做 AI 的 Summit 啊，一个峰会，
1: 高峰会，
0: 对，然后邀请了这个所有的这些 AI 的产业的大佬
1: 啊，
0: 结果他也不晓得是故意还是故意的，他就把这个
1: OpenAI
0: 的这个 Sam Altman
1: 对
0: 啊，跟 Anthropic 的这个 Dario 啊。就摆在一起，
1: 摆在一起，
0: 结果所有人都手握手的举在一起，
1: 就他们两个，
0: 他们两个死不肯。那这个镜头好被很多的媒体捕捉到，
1: 是
0: 啊，那很清楚的就是这两个人是不合。
1: 对，
0: 那不合的原因其实很长啊，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这个 Dario 本来也是在OpenAI
1: 对
0: 啊，他也是 OpenAI 的创始人团队的成员之一，啊，但是也就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一直觉得说，他坚持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但是因为当时OpenAI 为了要影响他release 啊，就是 announce 的这个ChatGPT 之后，就哇一下子受到太好的啊效果以后，就人就心服了。
1: 对
0: 啊，那这个 Dario 他那时候就是一直说没有经过安全的这个架构，
1: 不能滥用，
0: 不能够太快的发布啊，所以到最后他就离开了
1: 啊。Okay, okay.
0: 那离开以后就创办了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啊，那。其实他一开始出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好他，啊，当然有找到一些投资人，
1: 对，
0: 但是那时候还是很小的规模。
1: OK，
0: 啊，可是你看 ，OpenAI 这个 release 这个ChatGPT 是2022年年底，啊，其实大多数人都是2023年才听到，
1: 没错，啊，没错，没错。
0: 那2023、2024、2025，今年才2026，等于是第四个年头而已，啊，就是Dario 啊，就是。Anthropic 这家公司啊，从去年2025年的营收才90亿，到今年第一季啊，它的年化营收了，不是说它每个月都收到的，而是年化营收已经成长到300亿，
1: 哎呦，
0: 等于从90亿到300亿，
1: 哎呦喂，
0: 第二个 quarter 啊，已经到400亿，
1: 哎呦，
0: 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的年化营收，可能不止400亿、500亿了啊，也就是它。持续在成长，而且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啊，那这件事情其实造成很大的 surprise，但是这个年化营收的这个大突破其实发生的时间点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事件，美国政府尤其是啊美国的国防部现在叫做战争部了，
1: 对
0: 啊，他就是要求这个 Anthropic 要解开解锁，因为它的AI 的 model 里面它有限制啊，不能够第一个说不能够主动的去使用杀人武器，
1: 对
0: 啊，
1: 对，
0: 那第二个是不能做对美国人做大型的监控，
1: 对
0: 啊，这是它很清楚的两个条件，跟美国战争部在签约的时候，
1: 核心价值都是人权，
0: 对，那 Dario 这个人他是我觉得

0: 我个人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的有 guts。
1: 嗯，
0: 也就是当他拒绝美国这个战争部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1: 那是个大的契约，大的商机。
0: 第一个是美国战争部的合约嘛，那都已经是几十亿啊。第二个是带动的是，当你一旦因为那时候战争部威胁他，
1: 对，
0: 说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就要把你列入所谓的危险企业。
1: 对。
0: 啊，这是过去都是针对外国企业，比如说美国就是针对华为，
1: 对，对
0: 啊，说啊，这是啊危险企业，
1: 对。对
0: Anthropic 是第一个啊，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家
1: 自己本土
0: 美国公司，
1: 对
0: 啊，被战争部宣布是危险企业，
1: 对，又不听话，
0: 哎，
1: 不听话就是危险，
0: 对。那这个可能影响到的商机就更大了，
1: 对
0: 啊，因为不是战争部一家，
1: 其他人不敢跟你往来、啊，
0: 对，所以也就是说，所有跟战争部有合约的企业
1: 都不
0: 能用，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啊，影响到 Anthropic 这家公司的生命，啊的一个决定，但是 Dario 仍然说 no， 他还是拒绝了这个战争部，
1: 对，
0: 那这一件事情啊。讲真的，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的 guts，
1: 对
0: 啊，他的真的是拒绝这么大的一个啊威胁啊的勇气啊。但是当他拒绝了以后，全世界的这个工程师啊，会写 code 的人一涌而入，
1: 佩服他，
0: 佩服他，
1: 对啊，
0: 对，因为啊，顺便再补充一个啊，也就是 Dario 拒绝完。隔天 ，OpenAI Sam Altman 去跟战争部签约。
1: 你要什么都可以，你再给我钱，我什么都可以做。
0: 就从这件事情就很明确的看出两个人啊的啊，应该讲心态或者他们对看事情的一个啊角度啊。
1: 如果那 Altman 授权以后，那战争部拿去做杀人武器呢，都无所谓。
0: 他。表面他讲得很光明，他说啊，我们也有一些限制啊，
1: 行政中立，这其实
0: 你用讲的嘛，
1: 他是拿去拿你的刀去杀人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差别在于就是说，OpenAI 是我在合约里面有提这一点，
1: 对，但你要怎么用不管，
0: 但是你实际上是控制不了嘛，
1: 对啊，
0: 可是Anthropic 是不一样，我就把它埋在我的 model 里面，
1: 对，你就不能用，
0: 你不能用，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是很实质的，我有做这样子的，不是我不是讲而已。
1: 对
0: ，Anthropic 说我不只是讲，
1: 你就不能用，
0: 你连用都没有办法用。对，
1: 对
0: 那 OpenAI 是说，哎，不行，你不能用。对，但是一点限制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即使国王战争部用，你也一点疲劳都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反映出两个人
1: 个性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也就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啊，等于是 Anthropic 开始涌进来啊，大量的
1: 工程师、
0: 优秀人才啊，来使用他的这个啊，当然同时间他也推出这个 Cloud Code，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啊开发程式的能力，啪一下很明显的提升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啊，等于从2026年开始。Anthropic 就大幅的超越了 OpenAI 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值得去提，我也很佩服这个人。
1: 好，那我现在就是，既然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 AI 的工具，一般常见面的叫 ChatGPT， 现在 release 到 5.5 了，Google Gemini 它结合了 Deep Research 加上它的Notebook LLM，对不对？
0: 对。
1: 那加 Google 本来就搜寻引擎很强，
0: 对。
1: 那另外就是马斯克自己也有 Grok，
0: 对 Grok。
1: 那你刚刚讲的 Cloud 就是
0: Cloud，
1: 他加了更，他可以写程式，写那个 code，很强的。
0: 嗯、
1: 这我知道，我还没用过他写的 code，因为对我来说是外行，我就把它拿应用嘛，找资料或者是做一些提案，或者是做一些分析，那当然还有包括像中文道理也有，那个 DeepSeek， 豆包 whatever 等等这么多。对一个像在学的学生，现在几乎人手一机啊，或者人手一 AI 啊，不会 AI 你就要变 BI 啊 ，BI。那问题就是，对于这些初学者，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数位的难民，或者是数位的落差，或者数位的落后者，

0: 他们如果想 pick up 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就是、嗯、第一个从哪一个 着手开始、嗯、因为几乎它的初阶几乎都是免费，
1: 对、
0: 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嗯、在哪些应用上能够建立起他的信心，第三就是刚刚提到应用上在那个金融上或者投资上，你刚刚讲的是分析美股、嗯、但不是每一位长者都看得懂英文或者分析美股，那分析台股或者其他基金呢，有没有可能呢？哦，
1: 其实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哦、那个各国语言的能力都很强、
0: 哦、okay, okay, okay.
1: 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英文的问题
0: okay, okay, okay.
1: 也就是说你就是用中文，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的问题你用中文问、嗯嗯他回答也是用中文回答你，
0: 对对，
1: 那你也说、哦、可能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去抓了一篇英文的资料来、嗯嗯嗯、你丢给他、嗯、然后他就会帮你翻成中文
0: OK, okay、
1: 啊、所以也就是说语言的障碍完全没有了
0: OK、
1: 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啊、当然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的、嗯啊、加速不少，
0: 对、
1: 啊、但是真正在台面上、嗯啊、有一定市占率的，
0: 对、
1: 啊、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就是 Cloud 是第一名，
0: 对，
1: 那 OpenAI 是第二名，
0: 对
1: 啊 ，ChatGPT 啊，那 Google 的 Gemini
0: 对，
1: 现在目前是第三名。
0: OK OK OK OK，
1: 当然，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也就是说他们的侧重的使用者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啊，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主要的使用者是企业
0: ，OK
1: 啊，它是在企业市场。也让他因此而赚到钱。
0: OK OK OK, okay.。
1: 那 OpenAI 一开始的时候是以消费者为主，
0: 普罗大众。
1: 普罗大众，因为他太等于说，在 AI 这个名词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就说啊、哦，那就是 ChatGPT。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1: 他的认知里面就 AI 就只有 ChatGPT。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错了、啊、现在 不少了。
0: 是是是。
1: 啊、但是 ChatGPT 在大多数的消费者里面。啊，还是第一印象。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他在使跟消费者
0: 跟便利商店就是 Seven Eleven。
1: 对对对对，消费者啊的市场 ，Open AI
0: 是
1: 啊，就是 ChatGPT 还是第一名。
0: OK
1: 啊，那 Google 是后来居上 ，Google 有一段时间被比下去。
0: 对
1: 啊，那后来他追上来了啊，那 Google 的好处是因为他有整个所谓的生态系统。
0: 对，
1: 你从 Gmail
0: 对
1: 到 Google 的。这个 Doc
0: 对
1: 啊、
0: 就是、YouTube
1: YouTube
0: 对、
1: 啊、甚至说Excel 的叫做 Google 的叫 Google Sheet
0: 对、
1: 啊、
0: 对, 对
1: 这些各种的啊办公室应用、嗯、啊 Google 整个的生态很完整，
0: 而且它本来就是搜寻系统，
1: 对啊，加上搜寻啊，所以也就是说 Google 在消费的这一块啊，当然也占有一个应该讲生态系的好处
0: okay, okay, okay, okay,
1: 啊，所以让它能够啊也掌控了一片天
0: 嗯, 嗯，
1: 所以刚刚讲就是说。使用率来讲，我刚刚应该要纠正我刚刚自己的话、
0: okay.
1: 啊，也就是说，不见得是 Cloud 啊是最大、
0: okay.
1: 啊，但是 Cloud 在企业级的应用是第一名，
0: 对
1: 啊
0: ，OK，
1: 那消费者的应用还是 ChatGPT，OK，OK，、
0: okay, okay,
1: 啊，那 Google 在啊后来居上，
0: 对，
1: 但是 Google 的 Gemini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0: 是
1: 我觉得值得要一提啊，也就是它的。所谓的 multi model 的能力，
0: 嗯嗯
1: 啊、也就是
0: 多工，
1: 多模型的，应该讲就是说多媒体的、
0: 嗯
1: 啊、等于说，ChatGPT 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侧重在文字，嗯
0: 啊、没错
1: ，Cloud 也是文字，
0: 对对。
1: 但是Google 的话，你不管是这个图片也好，
0: 欸、
1: 或者是影片也好，嗯嗯甚至声音也好。
0: 现在可以写歌呢，开放三十秒，有没有试过？就你给他一个发想，词让自己写，词你给他讲，我想写一个什么样的词也可以，他也可以帮你写。但是问题是，那个词还是自己写比较感
1: 性。
0: 对，你写完给他讲，他可以选哦。我试过民谣风、古典风，对不对？东方风，或者是那个 rock 或者 reggae 啊，或者是那个轻民谣，或者是 swing 那个 soul 等等，你都可以选了。
1: 对。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嗯、就是说 AI 很厉害
0: 对、
1: 啊、但是它真的是没有原创性
0: 对、
1: 啊、那最明显的就是你叫 AI 讲笑话
0: 对
1: 它就是没有幽默感
0: 对没有幽默感
1: 那这件事情就凸显了人类
0: 是、
1: 啊、跟 AI 的最大差别
0: 是是是、
1: 啊、你可以试试看你叫 AI 跟你写讲笑话
0: 对、
1: 啊、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0: 都不好笑
1: 它就是没有人类的幽默感、
0: 哦、是
1: 啊，那这个是跟 AI 的基本原理
0: 啊、okay.
1: 是有关系的。
0: 它本来就不是让你快乐的，
1: 它其实
0: 不会吧？
1: 它就是在模仿而已。
0: 哦，对，是是是
1: 啊，它的基本上是

0: AI 的最底层啊的观念是它是猜 token 的游戏，猜字游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它是拼凑出来的哪一个字最有几率出现，
1: 对
0: 啊，这是最底层的原因啊。当然在这个上面现在已经发展了太多的这个 algorithm 啊，
1: 它是很厉害，你知道吗？那个演算法就是你比方说我在 AI 用了它一年多，嗯。有时候我并没有说要他帮我写一个简短的一个提案，嗯，哦，语气我就干，有时候忘了下指令，嗯，他写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好可怕！就他会习惯用你的方式，
0: 对，
1: 那别人用我的电脑写的是别人的，
0: 对，
1: 那我呢下指令他是用我的方式写，
0: 没错，嗯，
1: 跟灵魂附身一样，
0: 对，而且这是他的模仿能力嘛，
1: 很强，
0: 他这基本上就是人类说过的，他整个 AI 就是。他把人类说过的话是文字啊，甚至现在有
1: 在云端资料库里面，
0: 哎，通通训练一遍嘛。
1: 对
0: 啊，所以他有每一个人讲过的话，
1: 他会习惯你的模式，啊，你的 pattern 他会习惯。
0: 对 对, 对，然后慢慢的，你说透过这个演算法，
1: 对
0: 啊，能够开始哎跟你越来越接近。
1: 对
0: 你用越久，
1: 你用哪一句话，用哪一种模式，哪一种方式，嗯，他会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0: 对，
1: 投其所好。
0: 对。对对不，我拉回来讲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五层蛋糕里面的最上层的应用啊，这个应用层啊，其实是一般啊，我们普罗大众啊，有机会的地方啊，
1: 是，
0: 因为讲真的啊 ，LLM 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块，连台湾都不太容易挤得进去啊，台
1: 不是太贵了啦，
0: 对，全世界大概就是三家到五家。
1: 我觉得这是继那个大药厂之后的第二个烧钱行业。
0: 对，
1: 像辉瑞这种，台湾不可能出现这种药厂。
0: 对，
1: 它一烧也是几百亿。
0: 没错。那所以我们在应用层里面啊，对一般人来讲，啊，尤其对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可能是学生，
1: 是
0: 啊，也就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即将毕业的同学，啊，可能要面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是，
0: 也就是说。AI 取代的基本上就是这种所谓的初阶的白领阶级
1: ，OK OK，
0: 啊，初阶的工程师啦，初阶的这些文书啦，
1: 文书处理，
0: 就是一般的这个职员呐，这一块可能会被取代的很厉害。所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说，怎么样从啊这个应用面啊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好，我想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未来的应用，嗯啊，其实很残酷，甚至连现在很多的所谓的 SaaS 的公司，嗯 ，SaaS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软体及服务的这个观念的公司，其实现在股价都跌得很惨。
1: 对
0: 啊，那为什么会跌得很惨？就是因为 AI 可以轻易的取代他们。
1: 对
0: 啊，所以真正的应用软体的这一块啊，传统的应用软体，尤其是 SaaS 这一块，嗯。其实是不能玩的，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就是要所谓的原生 AI 的应用
1: 啊，
0: 啊，比如说大家去做原生，
1: 对
0: 啊，就是一开始就是要想 AI 能做什么
1: ，OK，
0: 好，比如我最近用了一个，我把它取名叫一拍即可，
1: 一拍即可，
0: 就是你拍一下
1: 是
0: 啊，比如说你拍一个发票啊，一个收据啊，甚至一张名片。那他就帮你辨识嘛，
1: 是
0: 啊，他就是一个文字辨识 ，OCR 的文字辨识，辨识以完以后，他就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用途，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是啊发票，啊，他就好，我有做后续的动作，就是
1: 归类
0: 成，比如说你可以是个人账册，
1: 嗯，
0: 或者是企业账册
1: ，OK，
0: 或者是我要申报差旅费，
1: 嗯，
0: 啊，所以你一张发票，他就会自动帮你辨识完，会让你选，啊，那另外一个是哦，拿到一张名片，
1: 对，
0: 拍一下。啊，他就哎，这是一张名片，
1: 嗯，
0: 他就会帮你入到你的 Google 联络人，
1: 嗯
0: 啊
1: 嗯，
0: 那甚至说，我们这个年纪常常要去医院预约单，
1: 对
0: 啊，预约单拍一下，他就说哦，把你加到你的 Google 日历
1: 行事历里面，
0: 行事历里面提醒你，
1: 对，okay ，
0: 还可以提醒你吃药
1: ，OK，
0: 这个就是原生 AI 的应用的概念
1: ，OK OK
0: 啊，所以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啊，
1: 广泛制的，
0: 应该讲就是标准式的，
1: 对
0: 啊，这个 SaaS 啊，嗯，而是要怎么样去原生 AI 的应用，
1: 嗯嗯。
0: 但是现在的 AI 应用也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说，第一名的啊，头部的
1: ，winner takes all，
0: 哎，
1: 赢家头。

0: 公司，最多第二名可能还可以分到一点汤，
1: 对
0: 啊，但是中间就不见了，
1: 对
0: 啊。不过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当 AI 的应用越来越多以后，其实是有很多所谓的长尾效应，
1: 是
0: 啊，这些长尾效应啊，也就是说很简单或者很小的一个应用，但是你要如果是可以用 AI 去做的原生应用，它是有机会的，
1: 是
0: 啊，也就是在长尾里面啊，你可以去找到这些小空间啊，这个就是在应用层的里面，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开始思考的是说，一般人，啊，特别是现在刚毕业的啊，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怎么样从这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然后把你自己的兴趣变成是一个 AI 的应用，啊，这样的话你还有机会
1: ，OK，
0: 啊，那这个是好，应该讲就是在应用层这边，好，我们怎么样在未来的这个变动里面
1: 是
0: 啊，找到机会。
1: OK，
0: 坦白讲啊 ，AI 现在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会怎么演，会怎么变 ？I don't know。
1: OK，
0: 啊
1: ，OK，
0: 就像你刚刚讲说，台湾硬体 AI 的硬体还有多久？
1: 对
0: ，I don't know。
1: 对，天长地久不会，绝对不是。我爱台湾，但不会天长地久。
0: 应该比较有可能是说。现在是所谓的急速上升，
1: 对
0: 啊，也就是说那个指数级的成长啊，可是它开始会进到高原期，
1: 因为后面有追兵追过来的嘛。
0: 不见得是追兵，而是说当你的基础建设的这个啊快速啊指数级成长到一个程度以后，对，就会开始 mature 下来。
1: 对对，
0: 所有的科技的发展都有经过这样啊，等于说一开始会有急速的拉升。
1: 对。
0: 到后面就开始进入到高原期，然后到衰退期。
1: 你看飞机也是这样的、啊，急速攀升，然后开始飞飞飞，会看到目的地往
0: 下降。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会经历的一些好。那至于说这个急速拉升，可能就是在未来的一两年而已。啊，也就是说，这个急速拉升的速度一旦开始进入 mature 啊，就是成熟了。它就进入到所谓的高原期啊，那这个啊，很可能台湾的这个硬体的红利啊，我想大概就是最长最长大概就是三五年了啊。但是，一旦进入到高原期，难道就没有人买吗？还是会有人买？
1: 对
0: 啊，就像到今天这个我们的双 A 啊，宏基跟华硕还是卖得很好，
1: 对对
0: 啊，这是高原期的产品嘛，笔电是已经很高原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硬体还是会继续成长、
1: 嗯嗯嗯、
0: 但是台湾如何在应用就是第五层蛋糕这边找到自己的利基、啊、那可能是下一个护国神山、
1: okay.
0: 啊、我觉得 AI 用在医疗的这一块
1: 是
0: 台湾的另外一个机会、
1: okay. 其实今天跟三张总经理谈了很多各位都知道说其实 AI 无所不在、它既是灰犀牛它有可能出现突然一个转环、有新的创新所在、假如各位我这边不做广告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看两部韩国电影一部是那个大话特务一一部是大话特务二、就一个退休特务阿俊、他本来很厉害后来 for some reason or another 就是退入江湖了、可是他很难忘记的他本来是画画家、拿笔来画他用什么画他用 AI、可问题是 AI 没有感情啊、他就把他脑袋里面的创意、跟他过去经历呢画成特务
0: 是
1: 哇大受大受欢迎结果这个从德国来的黑手党跟他过去的仇你看了、这不是我们的情节吗再找他这故事这样发展出来是很有趣又搞笑又好玩那第二是一样就是他那个阿俊呢、又开始画漫画了就 AI 就是你可以用手去动但那个创意呢是人要原生的 generic 要给他创意的那弄出来之后呢他就有创意大发利是但那个有动作有情节有搞笑但是现在很多喜剧上演嘛他用 AI 动画好玩好笑、No funny, no money 所以各位知道未来将来不论各位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对于 AI 的应用从今天开始吧如果你已经用了如果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文书处理工具你太浪费这样好的机会了他可以帮你画图帮你做电影做微电影他也可以帮你做这种美工的设计甚至还可以帮你创作歌曲但歌曲现在不太成熟我要写那个抒情然后给我弄得有点有点老套硬是臭但我相信他会学得很快所以食衣住行娱乐几乎这个 AI 都慢慢这个 AI 都把你包办起来这样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离不开它既然离不开它我们就拥抱它我相信未来它是一个 AI 世界 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改变。嗯，他这次跟

0: 他们的泡沫完全不一样，这里泡沫不会破，因为这是来真的，来实的，来完完全全的是改变人类社会的 paradigm shift。 今天非常谢谢林先生李总经理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意犹未尽，有时候像 AI 应用它必须是现场投影来做看得比较清楚，今天算是一个开场白开胃菜吧， appetizer， 希望下次 main course 主菜能够上来，能够跟各位做一点分享。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在场的同仁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工作，非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这个留下来呢，声音跟影像呢，还有容貌都留下来的。我们不是要音容宛在，但是我们的声音会流传永远，对不对？加油！今天非常谢谢三张，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宝 Soft Labo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又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说是我近期最快乐，然后也最朝圣感满满的一个旅行分享。因为我在5月6号到5月10号跑去成都玩了，爽！而且呢，我们几个台湾朋友，我们很聪明，我们特地避开五一连假的人潮，所以整个旅游的品质我觉得还算不错，没有那种就是到处都是人的感觉，然后就是整个很幸福就对了啦。而且这一次成都行对我来说不只是单纯的旅游，更像是一场中文说唱的文化巡礼，就是各种打卡踩点。因为我去了很多平常只会在 rapper 动态啊、MV 啊，或者是他们的街拍里面会看到的地方，像是 CYP 开的饮料店，然后 ASIN 的潮牌店。然后谢帝的涂鸦墙，还有 NONO 的那品牌，还有去 DG Ghetto 住的小区芳草地打卡，就有一种天哪，就是我平常耳机里面的人，然后活在这座城市，然后我们平行时空交汇的感觉，就是很特别、很新奇、很新鲜。然后而且成都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它不像重庆那么的火爆，那么的热血，那么的就是立体感。像就是山城，然后上上下下，它就是很 chill，马路很宽，然后很干净，不会有人随地吐痰，然后就是那种一边喝着茶，一边很 chill，但同时又藏着很浓厚的那种很潮流的文化跟嘻哈的能量，但同时又有那种很古色古香的那种文化的底蕴。我不会讲，就是表面大家都很像在很慢的过生活，但实际上大家都很有自己的态度。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的成都之旅。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Part One，刚到成都就差点人没了，为什么呢？我们5月6号晚上7点多到成都，一下车就觉得心情很好，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很特别。然后成都的整个环境啊、空气跟氛围都很舒服，就是跟重庆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晚上就是去吃川菜，但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肚子很怪。我本来是，在车上、在火车上的时候就觉得肚子有点痛，然后想说是可能大便没拉完。就是屎没拉完，然后就肚子闷闷的。后来发现没有就是感觉肚子。我回到饭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冲去厕所，但发现我根本就大不出来，然后好像就感觉肚子像被人家揍过一样，然后就整个很困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午餐吃的那个牛肉面的牛肉不新鲜，还是生理期的尾声在搞我，反正就是肚子就很痛。然后吃川菜吃到一半，我就点外卖。红糖水就是枸杞、红枣、姜茶，但就是它蛮甜的，但是就很好喝。反正喝完之后就很神奇，就整个人就满血复活，又活蹦乱跳这样子。对 ，Part Two 第二段呢，就是来聊聊春熙路 IFS， 就是5月7号我们去了春熙路附近逛逛，因为我们的酒店就住在。春熙路 Cosmo 的对面，如果大家就是反正就是成都经典的一个地标，就是那个什么 IFS 国际金融中心，然后旁边还有一只熊猫这样子，它就是观光地一定要打卡的。然后我们那一天逛春熙路广场，就是拍个照打卡，然后后来又走回去酒店附近的那个 Cosmo 逛街。哇 ，Cosmo 就是很多潮牌店入驻在里面，就是里面每一个人都很会穿搭，很多潮人，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很 lazy 很松弛感，但同时又非常的潮那种。然后逛了几间店，我觉得蛮特别的。Cosmo 里面呢，有一间叫 PMW， 一进去就在播路饶，但我想不起来是谁的歌。然后它有一个装置艺术，就是很特别。然后还有我看一下照片 ，Billboard 呢，就是里面比较像是美式辣妹，就是走一个复古但同时又很潮流的废土风，加上豹纹风的风格，豹纹加上红色的元素蛮多的，就是很好逛的店。然后再来还有。Unifree 它比较像是亚文化，就是很多那种很奇葩的衣服，可以这样讲吗？很奇葩，就是设计感很强很强，就是你一定要会懂穿搭，懂那些色系搭配，不然很难穿出它的品味。然后还有一间叫做 All in Plan， 它是比较小的一间店面，但它的风格也是那一种，就是铆钉啊，然后还有那种星星啊，还有它像是复古，但同时又啊也是有点潮啦。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风格啊？就是衣服有做那个拉丝，那个叫什么啊？蕾丝，然后缎带，就是那个很长的那种缎带的那种设计感。然后还有那天还去逛了。A Few Good Kids 就是那个谁马思唯的品牌，然后他现在跟 Moomin 合作，然后他的实体店很酷，就是二楼上去有三个小天使，然后就是很可爱的设计，然后店员很帅，不小心拍到他店员很帅。然后5月7号逛完 Cosmo， 然后还有春熙路附近的店之后，晚上去吃玉龙轩，然后点了一份成都的特色，就是甜水面。它就是吃一个很粗的面条，然后上面好像是类似黑

0: 糖还是红糖，然后底下是那种咸的辣油，然后你要把它拌一拌一起吃，它就吃起来真的是又甜又咸，我觉得还蛮特别，蛮好吃的，就是意外的不会有什么毫无违和感的感觉。对，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去逛了附近的一间叫做 Go Go Eagle 还是 Eagle。好，反正就是一间潮流少女百货，里面超级好逛，就是各种衣服啊，然后包包啊、银眼、化妆品，还有 K-pop，还有各种周边店。我们还去看到了有一间周边店，它就是把时代峰峻17周年的3代合体的大合照全部印下来，然后打印成那个输出那个这个叫什么版？输出这个叫什么 PP 版？是 PP 版吗？不是，反正他输出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版啊，反正他就把它印出来，然后就是一个很大，全部的人形立牌都立在那里，然后上面红标题就写着“冷淡庆祝时代峰峻成立17周年”，我他喵直接他喵的直接笑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站在前面跟这个人形立牌合照一张，我就觉得超级无敌酷，就很搞笑。然后这间店很大，就是满满的应援小物，各种。卡套各种贩制的周边这样，然后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很爽，它有一个很大的投影荧幕，所以我们一回去饭店就一直在看时代峰峻，就是看时代少年团跟 TOP 的一些帅哥们哦，反正我是看得很爽啊，每天晚上都在看星星，就是就已经快被朱自清圈粉了，他真的太帅了，My God！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朱自清那个告白的舞台，我可以看 N 次。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5月8号呢，我们跑去熊猫基地，跟你们说，熊猫本人真的很可爱，然后而且有点笨笨的，很好笑。有的在翻滚，有的在坐着发呆，有的在睡觉，然后有的吃竹子吃到灵魂出走，而且他们的名字都很特别。我记得有人叫陈大，叫陈基，草草、梦想，反正就很多名字都很可爱。整个熊猫基地就是大型的疗愈现场，而且成都人对熊猫的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等级了吧，就是去哪都是熊猫的元素这样子。然后那天晚上呢，去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是去年暑假认识营队认识的一个好妈吉。然后我们去逛九眼桥跟兰桂坊，但是没有进去玩，也没有去喝酒，这样也没有去夜店。那边夜景就是真的很漂亮，有一种很潮又很迷幻的感觉。而且成都的夜生活跟重庆，就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那个酒吧一条街，九眼桥就是整个很惬意，就是在那个是什么河还是什么江边，然后看着那个夜景，然后又同时喝着酒，然后就整个很 chill 就对了啦。然后那天晚上很梦幻，很奇妙，就是遇到了一个奶奶，她人超级好，就是一开始跟我搭话说要怎么样拍构图，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她帮我们拍了应该一个多小时吧，就是她就说她住在附近，然后她是很喜欢晚上出来散步，然后帮我们来这边旅游的人拍照。反正他后来聊一聊，他就跟我们说，他是之前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然后他是中国第一批女子测绘队的队长，然后反正真的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内涵、学识涵养很丰富的一个奶奶。

0: 他81岁，然后他就是反正他就是非常人非常的好，帮我和我朋友们拍了一大堆很好看的照片，而且那些机位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比如说他带我们去那个听涛坊，然后还有那叫什么河亭，两个河流汇在一起，那叫什么什么河亭，合江亭，在那边拍照，然后他就是他的构图很奇妙，就站在路的旁边，人行道上面，一半是那个听涛坊跟合江亭古色古香的建筑，另外一边就是马路，然后跟后面是他说是5星级酒店，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反正他的构图都很奇妙，然后那些机位拍出来都超级无敌好看，然后他就是带我们这样子拍一些很特别的照片，然后又同时讲解很多成都的一些历史啊、渊源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本来想要跟他一起自拍一张，但他就说不用，就是他很潇洒，活得很通透，我很喜欢就对了。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希望我活到81岁也可以像他一样，就是很热爱生活，然后喜欢拍照就到处拍，然后甚至可以跟别人这样子就是聊天，然后就是可以。就这样怎么讲嘞？传达出一个很活泼又很有力量的一个生命力啊，反正就是一个生命力的展现。
1: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
0: 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再来呢是东郊记忆，就是嘻哈人的天堂。我要隆重介绍这趟我最喜欢的地方——东郊记忆，真的超好拍。那边根本就是嘻哈人的天堂，工业风啊、涂鸦墙啊、潮流店啊、古着店啊，还有文青风啊，什么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反正在那边就是逛得很爽就对了啦，拍到停不下，各种拍，而且用 DS 可以去捕捉每一个你发现的细小的瞬间，就是很爽就对，而且最让我兴奋的是去喝了 CIP 开的饮料店，叫做 CIP，然后点 C，然后我喝的是那个，它的茶底是那种绿茶，然后加上香水柠檬去泡出来喝，很清，喝这一杯很清爽，然后就是很解热，然后这一杯是19块钱人民币。它的名字叫做招牌，哦，我找到了，终于翻到照片，Sip 绿柠檬茶，好，就这样，招牌绿柠檬茶。接着就是我的朝圣时间，我跑去逛了爱之痕 Essence 的潮牌 STK Small Town Kid，然后买了一件白色的宽的 oversize 的 T 恤。谢，还有那个，哦，还有谢帝的 Coupon Honey，还有 NONO 的 MEDM，就是逛到很爽就对了。尤其是 Small Town Kid 跟 Mr. Enjoy 的 Money，反正就是里面很好逛。然后买完当下很爽，但是后来看账户的钱就觉得哦完蛋，就是让人快乐又让人破产。但是我完全不后悔，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这些品牌，还有品牌的理念，就觉得买这衣服很有价值，很有纪念意义。5月10号最后一天呢，去了芳草地打卡，是 DG Ghetto 住的小区，就是去芳草地耍。然后后来又跑去范木文创园区去拍马思唯同款的涂鸦墙，其实有点算是扑空的感觉，因为本来是要去外面的外墙，然后拍很多的涂鸦，有很多人物的涂鸦，NONO 啊，然后还有马思唯，还有谁？反正就有很多人的涂鸦墙，然后但是都被拆掉，都被画成白色的。后来才发现，他2025年的时候还在，但2026年已经没了。然后黑马的涂鸦已经剩下一半了，这样。 然后，但是幸好园区里面还有一面就是乐透人生的涂鸦墙，有拍到马思唯的同款，所以也算是完成了

0: 半个心愿。但其实旅行就是这样，有时候有时候你安排好的，你计划好的，还是会有变数。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完美，也不是每一个打卡点都会存在。但是这些遗憾呢，就会让这趟旅程更加的，就叫怎么讲嘞？有一种享受这种意外的发生的感觉。后来晚上9点多就回到重庆了。我们那天就是点了一个外卖，老妈兔头的麻辣半只的兔丁，对。第一次吃兔肉，其实那感觉很新奇，但是意外很好吃，口感就是比较像是偏柴一点的鸡肉，然后麻辣口味很香，然后还有很多的花生土豆这样子，花生啊，不是土豆，花生。
1: 你知道嘻哈不只是在唱 rap 吗？从街头到舞台，音乐、涂鸦、街舞、饶舌四大元素构成的是一整个文化宇宙。这里是嘻哈文化，带你听见真正的嘻哈故事。

0: 插播一段广告时间，欢迎大家回去收听第12集马思唯成都少年到国际舞台的内容，然后还有第14集小镇男孩 Aeson 的传奇之路，还有第15集从说唱歌手到潮流 CEO NONO 的享乐主义哲学，然后还有 DG Ghetto DG Ghetto 部分比较后面，在第28集 DG Ghetto 要解散的问号故事还在进行时，这一集就是有完整的介绍 DG Ghetto 他们是谁，然后还有讲他们陷入的成员的争执啊的一些吵吵闹闹的事情这样子。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歌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0: 小孩在哪儿？
1: 咋的？在芳草地耍。
0: 又在芳草地耍。
1: 哥，啥耍去噻？
0: 哥来了，马上到。
1: 要得，拜了。
0: 拜了。

0: cause you're from. Oh, oh, oh, oh, 谁救救我，把我拉出这无尽的漩涡。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0: 查查微信，我叫人家保险回来。
1: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0: 你讲两句啊。
1: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0: 接下来什么？
1: 先生，
2: 哎，快点儿，抓了。
0: 那个我觉得太细了，不太适合我哈。
2: 先离开的时候，二。

0: 哎，三六零那些都头都酸了。
1: Let's go, let's go. 我说爱情在熬成像二。

社区生活爽，社区社区社区社区社区生活。哎，你是在社会的中心潇洒，还是在社会的边缘站起？来自了天南河。

0: 好，总结，成都呢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就是很慢、很 chill，但文化的底蕴很浓，然后又很强烈的那种创作能量。尤其如果你本来就喜欢中文说唱，然后潮流文化或者是那种街头的感觉，成都很值得去旅行。然后这趟旅行呢，也让我感受到，有时候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去一趟新的城市，然后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很单纯的去，很用力的去感受当下每一个 moment，即使最后吃土也是很值得的。OK，这里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Peace。
1: Let's go.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如果说每张专辑都有创作理念或故事的话，最能够打动人的应该就是爱情了。每一段爱情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对情侣都有过波折。而一段爱情的从有到无，如果做成一张专辑，想必是刻骨铭心的。就像今天要介绍的专辑里提到的一句话，提案对河流说，我不能保留你的波浪，让我保留你的足印在我心里吧。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博翰。这次黑胶时代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90年代的女歌手田曦仁。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这张在1986年出版的《放在我心上》的同名主打歌，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

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歌的编曲，它运用了许多电吉他的音色，还有一些打击乐器，而这样的编曲搭配让整首歌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歌手呢是来自于新世纪代的爵士 icon Levy。那1999年出生的 Levy 呢拥有中国跟冰岛的混血背景。那他在冰岛的首都呢雷克雅维克长大。Levy 的名字呢其实很常被英文的发音念成 Laffy 啊或者是 Levy。那其实呢是 Levy。他这个 Levy 的名字呢是来自于冰岛的语。然后呢正确发音比较接近是Levy， 那其实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林冰，那因此呢，也有不少的亚洲的粉丝呢会叫他冰冰这样子。那之前呢，在18集的时候，其实我有分享过 Levy 这个歌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分享关于他在最新今年4月呢发行的新专辑《A Matter of Time》的 Final Hour。 那这张专辑呢听起来超级特别的，尤其是 Mad Woman 这首歌，它形容这个新专辑呢是像是一个自己的日记呢转化成一个新的专辑，深入呢探索生活跟爱情随着时间展开的经历的各种情感，那从美好啊到丑陋，所以呢无所不容。那为什么呢这一集呢今天又再介绍了一次 Levy 这首歌这个歌手呢，就是因为呢在各位听众呢听到这集的首播当下，也就是周五的当天呢，就是我们 Levy 的视讯演唱会到台北的当天啦。那身为粉丝的我呢怎么可能不去呢，所以呢我也是在之前4月还3月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张 Levy 的演唱会门票。那到时候呢礼拜五呢我就会进场听 Levy 的演唱会啦，我非常的期待。而且呢我甚至已经为这周五的演唱会做好完整的准备了，做了漂亮的指甲呀，然后也有去选了像 Levy 风格的衣服。那终于呢在耳机里面听到很久，就是听很久的歌手，就要听到现场的那种兴奋感，应该是就是每一个去演唱会的粉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兴奋感。那也希望呢 Levy 会喜欢台湾，但感觉身为冰岛人的林冰呢应该会被台湾的天气吓得热热叫吧。那我们接下来呢 Levy 的这张豪华版的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呢是他那个优美啊深受好评且荣获格莱美奖的肯定的第三张专辑 A Matter of Time 的最终章。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9首歌曲，那包含4首的新歌的豪华版专辑。那是一次关于学习呢与焦虑共处的内省，那学着拥抱不确定性，还有接受时光的流逝，并且呢在风暴后呢找寻内心的宁静。那 Levy 呢其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Anya 呢，父亲呢是冰岛人，然后母亲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广州。那 Levy 的妈妈呢其实是古典的小提琴家哦，所以外祖父呢也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林耀基。那 Levy 呢也曾经表示呢祖父的音乐启发了他。那 Levy 的童年呢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呢与美国的华盛顿两边呢来回奔跑。那15岁的时候呢就以大提琴独奏家的身份呢跟冰岛交响乐团演奏。那尽管呢童年时深受古典乐的启发， Levy 呢也受到了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呢十分

喜欢爵士女伶啊，像是 Ella Fitzgerald 啊，或者是 Billie Holiday。2014年的时候呢，Levy 参加了美国的达人秀冰岛版，然后并成功了进入了决赛。那在隔年呢，参加冰岛好声音的时候，也顺利的呢进入了半决赛。然后再后来呢，更打破了节目的记录，成为呢史上最年轻的决赛歌手。2021年的时候呢，Levy 呢顺利的从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并定居呢在洛杉矶里面。那在2020的时候呢，Levy 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单曲《Street by Street》，然后并在冰岛当地电台呢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隔年4月呢，Levy 也推出了首张的正式 EP《Typical of Me》，然后不止收录了《Street by Street》，然后也收录了《Best Friend》啊，还有《James》。等多首呢粉丝热爱的曲目，其中呢也翻唱了经典的歌曲《I Wish You Love》，也获得了呢滚石杂志的盛赞。那 America Songwriter 呢更是把《Typical of Me》呢列为2021的最佳专辑之一，甚至呢连演员呢 Billie Eilish 呢都对《Typical of Me》这首歌呢表示出赞赏跟喜爱。那如此纯正的古典音乐世家的血脉当中呢，其实也培养他的自律，还有对音符的深刻鉴赏力。因此啊，他将爵士乐女王呢，Ella Jane Fitzgerald 呢，视为灵感的来源。那身为冰岛华裔的歌手呢，他对于不同传统的文化接触，塑造了他独特的创造力。在冰岛雷克雅维克还有华盛顿特区之间长大啊，并在中国啊，还有北京、香港呢等地度过了成长的夏天。Levy 呢，之前也有在专访中说到呢，其实来自于冰岛跟中国两种不同文化呢。对他来说呢，音乐跟文化会有比较非常开放的看法，这种化学反应啊，出现在他的音乐当中，完美的融合了爵士乐，还有流行音乐跟古典元素，然后创作出他自己独特的声音。那我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Levy 的最新专辑《A Matter of Time》的 Final Hour 中的歌曲《Mad Woman》。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Mad Woman 呢，这首歌是收录在 Levy 于2026年4月推出的豪华版专辑 A Matter of Time 的 Final Hour 之中。那这位呢拥有冰岛跟中国血统的爵士精灵呢，过去总是用温柔而深情的那种旋律陪伴大家呢走进那些关于爱情的浪漫想象，但这一次呢他却换上了一件带着60年代复古气息的那种巴萨诺瓦的外衣，用轻快啊慵懒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唱出一段呢其实非常狼狈的感情故事。第一次呢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适合在夏日午后播放的恋爱歌曲，阳光洒落在泳池边，微风吹过，所有画面呢都显得轻盈浪漫。但其实呢如果你仔细呢去听这首歌的歌词，你就会发现说这首歌原来写的是那种明知道呢不该爱却还是忍不住陷进去的那种失控感。在感情里面呢，我们好像都曾经可能会遇到某一种人，就是明知道呢靠近对方只会受伤，然后却还是一次呢一次又回头，理智呢不断提醒了自己别再靠近那种烂人，但情感呢跟欲望都是诚实的很可怕。那种分分合合啊或者是互相折磨的那种循环，像是早知道结局不会幸福却还是甘愿呢沉溺其中。而 Levy 呢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把那一份崩溃唱得很撕心裂肺，而是把它用成一种极度优雅呀还有温柔甚至带着复古浪漫感的嗓音，把这种恋爱里的那种失控跟狼狈呢唱得既迷人又荒唐。那这种旋律跟情绪之间的巨大反差感呢也让人听完之后更加的印象深刻。那这首呢 Mad Woman 的 MV 呢则是由明道呢 Warren Fu 呢操刀拍摄，那整个场景呢都设定在充满年代感的泳池畔，那画面呢很像一部复古的电影，浪漫之中呢却隐藏着危险跟疯狂。那因为 Levy 呢曾经提过说自己从小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很少看见自己相似的亚洲脸孔，所以这一次啊他就特别找来了许多亚裔的名人呢一起参与演出，那包含花式的滑冰冠军 Alyssa Liu 呢，还有女团的成员 Megan Skindale 呢，以及新生代演员 Lola Tung 还有 Henderson Williams。 那而在那些充满复古美感的画面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却又忍不住笑出来的桥段，就是呢 Levy 直接拿了一只死鱼呢狠狠的往渣男的脸上拍下去。那种复古美学里面混着黑色幽默的设计啊，也让整支 MV 呢在优雅之外多了一点疯狂跟讽刺感。那接下来下一首呢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Levy 的新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中的 Mr. Eclectic。

雷菲专辑中的 A Matter of Time 中的 Mr. Eclectic 呢，这首歌是由雷菲与制作人 Spencer Stewart 呢一同创作的。那而跟 Spencer 呢，除了参与写歌之外呢，也包办了钢琴啊，还有电吉他跟鼓的演奏。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呢，美国创作歌手呢 ，Clara 呢，也在这首歌里面献唱和声哦。那 Levy 呢，也曾经在访谈中也有提到说 ，Mr. Eclectic 呢，其实像是他妹妹啊 ，Junior 啊，还有朋友们想法的大集合啊。然后歌词呢，描写的是某一种类型的男人。总是喜欢呢故作聪明啊，装得博学多闻，好像非得让全世界知道自己读过多少书，懂得多少艺术，听过多少冷门的音乐，才足以证明呢自己的魅力。但在他的眼里啊，这种过度包装出来的知识感啊，有时候呢与其说迷人，不如说呢让人疲惫。Mr. Eclectic 呢，这首歌的名字的本身其实也有带一个很强烈的那种讽刺意味，因为 Eclectic 呢原本就有博学多元涉猎的意思，但放在这首歌里面的意思呢，就像是在替这种自命不凡的人贴上一个幽默又刻薄的绰号。那这首歌呢听起来虽然轻松呢俏皮，但歌词里面其实藏着非常锐利的观察，它不是歇斯底里的去控诉谁，而是带一点就是那种开玩笑啊，然后一点调侃，用很优雅的方式啊，把那些虚伪呢跟做作呢慢慢拆穿。某种程度上啊，这首歌也很像 Tough Luck 的精神姐妹作，那同时呢也都是在描写那些看似迷人实际上呢却肤浅又令人失望的对象。只是比起愤怒啊， Mr. Eclectic 呢更多的是一种轻盈然后摇摆的那种幽默感。而如果啊你去仔细的听这首歌的编曲啊，你就会发现呢这首歌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呢藏在副歌后段跟结尾。当旋律呢慢慢推到最后啊，那段胖胖然后 para 胖的人声节奏一出现啊，整首歌呢突然像是被拉进一个很像拉进了一间60年代的爵士俱乐部。摇摆的钢琴啊，然后低调却细腻的打击乐，再加上隐隐流动的那种 Pazanova 的气息，再让整首歌呢不只是单纯的在评论一段感情，更像是一场带着电影感的那种即兴表演。而 Levy 呢，其实这就是他一直很迷人的地方，他总是能够把爵士啊或者是 Pazanova 与流行音乐呢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却从来呢不会让技巧过于就是盖过这整个故事的本身。每一个乐器的安排啊，还有每一个旋律的那种起伏，其实都是在替歌曲里面的角色说话，也因此呢 Mr. Eclectic 呢听起来才会那么的完整，也像是一部轻描淡写却可以字字呢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 Clockwork 呢，其实在之前的 A Matter of Time 的专辑就有出现过。那 Levy 呢，过去的作品围绕着青春恋爱啊，还有自我探索。在2025年呢8月，他就推出了 A Matter of Time 这张专辑。社交媒体啊的发布预告图，你就可以看见说 Levy 呢将带来更加成熟和富有女人味的那种面貌。这首歌啊，由他与长期合作的制作人 Spencer Stewart 呢一起创作。而 Spencer 呢，除了参与写歌之外呢，他也亲自的演奏了低音的提琴，还有电吉他，还有钢片琴以及木鱼等乐器。那在正式发行这首歌之前呢 ，Levy 曾经在 TikTok 里面释出说滴答滴答作响的时钟声，像是在替这首歌偷偷倒数。而后来啊 ，Spencer Stewart 呢也在社群上面分享了一段影片，画面是 Levy 的双胞胎妹妹 Junia 呢正在拉小提琴，而那段旋律啊，最后也真的出现在了歌曲的尾声。那如果你仔细去听啊，就会发现说 Clockwork 呢其实很像在写给一封恋爱初期的那种日记。歌词方面呢 ，Clockwork 捕捉了坠入爱河时的那种紧张又兴奋啊，然后既忐忑不安的那种复杂心情。在开篇的歌词当中啊，他也坦诚的探讨了与朋友约会的脆弱之处。在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迟到了，跟我一样，他可能也会吐出来的这种句子当中，你可以就是巧妙的平衡了幽默跟焦虑，这种机智和真诚的那种结合，使他的叙述呢既贴近生活又充满诗意。而整首歌呢反复一直出现的那个叮咚的那个钟声呢，其实也是歌曲最重要的隐喻之一。爱情呢其实就像时钟一样，你他总是呢

整个歌曲呢听起来像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恋爱电影，尤其到了尾声啊，当那个旋律呢慢慢浮现的时候，整首歌呢就突然有一种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像是暧昧啊、心动、等待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全部呢都悄悄地藏进了时钟滴滴作响的声音里面。那 Levy 呢根本就是浪漫音乐人的代表，歌曲呢很优美，但是又可以写出那种恋爱氛围，那种心跳砰砰跳的那种心动感，仿佛呢好像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得到。那除了优美声线以外啊， Levy 的举手投足啊间散发出了优美而自在的魅力，他的穿衣风格啊其实就带有符合年龄的活泼生动，又不失北欧女孩的那种清新跟书香气息。她在2023年的洛杉矶的演唱会当中，一身的 Chanel 的造型啊，正是其风格的最佳体现。黑色的针织衫啊，还有白色的斜纹的 A 字裙啊，勾勒出少女的优雅身形，随意的呢系在腰间的那种珠宝的腰带啊，成了点睛之笔。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关于 Levy 的 Lover Girl， 那这首歌呢也是我所有里面最喜欢，这阵子最喜欢 Levy 的这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Levy 的 Lover Girl。

接下来呢，下一首歌呢，刚刚听到的就是 Levi 的 Lover Girl。那乍听之下呢，它依然还是有大家熟悉的那种 Levi 式浪漫，气音般的轻柔的低声唱腔啊，甜里面带酸的旋律线条，再加上钢琴跟弦乐呢慢慢铺开的那种声音的质地，让人一听呢，就好像跌入了深夜某一个安静又温柔的房间里面。那如果你曾经听过呢 Falling Behind， 或者是那一首许多人彻底晕船的From the Start， 那 Lover Girl 呢，其实就像是这段感情故事的下一个篇章，只是这一次啊，他唱的不再只是心动跟暧昧，而是一种明明还深爱着，却不得不放手的那种成熟。歌曲里面那种淡淡的失落感呢，非常的迷人，而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崩溃啊，而是知道呢彼此。

此依然相爱，却被现实跟距离慢慢拉开的时候，那种无能为力的安静疼痛。而这首歌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啊，就是它在副歌跟段落之间加上的那个拍手声，那个拍手声真的是很经典。我想呢，当时在如果我在礼拜五的演唱会当天，大家一定粉丝们也会拍手吧？我真的很期待《Lover Girl》。等到 Levi 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可能会感动到流泪吧，因为这首歌也真的是我所有专辑里面目前最喜欢的一首。虽然说《Falling Behind》跟《From the Start》这两首歌，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但《Lover Girl》呢是目前他在2025年新创专辑，然后我目前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他很特别的就是他有加入这个拍手声。其实那些声音听起来很轻，但是却是又在空荡的房间里面，很像是那种一下在提醒自己，即使爱人不存在，有些人也不一定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那种感觉。Levi 曾经也有提到说，这首歌写的其实不是分手，而是远距离关系里面那种想爱却无法靠近的那种痛苦。最难的从来都不是爱上一个人的时候，而是呢，当你很爱很爱对方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而这样的情绪啊，其实也让人想起他之前呢跟 Role Model 合作的《The Longest Goodbye》这首歌。那这两首呢，其实都是在谈同样的事情。有些关系里，并不是说不爱了才结束，而是因为人生中就无法停在同一个地方，爱还在啊，思念还在，只是人呢没有办法再陪伴彼此在身边了。这首歌呢，明明就听起来很欢乐，但背后的歌词的故事却是在讲想爱却无法靠近的远距离的那种痛苦。到底是谁让 Levi 那么的痛苦呢？好啦，那我们呢，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Levi 的《Tough Luck》。在那之前呢，我们就要准备下一个单元，一样呢，是我们的歌手介绍。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歌手呢，是来自于冰岛以及中国混血的亚裔歌手 Levi。那也就是我们的 Z 世代的爵士 icon Levi， 1999出生的他呢，拥有中国跟冰岛的混血背景。那我们下一个呢，要来介绍的是 Levi 的 Tough Luck 这首歌。那刚刚也有听到 Tough Luck 这首歌呢，其实是写呢关于一段结束的关系，正式呢不再存在的爱情歌曲，充满那种轻快呢又决绝的那种语气。歌曲呢强调了倒霉啊，运气差，然后 Tough Luck 的这个意思其实也有就是运气差的意思，这种无奈跟释怀呢，认为自己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的那种感觉。那先休息一下，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一起收听一首 Levi 的 Goddess。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Goddess》呢，这首歌，如果说呢，前面的歌曲还带这种那种巴萨诺瓦的那种轻盈跟浪漫，那其实呢，它就像是整张专辑里面呢，情绪突然从橘色呢坠入到深蓝色的那种瞬间，然后呢，那种转变非常的陡峭，像是原本的隐隐低落的那种情绪，却被狠狠地拉进更深、更安静、更诚实的深渊里面。而在歌词里面呢，Levi 的人生也让呢回到了，让人回到了那种某种原始的那种状态，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装饰，只有低沉呢、压抑却成熟的让人心碎的吟唱。整首歌都只靠钢琴来支撑，那种黑板琴敲落的那种声音，听起来像是韩剧里面最悲伤的那种配乐时刻，又像是电影《教堂》里面忏悔的场景。钢琴呢，左手低音一颗一颗往下走的时候，甚至还会让人想到那种雨滴呢，沿着玻璃缓慢滑落的画面，安静啊，潮湿却压得喘不过气。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也非常适合在下雨中的时候可以听。而到了 outro 呢，原本压抑的情绪呢，又突然被堆叠的和声撑开，这种澎湃感呢，其实也不是那种爆炸感，而是让人一种很庄严沉重的那种告白。你会觉得说，他好像不是在哭喊的感觉，而是呢，那种就是好像已经冷静过后呢，才把真正受伤的地方摊开来的那种感觉。也因此呢，《Goddess》这首歌和他许多过去的作品相比，其实显得特别的赤裸。以前的 Levi 啊，很常透过文字游戏啊，复古浪漫的语气，把情绪呢藏在旋律里面。但这首歌有点不太一样，那种忧愁啊、失望、自我怀疑，几乎呢都是用很直接的方式去一句一句写在歌词里面，没有太多的弯绕啊，反而是因为简单，所以才更打动人们的心。当一个总是呢被大家想成那种优雅呀、完美像女神一样的人呢，终于呢开始坦白自己的脆弱的时候，那份真实的情感啊，反而比任何的戏剧化的情绪都更让人动容。那也或许因为这样子呢，即使呢未必在所谓的名人八卦，但当你意识到呢，这些情绪可能是来自于他的人生、他的关系、他曾经受过的伤的时候呢，那些声音呢，还是会不知不觉的呢，直接落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刚刚听完那首有点忧郁的歌曲《Goddess》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要听一首关于好像爱情萌芽的那种刚开始的那种爱情感呢？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 Levi 的非常的经典曲，Levi 的《From the Start》。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 From the Start 呢，描写的是一段单恋的心情， Levi 呢以乐观而真诚的态度面对这份情感，歌曲呢里面也流露了他对于表白的渴望跟希望，唱出那一种两人独处的时候反而沉默，独自一人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出神，总是盼着对方呢能够懂自己的心意的细腻情绪，温柔呢又带着一种很一丝惆怅的感觉。那我们呢准备要进入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了，也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呢，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呢也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 AOA 的 Miniskirt， 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我们听众点播的 AOA 的 Miniskirt 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的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威利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泽。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谁说在歌舞电影里一言不合就唱歌是正常的？虽然我们都习惯了迪士尼主角随便推开一扇窗就能跟小鸟对唱，但有些角色显然比我们更早发现这件事有多荒谬。本周三部电影，我们一起打破这道属于主角的隐形墙。当主角突然意识到自己与旁人竟然在唱歌时，这种幽默往往能带领观众从全新的角度审视角色。相信对喜欢歌舞剧情动画片的人来说呢，主角随时随地突然不管开心难过啊，还是任何情绪生气愤怒也好，就是随时随地歌舞剧嘛，一定要唱歌。那小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很自然很正常嘛，就是只有公主有这个能力，只有在音乐剧当中的角色们有这个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唱。但是越长越大就会发现说，又要来了吗？又来了吗？又要唱歌了。其实我很喜欢看歌舞剧，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歌曲都很好听，还有大家一起跳舞啊，欢乐的气氛真的非常愉快以及令人放松，以外呢，这种跳脱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充满着想象力啊，充满着不守规矩啊，或者是充满着变数的世界里面，多了更多的欢乐在里头。所以我真的超级喜欢音乐剧啊，或者是这种有音乐属性的电影，都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感受到音乐带来的魅力。在看这些歌舞剧的当下呢，会不会纳闷说，旁人难道都为什么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啊？然后为什么一个人开始跳舞之后，大家都可以记得说舞步，大家都像 say 好一样，大家都可以马上融入其中，然后一唱完，大家去做自己的事情。那本周呢，我们就透过这三部电影呢，让这些电影当中呢，这些主角们其实都有意识到自己在唱歌，或是都有意识到说身旁的人也有一起加入。当他们有这种后设手法呢，其实让的电影呢增添了更多有趣的环节，而且甚至呢还会有人在旁边吐槽说，又要来了吗？又要唱歌了吗？又要跳舞了吗？就让原本的充满粉红泡泡的迪士尼电影呢多了更多的趣味性。那么准备好了吗？一起加入我们主角一起唱跳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要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失速禁区》由《失速列车》导演田尚浩执导，耗资200亿韩元打造。这次不再只是人类对抗失控感染者，更是面对一种开始进化的恐怖存在。丧尸不再盲目冲撞，而是渐渐拥有集体智慧，像真正的群体生物般协同行动，让世界秩序彻底崩溃。当城市沦陷，避难区逐渐失守，幸存者们被迫在封闭空间与绝境中求生。面对不再依靠本能，而会思考包围甚至设下陷阱的感染者，人类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可能成为被淘汰的物种。电影延续导演擅长的高压节奏与社会寓意，在惊悚动作之外，也描绘人在极端环境中的自私、恐惧与选择。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午夜单元，也让本片成为近年最受瞩目的韩国末日惊悚作品。推荐给喜欢高张力丧尸片与末日生存题材的观众，《失速禁区》不只是逃亡，更是一场人类

万达洛人与谷谷把银河冒险再次拉回那段最孤独却也最温暖的旅程。作为星际大战系列作品之一，故事跟随万达洛人与谷谷再度踏上未知星系，在帝国残余势力仍暗中蠢蠢欲动的宇宙里，两人原本短暂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一场新的任务，一段被隐藏的力量，以及来自过去的威胁，迫使他们重新踏入危机四伏的银河边境。这一次不只是赏金猎人与孩子的同行关系，更是一对彼此依靠的家人。当谷谷逐渐理解自己的力量与身份，曼达洛人也必须在战士信条与守护之间做出选择。宇宙依旧广阔冰冷，但两人的羁绊成了旅途中最重要的光。电影延续星际大战系列独有的太空歌剧氛围，结合冒险、动作与情感连结，让熟悉的银河世界再次充满探索感。推荐给星际大战系列粉丝，也推荐给喜欢冒险与角色羁绊故事的观众。曼达洛人与谷谷像一段在宇宙边境继续前行的陪伴。

一边是文明崩溃后的末日世界，感染者逐渐进化成拥有集体智慧的新威胁，人类被迫在绝境中寻找最后生机；另一边则是在浩瀚银河边际展开的冒险旅程，一名战士与神秘孩子再次踏上危机四伏的道路，在混乱宇宙中守住彼此的羁绊。一个是被恐惧吞噬的地球，一个是人怀抱希望的星际旅程，两个故事都在极端世界里问着同样的问题：当熟悉的秩序逐渐被打破，真正能让人继续前进的，究竟是生存本能，还是陪伴的力量呢？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的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曼哈顿奇缘》，是一部于200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电影发行。本片特色在于将传统 2D 动画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带入现实的纽约市，跨越两个世界以及公主的水土不服成为一大卖点。剧情讲述一位来自卡通动画世界的梦幻公主吉赛尔，在婚礼当天遭邪恶皇后驱逐，意外穿越到现实中不相信真爱的纽约市，与一名失婚律师展开一场浪漫的冒险，颠覆了传统永远幸福快乐的童话概念。在电影开头呢，使用传统的手绘代表理想与纯真，进入纽约后转为真人实景代表混乱与现实，这种转换呢，就进一步的讨论了梦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在电影开头呢，那种糖果色的手绘风格呢，是为了让观众先进入迪士尼

0: 你的舒适圈。在那里物理定律不存在，每句话都能押韵，但当吉赛尔从纽约的下水道爬出来，画面从柔边的动画变成高清的实景时，这种画质的提升呢，其实就是现实的毒打。动画代表的是我们脑海中过度美化的初衷，而真人实景则是落实的过程。吉赛尔在动画里轻飘飘的步伐啊，到了纽约变成了被路人推挤啊，被计程车喷脏水的尴尬。这是在告诉我们，梦想在二维世界里很美，但要让它在三维的纽约活下来，你得先学会不在雨天摔进水沟，也要学会怎么样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不轻言放弃啊，或者是不要轻易的就对自己否定或是垂头丧气之类的。所以这在电影的切换当中是很有趣的一个点。而这样的切换呢，其实也像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渴望，或是我们内心的目标跟梦想呢，其实就像是公主所在的世界一样，是很美好的。就是想象的那些画面啊，梦想总是很美好很快乐的嘛，可是现实其实是很骨感的，就是有很多要面临到的现实上面的问题啊，无论是金钱上面，还有他在，因为她是公主嘛，所以她不知道说纽约有很多扒手，或者是纽约其实有很多没有像童话世界那么美好的，大家都是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她可能向路人问路的时候，她的皇冠就被拿走了嘛，或者是在纽约这个繁忙的人行道上面啊，或者在这些车水马龙的地方，没有人会停下来问你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助吗，大家都急着要去为自己的生活打拼。而在电影当中呢，也有一个很经典的一幕，就是把现实跟想象的世界呢，做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比。电影中，吉赛尔试图用歌声召唤动物帮忙打扫，结果招来的不是小鸟或是兔子，而是纽约常见的老鼠、蟑螂和鸽子。这其实就挑战了我们对魔法的浪漫想象。那这一幕呢，这个桥段呢，大概是影史上让观众头皮发麻的致敬桥段。在《白雪公主》或《仙女奇缘》里面，动物帮手总是自带美颜滤镜，但吉赛尔显然忘记了，纽约这座丛林的原住民可不是鹿或是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啊，兔子啊，那些充满友善的还会跟你打交道的那些动物们。当吉赛尔用甜美的嗓音唱出 Happy Walking Song 时，魔法确实生效了，但系统自动匹配了当地的可用资源，老鼠与蟑螂。当一排蟑螂在洗碗槽里排队啊，或老鼠用尾巴帮忙拖地时，观众的反应就会从好萌变成了好萌才怪了，超恶心的。这一幕残酷的拆穿了魔法的滤镜，魔法是真的啊，它真的可以召唤这些所谓动物们来帮忙打扫，大家真的都听吉赛尔的话吗？但是现实的载体啊，现实的这个真正可以被调配的资源呢，却是非常肮脏的嘛。他幽默地提醒我们，如果你想要把童话搬进现实生活，就要有心理准备去接受那些伴随而来的不那么浪漫的细节。而且我觉得这一幕真的蛮可怕，就是因为吉赛尔相信说，哇，所有动物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即便他面对蟑螂、老鼠，他也都是把他们放在手心上面哄啊，放在手心上面，然后抚摸他们的毛啊，他完全不怕童话世界没有什么禽流感，那童话世界的动物也不会有什么疾病嘛，因为毕竟它是童话世界，大家都是朋友，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就是现实跟想象的碰撞嘛。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我们讲完了在这些表现上面啊，这些视觉上面的表现，比如说召唤 动物们来帮忙打扫啊，或者是在纽约这个繁忙的地方，没有人愿意为吉赛尔停下脚步，这些视觉上面让我们看见的以外呢，童话的逻辑和现实世界的碰撞呢，也透过罗伯这个男主角呢，让我们看见说一个现实的成熟的大人呢，如何看待童话世界。当吉赛尔在中央公园唱起 That's how you know 时，男主角罗伯

罗展现了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反应。罗伯非常困惑，为什么背景会突然冒出管弦乐团，且路上的路人啊、清洁工、警察自然都能自动学会舞步并和声。对吉赛尔来说，唱歌是沟通的本能，对罗伯来说，这是一种需要被医治的精神状况。当吉赛尔问他你为什么不跟着唱，罗伯的尴尬精准捕捉了观众对传统音乐剧逻辑的吐槽。对一个理性到连离婚官司都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律师来说，这场歌舞秀简直就像是灾难一样。管弦乐团这些乐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这些路人为什么会跟你这么熟？大家都明明是第一次见面，怎么会突然莫名其妙大家都会跳这首歌嘛？那罗伯的表情就像是在说，这公园的草丛里像是埋了立体音响，还是这群乐手根本就是跟踪狂嘛？那最让现实主义者崩溃的不只是吉赛尔在那边唱跳，更是路边那个刚倒完垃圾的清洁工竟然能在 0.5 秒内接住吉赛尔的转圈，还能准确唱出第三步和声。罗伯心里的 OS 大概就是，你们这群人平常都不用上班，都在排练这支舞吗？以前我们看迪士尼的动画会觉得大家一起唱歌很美好，但罗伯替我们说出了内心憋了几十年的心声以及疑问。他站在人群中，手足无措地看着大家整齐划一的舞步，那个只有我是正常人的孤独感反而让这场戏变得非常的有趣。罗伯虽然最后没有唱歌，当时还没有开始唱，但他那种虽然你疯了但你疯得好有感染力的无奈眼神，就是现实主义者对浪漫主义最浪漫的投降。他敢于对公主提出疑问，也敢直接指着他的鼻子笑他你病得不轻耶，却又让我们忍不住想跟着那个会跳舞的清洁工一起转圈啊，一起排练舞步，甚至一起唱出这首歌。

而在电影的剧情当中呢，面对吉塞尔天马行空的谈话呢，罗伯不相信童话世界，想当然对于吉塞尔的一切都认为是发疯的想象，他应该被送去医院。就是罗伯一直以来都处在就是说，哇，这个女生感觉遇到了不少事情。吉塞尔呢，在童话世界里面，他甚至不知道生气是什么意思，就像孩子一样的纯真。那罗伯呢，就像是我们每个人一样，在现实世界生活的成年人，我们过着繁忙的生活啊。那他的职业甚至是负责打婚姻官司，所以他早就看过了婚姻的现实面以及人性的阴暗，什么真爱之吻啊，什么一定会找到最好的灵魂伴侣什么的，他完全都不相信啦。到最后也不过是大家一起来谈怎么离婚，怎么分配财产，这些很现实面的事情啊。电影的后段呢，吉塞尔生气的质问罗伯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说不，无论他提出任何关于他过去的事情啊，关于想象他所谓的想象的梦幻世界啊，或者是他会一直不停

唱歌的这些事情，为什么罗伯就一定要一直反对他、否定他呢？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吉塞尔所说的？那在这一刻呢，其实罗伯迟疑了。他有去思考到说，这个现实世界整个磨损掉了想象力，还是自己本身从小到大就是不相信？他瞬间就有点迟疑了，他就有停下脚步去问自己说，我会不会是忘记了那个曾经也很喜欢听童话故事啊，也很喜欢唱跳歌舞的那个在内心里面的孩子呢？罗伯的个性呢，他非常压抑情绪，而吉塞尔则随时的歌唱。在高度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是否丧失了直观表达快乐或是悲伤的能力呢？罗伯之所以没有什么感受，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这些被高度文明社会训练出来的标准成人，情绪必须被管理，且必须在特定的时机才能被释放。吉塞尔的逻辑是快乐就唱出来，难过就哭出来啊。对他而言，情绪是流动的，唱歌是一种高效的沟通。但是面对罗伯来说呢，情绪是很私人的，表现出来也是有风险的。在现代社会，我们发展出了发达的社交滤镜，当我们在捷运上想哭时，我们会低头滑手机，当我们遇到快乐的事时，可能也只是在 LINE 上发一个表情符号。我们用符号取代了生理的反应，比如歌声啊、大哭大笑，或者是去表现自己的情绪嘛。文明让我们变得优雅，却也变得平滑，而缺乏了生命力。而电影当中呢，非常令人感动的转变，就是当罗伯在中央公园被吉塞尔带动，虽然他一脸尴尬，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跟着节拍摇摆，这象征他内心深处那个被文明埋没、直观的自我被唤醒了。最终打破魔咒的是真爱之吻，这是一个极度老掉牙、不科学，甚至在罗伯眼中很荒谬的动作。但当罗伯毫不犹豫地吻下去时，他终于放弃了冷静的分析，回归了最直观的情感驱动。与其说我们丧失了感知情绪的能力啊，不如说我们封存了这项能力。文明社会就像一层厚实的盔甲，保护我们不受社交伤害，但也隔绝了热情。吉塞尔的存在像一面镜子，提醒着罗伯以及我们这样的人，偶尔像个孩子一样，不计后果、不求逻辑的表达快乐或悲伤，其实是一种帮助灵魂的排毒。就像电影的结尾，罗伯虽然还是在纽约工作，但他笑得比以前还要多，更愿意尝试那些不科学的浪漫。这或许就是最佳的平衡，穿着现代的西装，内心却保留一首随时可以唱出来的歌。在故事的初期呢，吉塞尔等待王子的营救，但在高潮戏中是由吉塞尔拿起长剑，在雨中的大楼顶端对抗恶龙，以救出罗伯。结尾吉塞尔并未只是成为了王妃，反而是在现实世界利用他的天赋经营起安达拉西亚风的礼服生意，这其实就赋予了角色经济与人格上的独立。可能在过去的安达拉西亚这个梦幻国度里面，对吉塞尔来说，他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真命天子，然后从此就是幸福快乐一起生活下去。那他可以什么都不想，他就是只想要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其他什么梦想目标啊，对他来说他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可是从电影当中呢，当他踏入了纽约的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时候，开始发现这些事情跟过去他的想象国度啊，以及过去这些梦幻的场景呢，都截然不同。那么在罗伯的家中呢，他利用窗帘啊，以及利用各种什么床单啊，去制造出一件件的礼服，那小巧可爱啊，以及那种日常又不失典雅的服装，其实就可以看出说，吉塞尔他有这样的天赋以及这样子的能力，他其实是一个服装的设计师。那在纽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就成就了他这样子的能力，以及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特质之后，让这整部电影呢，不是只停留在说啊，王子最后娶到了公主这样子的一个很就是很大众啊、很老掉牙的剧情，反而是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原本生活在安达拉西亚梦幻国度的公主，在现实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样子的自我实现，以及这样子的上，以及这样子的人格独立。其实在公主的系列电影当中呢，是非常特别以及精彩的一部电影嘛。在电影的开头呢，吉塞尔穿着重达数十磅、夸张到连门都进不去的传统动画大礼服，像个外星人一样闯入纽约。
但在关键的国王与皇后舞会当中呢，却制造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些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为了追求浪漫的仪式感，纷纷穿上沉重且充满束缚感的仿古宫廷服装，他们在努力扮演童话，反观真正来自童话世界的吉赛尔却换上了一袭剪裁利落、轻盈且优雅的紫色礼服，她不再需要靠层层堆叠的蕾丝来证明自己是公主，因为她已经找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舞会上的其他人穿的是制服，而吉赛尔穿的是衣服，这暗示了真正的浪漫不在于穿得多像古代贵族，更在于那颗愿意在现代生活中保有纯真，同时拥抱现实的心。所以从吉赛尔的身上呢，可以看出说，即便他没有回去安达拉西亚，他选择留在了纽约，可是他内心依然对生活拥有憧憬啊，拥有希望，以及拥有这样子的一个驱动力。他保留了童话世界的纯真，以及义无反顾啊，还有直率坦率这些很优秀的性格，那却也愿意拥抱在纽约现实生活当中不像童话世界那么美好的阴暗面，或者是那些可能也会有不愉快的地方，没有像童话世界这么顺利的地方。所以从吉赛尔身上看到了一种很乐观的公主性格，却也依然愿意去尝试啊，或者是寻找自我。而这部电影呢，最令人感到有趣啊，以及乐玩味的地方呢，在于它并没有让主角二选一。吉赛尔最后既没有变回手绘动画里的纸片人，也没有被纽约的冷漠彻底同化，反而创造了一种带有童话灵魂的现实生活。这个结局不仅仅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现代版，更是一场关于情感教育的胜利。吉赛尔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里，爱不是一场对唱就能搞定的魔法，是需要约会、需要争吵，甚至需要经营一家实体的礼服公司。罗伯虽然依旧要处理繁琐的法律案件，但他学会了在钢铁丛林里拥抱不切实际的浪漫。吉赛尔刚好就在罗伯公司里面，当他看到这一对就是要打离婚官司的夫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你有看见你太太眼睛有多么漂亮吗？你有仔细看过她的双眼吗？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微不足道嘛，就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而已，又如何啊？可是这句话就彻底点醒了就是这对夫妻嘛，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彼此了？我们又有多久没有好好坐在一个地方聊天，聊聊彼此最近的心情、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了解对方呢？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论是在友情、爱情还是亲情上面都非常需要的能力嘛。当电影最后那本故事书缓缓合上时，留下了一个比魔法更有力量的启示。即便生活在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召唤不到小鸟帮忙洗碗的纽约，只要你愿意意识到内心那首随时可以唱出来的歌，现实世界也能活成一场最精彩的歌舞剧。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给所有现代成人最好的解药。我们不需要住在城堡里面，只要不丧失直观表达快乐的能力，哪里都是安达拉西亚。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呢，要跟你介绍的电影是《海洋奇缘》，是一部2016年美国音乐奇幻喜剧冒险电影，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所发行。本片是第56部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剧情讲述波利尼西亚酋长女儿莫娜为拯救遭黑暗力量侵蚀的家乡岛屿，违背父亲意愿受海洋指引航向大海。她寻找传说中的半神人毛衣，两人携手归还大地之母塔菲提的心，最终恢复生态平衡。莫娜也找到自我身份认同，成为传奇航海者。莫娜的旅程呢，就是很典型的英雄之旅，但她打破了传统性别框架。
他出海呢不是那种典型为了逃婚啊，或者是寻找另一半啊，寻找王子，寻找真命之子的这种旅程，反而是为了拯救整个村子，背负起身为酋长的这个责任啊，还有守护村。

村子里面的村民们。莫娜呢，最让现代观众呢感到非常欣赏的能力，就是她忙着旧事，没空恋爱。以往的公主可能在等一个吻，莫娜是在等一个浪。她的动力呢，是看到家里的椰子黑了，鱼抓不到了。她不需要穿上盔甲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像个男人一样。她穿着南岛传统服饰，靠着航海技术和韧性解决问题。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拯救世界不一定要靠外显的肌肉啊，靠我是谁的力量，反而更加的强大。莫娜的生命导师呢，是塔拉祖母，这进一步强调了女性智慧的传承。祖母死后化为红鱼守护，也象征着祖灵文化在女性英雄成长中的核心地位。祖母在电影当中呢，一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存在，她依然记得自己的民族曾经是航海民族，依然相信传说需要一个英雄归还特菲提的心脏，依然义无反顾地支持着莫娜。在毛衣停止帮助选择离开莫娜时，祖母告诉莫娜，如果想回家，她会陪伴在她身边，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祖母都无条件地深爱着莫娜。祖母呢，在剧情当中呢，被村子里面的人视为很疯癫嘛，她就是一个疯癫老太太。但是其实是因为她还记得民族的基因，她对莫娜的教育呢，不是一直告诉她说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应该成为村中的榜样，你不应该靠近海，你不应该怎么样，反而是告诉她要学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学会去支持自己啊，也要为自己打气。当莫娜在黑夜的海上崩溃，想放弃任务的时候，那一抹发光的红鱼优雅的游过，这除了视觉上面的美学以外，更是最强的心理支柱。祖灵不只活在传说里面，他也活在你的勇气里以及每个选择里。很多英雄电影会给主角压力，但祖母却说，如果你想要回家，我就愿意陪在你身边，或是如果你想要继续勇敢的闯，无论如何祖母都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反而给了莫娜退路后的勇气。从祖母身上也看见了真正的力量呢，不是一直强压着你去做那些你可能很害怕做的事情，而是告诉你，就算你失败了，我们依然在家里等你，或者是我依然在你身旁陪伴你。这让莫娜的最终决定不是什么被迫啊，哦，我就是为了村民们啊，搞得就是我内心压力超大的，反而是一种作为领导者以及作为村长、作为酋长，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子民们自发的一种承担。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而在电影当中呢，莫娜一直重复说的一句话 I am Moana of Motunui， 这是一种对血缘、土地与个人意志的高度整合。一开始这句话呢，只是祖母告诉她说，当你碰到那个半神、那个毛衣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服他，让他归还特菲提的心脏。那一开始呢，莫阿娜其实很，就是她对未知的冒险以及对这个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这个旅程其实是很紧张的嘛，那她其实也很害怕。那这句话其实只是一个台词而已，只是一句要毛衣顺从的台词，可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到了最后面的时候呢，这句话就成了一种电影的灵魂。莫娜呢，拒绝了毛衣给她的公主标签，也超越了父亲给她的束缚。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一切，我的家乡、我的祖先、我的名字。莫娜彻底的意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她原本这趟旅程的目的嘛。一开始只是想要把特菲提的心脏还给她，可是到了后面，她在这趟旅程当中更加的意识到，原来我是航海的民族，原来 Motunui 是一个由海组成建成的一个民族，原来我们的祖先是很专业的航海家。意识到自己的祖先啊，意识到自己的家族，还有意识到自己究竟是谁时，给了莫娜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成长，以及让他整个人就是彻底的提升了他自己心里的韧性，还有他内心的强壮嘛。
那其实看到后面，就是当他即便被毛衣拒绝啊，或者是毛衣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事了，我要先走一步，我不想再做这些

是柔弱的呼唤，反而是震天动地的战吼与和解。当他站在巨浪面前，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被大海选中的人时，他不仅归还了特菲提的心脏，也还原了女性在历史叙事中作为领导者、导航者与生命守护者的真实地位。这哪里是公主啊，这完全就是海的女王啊。而在她身上呢，其实又看出跟艾莎不一样的特质。艾莎就是一开始她的出生她就是一个女王了嘛，那她就是非常的，她也是很有勇气以及沉稳果断的一个人。那么当然我觉得就是因为冰雪奇缘她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北欧国家嘛，所以你可以在艾莎身上看见的一个是沉稳跟压抑，还有从冰雪奇缘第一集当中看到他对于自己拥有魔法这件事情他其实很排斥，因为就是误伤了自己的家人啊，还让这个家族里面陷入这种很动荡不安的情况，又被迫要去承担这些责任，就这样子的交杂情绪里面，艾莎内心其实是很缺乏安全感，以及他很压抑内心，他是一个很矜的女王嘛。而反观莫娜呢，他们是生活在南岛语族的民族嘛，所以他们天生有那种很有具有感染力的歌舞啊，很有感染力的笑声，以及非常有感染力的群体。那莫娜其实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因为充满在爱的家庭里，她才内心充满爱，在爱当中长出了勇气，进一步愿意为了家人勇敢跨出去航向找到解放。艾莎呢就是那种高冷代表嘛，她就是真的是女王。那莫娜呢则是非常接地气的海的接班人啊，以及由海选中的人，就是这两个人的个性截然不同，可是在他们身上看见的是很坚韧不拔以及勇往直前的这样子的个性。在剧情当中呢，当莫娜呢第一次看到了半神毛衣时呢，毛衣就开始唱 You are welcome。 这首歌呢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唱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自恋的个人秀。他意识到歌舞可以分散莫娜的注意力，进而达到偷船的目的。这里的意识到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现。毛衣利用大师级的歌舞表演来包装他的傲慢与心机，同时他也进一步拆穿了音乐剧的套路。只要主角开始唱歌，对手就会自动进入听歌的模式而动弹不得。这种利用歌舞来洗脑的自觉，给予观众出乎意料的感受。音乐剧啊，那种歌舞片就是有这样子的魔力。当谁开始唱歌时，大家的注意力就会在他身上而动弹不得嘛，就会想要知道啊，他想要表演什么，他想要展现的是什么，这样子的表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而忘记了其实一步步踏入了像毛衣这样子的陷阱当中。那毛衣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半神嘛，都已经是半神了，就一半是人一半是神，他有很强大无比的能力。但是在这个 You're Welcome 的这个表演当中呢，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原来他是想要把那个莫娜，原来他是想要把莫娜骗进洞穴里面啊，然后好驾着他的船离开，早就想要离开这个困住他千年的小岛了。他其实也是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反派，但是他没有像我们在五月的第一个主题当中提到反派一样那么的坏。可是我觉得反派唱歌也是有这样子的魅力嘛，就当反派唱歌的时候呢，你就不自觉的会目光在他身上，而却忘记说他其实已经默默的布好局，或者他已经默默的下咒了。

面性。愤怒的岩浆恶魔与温柔的大地女神其实是同一个个体。特卡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邪恶的，他只是失去了新的特菲体嘛。当大地母亲被掠夺、被伤害，他的温柔就会转化为防卫性的毁灭。这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善恶观，自然灾害并非恶，它其实是自然在失去平衡后的痛苦尖叫，在提醒我们，环境问题的本质往往源于人类对自然本质的扭曲与剥夺。当自然被伤害、失去核心时，它会化作毁灭性的灾难。莫娜没有用暴力击败特卡，反而透过同理心的歌唱还原它的本质。如果莫娜选择用武力击败特卡，那其实只是另一场掠夺的延续。莫娜意识到，特卡需要的是被看见。当莫娜唱出 Know Who You Are， 并主动让海水分开，邀请特卡靠近时，这是一个极度神圣的道歉与归还。修复自然是还原它原本的主体性。当心脏归位，岩浆冷却化为沃土，绿意重新绽放，才是真正的环境正义。这又回到了我们讨论的主题，意识到自己在唱歌。莫娜此时的歌唱是一种跨越物种的频率共振，她透过歌声告诉特卡，我懂你的痛，我记得你真正的样子。在高度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习惯用合约、用法律、用开采权来面对自然，莫娜则是利用最原始、最直观的情感，找回了人类与大地母亲失落已久的连结。当特菲提重新在大海中沉睡，化为一座充满生机的岛屿时，世界不再需要靠半神去偷取心脏来维持繁荣。这传达了一个很清醒的讯息：人类与自然的和平建立在尊重边界，而非予取予求之上。莫娜回到家乡后，她没有丢掉船桨，却当一个只坐在草席上的领袖。她将海螺放在山顶，却带领着族人重新扬帆起航。她意识到，保护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践。那个曾经自恋依赖神力的半神，最后虽然拿回了修复的鱼钩，但他得到的真正宝藏是莫娜对他的认可，不再需要透过唱歌洗脑来索取感谢，因为他终于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守护者。当电影最后莫娜站在船头，带领着整个民族重回大海的怀抱，那首 We Know The Way 再次响起时，莫娜教会了我们，真正的英雄是有勇气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用双手与真心把它修复成原本美丽的模样。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冰雪奇缘2》，是一部2019年美国 3D 电脑动画歌舞奇幻电影，迪士尼动画制作，迪士尼电影公司发行的第58部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也是2013年电影《冰雪奇缘》的续集。剧情设定在第一集三年后，艾莎女王在听到北方神秘呼唤后，与安娜、克斯托夫、雪宝和斯特踏上寻根之旅。他们深入魔法森林，解开艾莎魔法来源之谜，并化解艾伦戴尔王国的历史恩怨与环境危机。相较于第一集的自我接纳，《冰雪奇缘2》将主题放大到了创伤、殖民历史以及寻找生命源头的哲学层次。这部续集更像是给已经长大的观众的一封信，探讨那些美丽外表下的沉重真相。艾伦戴尔的繁荣竟然是建立在祖父对北屋卓人的背叛之上。水坝表面上是礼物，实则是压制自然资源与监视他人的殖民工具。这讨论了文明与自然、强权与弱势族群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祖父国王露娜将水坝包装成促进双方繁荣的设施，这正是现实历史中许多殖民强权常用的借口。他们声称带来了文明与技术，实际上却是为了切断原住民与自然的连结。水坝拦截了魔法森林的水源，让北屋卓人的生存依赖于艾伦戴尔，这是一种隐形的奴役。他讨论了强权如何利用资源垄断来达成跨世代的压迫，这对艾莎与安娜来说是比魔法失控更可怕的打击。两姐妹原本以为祖先是和平的缔造者，结果却发现自己享受的繁荣是建立在背叛与谋杀之上的血汗钱。许多人会问，祖先犯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但电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你继承了荣耀与财富，你就必须同时继承那份需要被偿还的债务。这种对集体责任的探讨在主流动画当中极其的罕见。艾莎与安娜必须面对祖先是加害者的残酷事实。全片最惊心动魄的行动就是安娜亲手摧毁自家的财产。安娜知道水坝倒塌可能会淹没艾伦戴尔，但她依然选择这么做。这传达了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正义高于国界，真理高于利益。真正的爱国者不会急着掩盖国家的污点，反而是像安娜一样意识到唯有导正错误，国家才有真正的未来。这种勇气让爱国主义从盲目的自豪升华为具备道德勇气的环境与社会责任。而正义高于国界，真理高于利益这样子的一个实践核心呢，其实从他们的母亲跟父亲身上就可以看见了。母亲身为北屋卓人，却在这场战役就是祖父明明就是去陷害了北屋卓人嘛，让他们的生计产生问题啊，或者是背叛他们之间的利益。可是身为北屋卓人的母亲依然义无反顾的去拯救了安娜与艾莎的父亲他的生命。这是一种跨越了种族上面的道德勇气，还跟他结为连理嘛。然后甚至他们出海选择航向南海，就是为了要去打破这些魔法的诅咒，以及要为了拯救艾莎的能力啊，以及过去祖先所做的种种行为而带来现代的威胁，他们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却不幸就是发生船难这样。所以从艾莎的母亲身上就看见了强大的宽容以及勇气，而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也传承到了安娜与艾莎身上。他们相信唯有去正视这些过去祖先带来的问题，才有能力以及才有机会去保护自己的子民。在电影当中呢，不断提到关于水的记忆，这是一个非常文学性的符号，贯穿了整部电影。水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储存了过去发生的所有痛苦与秘密，这暗示的真相是不会被掩埋的，它终究会透过某种形式重现。在电影的世界观当中，水流经万物也带走了万物的秘密。现实中
水是循环不息，电影则赋予它记忆的功能。这意味着，无论当权者如何试图掩盖丑闻，只要有水的地方，真相就以分子形式存在着。阿托哈尔那座充满冰川的河流，本质上就是一座巨大的冰封图书馆。

艾莎在那里看到的冰雕是水在特定频率下重现的历史现场，暗示了一种宿命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是它绝不会缺席。而在电影当中，艾莎与水的互动啊，比如她驯服了水灵诺克，象征着角色学会与变化莫测的真理共处。水灵诺克呢，那匹水马起初是非常狂暴且具有攻击性的，艾莎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去击碎海洋啊，或者是去制造各种像滑梯一样的冰块，或者是各种的形式想要横跨这座海洋，可是都失败了嘛。这匹水马其实就象征着未经处理的真相往往是非常伤人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觉悟去面对，它会将你淹没。而在最后，艾莎不再试图的击碎冰块，而是学会驯服流水。当她骑上诺克奔向阿托哈兰时，象征着她已经跨越了恐惧，学会与那些痛苦、混乱且变化莫测的家族历史共处。而这也同时告诉我们，强大不是消灭问题，反而是去选择与真相同行。水的记忆最终以冰的形式呈现，带出了角色处境的两面性。冰将记忆封存，让艾莎得以回溯。当艾莎深入阿托哈兰，试图挖掘最底层的黑暗真相时，她也因为走得太深而随之冻结。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警示，探寻真相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真相过于沉重，会让人陷入短暂的窒息与僵局。最终由安娜在外界完成对的事，才让艾莎与真相一同获得解放。真相的发现是需要勇气，但真相的落实与补救则需要行动。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就是阿克。他从第一集开始到第二集，其实一直都是扮演那个很有趣跟雪宝差不多的那个搞笑担当嘛。当阿克呢在森林里唱 Lost in the Woods，画面完全模拟了80年代摇滚情歌的视听风格，风在吹，手乱挥，连驯鹿都会三步和声。虽然视觉上在玩80年代复古 MV 梗，但歌词核心是关于失去方向的脆弱，它不再是拯救者的姿态，是在等待与陪伴。阿克在这部片中的表现呢，打破了传统动作片中男主角的框架。当安娜重回战场，阿克没有问你去哪了，或你需要我救你吗，而是问 I'm here, what do you need? 这定义了现代健康的伴侣关系，支持而非主宰。在传统的叙事当中，男性英雄如果失去方向，通常会用愤怒或战斗来掩饰，但阿克却唱出了这首歌。以前的王子负责破门而入，阿克则负责在森林里迷路并承认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让他的角色比任何白马王子都更贴近真实的人性。阿克在第二集的存在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的观众，男性不必永远当那个领路的人，有时候安静的等待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助力也是一种极致的英雄主义。这种对伴侣关系的诠释呢，让《冰雪奇缘2》在魔法与历史的正义之外，也为现代人示范了一种更平等更健康的爱。你去拯救世界，我会负责确保你在冲锋陷阵时背后永远有一个温暖且坚定的支撑。

呢，觉得《冰雪奇缘二》呢，在音乐上面呢，就是复杂性啊，还有音乐上面的音乐出场呢，在比第一集来得更加的多。其实很多歌曲呢，在《冰雪奇缘二》里面也都非常好听，比如艾莎的《Into the Unknown》与《Show Yourself》，其实都展现出了艾莎的个性上面的转换啊，以及内在存在对她自己存在主义的探索。艾莎最终不再只是人类的女王，是连接自然与人类的桥梁，她是那个第五元素。而也在歌声揭晓真相时，艾莎终于意识到那个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灵魂在未来的回响。这是一个极致的存在主义时刻，你的本质不是被赋予的，透过寻找、选择而自发创造的。本周讲述的三部电影呢，透过意识到自己在唱歌的后设神来之笔，把原本可能让人尴尬癌发作的音乐剧桥段，硬生生变成了高级的幽默与角色成长。从最初为什么路人都会跳舞的惊恐，到唱歌只是为了骗你的腹黑心机，反映出当代叙事的演进。观众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奇幻与浪漫，我们更渴望看见角色在那些理所当然的时刻，露出跟我们一样困惑或羞耻的表情。当这道第四面墙被轻轻敲碎，音乐剧就不再只是舞台上的虚构表演，更成为一场真实有温度的情感共鸣。或许在高度文明、压抑直观情绪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在等待那个背景音乐响起的瞬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随便在大街上飙高音可能会被当作怪人，但偶尔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场荒谬又精彩的歌舞剧，并学会对那些尴尬时刻露出一个帅气的微笑，或许才是最顶级的生存智慧。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哎，不是，搞什么啊？这段音乐是谁找的啊？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店长，店长，换这首，这首对了吗？
0: 这还差不多。准备好了吗？开店前跟我复述一次店规。
1: 是。
0: 三速交换所。
1: 三速交换所。
0: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1: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0: 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喘不过气的时候，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店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 88.1，这里是世新114学年度的节目三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没有错，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8集，现在是第2季哦。这个学年其实转眼间就要结束了，在剩下几个倒数的集数，还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宝藏歌手，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不是台北有暑患吗？然后我上礼拜回台南啊，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回到家之后，家里的人都会问说，诶，你在台北真的就是可能在街上啊或是什么捷运里面真的都会看到老鼠哦。然后可能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会配新闻啊，或是滑一些网络文章，就会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我就跟他们说，至少我在文山区我是还没有看过任何一只鼠类。然后前几天好像也有一个新闻是在捷运的板南线的座位，就是有民众突然看到一只大白蛇，真的很夸张。我也没有很常搭板南线，但就真的有一条活生生的白蛇，然后很大只又这样出现在那边，真的是蛮神奇的。但因为我在台北我一个人住嘛，就真的没有打开电视啊看新闻的习惯，所以台北有鼠患这件事我也是去打工的时候，然后同事聊到我才得知说，有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现在进度是怎么样，但应该就是有在清消之类的吧。然后我上礼拜听到朋友说有什么宠物沟通师去跟街边的老鼠对话，然后就是沟通之后得知有几只老鼠愿意离开台北这样。我想说什么啦，我也不是不尊重这个职业什么的，但还是觉得说反正先不要闹了好不好。但宠物沟通这个职业还真的是蛮酷的。先撇除掉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至少我对这个比较玄学比较奇幻的东西都是抱持着一个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因为我之前也是看过什么宠物沟通师有去上谈话节目啊，然后就是真的都讲了，至少在节目上面看起来是讲得蛮准的，就会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就是怎么可以感觉真的好像跟已经在天上的猫猫狗狗们连线，然后知道说他们生前的心理状态啊，或是有什么想跟主人讲的话。但这个老鼠的部分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努力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比较好，先不要管他们要不要离开好不好。那不知道在台北生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那个区域有没有遭遇鼠患呢？很怕老鼠的人应该崩溃吧，大家都辛苦了。最近天气终于开始比较温暖了，甚至是有点热的程度。如果要选冬天跟夏天的话，我应该会选夏天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容易流汗的人，比起热我可能还比较怕冷一点，不知道这跟什么月份出生的有没有相关。那开头的最后呢，终于可以讲一点不一样的提醒语句了。最近太阳比较大嘛，所以想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紫外线是非常伤皮肤的，现在很热啊，你可能就会想要穿无袖什么的，可是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哦。那我们这个节目酸素交换所啊，每集都会介绍一个富养小主题，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让人喘不过气、压力很大的情况，给大家设立一个情境，然后我们去讨论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同样也是选取了一个主题歌手以及他的一些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呢，同样的，今天的节目也有几首好听的歌曲想要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总要先酝酿一下气氛嘛，所以呢，马上进入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养小独白。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0: 现在几点了？
1: 看着荧幕上的时间跳动，其实还蛮有压力的。租屋处的这台电风扇转个不停，空气还是闷得要命。

这种感觉很像在海边，脚踩在湿湿的沙滩上，想往前走一步，脚就陷进去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不是很想要去弄懂那些大道理，什么理想，什么未来，听起来都有点太远了。我只是想，等一下要不要干脆把灯关了，就这样看着雨，看它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算了，不想了，先换口气吧，聊点音乐，看看能不能把这种潮湿的感觉给甩掉。

店长是台南人，然后来台北念书。大家应该很难想象，我在刚来的第一年，也就是在大一那时候，我的房间里面是没有厨师机的。我真的，我现在有了厨师机之后，我都不知道我那一年是怎么度过的。因为台北真的好湿好闷哦，然后因为就是又很常下雨嘛，就连到现在明明都已经太阳很大了，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还是会下雨。然后刚好世新又是在文山区，下到爆炸。但除了这个空气真的是闷闷的有点不舒服以外，大家应该都被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喜不喜欢下雨天。我自己的回答通常都是如果我自己本人在室外的话，我就不喜欢，但是在室内的话我是蛮喜欢的哦。一讲到这个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妈妈她是很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可能是真的下的有点大的时候，那个雨滴就会打在铁窗啊或是铁皮屋上面，会有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我妈妈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声音，她觉得睡觉的时候听这个很舒服哦。可能是不是就是白噪音的概念，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没有听白噪音的习惯。但反正来台北有时候可能就会下大雨啊或是台风什么的，我就是躺在床上就突然觉得好像等我妈妈说的那个感觉了。是不是因为外面可能在刮大风下大雨，自己在室内的话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对，没有错。听众朋友们喜欢下雨天吗？我听到的多数答案都是不喜欢的。那就算是喜欢下雨天的朋友，你们应该也不会喜欢那种湿湿闷闷的感觉吧。但我其实蛮喜欢湿气这个词汇的，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关注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会特别喜欢一些特定的词汇这样。我会喜欢湿气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它蛮适合用来形容内心的这个情境，是用在歌词啊还是诗里面，我觉得都蛮有那个 vibe 的。通常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拿来比喻说，在一个时期你觉得迷茫，看不清前方的路，就像是前方充满湿气或是雾气，觉得烦闷躁动。那刚刚的小独白也像是蒙上了一层白雾一样，一直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看不清未来的感觉。接下来就要公布今天的主题啦，没有错，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呢就是转眼就消逝。在你们的人生中，总有一段你们可能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印象深刻，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不过就像是国中生啊高中生的暑假一样，这样的快乐总是转眼即逝。在准备踏上迈向未来的路的时候，心里会忐忑会不安。或许人生至今，听众朋友们也已经无数次的站上了这样的交界点，你们都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是期待，是不安，是犹豫，还是兴奋的呢？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稀稀涂涂啊，五点了，哎呀啊啊啊，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涂涂大口换气。

是天生歌姬，像是阿令嘛，天生爱豆。或是生来就要闯演艺圈的，当歌手的，那这些艺人呢，蛮多都是在小时候，童年的时候就会被发掘这些特殊的才能，很早就会进入经纪公司当童星啊，备受瞩目。那今天的主题歌手非常特别哦，完全不一样。他在20岁之前，作为歌手的目标一直是想要当职业足球选手，没有错，就是这么跳痛，天差地远的一个梦想。而后来呢，他某一次就看到朋友正在弹吉他，觉得哇塞，玩音乐其实蛮帅气的。那想当然的，他就觉得说，诶，那我也来玩玩看。就是这么微小的一个瞬间，他心中一个创作的火苗就突然被点燃了。今天的稀稀土土想要介绍这位主题歌手的背景故事，他到底怎么从一个零经验的素人，短时间内写出很多热门的歌曲，还帮很多知名的品牌写歌。成为一个热门新生代歌手的呢？当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今天的主题嘛。刚刚前面的小单元富养小独白也有提到，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啊，就是转眼就消逝。刚才的那段独白里，我们有提到，偶尔会有那种卡在交界边缘、难以言喻的闷热感。就算是再怎么知道未来方向的人，肯定也都会有犹豫、迷惘的时刻吧。前进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本来就不会一直很清楚、很明亮，看得到尽头。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像退潮后的沙滩一样，被留在一片潮湿的迷惘里。单元的开始，让我们进入这首属于边界，也属于我们心灵交界处的《Nagisa》。

首《Nagisa》收录在今天的主题歌手 Imase 202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Bonsai》凡才当中。这首歌在2023年的时候就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Imase 虽然是在数位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却非常迷恋80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音色。这首歌在制作上呢，也特别找来了饶舌歌手兼制作人庞匹合作。听众朋友们，如果刚刚有仔细听他的节奏的话，他的风格是属于那种特别沉稳，带有复古颗粒感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创作者都很喜欢写这种现代感融合复古元素的歌曲。要说的话呢，就是营造出了一种在现代都市里开着老派敞篷车的错觉。那这首歌的专辑名称《凡才》，这个专辑名称呢，就是 Imase 想要表达说自己真的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根据的。就像是在播放歌曲前有稍微跟大家提到的， Imase 接触音乐的时间已经是在20岁以后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写歌，但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写出非常多首热门歌曲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其实不止我们好奇啊，相信 Imase 自己也是有稍微的思考过的。因为在某一个媒体专访的时候也是问到说，诶， Imase 为什么你的歌曲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而且可以都在一瞬间的时候窜红，这是为什么？ Imase 是觉得说他写的旋律都是非常朗朗上口，而且很适合用在各种情境下，像是你拍了一个旅游的 vlog 啊，或是你拍了一段休闲的影片，可能想要上传什么短影音，都非常适合拿他的歌曲来当背景音乐。那说到自媒体呢，这也跟 Imase 的爆红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在这开始的时候呢，他想要创作是因为看到朋友弹吉他觉得很酷嘛，就觉得说我可以自己试试看。 Imase 表示自己是一个如果开始学习一个东西就一定会非常认真，想要了解得很透彻，不可能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当刚开始学创作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试着用一些很简单的吉他和弦开始自己编曲。朋友在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很惊喜，觉得他非常有天赋。Imase 这边呢也是越学越有兴趣，所以开始购入了很多器材，决定想要专心的开始写歌。那他在滑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社群平台 TikTok 的时候，就突发奇想，觉得很多人都会拍一些短影音，然后就会被蛮多人关注，被蛮多人看到，流量也不错，他就觉得说还是我也可以放一些创作在这边，然后配一些简单的影片，搞不好会有更多人看见。事实也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就这样子透过社群平台的推广迅速的窜红。我也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 Imase 的歌曲很像有一股魔力，非常抓耳，听一次就很难忘记。我觉得他的歌就是那种我可能在百货公司啊，可能在什么 GUnet 里面逛街，好详细哦，反正就是在外面逛街的时候听到，会马上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开那个辨识音乐功能去找他到底是什么歌，很好听这样。好啦，讲回来这首歌哦，刚刚播放的歌曲名称是 Nagisa 嘛，在日文就是指海边、河滨的意思，我们生活中的那种过渡地带，就像是沙滩和陆地或是海洋的交界。 Nagisa 的歌词其实就像是谈了一场夏天结束前的短暂恋爱一样，歌曲能用一个比较欢快的方式来呈现。刚刚稍早的时候啊，这个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讲到，这样的短暂恋爱其实也跟暑假一样，国中的时候觉得暑假非常短，因为还要去学校上暑辅嘛，那暑假结束之后呢，就会马上可能发新课本啊，换新座位，面对未知的新的学期，可能在

某些小细节上面都会发生一点变化，那我们肯定就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适应，去摸索的。我们的生活其实常常处于这种交界，像最经典的就是毕业前夕啊，或是出社会之后再找工作，或是转职前的一个空窗期，觉得有点不安，而且又充满凉意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夏天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讲到这个有点怀念，因为酸素交换所的整个制播期开始的第一集，就是选了一个非常老套的主题，叫做夏日特辑。你给我夏气，天哪，我还记得这个很可怕的 slogan。 总之呢，夏天多少都是给人一种很热血沸腾、热情奔放的感觉，但这首歌却利用了夏日将近这个意境来描述一种惆怅感。那也像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是现代跟复古的碰撞。 Imase 也有提过，他很喜欢那种明明是新的东西却听起来很有历史感的矛盾。他在这首歌里面特别设计了很强劲的 bassline， 就是为了让这首歌在 live 演出的时候能让所有人就像是在海边随风摇摆一样。像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后制剪片的时候啊，也会故意在 4K 的高画质的素材加上一点底片噪点，就是故意制造出一种不完美或是缺陷的感觉，反而呢因此会有一种更贴近生活、更写实的感觉。如果你现在也觉得生活卡在一种进退两难的边界，那就让这首 Nagisa 帮你把心里的烦闷做一次深度的氧气交换。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次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处于交界点的时候呢？那在那时候你是怎么鼓起勇气去面对的？或者说你可能面对未知的挑战的时候反而是很兴奋、很期待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也处于这样子交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现在想做什么就是放手去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非常快乐，我们要介绍很多 Imase 好听的作品给大家，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位歌手嘛。那接下来这首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哦。而且如果这首歌你们要仔细听哦，如果有在收听酸素交换所的话，是不是觉得这首歌的前奏非常熟悉呢？

这首 Another Good Life 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一首，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大家有听出来吗？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作答，3、2、1，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三速交换所的大片头所使用的配乐，大家有猜对吗？Imasa在这首歌里呢，用了一种非常温柔的语气，告诉大家说，其实也不用活成一个非常有条理的大人，不完美和充满偶然的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把这句话送给你的 J 人朋友们。那 Imase 呢，把人生模拟成未存档的游戏，希望可以像玩游戏一样的挥洒人生，也像刚刚在第一首歌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有相关哦。虽然说主张活在当下肆意玩闹，不过面对之后未知的人生道路，多少还是会觉得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的。 Imase 在这首歌里面写进了这么一句歌词 Kodai wa ashi ato no nai世界に，不好意思，我不是会日文的人，所以有一种人机感。但就是呢，这句歌词其实就是在没有脚印的世界里，答案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没有探寻过的未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本就没有标准答案。Imase 在这样担忧和期待的矛盾心态下，选择了接受感觉和偶然，自己去寻找最合适的回答。说到这个，也想要跟大家聊聊歌词的派别。有些创作者会喜欢用很有深度的词藻，会需要思考才会明白其中的深意，像是之前介绍过的陈丽姐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派的歌手呢，会希望运用简单的字句去填词，不要那么复杂。两派其实都是很好的诠释方式，而 Imase 的歌词要说的话，应该处于这两者之间。他很看重语感，喜欢把短短的语句加入歌曲当中。第一次看下来，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上文不对下文，有点跳痛的感觉。但仔细思考之后，才会了解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这首《Analog Life》的旋律线条其实非常的圆润，没有过多刺耳的电子合成器，反而就是有一种像是老式录音带那种微微起伏的暖意。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我们的节目大片头是用了 Imase 的歌曲之外，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阳小独白的单元片头也是用了 Imase 的歌曲哦。歌名我有点忘记了，那我之后再补充在我们这个节目资讯栏的收据的部分，大家可以去查收一下哦。很快的就进入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三首歌曲了。就算说你今天听节目之前，可能都没有听过 Imase 这个创作者，你一定还是有听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没有听过的话，你可能有点脱节了，认真的。那这首歌呢，也不是最近流行的歌，它是在前几年，不管是在TikTok、Instagram 或是其他各大的社群平台，都非常热门的一段音档。在韩国的娱乐圈人气更是高，许多非常知名的韩团各种明星都使用过这样的音档录制跳舞影片。应该不用我多说了，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 Night Dancer。 第一句歌词播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就也会跟着唱了吧。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这首 Night Dancer 相信大家真的不陌生，就是属于那种你可能也不知道这首歌的歌手是谁，但是你绝对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 Imase，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手哦。 Night Dancer 在2022年发行后，不夸张，真的几乎成为了全球短影音的国歌，甚至让 Imase 成为史上第一个打进韩国 Melon 榜单前百大的 J-POP 歌手。Imase 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他平凡到不行的家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的。日本其实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卧室音乐人，等于说在自己的家里非常简单的做一些音乐作品，但就是说设备简陋啊，但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很特别的个人特色，发布作品在网络上的时候还是会很迅速的受到瞩目。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有很多网友们觉得说，或许就是因为 Imase 没有经过那种很专业的音乐训练，反而让他的音乐多了一份纯粹感。他衍生出来的话题其实就是关于平凡人的闪耀时刻。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白天领固定薪水或是被期末考追着跑的平凡人，但是一到了深夜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戴上耳机，穿上睡衣，在那个只有台灯亮着的小空间里，你就是那个 Night Dancer。 这种逃离现实的浪漫是现代人很需要的一个经验。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都已经凌晨两点了，你却还没有睡觉，因为这只有这个时候，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不用去回应任何人的讯息，不必满足其他人的期待。Imase 用这首歌告诉我们，音乐不需要多华丽的乐理去堆砌，只要它能接住你在深夜里那一点点想要跳舞的冲动，它就是一首好歌。但当然，虽然说大家现在应该也是很忙碌的，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晚睡。

感觉会突然冲出浴室，然后把想到的点子写下来之类的，有这么疯狂吗？啊，我之后可以问一些创作者朋友们这个问题。那其实呢，你不一定是要在洗澡的时候啊，或是深夜的时候才可以当 night dancer。当你有这个表演的欲望的时候，如果现实被允许的话，我们都不要掩饰自己的想法，好好的挥洒自己的才华，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闪闪发光的存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刚刚的歌曲 Utopia 就是乌托邦的意思。这首歌在2023年发行的时候，是作为鸟山明老师的电影 Sandland 的主题曲，听起来非常有那种公路旅行在大沙漠里面前进，有一种心灵辽阔的感觉。但我更想要聊聊这首歌背后关于寻找这件事。大家在生活中一定都有过那种寻找绿洲的疲惫感吧？可能是想要找一份完美的工作，或是想要找一个懂你的人，就像是在沙漠里面找水源一样，没有目的地又焦虑。Imase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把他对理想乡，也就是桃花源乌托邦的渴望写得很轻盈，不过保留了他惯有的个人风格和人生态度。歌曲不用沉重的使命感来铺垫，反而是一种既然都要走，那就边玩边走吧的洒脱感。我觉得它可以延伸到我们对成功的定义。诶，听众朋友们觉得成功究竟是什么呢？考试的时候考第一名，赚很多钱，财富自由，或是遇到对的人，找到归宿，甚至是成名。而当这一切都达到的时候，就是成功了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现在的社会标签很多嘛，大家都在教你诶怎么样才可以成功，但 Imase 的音乐路径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反常态的奇迹。他20岁才开始学乐器，一年后就爆红。这首歌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但那个地方不一定是在终点，可能是你决定踏出第一步，开始在那片荒原上冒险的那个瞬间。所以啊，如果你现在觉得目标好像离你很遥远，这首歌或许能给你一点小小的力量，让你看到更远的视野，发现说，原来自己走过的足迹本身就是风景。以上就是今天的西西土土啦，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最喜欢 Imase 的哪一首歌曲呢？我自己最近很喜欢最后播放的这首 Utopia。Imase 在2024年的时候曾来台北举行他亚洲巡回的最终场，也希望下次发新歌有举办巡回的话，我本人也有机会到现场。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关注 Imase 的最新动态哦。接下来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北流层探险。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Hello，刚刚播放了今天对柳曾探险神曲的歌曲，是在近期华语排行榜上讨论度很高的歌曲，阿令的《绕路》。阿令一直都很擅长诠释情感层次很深的情歌，而这首《绕路》也延续了他细腻又有爆发力的特色。歌曲推出后，迅速登上了各大串流平台的热门榜单，也因为歌词里那种明明想放下，却还是忍不住回头的情绪，引起很多听众共鸣，在社群还有短影音平台上都有很高的讨论度。绕路其实在描写感情里的反复与执念，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一段关系，可能心态已经很豁达了，但会因为一句话、一个场景，还是会重新的想起一个人，就像是在一个场景里面反复的绕着路一样。整首歌的编曲偏简约，却把情绪堆叠得很深，再加上阿令很有张力的声线，让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深意感，也很容易让人带入自己的故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对流层探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阿令的绕路》。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直接进入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啦。那最后这个酸素周分享这个单元，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选取一位听众朋友投稿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哦。今天选取的歌曲是 John Mayer 的《Slow Dancing in the Burning Room》。这位投稿者觉得听这首歌就是有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 毕毕世敬。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彩丽。今天的黑胶时代将会与听众们分享王默君在1988年发行的《偷哭的日子》里的其中一首歌曲《最后的遗迹》。

我们不是预言家，无法预测未来的事，所以珍惜当下，珍惜每个最后的一季。1989年的一场意外车祸带走了王默君的倩影，而偷哭的日子成为了王默君的遗作。王默君在歌坛上的努力终于让他的歌声受到了肯定，眼看王默君终于要起飞了，很可惜香消玉殒，这也成为了王默君的最后。

虽然意外的车祸带走了王墨君，但却带不走他唱过的动听歌曲。喜欢王墨君的歌迷们务必珍藏，再次回味穿越时空而来的动听声音。我是彩丽，美好年代。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西索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让我们欢迎用闪亮的歌声现场演唱的歌手国宝。
1: 嗨，大家好，我是国宝。嗨，
0: 你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介绍你吗？
1: 确实，我这个突如其来真的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0: 我相信大家对国宝应该都不陌生吧，毕竟他的歌声可是串流就是大街小巷。
1: 可能你不一定看过我的人，但可能在路边有听过我的声音，这样。就曾经曾几何时这样子。
0: 听说你去年办了就将近有300场。
1: 对，就是所有的演出加起来大概290几场，对，就快300场这样。
0: 是全台湾？
1: 包含就是海外也有。
0: 海外？
1: 对，就是有几场的机会这样子。
0: 哦、嗯，那你有除了在这种大街小巷这种地方唱歌，你还有去哪，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到你啊？
1: 就是其实我不管是，就是只要你想到有音乐的地方，不管是街头啊，或是一些驻唱，或是一些可能

0: 一些私人的一些婚礼尾牙派对都会就邀请我去演出这样子。
1: OK，但是呢，你演出过这么多场，会不会有人问过你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取国宝这个名字？
0: 哦，其实蛮多的，就是因为我的本名叫做郭远博，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山上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海角七号
1: 有啊，一定看
0: 》，对，
1: 过。
0: 然后他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国宝，然后就有同学觉得说，哎，他们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然后我刚好叫郭远博嘛，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嬉闹说，哎，郭远博，郭远博，郭远博，国宝。就这样，
1: 哦，就这样，
0: 就这样，然后大家就是口耳相传，然后就这样叫我的名字了。然后我就想说，哎，从国中、高中、大学，大家都这样叫我。那我那时候在想说，要不要取一个艺名的时候，就开始认真想要认真来演出的时候，想说要取什么名字。可是大家都叫我叫那么习惯了，然后想说好像也可以先用这个名字先走看看。然后就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更改过，
1: 我还以为这个名字可能是你什么深思熟虑之后，
0: 其实没，完全没有，就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就习惯而已。但我其实有想要，就是之后如果有想要更多的发展，会想要再换一个名字，但可
1: 帅
0: 能
1: 气一点的，
0: 就是更特别一点吧。因为国宝这东西，你还是会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希望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对，它就是一个不会被联想到任何东西的一个名字，对，但它需要更大的名气去支撑，就是等之后的舞台，之后的未来。
1: 那想要聊，因为刚才前面就有开头说你是一个驻唱歌手，
0: 对，
1: 想要聊聊你是怎么样踏上这条路的？
0: 哦，怎么样踏上这条路？
1: 因为你知道没有一个科系是什么什么驻唱歌手系，你知道吗？
0: 对，而且蛮好笑的是，其实就是很，就是我在学习音乐的路上，也很多就是人会不，就是不太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因为他在大家的眼里，相对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职业。应该说，甚至有很多人不觉得它是一个职业，对。然后就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你在做什么工作？”我就说：“哦，我是一个歌手。”然后我还要打一个冒号说：“哦，全职的歌手，因为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收入，就是全部的收入都是靠表演的收入去过生活这样子。”对。然后当初会接触到这个，也算是一个，就是我的国中还改变我蛮多事情的，在国中时期，对，就除了国宝这个名号之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珊珊，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一个软体叫做 RC 语音？
1: 哎，我真没听过，
0: 完蛋了，完蛋了，有年代隔阂了。好，总而言之呢，它就是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就是很多人会在上面，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然后会打语音电话，就有点像现在的 LINE 这样。但是它比较在以前那个，好，听起来好难过。
1: 没事。
0: 在以前那个时候呢，就很多同学就是会这样子，然后可能下课后就打个语音，然后大家聊聊天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有另一个软体叫做"千千静听"，也是一个听音乐的软体。然
1: OK，
0: 后反正总而言之，它就是会跑出很多的唱歌的字幕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在上面就是听那个软体，然后可能会去人声的伴奏，然后就跟着在上面一起就鬼吼鬼叫这样，就大家都很开心的唱歌。然后就哎。诶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家里是完全不听音乐的，就是没有音乐的这个环境去培养我成长，对，所以也是在国中开始同学之间，然后听音乐就玩乐这样。然后后来呢，是直到我那个国三的时候，然后同学就起哄说要不要去报名什么，那时候歌唱选秀节目很好，就是很红嘛，所以就去报名了一个好像是超级星光大道，还好像是超级偶像，
1: 超级偶像
0: 对。
1: ，OK，
0: 我记得是第七届，
1: 你还
0: 第七届，我印
1: 第
0: 象很
1: 七，
0: 深刻，因为那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报名一个歌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件事。
1: 是，
0: 对，然后报名那个比赛之后呢，然后就去海选嘛，他们就可能几千几万人去海选这样，然后我在4万人之中就进了复赛，
1: 复赛是取多少？
0: 好像取300-400个吧。
1: 哇！你刷掉了3万多人哎，3万7，
0: 对，但是我严重怀疑那个评审的耳朵可能有点问题，
1: 那
0: 因为
1: 你
0: 不是
1: 国中的歌声，
0: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大学之前的歌声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还有影片留存。我其实昨天就是在开录之前还要去回顾一下我以前的影片，超级可怕。就是如果是我啦，因为我现在偶尔会接一些歌唱比赛的评审嘛，我就会立刻叮叮叮，然后把我赶上台那种，就是会立刻叫你下台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评审的，就是可能看我还年轻，给我一点机会这样。对，然后就因缘机会，就刚好因为那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唱歌还蛮有趣的，然后被大家注目， 然后就种下了这个

0: 想要做表演的种子，
1: 是，
0: 然后后来大学就去念了相关科系，所以就直到现在就开始做表演这样。
1: 哦，然后选择当一个歌手作为你表演的一个方式。
0: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期间也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样。
1: 那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认定自己要成为一个驻唱歌手的第一场演唱那个表演在哪吗？
0: 第一场的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就是下定决心，因为我一开始在出来表演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嘛，所以其
1: 是。
0: 实我没有任何的什么餐厅啊，或是一些酒吧，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不认识我这个人嘛，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是希望说，透过街头艺人的这个模式，演出模式，去接触到更多的人群，对，所以我第一场的这个街头的表演，就是在我家旁边的一个公园。对，然后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街头艺人其实是需要就是有合法的时间、合法的地
1: 是，
0: 点去做表演申请的，但这个前提是你有放这个打赏箱，就是你有开放大家互动支持。所以如果你在公园没有放打赏箱，是可以就是跟大家就是小声的演唱是没问题的。所以当时我就是准备了麦克风，准备了喇叭，准备了设备，然后在我家隔壁的公园，就走路2分钟的公园，然后就练习我的胆量，因为我还没试过在外面弹吉他跟大家唱歌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只有2个路人经过，我唱1个小时的时间，对，然后就是在路边这样唱，然后我觉得超级紧张，即使根本没有人看我，根本没有人就是停下来理我这样，但我觉得其实蛮充实的，就是我试过这件事，然后给我一点勇气跟信心这样，然后就开始了这条不归路。
1: 你是大学一毕业就踏上这个旅程吗？还是你有做其他的工作或是打工，然后才转到做歌手这个跑道？
0: 其实我从小到大还蛮多打工的经验，对，因为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说不会让我饿到，但是还是希望我可以去就是有一些工作的经验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其实从国小嘛就开始，国小还是更小的时候，有点忘记了，就是在以前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有被家人带去，就是当做童工嘛，去洗碗啊，去端盘子这样。对，然后所以后来国高中也有去当就是餐厅的服务生，对，然后饭店的一些就是他们一些会馆里面的一些就是上菜的服务生这样，然后也有在火锅店打工过，然后还有在早餐店做过那个煎台的那个 煎蛋饼的人这样，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工作，对，但是后来发现，哎，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在做表演这件事，其实是我比较能够享受跟我会觉得我自己活着会比较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
1: 那你其实做了非常多前置作业的准备耶，就是你在打工那一段时间。
0: 哦，对，而且我还有去过乐器行工作，对，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一个完全不懂音乐、不懂乐器、不懂一些硬体设备的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嘛，所以我就是先接触乐器行。那一方面是可以让我更补充这些知识，二方面是在乐器行工作，你买东西比较便宜一点，对，他会
1: 会有
0: 打
1: 这
0: 个。
1: 个会员价是不
0: 他会有一
1: 是？
0: 个员工价，所以我而且他是终身员工价，
1: 啊，这么
0: 所以
1: 好！
0: 我现在去买还是很便宜。
1: 你这个乐器好哪里的这么好？
0: 开放业配哈，
1: 好赞
0: 对啊，所以
1: 呢！
0: 其实蛮好的，对。
1: 所以你之后你的那个吉他设备啊，或者麦克风都去那边买
0: 因为后来我其实
1: 吗？
0: 有认识更上游的厂商，所以我有跟他们更接洽，有更好的价格，这样就没有再跟他们联，就是保持联络这样。但前期就是跟他们保持着就是蛮长的联络这样。
1: 那你那个时候在初期在担任一个驻唱歌手的时候，你刚才说你会紧张吗？
0: 超级紧张，超级 very。
1: 对，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要克服这样子紧张的？
0: 怎么克服哦？其实有点像是硬着头皮，就是我会觉得
1: 你
0: 说，
1: 会说，比如说我今天表演一场两场，然后可能效果不是很好，今天收到的打赏不是很多，然后可能听众也好像也没有想特别听你唱歌这样子，然后回去就很大的打击声，下次我不要唱了，这样吗？
0: 我觉得多少偶尔会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但我那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果想做什么事，我就会一股脑的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1: 先不要管别人，先把自己做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位置上，这样
0: 对，
1: 吗？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前后，刚好要等当兵，那有一个空窗期，大概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去做表演，就是每一天都去街头演出这样。然后我就是好奇说，这我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月， 我可以赚、嗯、我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有

0: 多少会为我停留下来，我就做一个亲自做一个实验，这样。
1: 有，
0: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条路好像也许是可以
1: 你开始做出有点心得了。
0: 对，做出一点心得，就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实验精神嘛，所以就有很多的，就是收获，所以也导致说我后来就是慢慢的走上这条路，我觉得这条路是有机会可行的，就我当时的这个美好幻想就还蛮好的这样。
1: 那你刚刚出道的时候，你前期的收入是可以稳定你的生活的吗？
0: 是可以稳定我的生活的吗？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高雄念大学，
1: 哦，
0: 我觉得在高雄可以很稳定的生活，但在台
1: 台
0: 北
1: 北，
0: 可能我就会第一个月之后我就会离开台北。对，
1: 哦，
0: 在那个时候啦，对，但在高雄是可以很安全的。
1: 那时候物价可能还没有这么高，
0: 对，我觉得就是高雄的物价相对平价一点，亲民一点。
1: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驻唱歌手，真的最难的就是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想的不一样。就第一个可能是收入，第二个可能是环境给你的一个反馈。
0: 对，就不管那个环境是就是现场的人事物都有可能，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会经历过蛮多打击的事情，对，但是我就有一点当下我就觉得说，哦，有点义无反顾吗？我就是全力的冲，然后试看看，对，因为毕竟顶多真的失败了，我就去当兵完之后就可能签下去了吧，
1: 等下去
0: 就当全职的职业军人了这样。对啊，就是我也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样。
1: 了解。那可以分享一下，现在你当驻唱歌手，你的一天的行程大概是什么？
0: 一天的行程哦，
1: 你们时间应该算是弹性吧
0: 老实说超级弹性，
1: ？OK。
0: 就是你要就是很你要很开心的每天睡到饱都是没问题的，对。但是我觉得你要在这个行业能够持之以恒的往前迈进，就是你要需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自律，但又老实说，其实我是一个我自认为没有很自律的人。
1: 这怎么像算是你内心理想的自律，跟你怎么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0: 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能够一直有一些新的作品或新的一些东西，我应该要再更花时间去做音乐上相关的一些创作。但我有点在半逃避这件事情吗？就是把我现在该做的事情做好了，但我没有做新的尝试跟创作，我就会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不太好的一个景象。但我还是会这样子做。
1: 就有点像是说，老师可能给我们学生派了一些对我们难度会有一点高一点的作业，然后我们领到这个作业，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可是我们还是会想要逃避这件事情，类似这样子吗？
0: 类似，但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这个作业我会觉得做60分就好，但我应该要追求到100分，甚至超过这个分数，甚至做一些课外作业。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你要在这个行业更有发展性，应该是要做更多的额外作业。对，就
1: 能
0: 是
1: 理
0: 要
1: 解。
0: 做出你自己规划中更多的事情。但我就是有点按部就班，就是譬如说我一个礼拜有7天演出，我就是演出完，然后回家没有做一些创作啊，等等的，就是练基本的发声，就这样而已。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其实都是希望这样子。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在学校上完8个小时的课，然后我可能回到家，我今天就是要念100个单字，然后写完100个数学题，理想中是这样子。规划，可是我们身体有时候要么就很累，要么
0: 对，
1: 心里就会说：“我今天上了8小时的课，就想瘫
0: 你就
1: 了。
0: 很想要放松，然后很想要就是。你已经唱了那么久的歌，你想回家就好好放松，不要再碰任何乐器了，这样。
1: ”对，然后
0: 对，
1: 有时候我跟我妈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妈，我是不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是不是我太拖延？”然后我妈跟我说：“不是，我觉得是你没有活在当下。
0: 对，有点。
1: ”我每次都被我妈当头棒喝，可是他每次就会这样子说服我。他说：“哦，好吧，其实我没有那么糟，我只是今天比较累一点这样
0: 对，所以我
1: 子。
0: 觉得后期就有点说服自己说，哦，你，
1: 佛系，佛系。
0: 佛系，你就是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对，那如果你有余，当下你有余力你就做，如果没有余力，你也不要就是给自己那么多罪恶感。
1: 对对对。
0: 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欢迎回到世新广

0: 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驻唱歌手国宝，欢迎他。
1: 哎，我又回来了。 Hello， 大家好。
0: 国宝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1: 怎么说你说长得很幽默吗？
0: 倒不至于，只是你的 IG 特别有趣。我看一看你经常在那个便利贴上面发一些什么。有一次我记得
1: 你说
0: 就是有一个驻唱歌手在他的 FB 然后贴文说就是今天收到1000块什么什么之类的，
1: 蓝色的1000块这样。 OK，
0: 然后你就在下面留言，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1: 就对啊，因为就是调侃一下，因为毕竟蓝色不是每天都有的嘛，所以偶尔收到我就觉得哇特别开心，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周兴哲的这个歌曲，所以就把它联想在一起了。
0: 但这只是你幽默的一小部分，就是你的真正的幽默是每天的便利贴。你每天真的都不一样的便利贴，我就觉得好好笑。
1: 我跟你讲，你跟我，如果你有一天就是有一天跟我相处的话，你会受不了，因为我会走在路上三不五时就会讲这种话，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快受不了我了。
0: 原本听到可能还会捧场，现在是听到会翻白眼。
1: 就是、不以稀为贵嘛，如果你每天就照三餐都会讲那种话，就是大家会觉得哦，就习以为常。
0: 可是你每天都讲不一样，真的很厉害，这是我真的佩服你的点。
1: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创作，哎，就是你会这个联想力是会一直无限的扩张的。就
0: 是、它是不能回头的路吗？
1: 目前回不了。对，它有点像是一个洗脑你的东西，你在这阵子就一直被洗脑，然后我的脑袋就会长出这些谐音梗，然后就是真的回不去了这样。对，好可怕。
0: 细胞分裂。
1: 对，我目前是没有想戒掉这个症状了。
0: 回过头来讲你的驻唱的生活好了。
1: 哦，好啊。
0: 其实我对于驻唱歌手真的是不太算了解这个行业。但是我好像你们驻唱歌手是不是表演通常都是以一个人为单位？
1: 以一个人为单位，应该说好了，通常如果以、嗯、因为我其实表演的面向也蛮多的嘛，就是我说街头驻唱跟一些商案的活动。那以驻唱歌手来讲，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为主。我觉得很多考量也是就是一个人的薪水就相对比较带是少于两个人嘛。对啊，所以以餐厅考量就是一个人会比较负担的来。对，所以一个人是大宗为主、哦、是没错的。
0: 我好奇你们在收费是以人头为单位还是以场次为单位？
1: 其实都有。
0: 就看你怎么跟对方谈就是了。
1: 对，因为我觉得驻唱这个行情它其实很难有一个行情，就是从零到无限其实都有。
0: 哦，就看你开价多少对方收不收这样。
1: 对，或者是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对方会先开一个价格。
0: 是，
1: 就是有些餐厅是它有一个均一价。对，或者是说哦，他的歌手有10个好了，但他10个人都不同价格，其实都有。对、哦、所以其实看你跟店家怎么这样去谈，然后你自己能不能就是觉得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对，那以我的例子来讲，我会慢慢调涨，就从一开始最平价，然后到慢慢稍微有一点价格这样，然后可能到后来就会慢慢筛选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相对初期的一些就是餐厅这样，就是我可能一开始会去，但后来就发现这个薪水可能跟我目前接洽到的都比较有落差了。我可能就会跟对方反映。那如果他们不能调整，我们就是告一个段落这样。
0: 再见拜拜。
1: 也不能这样讲，就好聚好散了。对啊。
0: 那平常你的设备呢，是你要自己去负担的吗？还是说比如说对方可能会帮你准备啊，就麦克风啊音箱这种？
1: 如果是以店家立场来讲，就是店家通常都会准备好，但也是有店家他们可能就是提供场地，那就是我们要自己去提供设备。对，所以
0: 你要自己扛一个音箱。
1: 对，但这个价格就会稍微高一些，因为会有个设备器材费嘛。
0: 对，
1: 但通常遇到的我觉得大概8-9成都会先买好，因为其实你长期投资下来还是你自己准备好会最好、
0: 就是、你有专属麦克风。
1: 哦，麦克风我觉得是歌手要自必备的，
0: 是
1: 因为它还是有个卫生的用品嘛，它还是会接触到嘴巴。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还是认为，如果你要认真全职的做表演，或者你是坚持也好，就是你想要做表演的话，还是要买一个自己的麦克风会好一点，因为麦克风它可以连接到任何设备嘛。所以你还是准备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麦克风会好一些，因为毕竟店家提供的公用的，大家每个人都使用来使用去，我自己觉得不太卫生啦。对，
0: 而且每一个人可能适合的麦克风的型号什么都不一样。
1: 对，其实每个人的声线都落差蛮大的，因为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嘛，所以适合的麦克风也不太一样。
0: 你可以 形容一下自己是属于什

0: 一样的声线吗？
1: 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声线呢、啊？我自己的理解是，我会觉得我的声音稍微就是比较尖，没有那么厚实，比较薄一点。所以我在挑选麦克风，我就会以能够增加我的厚实度的麦克风，然后高音可以再更穿透一点的选择来去做挑选。
0: 那你平常在接案子的时候，是对方邀请你，还是你会自己去毛遂自荐？
1: 一开始的话，当然就是先从零开始嘛，所以一定是你去各个地方，就是敲门说，哎，要不要选我？我很便宜，很好用，这样，对，然后去敲门，
0: 你
1: 就
0: 像
1: 是哎，
0: 卖火柴的女孩。
1: 对，拜托啦，拜托啦，用我啦，用我啦，这样，对，然后到中后期，就是慢慢会有很多人主动找到你，然后到现在的我，基本上就是我很少去主动去 push 自己，就是很少去主动丢自己的东西，就大部分都是他们会讯息我，或是寄 email 给我，然后我们就谈好时间、地点、价格。那他们如果 OK 的话，那我们就会合作这样啊。如果不读不回，就没了。就其实蛮多人是不读
0: 来
1: 不
0: 问一
1: 回
0: 下
1: 的。
0: 你的价格，可能希望你报个价，然后
1: 对，
0: 你有什么需求，然
1: 然
0: 后
1: 后
0: 再
1: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对方其实心里有一个价格，但他们就都不会
0: 不
1: 讲。
0: 会说。
1: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歌手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身价，就是你自己有想好的身价，然后你去跟对方谈。那如果双方都 OK，那就是一个好好的合作嘛。
0: 可能他们自己也怕自己报高或报低啊。比如说，我先预想给你1000块，假如嘛，1000块，可是你现在报的价格可能就已经是5000了。
1: 对，
0: 那我也可能会怕说，我报一下，你可能会直接拒绝我。
1: 但是我就会觉得不知道，我会觉得如果你要能够商业合作，最效率的办法就是你先开一个新的价格嘛。那对方如果拒绝你，那你可能跟他谈看看。那如果谈不拢，那就是谢谢，就是我们下次如果预算够再邀请你合作。就是我自己的待人处事，我会希望不要有不读不回这个情况下，因为蛮多厂商其实是会不读不回，就他们可能会邀请你，然后问完价格就消失了，就人间蒸发哎，已经到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是哦，他如果有回他是天使，就是他会回复我，他会说哦谢谢，我们下次合作，然后真的有合作，哇天使
0: 可
1: 天
0: 能你
1: 使，
0: 心里也会有个底，就是你不会知道说，这个厂商到底要不要发我？那这个时间我要不要留住？
1: 我现在一律以收到定金为主，
0: 对，
1: 对，
0: 你们
1: 就
0: 会
1: 是。
0: 先有定
1: 对，
0: 金
1: 我
0: 就
1: 们会
0: 是
1: 先有定金，因为你不可能说哦，找我去唱跨年，然后你从1月1号就约我明年的12月31号，然后你就是没有给我口头承诺，然后没有给我任何的契约或是任何的定金，那我其实蛮有风险的嘛，因为随时会有人跑掉，真的也会有人跑掉，
0: 他付你定金之后，他还是跑掉，
1: 不，是
0: 他没
1: 没付
0: 付。
1: 定金，然后就是口头承诺，因为可能有些你觉得就是然后、哦、大家就是聊聊天，然后觉得哎很适合嘛，然后
0: 你要不
1: 很
0: 要来？
1: 对要不要来啊、哦、那去，然后呢之后问他哦。哦，那个厂哦没有了耶，就哎
0: 没
1: 没
0: 有，
1: 了啊，你也不先主动跟我讲这样，然后就消失
0: 就
1: 了，
0: 被放鸽子
1: 对，
0: 了。
1: 也是有这种情况，对，就也是蛮有趣的，对，而且我还可以分享，就是我刚好上个月有遇到一个也是类似的事情，
0: 真的吗？
1: 哦，对，
0: 可你这个应该是有收定金的吧？这么有经验的话，
1: 这个蛮有趣的是，因为
0: 是。
1: 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些同行的朋友，就好朋友们嘛，大家可能常常搭配在一起，然后有默契，可能一个乐团这样。那
0: 是，
1: 通常都是由窗口去做接洽。那我们如果身为 partner，我们就不会去管说怎么样。那有一次呢，就是应该不到半年，就是前几个月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就是有一个厂商就是打电话来，就是跟我那个朋友说。哦，那个我们有一个活动啦，啊是什么？就讲很具体，什么时间、地点呐、啊，然后需要的人数啊，都讲好了哦。然后我们就出一个乐团去表演这样子。通常我也是想说，那我跟这个朋友很好嘛，那我就不去管这件事。他谈好价钱了，然后谈好说地点、时间都 OK 了，那我们打电话线上会议也 OK 了，谈好说怎么样呈现，歌曲上也都安排好了，那都没问题了嘛，我们就把时间留下来。然后结果到了那个演出的前2天呢。那个主办单位就是那个厂商，突然说他出车祸了，然后出车祸了，然后我们就一定是先那个安慰他嘛，说哦你现在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很凑巧是，我那个就是接案的朋友刚好在我家，就是跟我们在聊天，就闲聊，然后他就打电话了，然后就扩音这样，然后我们就听了那个手机，他说哦不好意思我出车祸了，然后我就听那个哎你的车祸怎么那么安静？就是。他的好像在录音室出车祸
0: 什么意
1: 的感
0: 思
1: 觉，他的那个背景音是超级安静的这样，然后就说哦我出车祸了，然后我们就安慰他嘛， 后来

0: 我们就在询问他说，哦，那所以那我们明后就是后天的那个演出的叫
1: 怎么
0: 怎
1: 办？
0: 么处理，你要谁接洽这样？
1: 是。
0: 他就说他会在那个再交接给下面的人去安排这样子，
1: 是，
0: 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 哈，
0: 对，
1: 我以为会有什么后
0: 没有
1: 续，
0: 没有，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从头到尾我都觉得蛮吊诡的，我就觉得
1: 而且是在演出前2天，
0: 对，而
1: 然后
0: 且就是蛮有趣的。
1: 都准备好了，然后就，所以你们演出当天是真的搞不清楚的状 况
0: 哦，
1: 情况
0: 没有，
1: 吗？
0: 我们就是完全因为从他那个车祸电话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就是来闹的嘛。应该说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当下就知道说我不需要挂心这件事情了，因为它就是
1: 哦，
0: 一个没有的东西
1: 可
0: 了，
1: 能就已经被取消了。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可是我也不知
1: 哦，
0: 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就他想要钱吗？还是想要一个？就是
1: 就想做这件
0: 我
1: 事，
0: 搞不清楚他干嘛要这样子，就是邀约我们，然后又
1: 然
0: 没
1: 后你就
0: 有，
1: 取消，
0: 又没有这东西，这样
1: 好奇怪哦。
0: 超级好笑。我就想说，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朋友会接这一场，也是因为他知道说有另一个歌手，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有接洽，他有去接了这个活动，就他们可能同一天要找好几组不同的歌手嘛，所以等于说我们是因为看到那个歌手接了这个活动，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活动应该会成型。
1: 是。
0: 那个歌手也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接了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才真的会成型，所以我们才相信说有这个活动，
1: 是。
0: 然后结果就这样，就是就不见了。
1: 不是，你们也会遇到诈骗吗？这
0: 可
1: 样也
0: 是
1: 可以诈
0: 我
1: 骗
0: 们也没有
1: 吗？
0: 被骗财，没有被骗色，也不知道要被骗什么
1: 他
0: 啊。
1: 骗你们时间呢、
0: 但我也没有因此而，我也没有因此而就是损失什么。因为他蛮有趣的是，他还约平日，因为通常我们的平日是相对比较就是自由安排的。对，我们可能需要工作的时间都是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天的晚上，就是晚上为主，下午可能偶尔会有，对，或者假日的就是白天这样。
1: 就是人多的时间，你们才会出
0: 没
1: 现嘛。
0: 错，是大家下班下课后，或是大家放假去逛街的时候，才会需要歌手去做一个表演。
1: 是，
0: 对，所以我也觉得
1: 有
0: 这件
1: 没
0: 事
1: 有会
0: 很
1: 冷
0: 莫
1: 笑？
0: 名其妙，而且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是因为现在录音才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1: 那么荒谬的事情。
0: 超级好笑。
1: OK，
0: 对，
1: 那你平常有在做什么身体保养吗？就是你每天在唱歌都在用喉咙的话，
0: 我觉得就四个字：
1: 是，
0: 吃饱睡好，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就那么简单。对。
1: 可是歌手不是有什么不能吃的？比如说，但我是看影片嘛，有些歌手
0: 对，
1: 他可能不吃辣，有些歌手可能不吃刺激尖锐的东西。
0: 或是不喝酒，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不抽烟不喝酒。
0: 我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是看每个人因人而异，对，但我只能说大部分的歌手还是就是尽量避免这些比较刺激的东西，就是什么炸的啊、辣的啊、酒精类啊，但也是有歌手就以我看过的例子来讲，我自己分享自身案例。我看过那个，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去做过一场演，应该说，音乐会的工作人员。然后那一天当天的演出的歌手是陈升，我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歌手老师陈升，
1: 我是听对不熟，
0: 哦不熟，反正他
1: 对，
0: 是很厉害的一个前辈嘛，就歌手。然后他在演出的前哦，他在后台，他狂喝高粱，他狂喝酒，但他就是出了名的，就是喝酒会唱很好的人。对，所以我就说，哇
1: 高
0: 哦！
1: 粱
0: 我
1: 哎，
0: 当下我在后台，我就闻到那个酒，哇哦，很浓
1: 很
0: 厚。
1: 浓。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哇，原来是真的会有人就是喝酒然后开嗓这样，
1: 是，他是真的开的，就是开
0: 就
1: 嗓
0: 非
1: 的。
0: 常厉害，这样就非常唱得非常好
1: 你
0: 听。
1: 有自己试过吗？
0: 一定有，但
1: 想要试试
0: 不会
1: 看。
0: 有下一次，因为我知道以我的自身的生理状况，我喝酒就会荒腔走板，所以我在唱歌前后我是基本上都不喝酒，就应该说唱歌的前唱歌前我绝对不会喝嘛，然后唱歌后，我如果隔天还要唱歌，我就不会喝酒。对，
1: 这也很难吧？如果你是经常在酒吧里唱歌的话。你有可能不喝酒吗？
0: 就你要有非常好的自制力，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客人很好客啊，说哎来下我请你喝一杯啊这
1: 对
0: 样，
1: 啊，
0: 对啊，但就是如果我隔天没事，当然没问题啊，但如果是我就是还有工作，还是以工作优先。
1: 我之前就有去类似一个美式餐厅，他那边也是都会晚上就会有驻唱歌手在那边乐团，然后
0: 对，
1: 会有就是晚上大家都会喝酒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在表演前就是感觉都很震惊，
0: OK，
1: 对对对，然后表演完之后立马就被捧下来，每个人都在喝，各种喝。

0: 突然宕机了。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喝酒，我没有喝酒。
1: 就 OK， 酒吧工作工作。
0: 对，我先跟酒吧
1: 表演表演
0: 驻唱，我先驻唱，然后好就是去酒吧里面驻唱嘛。那我驻唱完之后呢，就有一个观众，就是客人，他们就大概三五好友都是女生，
1: 嗯，
0: 他们就指定说我今天是来看你的这样
1: 啊。
0: 然后就指定说，是因为我们就跟他们互动嘛，说你们今天就是有想点什么歌啊，有没有想要听什么作品，或是今天是来看谁的，然后跟他们闲聊这样，
1: 嗯，
0: 就在台上用麦克风跟他们闲聊，就是跟他们互动嘛，
1: 嗯，
0: 打成一片这样。然后就有一群女生就说，哦，他们今天刚好是来就是来看我，专门来看我，刚好有空，
1: 嗯，
0: 然后他们又生日寿星，
1: 哦，
0: 哇，又就是有点那个情绪，
1: 一定要
0: 对，一定要怎么样这样，
1: 是，
0: 对，那我们就唱生日快乐歌嘛，然后祝福他这样。然后下来之后就跟他就是聊了几句话这样，然后他就会说，哦，我今天生日耶，那可不可以一起喝一杯这样，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哦，就是我就跟他说，哦，就你们喝啦，你们享受这些就好，你们生日嘛，开心就好。如果是以我的话，我就会说，那因为我明天还有工作，那要不然等我生日的时候你们来找我喝酒，我 OK。
1: 哦，哎，你可以再给他一个选项这样子。
0: 对，那我相信他应该是不会在我生日的时候来。他如果真的来，我是真的可以跟他就是交朋友这样。
1: 嗯，
0: 但是
1: 我
0: 相信他可能那时候早就是已经忘记这件事，
1: 可能忘，因为喝酒在那个兴头上。
0: 对，在那个兴头上，他就说你怎么不喝酒？然后我们就聊天，就是每一句话说你怎么不喝酒？你要喝一下啦，陪我喝嘛。然后我就哦，谢谢谢谢，就是你要就是理性的跟他就是沟通这样。
1: 嗯 嗯，
0: 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 OK 的啦，都不会为难你。
1: 嗯，
0: 对啊，
1: 嗯，
0: 但如果那个酒下面有垫点东西，我可能就会喝了。
1: 啊，
0: 不能跟他过不去。
1: 听众朋友们知道了吗？所以如果想要让国宝喝酒，就是下面垫，他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0: 对，蓝色。我就可能就会对喝一下，想喝一点。
1: 如果要喝完，可能要压紫色。
0: 嗯，紫色一瓶。先不要，先不要，没有啦，理性饮酒，理性饮酒啦。
2: 我是朱雨清。我爱上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细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国宝。
1: 嗨，我是国宝，又回来了，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听说国宝最近非常红
1: 你的最近是指今天吗？
0: 在录影的今天。
1: 对，在录影的今天大概6:20会上新闻
0: 我有看你的，因为刚刚也有说你经常会把你的生活的一些碎片剪成 vlog 发在你的 IG 上面，嗯，然后我看到你在表演的过程中有一位民众过来，然后跟你可能投诉这样子，嗯，对，可以聊聊当下的情况是怎样吗？
1: 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经过。
0: 是，
1: 就总而言之是我就是因为台双北市区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分热门的表演区域跟冷门的表演区域嘛，嗯，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冷门的地方，然后其实没有什么人会去那边演出，就相对的很少，
0: 除了你，
1: 嗯，其实还有其他人啦，啊，
0: okay, okay.
1: 但跟热门比，因为热门的地方可能是一天会有几百个人去申请去抽签这样，
0: 哦，
1: 但冷门可能就一天可能就一两个两三个或者十个内，
0: 哦，原来这个也要抽签的，
1: 哎，这个要抽签，哇，很难抽，啊，所以如果你能在西门町或者新义区看到一个街头艺人演出，他其实是运气非常好，
0: 他不是随便摆的，他是真的那个机器抽选的那种，还是人抽，嗯，
1: 是不是机器我
0: 不确定，
1: 我不得而知啦，
0: 但是他至少就是他是可能好几百人中选一个这样子，
1: 对， 选一个，然后可能有备取一两个这样，
0: 哦，嗯，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哦，就是去跟他们，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去，就是去抽签然后去等，我可能一年就抽那一次签而已，
0: OK OK，
1: 所以我觉得会希望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些冷门的地方这样，
0: 嗯，
1: 对，所以我就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去一个冷门地方申请，然后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然后演出，然后那一天我就是下午的大概4-5点演出到大概7:30的时间，然后大概在6:50就有一名男子就是出现，然后就是冲着我来，就笔直的上前就是走过来，然后就对我说，哦，请问你有申请演出吗？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有嘛，他就说

0: 他说：“那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他就先一个质问，一个疑问句：“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然后就超派这样，然后我就哦，我当下就是立即反应嘛，我觉得很好听啊。
1: 当然，你是一个歌手，当然
0: 我当然
1: 要肯定自己的歌
0: 声，要有一点
1: 啊。
0: 自信嘛。对，我觉得很好听吗？然后就有点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就那你很吵哎。然后就是一直要想要就是攻击我这样子，他当下其实情绪也蛮激动，然后感觉是有做事靠我很近，然后我其实也蛮怕我就是受到一些伤
1: 伤
0: 害这样，
1: 害
0: 就物理上的伤害，对，然后我也怕我的乐器会受损这样，因为毕竟也是一个贵重的东西嘛，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什么哦，因为他就是有点无理取闹这样，应该说他就是觉得他在睡午觉被打扰了，所以就希望我可以就是离开或是想要停止演出这样。那我就觉得说，我是合法合规的申请，然后的演出，然后我其实有控制我的音量，那就是其实我也是非常合理的，对，我就说，那如果你觉得不开心，你可以去申，就是去打电话叫警察局，或者是去申诉我噪音污染，我都是没问题的，就是我都是合法合规的嘛。然后其实以往也有一些经验是这样子，然后我也是照流程走，然后也都是合法，然后他们来检举分贝也是就是 OK 的，所以我目前是没有任何被开罚过的经验。只是就是偶尔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突发状况要去处理，然后去应对进退，这样也是蛮累的，其实是蛮心累的啦。
1: 那个你的临场反应要很快，但
0: 对，
1: 是
0: 而且
1: 你
0: 你会不知道对方的来意是好的还是
1: 好
0: 坏
1: 的，
0: 的，就是他就是很冲着你来，然后感觉他就是感觉要对你做
1: 如果
0: 点什
1: 他
0: 么事
1: 下一
0: 情。
1: 步可能是拔出什么凶器怎么办？
0: 那我可能就不能来录音了，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1: 所以其实做这种就是街头驻唱也是有一种风险在。
0: 其实风险蛮大的，就是你要就是避免风吹日晒雨淋嘛，然后你又要避免有人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对你有一些事实上的攻击，其实也是蛮，就我也会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也是表演者的话，可以有一些自保的动作。就像我觉得我这做蛮好的，就是我有录影存证，因为我在表演同时，我现在都会习惯开了直播。那直播它其实是会有留存的一些就是录影后台，就可以去把它存下来，然后去做就整理这样子。对，这是一个蛮自保的方式。如果他真的动手了，我可以至少有一些合法的管道可以去做球场这样。
1: 你们做这一行的心脏都要很大，就是除了要能够接受第一个你收入的不足，然
0: 对，
1: 后你们也不是每一个月都会有那个演出的机会。然后你就算好不容易你抽中
0: 对，对，抽
1: 了，
0: 中了啊！
1: 然后结果今天又有人来
0: 有一个人
1: 骚
0: 不开
1: 扰
0: 心你
1: 你，
0: 啊。哦
1: 会，那要不然就是今天就你唱一唱，突然有人来给你点歌，然后给你点一首你根本唱不了的歌，然后你不唱，他可能就会说啊你就这样子而已
0: 哦，
1: 啦。
0: 我还有听过说什么这个歌你也不会唱哦，那干嘛出来唱歌？我说哇靠，哇这个魔法攻击，我真的是直接破防我那个我直
1: 否
0: 接
1: 定了你的歌手
0: 那个
1: 价
0: 玻璃
1: 值
0: 心直接唰这样，
1: 天哪！
0: 超难过那个当下你真的是会，就是你要装就是强装镇定，然后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在台下在看，就像我这次事件发生的当下，其实至少有5到10名观众在台下在聆听，就是路人然后跟民众。甚至还要想要上来点歌的，他们在等他，就是跟我讲完之
1: 讲
0: 后
1: 完
0: 要
1: 来，
0: 上来跟我讲话，他们就被就愣住了。
1: 吓到了。
0: 对，所以我其实当下的情绪也是希望可以先安抚他们，就希望他们不要因此而就是被影响到这样。对，我是以
1: 哇，
0: 大局为重啦。
1: 身兼多职，
0: 其实，就我觉得好像做这个工作你不能很，
1: 你不能太强硬，但是你又要有那种
0: 对，就
1: 怎
0: 你，
1: 么讲，
0: 因为你不能跟他硬碰硬啊，他绝对会有更多更
1: 更
0: 激。
1: 刺激，就是刺激的事情。
0: 对，所以你也还是要放低身段去跟他去沟通，这样子。
1: 但是你又不能摆一个你今天被一个人骚扰了，然后脸很臭这样子的表情，因为你还有后面那些观
0: 而且
1: 众，
0: 当下我也在直播，那直播其实大家是看到我的表情，对，
1: 会放大，
0: 对，而且我其
1: 而
0: 实
1: 且大家会
0: 当，
1: 截图。
0: 对，会变做表情包。我当下其实觉得说我隐藏得很好。但我后来去看那个回放，我其实那个难过写在脸上，就是哇，其实
1: 一定
0: 藏不
1: 会
0: 住
1: 呀、啊！你又不是机器人，遇
0: 对
1: 到这种事
0: 啊，
1: 情肯定会吓到，或者是当然会难过啊。
0: 对啊，而且我后来他走离开之后，我其实还有演唱半小时的时间，我那半小时其实状态超级差，我其实一度真的觉得还是我就先离开了，但我又觉得说，算了，我下次也不来这边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地铁上，就算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演出，但有一个人不喜欢。我就会想说算了，放弃好了，就是我去另寻他处，我找到一个没有人抗议的地方，好了，就是至少不会有一个人睡午觉被打，然后不开心，然后来跟我就是 complain 这样。

0: 节是就是可以减少自己就是分外的事情。
1: 对，但我觉得 又有一个心态是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那一天其实我是我第一次去那边演出，
0: 嗯，
1: 其实当下其他的住户啊、居民啊、然后情侣啊、家庭客或是一些小朋友们，他们其实都非常开心。然后其实他们刚就是下班下课经过，然后在那边玩，然后在那边打闹，然后听歌点歌，其实都超级开心的。那个画面是我很喜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画面是，就是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然后不经意的演出，不经意的经过。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街头艺人。身为街头艺人，我觉得最我很喜欢的一个画面，
0: 嗯嗯嗯，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的预告，然后就是一个当然还是合法，就我是合法申请嘛，就是我自己知道我申请那个时间点，我去演出，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是不经意的经过，哇，遇到这样子的表演，然后他觉得今天被疗愈被满足了，我希望这个画面，我觉得它好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
0: 嗯，
1: 可是因为有一个人这样，然后破坏了这个画面，但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其实就是真的被打到了午觉时间，
0: 嗯，
1: 对，他就是每天都在那边下班，然后很累，他可能需要休息，然后就是刚好有一个人在那边唱歌，然后打扰他休息了，那也是他的立场嘛，
0: 嗯，
1: 那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也只能就摸摸鼻子离开这样，对，
0: 嗯嗯，都是一个经验啦，
1: 对，就是一个必经过程啦。
0: 但这个应该也没有影响到你对于这一行的一个理想或者是初衷吧？
1: 如果说不影响是骗人的，我现在就深刻的被影响了。
0: 开始现在说我以后不当驻唱歌手，我现在开始当发片歌手。
1: 我当然是希望有啦，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有这个时间跟能力的话，有机会还是可以去就是各个街头，然后跟不同的人群互动。
0: 虽然时间过得可能有点久，但是你疫情那个时候已经在当驻唱歌手了吗？
1: 哇，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呢，哦，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
0: OK，
1: 我在高雄就当兵前嘛，我就是先尝试做表演者，做街头艺人，然后发现哎，这行可以做哦。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呢，在就是休假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在新竹在尝，因为我是新竹人，然后我就回到新竹去当兵。然后其实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有在尝试在新竹做街头艺人，然后发现哎，其实收入还比高雄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因为台湾其实要发展这种娱乐产业还是在台北双北的机会大很多，
0: 更多一些，
1: 就更多机会，更多发展空间嘛，所以我还是想要尝试看看来台北发展看看，
0: 嗯，
1: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一个人独自的来台北租房子，然后尝试做街头艺人，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2021年的四月，我印象是超级深刻，2021年的四月哦，
0: 嗯，
1: 然后四月我就来台北做街头艺人表演这样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街头艺人，因为现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其实街头艺人是不用考试的，他只要做、
0: 哦、没有证照，
1: 你只要是一个台湾人啊，只要是一个人，然后你付200块的新台币、嗯、以及你准备身份证，你就可以去申请街头艺人，
0: 嗯，
1: 对，然后只要等他作业完就可以发证照给你，你就可以去做合法的申请。
0: OK，
1: 对，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这个制度刚上路而已，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以为还要考试、嗯、所以就没有做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街头艺人是非常的稀缺的、
0: 嗯、
1: 就是很少数，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台北第一个月哦，我在西门町跟信义区其实是一个月可以演出应该有至少5到10场，
0: 嗯，很多，
1: 对，就是以现在来讲非常多，
0: 现
1: 在一个月一年一场我都觉得哇偷笑了这样，
0: 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演出的时候呢，我就尝试去评估嘛，在台北可不可以做表演这件事，哇下烂欸，那个收入是我在高雄的以倍数成长这样。
0: 哦，真的吗？
1: 对，我想哇台北也太好了吧，
0: 嗯，
1: 而且在5年前的那个我唱成那样子
0: 还
1: 可以
0: 这么高收入，
1: 好、太好了吧、跟高雄的那个时候的我比，哇，也就是这条路是真的可行欸，
0: 是
1: 我对这个蓝海就是看得很好这样。然后下一个月5月的时候呢，立刻叭叭疫情，我的那个
0: shut down，
1: 对，那个直接计划被打乱了这样，
0: 嗯嗯，
1: 对，然后我就是度过了那段时间，对啊，就是也是艰难度过，那时候就是完全不能做任何表演，因为也不能，也三级警戒嘛，不能去任何的户外这样，然后也没有路边没有人，也没有餐厅可以去做驻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打了很多零工，然后去度过这段时间。
0: 哦，开始打零工哦，我以为你可能是在家里很努力的做音乐。
1: 哦，这个也有，就是我一边打零工，一边在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还蛮自律的，就是我真的是会早起哦，然后每天的去拓展我的就是。

0: 乐的声音的可能性，然后去做每天的练习，
1: 嗯，
0: 然后在练习完之后，然后去工作，
1: 嗯，
0: 就那时候我还兼了蛮多，就是我说过我做早餐店嘛，
1: 是
0: 就那个时候早餐店的工作，嗯，然后后来我下班之后还会去做一个它有点特别，算是印刷厂吗？印刷厂的包装作业员。
1: 哦，嗯嗯嗯，
0: 因为这种工作就是相对它比较弹性自由，
1: 比较快入手吧。
0: 对，而且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经过多少时间，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说，如果我就是临时，哎，我可能解封了，我就可以去做全职的表演了。
1: 哦，
0: 对，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说要进一个公司去工作这样子。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就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真的是全心全意做表演全职的生活这样。
1: 突然发现人生多了一束光，在解封的时候。
0: 对，幸好解封了，
1: 不然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下去。
0: 对啊，如果再封一个几个月，我可能就真的是就是回家种田了。
1: 还是你那个时候有开发出什么直播演唱打赏这样子？
0: 那个时候也有，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线下的演出这样，比较我就像我说的，我会喜欢跟大家接触。
1: 嗯，
0: 对，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表演方式。
1: 嗯嗯嗯，想再问一个，因为我们对于那个驻唱歌手就是会点歌嘛，就是他你给他什么歌，他可能就会唱这样子。
0: 对，
1: 你有遇过你真的唱不了的歌？
0: 非常多，
1: 真的非常多吗？
0: 非常多。我常讲的这句话，就是这句话，不管是我还是身边的很多表演者，其实很常讲一句话，就是哦，大家欢迎点歌，我们会的歌很多，不会的歌更多。对，就是真的是我们练完一首歌，这个市面上可能都是1000首、10000首歌，练不完，真的练不完。而且每个人的喜好、听歌的习惯都不太一样，中文、英文、日文、台语，就是不同的语言太多了，根本学习不完。
1: 但我就是像信义区，就会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唱歌，然后就会说要点歌，不然就直播点歌。
0: 对，
1: 人家一点歌，他立马就能唱。我心里想说，你是真的有练过这首歌吗？还是你到底是怎么立刻快速的唱出这首歌的？
0: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就是能够回馈给就是听众完成点歌这个动作，你有几个方向可以去思考。
1: 嗯，
0: 就第一个是你可以每天就打开那个音乐你的听歌平台去看前30、前50名的那些作品，或者甚至前10、就是我们是到后期已经是打开那个乐谱的音乐的那个吉他谱的平台，我们是前50名都会唱。
1: 哦，
0: 就是你要知道最流行的歌是什么，然后你要把他们都练会，这样你才可以回应大家的需求。
1: 嗯，
0: 但你当然也可以说，哦，我都不练，我就唱我想唱的歌也可以，但大家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共鸣这样。
1: 哦，
0: 对，但我自己是会去打开乐谱的平台，然后打开我听歌的平台，然后去看这阵子的前几名是什么，然后我有没有适合的歌可以去做练习。那如果我觉得适合，我就会去练习。那如果觉得跟我这个人生可能这辈子没有相关，我就会放弃他。就可能他有一些就是其他语言的歌啊，或是我不擅长的一些曲风，我就会 let it go。
1: 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不想要问国宝最后一个问题。
0: 好，
1: 就是因为你在这一行其实也大概走了有将近10年吗？
0: 这样听起来我好像年纪很大。
1: 没有，你是很早的时候你就在走这一行啦，所以其实10年不算
0: 早。 我大概是在现在115年嘛，2017年的时候12月，我还记得201712月，我考取第一张高雄街头艺人执照。我大概是2021年，就是疫情那时候，认真的全职的规划我的表演生涯，所以可能就是6到9年这个表演的时间这样。
1: okay,
0: 这几年的时间啦。
1: 现在呢，就是你也知道，大家对于音乐可能就是用 AI 弄一弄就好了，就科技的进步嘛。
0: 对，
1: 然后大家对于音乐可能上手度就不会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对于表演啊，或者是对于艺术这个东西可能又会有更不一样的见解。那你本身呢，在看这样子的局势？
0: 其实我还蛮看好这件事情的。
1: 怎么说？
0: 因为 AI 这东西就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辅助工具啦，
1: 是，
0: 对，然后它可以帮助我很多的灵感发想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我可能不太擅长的东西，它可以就是帮我去做更快的上手。对，所以我觉得它一方面可以让更多人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你可以透过 AI 去做就是基本的一些门槛。
1: 嗯，
0: 但你要做到专精可能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对，所以我觉得

0: 目前来讲，AI 我还是蛮喜欢，然后也希望它未来有更多的发展性，然后也蛮好奇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对，但我还蛮我我还就是蛮多人会问说，会不会影响到，比方
1: 你
0: 说你
1: 的
0: 真的
1: 工
0: 对工
1: 作，
0: 作，
1: 对啊
0: 我目前是没有感觉到会被就是
1: ，AI 取代吗？
0: 取代，因为我觉得人跟机器还是有一点区别嘛。对，
1: 嗯，
0: 但是我还蛮看好说未来。可以透过 AI 做什么样的音乐的一些发想跟音乐的一些创作？
1: 嗯嗯嗯，谢谢国宝今天跟我们分享这
0: 谢
1: 么多。
0: 谢。
1: 其实驻唱歌手真的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只是大家对于这个行业不知道的太多了，
0: 嗯，他
1: 太
0: 其
1: 多。
0: 实我觉得他有很多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然后等大家去发掘，如果有兴趣的话，嗯。
1: 就是如果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然后对这个行业又有很多的兴趣，你们到时候可以去找找看国宝的表演在哪里，你们可
0: 对，
1: 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足迹，然后可能可以跟他聊一聊相关的一些故事，或许你就是下一个驻唱歌手哟。
0: 哦，感谢主持人参赛啊，我也期待有更多的这个同行加入，一起为这个行业努力，这样，
1: 嗯，那今天
0: 对，
1: 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也谢谢国宝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to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87句。龟梁山地薄啊，被落雨，这个是就是一种歇后语。而歇后语如果特别的奇怪，我们就会叫它给开大尾。所谓歇后语是说前面说话没有说完全，还留了半段。龟梁山地薄啊，后边就讲被落雨，稍微顿一下。就快停起来，所以叫做歇后语。可是台湾的歇后语有一种叫做什么？是叫做 get 起来位，都 get 搁在 get。咱以后有机会先再来介绍 get 起来位。今日先介绍这个龟梁山地薄啊，要落雨，这个歇后语。龟梁山有海拔588公尺，啊，伊的地薄啊。就是表示讲，云已经爬到伊头尾顶来啊，迄天气就是要歹啊，所以就爱会记得讲，出门的时阵就爱穿雨衫、夹雨伞，还是古早穿长水哦。啊，高温啊，古早那落雨是落一年落200天以上的，哦，落个长水的生青池。落个脏水的生沙母，安怎你讲？因为直直落迄脏水，然后迄个茅草种子掉在那个脏水顶头呢，居然发芽了。

啊，连那个狮子都晓得说你天天要穿长衰，于是说我躲在长衰，就有人的血可以吸了，啊，所以讲鬼狼山啦，地无啊，啊鬼狼山啦，看寡就是要落雨啊，哦，今日八十七句介绍到这，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0: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
3: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又过了一个礼拜了，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关于电影啦。但我相信，其实我们很多个节目都有聊过关于电影的。
2: 嗯，对，因为我最近呢，其实就看了一部台湾的本土电影，它跟台湾的宗教元素有点相关的，就是农历3月23。
3: 哦，
2: 农历三月二十三，
3: 哇，它电影名字就叫这么长。
2: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那个妈祖的诞，妈祖诞，然后他们就会游行，
3: 哇、哦，
2: 然后它的整个故事呢，其实就在讲一个妈祖精神这样子。然后那天是有一个映后座谈啊，哦，那一场放映会其实是任贤齐齐哥赞助我们去看的。
3: 哦，怎么会是他赞助呢？
2: 事件的起因大概就是呢，那个我们有一位老师，他找了这部片的导演来学校做那个圆桌影音播客直播间那一堂课的一个嘉宾，让同学们去访问。那访问过后呢，那个导演他就说，哎，要不然就办一场放映会，让所有同学一起来过来看。然后他就说，既然想要让这个新一代的影视创作人有机会看他的片，所以他就找了他的好朋友任贤齐来赞助这一场电影。
3: 哇，难怪可以在这么忙的课业中还可以去看戏，
2: 是免费的嘛？
3: 那么爽。就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
2: 哇，我觉得有一点难消化，因为导演他自己都有说，就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新的叙事手法，他前面呢就用了很多的蒙太奇手法，因为他的故事主要就是在讲三生的三生。

0: 三世的那种因果轮回关系，
1: 势力桃花。
0: 所以前面差不多一个小时都在不断的穿插这三个世代的故事，
1: 哦，
0: 你会看一下，哎，这个人突然间是好人，那个人突然间这个人又变坏人了，然后时空背景又突然间换来换去，所以非常的碎片化。
1: 那听起来很精彩啊！它已经上映了吗？还是说比较小众？
0: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就已经上映了。对
1: ，OK OK， 那还是可以鼓励大家，就世新的同学，如果听到想要看的话，可以到电影院去找找啦。农历
0: 3月23日，
1: 是的。那其实啊，我觉得除了台湾自己本土有一部这样子介绍台湾当地的一些宗教信仰文化的电影之外呢，我相信还有一部是应该是说可以风靡全球，然后它的粉丝量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那这部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聊聊这部我们觉得它最近应该是热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啦。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呢，哇，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风靡全球啊，就是非常的红。它就是迈克尔杰克森，
1: Michael Jackson。
0: Michael Jackson、嗯、对对对，
1: 他的传记电影。那这部传记电影呢，其实我记得哦，他好像已经有筹备蛮久的，只不过他就是今年上映，就是这段期间上映，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在讨论这部电影这样。
0: 嗯，那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红呢？其实有好几个原因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导演非常的用心去选角，他们找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
1: 嗯，
0: 就是 Jafar Jackson。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侄子呢，当然就跟他的这个叔叔长得很像，是叔叔还是对吧？
1: 侄子应该是
0: 叔叔，对，
1: 叔叔对对 对, 对。但因为我觉得就是看到 Threads 上面有人说他们的 Jackson 的基因很强大，就是这个家族的基因所以呢，就是他的侄子在出演他的叔叔的这个传记电影的时候，本身就是很传神，很到位。那我觉得其实本身这部电影最大的热度来源应该就是本身迈克尔·杰克森自己常年累积下来的粉丝量啊，大家就特别想要看他的整个生平到底是怎样的。
0: 嗯，那这个 Jafar Jackson 呢，他原本其实是不会跳舞的、
1: 哦、
0: 然后就透过选角过后呢，导演就为了让他演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舞王啊、
1: 嗯、
0: 就让他去拼命的学 Michael Jackson 的舞步。所以最后呢，在电影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其实真的还原的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因为他为了把这些到位的东西演完出来，他真的就甚至练到脚都流血啊、嗯、然后真的就是一直很努力去把自己变成他的叔叔这样啦。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卖点啊，就是你会看到诶，为什么迈克尔·杰克森突然间又出现在大荧幕上面了、
0: 嗯、是。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这部电影它里面有非常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是还原出来，就重新表演出来、哦、让大家去欣赏的，
1: 来有点像是现场演唱会这样、嗯、但是是在电影院看的。
0: 是的，是在电影院看的、嗯、而且呢其实有一些电影院他们还会放那个特别场，就是 Screen X 的这种Party 场，我不是很记得那它叫什么名字、
1: 嗯、
0: 但总之就是进去看电影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在里面站起来一起跟着唱、哦、一起跟着摇摆这样子。
1: 哇，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演唱会的摇滚区这样。
0: 是，就是电影里面可以看演唱会，享受整个电影。
1: 对，但如果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常看到，就是因为每一个地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宣传大使嘛，然后台湾的这个部分呢，可能电影他们就找来了周汤豪来帮忙做宣传，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啊，其实周汤豪他也有在一些文章啊表示过说，他其实自己在小的时候就有跟 Michael Jackson 就是可能类似结缘过这样啦。
0: 哦，
1: 对，就是呢他小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就是特别喜欢Michael Jackson，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小的时候就会一直关注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歌曲啊，尤其是可能在一些重要的表演场合，例如 Super Bowl 这种超级杯，
0: 是
1: 那 Michael Jackson 很经典的这种表演场合啦，所以呢就感觉上这部电影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去看看啦。虽然我现在还没看啦，因为最近太忙了、嗯、
0: 是，我也是还没有看，然后很想要去看一看。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非常认识 Michael Jackson 啦，但是就听过一些歌，然后也知道他非常的有名、嗯、然后一些舞步你还是会被推。
1: 是的，
0: 就在那个还没有 social media 的年代，你还是会被推送到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资讯。
1: 对，可见他真的非常非常红啊。那至于我们刚刚就有讲到我们不太了解嘛，我们等一下一首歌曲回来呢就好好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在讲他的生平嘛，搞不好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你就会特别想去看咯。记得守住世新电台 AM729 FM88.1。

0: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3: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我们今天秒杀世界在聊着的呢，就是最近非常火红跟热度很高的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啦，叫做 Michael。
3: 那部电影名叫 Michael， 但是他的中文名字还是叫迈克杰克森。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去看迈克杰克森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其实里面除了就是有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以外呢，当然还会讲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毕竟是他的传记电影嘛。
2: 是的。
3: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看看到底 Michael Jackson 他这一生人是怎么样的。
2: 对，我觉得我自己接触 Michael Jackson 他的故事呢，应该都是大家都会差不多一样，就是从他小时候的比较惨的遭遇开始说起啦。就是他小时候呢，大概就是在五岁的时候啊，就加入

0: 了他们自己家族本来就有一个乐团的，叫做 The Jackson Five， 他就是5岁就担任主唱嘞，就是很强的
1: 一个。那时候是
0: 5
1: 个人一起去组一个乐团，
0: 是的。而因为他们那个年代黑人其实被打压的蛮严重嘛，所以生计就是要一直很难找，所以他的父亲就把这个 Jackson Five 当成是最主要的赚钱工具，就一直很严厉的去压榨他们，让他们好好表演，好好唱歌，就可以有很多钞票，很多钱。
1: 那他们也在这个合作当中呢，就创作了一些很伟大的专辑，像是 Thriller， 然后就拍了一些 MV 啊，这样子就渐渐的让他们在国际上就知名度大增。
0: 是的，我觉得其实从他小时候到他后来越来越成名之后，我觉得他一直有想要去弥补他自己不是特别完美的童年啦，就例如说，我觉得他就是做了很多，例如一直捐款啊，做很多慈善的活动啊，所以基本上到后期的时候呢，大家对他的印象，他除了就是一个很厉害、很有天分的表演家之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慈善家。
1: 但我认识他的话呢，是在很多人的讨论下，他们就说 Michael Jackson 去漂白皮肤
0: 哎，是哎。
1: 啊，这件事情就让他在媒体上有很多的争议。那他其实不是漂白皮肤，他是因为患上了一个叫做白斑病，就是皮肤会渐渐白化的一个
0: 确
1: 病。
0: 实。
1: 然后他患上那个病过后呢，其实就会在脸上啊，可能会出现一块白色的斑。
0: 对。
1: 然后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说："哎，你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不好看，那你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整个脸都直接漂成同样一个颜色。"
0: 对，所以他显然就选择了这条路。
1: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因为患上了白斑病，所以他才为了让自己的脸不那么奇怪，
0: 对，
1: 才选择了漂白皮
0: 是
1: 肤。
0: 我以前也是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说他觉得自己黑人的身份，就是有人这样子去污蔑他啦，觉得他认为自己黑人身份很不好。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就媒体舆论的炒作啦。但反正呢，我觉得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皮肤病成为很大的一个之前的一个争议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当年去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说，哎，他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会突然间要什么药物中毒去世了？
1: 有一些人是说他可能是去做医美，然后死掉了；
0: 对，
1: 有一些人是说，哎，他其实没有死，
0: 哦，就被隐藏起来了，这样，
1: 是，他是偷偷去什么荒山野外去过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在成名的时候就是一上街头啊什么的就会非常的轰动。
0: 对。
1: 确实，如果我那么红也很压力啦，自己找一个小岛住在上面也蛮好。
0: 哇！但我还记得他有一个很夸张的地方，就是他有时候一些表演哦，就是那种现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他片段，就
1: 对，
0: 站在那边不动，然后大家就很疯狂
1: 忘记多少分钟，8分钟吗？还是什么
0: 啊，就
1: 的？然
0: 站
1: 后
0: 着，
1: 大家一直在，
0: 对，就一直欢呼呐喊，很可怕。但反正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所了解一般民众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印象啦。我相信，如果你想很仔细去探讨他到底是整个过程怎么样啊？心路历程是什么啊？我觉得你就一定要看电影了。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迈克杰克森，他的电影传记电影已经在全台湾上映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他的成名歌曲，其中一首非常代表性的歌曲叫 Beat It。
1: 对，
0: 我之前小时候就有一个冷笑话，就是诶，你知道迈克杰克森他每天都在找什么吗？他在找他的笔。那就啊，笔勒笔勒。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很常就是因为听到他里面唱的是笔勒笔勒，就是会觉得诶不是，好像那口音跟一般我们听到的英文不太一样。
0: 是是是，那这部歌曲哦，它是非常的红的，其中是因为他们找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叫 Quincy Jones。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希望可以在 Michael 的这个专辑里面能有一首像美国摇滚乐团的 Next 那样的摇滚歌曲。
1: 嗯，
0: 所以迈克杰克森他就写出了这一首 Beat It， 然后就用 Hard Rock 的这种元素完美的结合打造出来了。
1: 是的，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玩乐器嘛，就一直想要用乐器来演奏这首歌，但还是相当有挑战性啊，因为它就是很 rock 的感觉嘛。但我的乐器是可能大提琴啊之类的。
0: 对对 对，
1: 对。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真正的亮点是，Michael Jackson 的风格一直以来很多都是提倡那种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元素，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类似有这样子的元素，因为单从字面意思来讲 ，beat it 就是有点像打他、
0: 打破他。
1: 但其实在英文里面呢，它其实是叫做滚开或走开的意思，所以他这首歌里面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有点类似于真正的男子汉不需要靠打架来表达自己的。所以遇到那种无谓的挑衅啊还是什么啊，你就走开转身就好。所以它里面很多这种挑衅来挑衅去的。
0: 对，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里面很多很大的一个主轴就是在讲黑人跟白人的这种种族隔离啦。
1: 对对对，
0: 因为像是他们用的这个 Hard Rock 的音乐风格其实就是白人的一个摇滚风格嘛，然后他们是一个黑人乐团，他们就用了白人的摇滚风格，试图去打破这种种族隔离的一个

0: 文化。
1: 是，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为了要呈现这一种种族隔离的感觉，或者是对立的感觉，他其实在他的 MV 的部分，他就真的找了2个黑帮的帮派来现场，有点类似做灵演跟对峙这样，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人很像黑帮，他们其实就真的是黑帮来的。
0: 本色出
1: 对，
0: 演。
1: 本色出演，就不用再额外去做什么很假的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黑帮啊。
0: 当然，在这首歌里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表演啦，像是其中有一段的吉他独奏，那个电吉他重金属这样子，哇，就非
1: 对，
0: 常的洗脑。然后再加上 bad bad 这样子，就
1: 啊，
0: 也很洗脑，所以
1: 确
0: 就
1: 实，
0: 让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全球这样子。
1: 是啊，就是全世界。就我之前还听过一种讲法，就是如果地球要选一个明星去参加什么宇宙的表演比赛，就是 Michael Jackson 会出代
0: 嗯，
1: 表地球出战。
0: 是，所以这首歌呢，是我个人我对于 Michael Jackson 最有印象的一首歌曲啦。
1: 是的，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其实对于他另外一首歌就是《Billie Jean》这首歌啦。那我们先听一听，等一下回来呢，就再跟你聊聊这首歌喽。守住是新电台。
2: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FM 88.1。

0: 欢迎回到苗山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苗山世界在聊着的就是关于 Michael Jackson 啦，原因是因为呢，他最近有一部传记电影上映了，所以热度非常的高。
1: 嗯，那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有听过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对，
1: 那我不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粉丝，
0: 嗯，
1: 但是我其实也听过很多歌曲，然后也非常的洗脑。然后从小也会模仿他的那个太空漫步那样子、
0: 月球漫步、
1: 月球漫步就是不是真粉丝但是还是懂一点点这样。
0: 对对对对，但没关系，因为刚刚提到这个月球漫步啊，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其中一个表演上的其中一首歌，就叫做 Billie Jean，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啦、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我自己对于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开头很洗脑的那一段前奏啦，我相信他的歌曲好像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就是会有很洗脑的旋律跟歌词。对，所以呢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它其实有好几个亮点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跟分享的。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月球漫步 Moonwalk， 就是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月球漫步的，也就是呢他其实整个人看起来是往前走，就是动作上啊脚啊，但他整个人是在往后退的。
1: 对。
0: 等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或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就会一直去模仿。所以这个月球漫步就是其中一个来自于他 Billie Jean 这首歌的，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啦。
1: 是，而这首歌呢 Billie Jean 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女生的名字。
0: 嗯，
1: 那这个 Billie Jean 他到底是谁呢？他其实是一个 groupies， 而 groupies 呢就是他们的粉丝啦、然后他们其实兄弟五个人呢常常就会有遇到一些很疯狂的女粉丝，就讲他们女性歌迷啊就怀了这个乐团成员的孩子。
0: 哦，所以就有点就是要栽赃他们这样。
1: 是是是，他那个 Billie Jean 呢就讲 Michael Jackson是他孩子的父亲
0: 哦、
1: 所以他就透过这首歌曲想要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遇到了很多这种很疯狂的女粉丝、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Billie Jean 不是我的爱人，然后他的孩子也不是我的儿子。
0: 对，难怪就是歌词里面有那句 The kid is not my son 这句话。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歌曲其实很多都取材都是来自于他身边最真实的遭遇、可是就刚好因为他的遭遇都相当的有磨难啦，所以都很探讨了很深刻的这种议题啦。我觉得我们除了这些他的歌曲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来自于他的舞蹈啦，像我们刚刚讲的月球漫步嘛。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他的舞蹈为什么可以让全世界的歌迷们都这么喜欢他啦。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我们刚刚呢就听过了很多他的歌曲啦，那今天呢现在这个时候就想要来跟你分享他的舞蹈，有非常多的标志性动作，就像是倾斜45度。
1: 对，那个倾斜45度的这个桥段呢其实是发生在其中一首歌的表演上，那首歌叫 Smooth Criminal。 就是如果你直面翻译就是很狡猾的罪犯这样啦，但他的这个舞步呢是跟他的舞团一起在某一个舞台上，你就会看到他们突然间就是站着，然后整个人就倾斜45度。
0: 我以前练过耶，但练不成。
1: 原因是你没有那双鞋子。
0: 是，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鞋是卡在那个地板上的一个榫卯这样子。
1: 对，以前真的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违反地心引力。所以到最后才发现哦，原来他的这双鞋子是他成功的关键，他甚至还帮他申请了专利这样啦。所以这个45度真的就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画面之一。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月球漫步啦， Moonwalk。
1: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我相信呢小的跟我们同个年纪的朋友啊，大概就是00后，大概在小时候都会知道跟去模仿去玩这个 moonwalk 吧，因为太经典了，就会觉得说啊，你会这个舞步好像很厉害这样。
0: 是是是，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动作啦，但大致上就是抓档啊，
1: 然后抓档这个
0: 垫脚尖啊，然后那个手顶在头上，
1: 帽子
0: 戴帽子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记得呢，还有一些动作也很经典的呢，其实就是来他的那个超级杯啊，他几乎都会有表演嘛。他的登场方式呢几乎都是从舞台上跳上来，就是那个升降台会往下上嘛，
0: 对对对，
1: 他就跳上来然后就站在那里不动，
0: 是，
1: 然后就
0: 全场就会呐喊尖叫。
1: 他就戴着他的那个黄金甲跟他的黑眼墨镜，然后就享受全场的欢呼。
0: 是，所以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除了歌曲很洗脑以外，他的舞蹈动作也是让大家为之疯狂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0: Who's bad?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那我们今天秒杀事件呢，整集都要跟你分享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的东西啊，包括他最近很火红的电影啊、歌曲还有舞蹈啦。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想要成为观众啊，你们就可以去到电影院去支持这一部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名字叫 Michael， 或者是叫迈克杰克森。
0: 是的，我真的最近太久没有看电影啊，我真的很想就是赶快那录完节目就去看了，但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啊，因为最近还有很多东西要忙，包括我们秒杀世界下礼拜也将会有一个大来宾。
1: 嗯，那这位大来宾呢，他也是歌手啊，他名字也是 M 开始，然后他叫 Madison 啊，跟 Michael Jackson 类似啊，也是有省这样子。
0: 那
1: 这个 Madison 呢，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啦。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让大家听到，他最新的专辑，他最新的歌曲，将会带给听众朋友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和他想要传达的内容啊。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盛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2: ，FM 88.1就是要你听。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我可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这栋楼的楼管江敏清，正式名正式管理学院院长。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他是双关语， Nobody 是小人物，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双关 Nobody 这两个字。然后呢，很多人讲 Nobody is perfect， 大家补一句 I'm nobody 我是个 Nobody， 各位不要忘记 Nobody is perfect。 你知道西方人喜欢用转换的方式来称赞自己 Nobody is perfect and I'm nobody 我是这栋楼的楼管江敏清。其实在某个程度上，这栋楼的成败好坏都归我管。今天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萃谷名人这个会谈Podcast。坦白说我还是有点忐忑，从1999年、不行，泄露年龄秘密就在电视台跟李艳秋、李涛这些老前辈们一起在做节目，做到现在为止，他们两位都已经到田园去田园之乐了。那我们还在这个习惯当中，这是新的科技，坦白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学习。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林三藏林总经理来跟各位谈一谈 AI 这个世代在现代当代当中如何能够运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跟请那个林总经理跟各位谈话之前，我想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说明背景。为什么找林总经理来呢？第一个，他以前呢打篮球校队是中兴大学的篮球校队，都知道咱们这个事情女篮得冠，对不对？哇，开心。男篮呢没那么强，他是男篮的那个后卫，控球很厉害。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种叫拉杆，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拉杆就跳起来拉着球往后挪个两三秒，然后呢再闪过那个高高盖了火锅的要偷球，那个腰力要很好啊我没有办法，他可以只不过现在能够拉起来两三秒，我们跳起来半秒就下来，他可以拉到拉杆这样的，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那后来呢，毕业之后三张就进入了电脑这个产业，快40年。一个人在这个产业当中，从硬体到软体，那么沉浸式的学习跟沉浸式的赚钱，赚得颇满盆满，你就可以知道他对整个一个整个电脑软体趋势跟应用，他几乎是业界跟实际的结合。你找学者来谈，他也许还是隔靴搔痒。

0: 他的业绩，而且干了40年，所以他对于整个一个软硬体的改变，跟此刻在当代最热门的 AI 怎么应用到整个一个生活的各个层面，他非常的经验。其次是他自己也设计很多软体，来帮助这些老人家，或者是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 hint，有个方向啊。就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不怕慢，只怕站。就你不知道方向，如果各位没有方向，你选什么资源都一样，因为乱走一通嘛。有了方向，那就是脚步的快跟慢而已。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林三章林总经理呢到现场来啊。那三章是风主企业，现在只是众多公司当中一家啦啊。这竹凡不及备哉啊，他是风主这个电脑企业的一个总经理啊。那我想请三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叫林三章那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受邀来聊一聊这个 AI 的应用与未来啊。那也谢谢张院长，也
0: 没
1: 是我
0: 应
1: 学
0: 该
1: 长，
0: 的，
1: 啊，给我这个
0: The
1: 机
0: honor
1: 会。
0: is mine 你知道，每次都有两个人吹捧，就想起最近川习会。川习会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不是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对谈，你都知道他们谈什么，因为这种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谈，早就幕僚做好，他们是按表操课、照本宣科，no surprise 最好玩的是什么？就是番外篇。番外篇就是黄仁勋最后一刻到了，对不对？你现在看哦，穿着皮衣的黄仁勋能够打遍一片天下。因为有一句谚语叫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就是凡闪耀的未必是黄金，对不对？那凡穿皮衣的未必是黄仁勋，但是黄仁勋就是黄仁勋。他最后一刻呢，被扣到阿拉斯加。各位知道，他不是在跟川普一道从白宫那里起飞，不是哦。是突然川普想，哎，怎么他没有来？然后呢，请他呢，请黄仁勋飞私人飞机飞到阿拉斯加，因为从美国到北京很远了，阿拉斯加加油啊，教需要一段时间嘛。我加油，你也加油。空军这一号在加油的时候，请黄仁勋加油。黄仁勋到现场背个包包，给我们看到，像个浮云游子一样背个包包，然后呢就冲上去了。这显得很匆忙，但不重要。那个所谓的这个种族的融合，那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我的意思是，它就是重要。那上车之后，很多媒体开始写，包括《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跟一些推文就写的哦，这个空军以后上面这一次啊，20兆美元的科技大亨啊，不得了，代表整个美国称霸世界的 AI 算力跟美国的国力，再次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马斯克推文上 X 推文就 X 推 Twitter 啊，他改把它买下，改成 X 推文，他只推了一段话说，20兆没有。Only Jason and me in AF1 空军号上只有我跟黄仁勋。各位对三国演义熟吗？三国演义里面谈到曹操青梅煮酒，没有竹马，只有青梅煮酒怒英雄的时候，有没有曹操把刘备找来，刘备当时还没有发迹，然后呢两个喝酒聊天以后，突然间曹操站起身来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的英雄我都看不在眼里面，我看得上只有你跟我。这动了杀机啊，要杀他。刘备下的那个筷子跟那个汤匙掉地上，刚好就是打了啪一声。曹操他说对不起，曹操说你怎么把这个汤匙跟筷子掉地上呢？他又刚打雷。曹操就笑他说，要争天下你怎么连这种打雷都害怕呢？他天生胆小，就这是示弱的表示。刘备因为这样逃过一劫，不然以曹的个性一定杀无赦嘛，对不对？但后来果然三国当中，刘备就是空手入白刃，空手起家起来了。那曹操当时他雄才大略，那孙权是经过孙坚、孙策、孙权三代经营，一个是爸爸，一个是父子，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他嘛，才有那个江东六郡那个规模。可是如果以这一次的川西会来看，我看番外篇是两个人啊，这两个人都代表 AI 算力，代表说，以 AI 作为主轴的时代在2026年正式开启。在这一场世纪峰会里面，就没有比 AI 更重要了。一本一个黄种人黄仁勋，不是因为他姓黄，他本来就是黄种人，我们台南之光，他跟苏志峰 AMD 的总裁是亲戚。台南真的很厉害，出很多厉害的人，还有出两三个总统，现在两个那个科技大佬强。然后，一本他这样还是会被冷略，直到川普想到

0: 不对，
1: 嗯，
0: 我如果谈农业，我可以谈，
1: 嗯，
0: 谈那个毒品，
1: 嗯，
0: 限制可以，
1: 嗯，
0: 谈财过大多都可以。我谈 AI 算力 ，AI 专利，
1: 嗯，
0: 没有黄仁勋怎么行？
1: 嗯，
0: 挤扣他过来，
1: 嗯，
0: 那黄仁勋这次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了。各位看到昨天的消息就是 H200可以卖给十家的中国企业，
1: 嗯，
0: 那谁可以经销呢？阿里巴巴、腾讯呢？哦，啊，还有华为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帮他做经销啊。然后呢，一家可以买75000颗，十家可以买750000颗，
1: 嗯，
0: 所以整个 NVIDIA 整个股市啊，昨天涨4%拉上去啊。现在台湾一家烤肉万家香，只有台积电，其他大概都没有什么表现。那我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AI 算力，即使在全世界 G2 唯一两个 giant。两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是说两个强大国家之下 ，AI 都让两个人低头。
1: 嗯，
0: 所以我想找林三三林总经理来谈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我讲这么多绕这一大圈是受了钱老师影响。开场白都开很久，怕暖身暖得不够，这样暖身暖好了哈。Here we go 。所以我想问三三第一个问题就是，AI 这件事情，我们先从大战略来看。
1: 嗯，
0: 你的这个行业快40年了，台湾的 AI 现在几乎都卖硬体。
1: 嗯。
0: 那硬体能够卖多久？硬体的优势能够撑多久？
1: 嗯，
0: 那即使真能够可长可久，一定是应用，
1: 嗯，
0: 服务端，
1: 嗯哼，
0: 你看苹果现在赚最多钱不是卖苹果手机，
1: 嗯，
0: 是每天的 app，
1: 嗯，
0: 你上网它要赚你的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是按月，每天按日的收的，
1: 嗯，
0: 哦，所以您跟大家开示一下，就是硬体这件事情，以你的评估啊，
1: 嗯
0: 哦，我们台积电这一波的 AI 跟它的一个战斗，
1: 嗯，
0: 还有团队啊，哦，整个这设备股，
1: 嗯，
0: 它大概还有多少年的评估？当然评估不准了，我的意思，大概有一个约略的，
1: 嗯，
0: 大家心里有个准备。第二个就是，那我们软体这个部分，在台湾为什么好像没有像国际大像 OpenAI 这些啦，甲骨呢，或者是这两天兴起来的 Celebrate，
1: 嗯，
0: 有没有跟 NVIDIA PK 这么大的公司？
1: 嗯，好。基本上我会先从这个黄仁勋的五层蛋糕这个理论啊，
0: 台积电昨天很谦虚，我说我们只有三层，
1: 因为这五层蛋糕里面啊，从最底层的能源，
0: 对，
1: 就是提供电力，
0: 对
1: 啊，因为 AI 耗电很大，
0: 吃电怪兽，
1: 对，那往上一层就是晶片，
0: 对
1: 啊，就是 NVIDIA，
0: 对
1: 啊，
0: 台积电，
1: 台积电，
0: 对
1: 啊，跟这些相关的，那更上第三层呢，就是 infrastructure。
0: 对，
1: 就是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的这一块，
0: 基建
1: 这
0: 个，对，
1: 那这一块台湾也参与不少，
0: 嗯，
1: 啊，所以刚刚讲就是台湾大概就是到这三层，
0: 对，再往上呢，
1: 再往上的话就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这个 LLM 啊，
0: 这个
1: 那这一块台湾大概啊自己有做了，啊，我们的这个好像政府也有投资啊，但是事实上这个都是自己好玩而已了啊。
0: 不过你看 OpenAI 最近要别人来入股，就是一次你要增资就是600亿美元。
1: 嗯嗯嗯，
0: 你跟我讲，你有600亿，你要玩这个干什么？他们不可能，个人不可能拿出600亿美元呢，啊。
1: 对，
0: 不可能。
1: 所以在 LLM 这一块啊，就是第四层啊，基本上大概目前就是三大啊，一个就是 OpenAI
0: 是
1: 啊，大家比较熟悉，
0: 对
1: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 Anthropic。
0: Anthropic，
1: 但是 Anthropic 现在比 OpenAI 还要红，
0: 哦，对对对，因为它跟国防有关系，
1: 不只是
0: 这样，
1: 因为它是真的开始有收入了，
0: 哎呦，
1: 不能讲赚钱，
0: 是是，
1: 因为它的还没有真正到 break even，
0: 是，
1: 但是它从去年年底，去年年底的收入是90亿，
0: 是
1: 啊，今年第一季年化收入已经跑到300亿，
0: 是，
1: 所以你看从90亿到300亿，这一个很大的成长，
0: 对
1: 啊，
0: 但是让他更红的不是因为他赚了钱，是川普盯他，叫他国防部不要用。
1: 哦，这个故事待会儿可以补充一下啊，非常精彩啊。那这个是第二家啊，那目前第三个啊，也就是Google 的这个 Gemini。
0: 联发科就是跟他合作，
1: 对，
0: 连涨就有史以来台湾那个大型股票被关紧闭就联发科，他跟 Google 弄。从1200多，不要快4000的，不要买，太贵了，
1: 太贵了，
0: 你买那个综合型的就行了。
1: 那除了这三家以外，当然还有很多啊。我有看到一个排行榜，应该讲就是有一个全世界500大的 LLM 啊，但事实上当然不是真的500大，就是500家有做 LLM 这一块
0: 是，
1: 但是
0: 大语言模型，
1: 大语言模型，但是。 基本上

0: 大部分都是美国
1: 是
0: 或者是中国，那欧洲只有一家 Mistral 所以也就是说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块啊，其实分配的很不平均，
1: 那个都烧钱的，动着几百亿美元，谁那么有钱啊？
0: 对对对，那再往上一层就是应用层了。哇，这个就是
1: 这个烧钱的，也是烧钱的。
0: 但是应用层其实就比较有算是比较 diversify 一点，就是有比较多的多样性出来了。那这个多样性里面当然也有比较硬体偏向的比如说自动驾驶，
1: 对国防军工
0: 甚至说人形机器人，
1: 对
0: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偏向有硬体的有实体的东西的加入但是在另外一边就是所谓的虚拟的就是比较目前影响所谓的白领阶级比较大的就是从一开始的 chatbot 聊天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这个行动也就是它有执行能力的这一块，
1: 这样可以陪伴了，对不
0: 对？不只是陪伴，它是在白领的这一块的，
1: 是
0: 它叫做 agentic AI，
1: OK
0: 也就是说它已经可以去替你执行很多的任务，
1: 代理人呢、
0: 对你代理人，对那这个部分其实也会延伸出很多的应用来，甚至说这个会是影响白领阶级最大的一块。
1: 这个很多工作失业的小心
0: 因为现在大家在台湾可能还感觉不强烈
1: 因为应用不多嘛，
0: 对，因为这个 agentic AI 就是代理人的这个 AI 是今年是所谓的元年，2026年是 agentic AI 的元年，
1: 是
0: 就是这个所谓的代理人式的这种 AI 的第一年，所以在台湾感觉不强烈。但是如果你去看这几个前沿的就是头部的这几家大公司他们的裁员数量是以万计的一裁就是上万人被裁掉。
1: 对，
0: 那被裁掉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就是 agentic AI 因为它可以取代掉最基层的这些开发工程
1: 师。你看像 Amazon 的物流，
0: 对，
1: 物流我就不要那么多人去搬啊，
0: 对，
1: 我除自动化机器人以外，就除自动化的那个分配线以外，生产线我另外就用机器人去搬啊，搬得更精准，不会很累，不会罢工，
0: 对
1: 对，不会要求加薪，也不会抱怨，也不会发推文骂你
0: 以后也没有工会了，
1: 没有工会了都机器人
0: 所以这一块的应用当然就是会五花八门。
1: 是，
0: 那其中一个应用现在是也是非常受到所有 AI 产业的重视的，就是医疗这一块，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对，
0: 那台湾是有点机会的，因为台湾的医疗技术本来就不错，
1: 是。
0: 那现在而且加上我们的健保的这个资料库，
1: 对
0: 就是健保有这么多年来累积的这个资料库，
1: 全民的资料库，
0: 全民的资料库，
1: 只要去识别化就可以。
0: 对啊，那这一块如果等于是在未来的 AI 应用到医疗这一块的时候，在台湾是有一点机会就是应用的这一块。
1: 医疗顺便我再追问一下，医疗在哪几个层面大概用得到？
0: OK， 目前最应该讲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以前是一种药治所有人，
1: 对，
0: 以后不会是这个样子以后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的基因有什么问题那你现在有什么疾病或者你有什么前兆，
1: 是
0: 不见得要等到发病之后
1: okay，
0: 而是在你还没有发病之前，
1: 是
0: 基于你的基因，基于你的平常的健康数据的收集，它就能够预测你说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哪一块，
1: 对对
0: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
1: 算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那治疗呢？
0: 治疗当然已经有更多的现在 AI 应用在治疗的这一块最常见的，或者说现在最有希望的一块，就是新的物质的开发比如说药，新药的开发它可以加快速度，
1: 对，
0: 而且它是用比如说蛋白质折叠的这件事情，
1: 对
0: 它可以用 AI 去模拟很多的蛋白质的折叠，
1: 那个、基因序列排序也用人工弄几年弄不出来，它就用电脑用 AI，
0: 对，就很快速的，
1: 对
0: 那找到了以后，比如说现在所有的癌症。

0: 啊，在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啊，大概就会有不断的有新的物质药物开发出来，就可以针对性的啊去治疗。所以可预见的可能在2030年之前，所有的这些应该就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
1: 都找到解方，
0: 都找到方式，
1: 是啊，
0: 或者找到答案。
1: 那如果人都活到150岁，你有那么多钱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吗？这个，但我现在问第一个问题，智慧医疗让我们活得更久，只要不出意外，
0: 是
1: no accident。
0: 嗯，
1: 那如果在2030年之前，我们撑到那个时候，一些所有的疾病啊，各方面都找到 solution 了。好了，问题是你活那么久没有钱。那怎么活？所以他下个阶段或者在金融上，包括现在全民都在疯，你看，你到42,000、43,000，往45,000点去冲了。
0: 嗯，
1: 哦，我这里面也要预测股票，历史看着趋势一直往上冲。
0: 嗯，
1: 那基本到哪里都听到人家在讲这个个股或者是金融发展。
0: 嗯，
1: 那将来对于这些比较没有 AI 或者有数位落差或者是比较弱势的这些老人家，对于 AI 不懂或者对于电脑比较不能不熟悉的。他将来有没有机会，就是透过 AI 的辅助，让他也能够迅速的进入这种说金融体系，去看，哎，他在投资过程当中，他应该怎么样去定位自己，然后有机会去赚一些属于他自己退休金以外的额外收入。
0: 当然有啊，那只是说现在，等于说 AI 带来的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他们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K 型的
1: K 型经济
0: 啊，经济啊，那也就是说。富者越富，
1: 对，
0: 贫者越贫，
1: 嗯嗯，
0: 啊，就是 K 型的这两根，
1: 对
0: 啊，那这个现象其实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其实是会造成一个算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1: 是是，
0: 啊，那只是说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啊，因为现在还是人在投票嘛，
1: 嗯嗯，
0: 而不是 AI 在投票嘛，所以有没有机会啊，把怎么样就是把这些。因为使用 AI， 企业使用 AI 以后，把赚到的钱能够分配给这些可能因为 AI 而失业的人啊，那这个啊，有很多人在大概10-20年前就开始提出来，就所谓的 UBI，
1: 对
0: 啊，就是基本收入，每一个人即使你没有工作，都应该有一个基本收入，甚至马斯克前一阵子还讲，他说他不是。啊，不只是 universal 的 basic income，不是基本收入而已，而是要能够 universal 的 high income，啊，因为 AI 带来的繁荣，让这个啊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繁荣所带来的好处，所以
1: 这是乌托邦。
0: 当从之前的 UBI 到后来这个
1: Utopia，
0: 对
1: Utopia，
0: 都讲到这个啊 high income 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就是啊，
1: 不多棒，
0: 不可
1: 嘛，不可能嘛，不可能嘛。
0: 但是不可否认啊，因为这个 K 型经济的发展，人类啊有比较多数会开始受到影响。
1: 对，同意。
0: 也就是说，这个多数通常是啊，比如说受薪阶级，啊，你不是自己是企业家，
1: 对，
0: 啊，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啊马总这个例子，啊。Amazon 现在不但是工厂里，就是它的配货中心、物流中心里面啊，开始使用机器人。
1: 对，
0: 他现在要跟马斯克联手。
1: 对，
0: 马斯克现在有电动车的卡车，
1: 哇
0: 啊，而且是无人驾驶的卡车，那个现在已经是 ready 啊，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试用，都觉得很满意，因为它的成本比一般的柴油车。大概已经好，大概是1/3不到
1: 哇
0: 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还能够把驾驶就是卡车司机给省掉的话，那个本来是最大的成本，
1: 对
0: 啊，这个再省掉的话，你想想看，所有的这些成本啊，
1: 那个定位系统就很精准，
0: 对，
1: 所以它一定跟它低轨卫星有关系，
0: 对，
1: 因为低轨卫星才能够告诉你那个精准位置在哪里。
0: 嗯，
1: 你如果一般现在导航系统，精准都会迷路，我跟你讲，圣诞节还没来就看到迷路了，找不到人迷路。所以为什么像马斯克这样，我刚刚谈到就是确实如此，他因为有像无人卡车跟 Amazon 这样弄，他接下来就是低轨卫星去定位，精准定位，
0: 对，
1: 用多方三角测量法或者四角或者几个定位系统。可是那也只有在美国这种地广人稀地方才有可能。你跟我说台北，那怎么弄无人车？
0: 它其实它是这样，它有好几个 level 啊，比如说

0: 长途的，就是这种大型的卡车，
1: 是
0: 啊，但是它到了地区啊，比如说我要一个配货中心的时候，它就会换小型的。它小型的，它又有一个叫做 RoboVan，
1: 对
0: 啊，就是这是马斯克，就是 Tesla 啊这家公司，他们有一个 RoboVan， 啊，它就是一个本来是可以乘坐20个人的箱型车。他说这个箱型车改装一下就变成是配货，
1: 那个 van 就是皮卡丘了，皮卡车 pickup car 就常常载货车，是发财车大一点那种。
0: 对，然后马上就换成这种小型的车子啊，分发出去。
1: OK，
0: 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已经越来啊，应该讲基本上卡车已经可以开始
1: 上线了
0: okay, okay, okay. 啊。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这个 rover van 啊，这个部分等于说在最后 last mile 最后一里路的这个配送上面啊，它可以扮演一定的在市区的角色啊。那我们把话题拉回来，也就是说这些很快的就会啊取代掉，不管是从一开始的白领阶级、
1: 蓝领
0: 司机啊，那你也知道这个马斯克或者 Tesla 的这个无人机人车，
1: 对，
0: 也就
1: 已经开始 ready
0: 开始了啊，在 run 了啊。所以不光是台湾，当然是全世界啊，当然是美国优先的。
1: 对
0: 啊，美国会先采用，就是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卡车司机马上就失业。对，
1: 台湾还有计程车上市的，怎么办？
0: 那当然，你说这些人，当然乐观一点是说啊，这些被取代掉工作人可以重新训练再就业啊。
1: 很难啊，
0: 当这个数量大于一定的程度以后，它的困难度就会提高。
1: 因为一般人对一件事情很熟悉，他一辈子都在投入上，那个叫 sunk cost 沉淀成本。
0: 对，
1: 在财政学里面，
0: 对，
1: 就我花这么多时间学这个，你有在转，他在花另外时间，第一个不一定学得好，第二个就是，那我为什么不能我有做原来的东西，或者相近的去跨域去斜杠一下？
0: 斜杠当然有机会啊，但是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大多数人还没有那个警觉，
1: 对
0: 啊，大概就是说听到 AI 总觉得还有一点距离啊，尤其在台湾来讲啊，大家觉得可能还有一点距离，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它来得很快啊，
1: 其实 AI 很像灰犀牛，你已经看到它，你觉得它很远，它冲过来的时候，
0: 对，
1: 超过你的想象，
0: 没错
1: ，AI 不是黑天鹅，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黑天鹅，黑天鹅就是 all of a sudden， 你突然你 never expect 它会出现，就要突然间旱地拔葱出现，那叫这个黑天鹅，
0: 对，
1: 像 COVID-19， 不从那里冒出来的，
0: 对，
1: SARS 是来得快去得快，那 COVID 是来得快去得慢，终于走了这样，人口问题跟 AI 都是灰犀牛，远远看到它跑过来，你就这一跑就跑过来，觉得它很远，它马上到你面前来了，
0: 对。
1: 但我的意思是，像这种应用，我们刚谈到医疗，刚谈到载运，那我想金融，怎么样让这些年比较年长或者对 AI 比较没有熟悉的，让你从哪里入手去学
0: ？OK， 其实AI 会越来越聪明，只是大家都还不习惯去用啊，尤其像我很多的同学，
1: 对，
0: 他们基本上就觉得，哎，那个已经离我太远了。
1: 没有，他跟你长相左右，直到你死为止，他都在你身边。
0: 但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开始有这个警觉了。
1: 是
0: 啊，也就是说，就像以前Internet，
1: 对
0: 啊，刚开始大家也觉得好像不太需要嘛，甚至还有人说，我现在到现在还为止都还不用手机。
1: 不，就是那叫无稽之谈。啊，
0: 但是很快的啊。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不受到 AI 影响的，即使你不想用它，
1: 你还被强迫，
0: 被强迫使用
1: 啊。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大家也不要太悲观了啊。也就是说，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以前不是讲就是傻瓜相机，傻瓜相机是人傻瓜，相机很厉害，
1: 聪明啊，
0: 对啊，等于说他把相机设计的
1: 原理，
0: 应该讲
1: 很简单，
0: 自己去自动化很多事情，
1: 对
0: 啊，那人只要按快门就好了，
1: 对
0: 啊，不像早期摄影师以前的拍照是很复杂的，
1: 几条快门、光圈、距离
0: 啊，那
1: 对
0: 焦。后来一旦这个傻瓜相机有了以后，就是相机其实是很厉害，
1: 对，
0: 人傻瓜按下去就好，
1: 对对对。
0: 未来的 AI 应该讲现在的 AI 已经开始有这个

0: 雏形。
1: OK，
0: 也就是说 ，AI 很厉害，
1: 对，
0: 人可以越来越简单的去使用它。
1: 但你要有一个开始，去按下开始键。
0: 对对，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不要说排斥了甚至说哎呀离我还很远。
1: 对
0: 啊，但是事实上它已经在你的眼前了。
1: 对
0: 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唯一的动作就是去用它。
1: 对
0: 啊，又是免费的嘛。大多数现在的 LLM 啊，就是大语言模型，都是免费提供啊。虽然如果说你想要用的深入一点，可能要付费。
1: 我就是，我买三个都有
0: 啊。但是其实是啊，尤其是年轻一点的
1: 是
0: 啊，真的值得投资你自己。
1: 不能有这个年龄歧视。我的意思，像50岁以上或60岁以上，或者已经退休的，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周遭很多朋友呀，或者是邻居或者街坊，其实很多都已经到50、60，有些财务自由就退了。
0: 对。
1: 他更不需要。
0: 对，
1: 那有些是军工加他60可能就退，65现在慢慢65退也严，因为年金改革嘛。那问题是对这些已经退休的，其实台湾未来是人口是高龄化的，在2030全台湾大概30%到35%是65岁以上的人。
0: 是，
1: 那这样的我们的算是跟我们的同辈，不能讲长辈，讲长辈好像我们自己很年轻，没有，我们也很老了吧？就他们如何去开始？
0: 好，
1: 走出第一步最难。
0: 是
1: 你刚才讲，你要按第一步，你就会开始。问题是他心里面的那没有办法跨越心里那个樊篱。
0: 没错，其实我刚刚的最后要讲的重点，
1: 给他个动机。
0: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最近我也开始在使用AI 来帮我去投资美股。
1: 哎呦，好厉害哇！
0: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
1: 要等一下报名牌
0: 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还是一样用白话文很自然语言的去跟他要求说 OK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1: 是我有多少钱
0: 不是，你就说我想做一个投资
1: OK
0: 那你帮我规划一下我该怎么投资，
1: 是
0: 我本身的条件是什么，
1: 是
0: 比如说我准备投资多少钱，
1: 对
0: 然后我准备投资比如说台股，
1: 你一定要跟他讲你的年纪的承受风险程度
0: 对
1: 你一定要讲
0: 那他就会帮你规划一个所谓的投资策略，
1: 是
0: 那从这个投资策略
1: 选股也在里面吗？
0: 对，他也可以帮你选股
1: 哦，
0: 甚至他也可以扮演类似像就是这种专业的机构，
1: 是
0: 他去帮你分析所有的股票，
1: 是
0: 而且讲真的，那个分析出来的效果绝对不亚于
1: 是
0: 专业机构，
1: 是
0: 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很多的所谓的 research 他的研究的成果。比如说某一家公司今天发布的财报
1: 是
0: 你就把他的财报，或者说你就直接要 AI 帮你去分析这份财报，
1: 是
0: 他分析的头头是道。
1: OK。
0: 所以事实上现在的习惯是应该讲就是人的习惯还没改，大多数人包括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1: 最高杀低，胆子很小，
0: 都觉得都还觉得说我还是要自己掌控。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开始让 AI 协助你，一开始你不要让它帮你交易，那个还有点距离。
1: 对。
0: 但是你可以让它开始帮你去分析，然后它就会很有耐心的教导你，把你协助你定好你的投资策略、交易策略、
1: portfolio。
0: 对。那这些通通准备好了以后，你从它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回应给你的讯息里面。你就能够更掌握，而且他还会警告你不要太急着出手。
1: 对对对。其实 AI 最大的一个特质之一，当然它有见仁见智，可是 AI 最大的特质之一就是提高极高的情绪价值。
0: 对。
1: 比方你的见解数据，我最见仁见解嘛，我就把数据，因为那个家庭医师他约时间，他会帮你解读。我把整本就扫描就丢给 AI， 他每一样分析。请以条列式这 prompt 什么请以条列式的方式，以一个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台大跟阳明跟那个荣总的第一这个最佳的名医有这样的干观点，然后给我在医学上病理上药物上还有食物上还有物理上，我一个怎么弄，给五个层面给我具体的建议，不要给我简答题，请详细说明，用条列式的方式，不要给糊弄，针对我们的方式，哇，他很厉害，这样子，数字比喻，然后告诉你 你缺哪一个吃什么、嗯、那有些地方你最好再看进一步看医生。

0: 没错，
1: 很厉害、啊。
0: 不过这里我也要补充一个，是啊，也就是说不能够尽信 AI 了。
1: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嗯、就像你刚刚讲，就是 AI 很擅长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它会顺着你的话，
1: 顺着我们的毛摸摸，顺着我们的毛在摸。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要习惯
1: 是
0: 等于是一个交叉验证。
1: 对，因为它这样各种 AI 嘛，
0: 对，
1: 就这个叫这个查查，这个叫这个怎样交叉查证，
0: 对对，所以就是说，当你用一个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只用一个 AI，
1: 对
0: 啊，就是不要只用一个大语言模型，
1: 对，
0: 比如说你用 CrowdCode 啊 ，Crowd 啊 ，Crowd 这个 AI 啊，那你就不妨让 Gemini
1: 对，
0: 就去帮你验证一下，
1: 验证啊，写的好不好？对，
0: 那或者说啊，有些人喜欢用 ChatGPT，
1: 对
0: 啊，因为大家一开始都是用 ChatGPT
1: 最流行 ，most popular， 对。
0: 但是我觉得 ChatGPT 最会讨好人，
1: 对，完全跟那个创办人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等一下三章我讲的 Anthropic 有没有那个？他那个个人就很坚持，他觉得他要有自己的伦理思想，他不肯妥协。那川普觉得说，你不为我的那个国防部所用，嗯、不帮我去设计杀人的武器、嗯，那我用你干什么？就叫国防部跟他停止合作。
0: 对，这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故事了。
1: 是是是，
0: 那也很明确的可以看到这两个人
1: 个性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的个性，
1: 设计出来软体有个方式方向不太一样。
0: 对，那我很喜欢讲这个角度，就是说，前几个月啊，有一次印度的总理啊、嗯、邀请他办了一个叫做 AI 的 Summit 啊，一个峰会，
1: 高峰会
0: 的、啊，然后邀请了啊这个所有的这些 AI 的产业的大佬啊，结果他也不晓得是故意还是无意的，他就把这个
1: OpenAI
0: OpenAI 的这个 Sam Altman
1: 对
0: 啊，跟 Anthropic 的这个 Dario 啊。
1: 对
0: 就摆在一起，
1: 摆在一起，
0: 结果所有人都手握手的举在一起，
1: 就他们两个，
0: 他们两个死不肯。那这个镜头好被很多的媒体捕捉到，
1: 是
0: 啊，那很清楚的就是这两个人是不合。
1: 对，
0: 那不合的原因其实很长啊，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这个 Dario 本来也是在。OpenAI
1: 对
0: 啊，他也是 OpenAI 的创始人团队的成员之一、嗯、啊。但是也就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一直觉得说，他坚持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嗯，但是因为当时OpenAI 为了要你讲他release 啊，就是 announce 的这个ChatGPT 之后，
1: 嗯嗯。
0: 就哇一下子受到太好的
1: 对、
0: 啊、效果以后就人就心服了
1: 对
0: 啊，那这个 Dario 他那时候就是一直说没有经过安全的这个架构
1: 不能滥用、
0: 啊、不能够太快的发布啊，所以到最后他就离开了
1: okay, okay.
0: 啊，那离开以后就创办了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
1: 嗯嗯、
0: 啊，那其实他一开始出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好他、嗯啊、当然有找到一些投资人
1: 对
0: 但是那时候还是很小的规模、
1: okay.
0: 啊、可是你看 OpenAI、这个 release 这个 ChatGPT 是2022年年底、嗯啊、其实大多数人都是2023年才听到
1: 没错、
0: 啊、
1: 没错没错
0: 那2023 2024 2025今年才2026、
1: 嗯、
0: 等于是第四个年头而已、啊、就是Dario、啊、就是Anthropic 这家公司啊，从去年2025年的营收才90亿、
1: 嗯，
0: 到今年第一季啊，它的年化营收了，不是说它每个月都收到的，嗯嗯嗯、而是年化营收已经成长到300亿，
1: 哎呦，
0: 等于从90亿到300亿，
1: 嗯、哎呦喂、
0: 哎，第二个 quarter 啊，已经到400亿，
1: 哎呦，
0: 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的年化营收，可能不止400亿、500亿了啊，也就是它。持续在成长，而且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嗯、啊！那这件事情其实造成很大的 surprise，、嗯、但是这个年化营收的这个大突破，其实发生的时间点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事件，美国政府，尤其是啊美国的国防部，现在叫做战争部了，
1: 对、嗯、
0: 啊，他就是要求这个 Anthropic 要。 解开解锁

0: 已经是几十亿啊。第二个是带动的是，当你一旦因为那时候战争部威胁他，
1: 对，
0: 说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就要把你列入所谓的危险企业。
1: 对，
0: 啊，这是过去都是针对外国企业，比如说美国就是针对华为，
1: 对，
0: 啊，说啊这是啊危险企业。
1: 对
0: ，Anthropic 是第一个啊，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家
1: 自己本土
0: 美国公司，
1: 对，
0: 啊，被战争部宣布是危险企业，
1: 对，又不听话，哎，不听话就是危险。
0: 对，那这个可能影响到的商机就更大了，
1: 对，
0: 啊，因为不是战争部一家，
1: 其他人不敢跟你往来，啊，
0: 对，所以也就是说所有跟战争部有合约的企业
1: 都
0: 不能用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啊，影响到 Anthropic 这家公司的生命，啊，的一个决定，但是Darryl仍然说 no， 他还是拒绝了这个战争部。
1: 对，
0: 那这一件事情啊，讲真的，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的 guts。
1: 对，
0: 啊，他的真的是拒绝这么大的一个啊威胁啊的勇气啊。但是当他拒绝了以后，全世界的这个工程师啊，会写 code 的人一涌而入。
1: 佩服他，
0: 佩服他，
1: 对啊，
0: 因为啊，顺便再补充一个啊，也就是 Darryl 拒绝完，隔天 ，OpenAI Sam Altman 去跟战争部签约，
1: 你要什么都可以，你再给我钱，我什么都可以做。
0: 就从这件事情就很明确的看出两个人啊的啊，应该讲心态或者他们对看事情的一个。啊，角度啊，
1: 如果那奥特曼授权以后，那战争部拿去做杀人武器呢，都无所谓。
0: 他表面他讲得很光明，他啊，我们也有一些限制啊，
1: 你行政总理在，
0: 你用讲的嘛，
1: 他是拿你的刀去杀人嘛。
0: 对，啊，对啊，差别在于就是说，OpenAI 是我在合约里面有提这一点，
1: 对，但你要怎么用不管，
0: 但是你实际上是控制不了嘛。
1: 对啊，
0: 可是Anthropic 是不一样。我就把它埋在我的 model 里面，
1: 对，你就不能用，
0: 你不能用，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是很实质的，我有做这样子的，不是我不是讲而已，
1: 对
0: ，Anthropic 说我不只是讲，
1: 你就不能用，
0: 你连用都没有办法用，对，对，那 OpenAI 是说，哎，不行，你不能用，对，但是一点限制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即使国王战争部用，你也一点疲劳都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反映出两个人
1: 个性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也就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啊，等于是 Anthropic 开始涌进来啊，大量的
1: 工程师、
0: 优秀人才啊，来使用他的这个。啊，当然，同时间他也推出这个 Cloud Code，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啊。开发程式的能力啪一下很明显的提升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啊，等于从2026年开始Anthropic 就大幅的超越了 OpenAI 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值得去提，我也很佩服这个人。
1: 好，那我现在就是既然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 AI 的工具，一般常见面的叫 ChatGPT， 现在 release 到 5.5 了，Google Gemini 它结合了 Deep Research 加上它的Notebook LLM， 对不对？
0: 对，
1: 那加 Google 本来就是搜寻引擎很强，
0: 对。
1: 那另外就是马斯克自己也有 Grok，
0: 对 Grok，
1: 那你刚刚讲的 Cloud 就是 Cloud， 它加了更，它可以写程式，写那个 code 很强的，这我还没用过它写的 code，因为对我来说是外行，我就把它拿来应用嘛，找资料或者是做一些提案或者是做一些分析，那当然还有包括像中国道理也有那个 DeepSeek， 豆包了 whatever 等等这么多，对一个像在学的学生，现在几乎人手一机啊，或者人手一 AI 啊，不会 AI 你就要变 BI 啊 ，BI。那问题就是，对于这些初学者，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数位的难民，或者是数位的落差，或者数位的落后者，他们如果想要 pick up 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就是第一个，从哪一个着手开始？因为几乎他的初阶几乎都是免费，
0: 对
1: 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哪些应用上能够 建立他的信心。第三就是刚提到应用商在。

0: 那个金融上或者投资上，你刚刚讲的是分析美股，但不是每一位长者都看得懂英文或者分析美股，那分析台股或者其他基金呢，有没有可能呢？
1: 哦，其实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哈，那个各国语言的能力都很强啊，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英文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就是用中文，
0: 对
1: 啊，所以就是你的问题你用中文问，他回答也是用中文回答你，
0: 对，
1: 那你也说哦，可能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去抓了一篇英文的资料来，你丢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翻成中文。
0: OK，
1: 所以也就是说语言的障碍完全没有了。
0: OK，
1: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当然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的加速不少，
0: 对
1: 但是真正在台面上有一定市占率的，
0: 对
1: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就是 Cloud 是第一名，
0: 对，
1: 那 OpenAI 是第二名，
0: 对
1: 啊 ，ChatGPT 啊，那 Google 的 Gemini
0: 对，
1: 现在目前是第三名。
0: OK，
1: 当然，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也就是说他们的侧重的使用者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啊，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主要的使用者是企业
0: ，OK
1: 啊，它是在企业市场。也让他因此而赚到钱。
0: OK。
1: 那 OpenAI 一开始的时候是以消费者为主，
0: 普罗大众。
1: 普罗大众，因为他太等于说，这 AI 这个名词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就说那就是 ChatGPT。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的认知里面 ，AI 就只有 ChatGPT。
0: 对对对对。
1: 错了现在不少了。
0: 是是是。
1: 但是 ChatGPT 在大多数的消费者里面。还是第一印象，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他在使用消费者
0: 跟便利商店就是 Seven Eleven，
1: 对对对对，消费者的市场 ，Open AI
0: 是
1: 就是 Chat GPT 还是第一名
0: ，OK
1: 那 Google 是后来居上 ，Google 有一段时间被比下去，
0: 对
1: 那后来他追上来了那 Google 的好处是。因为它有整个所谓的生态系统，
0: 对，
1: 你从 Gmail
0: 对
1: 到 Google 的这个 Doc
0: 对
1: 就是、YouTube
0: 对
1: 甚至说Excel 的叫做 Google 的叫 Google Sheet
0: 对对，
1: 这些各种的办公室应用Google 整个的生态很完整，
0: 而且它本来就是搜寻系统，
1: 对加上搜寻所以也就是说 Google 在消费的这一块当然也占有一个。应该讲生态系的好处
0: okay,
1: 所以让它能够也掌控了一片天。
0: 嗯，
1: 所以刚刚讲就是使用率来讲，我刚刚应该要纠正我刚刚自己的话
0: okay,
1: 也就是说，不见得是 Cloud 是最大
0: okay,
1: 但是 Cloud 在企业级的应用
0: 对
1: 是第一名
0: 对
1: OK， 那消费者的应用还是 ChatGPT那 Google 在后来居上。
0: 对，
1: 但是 Google 的 Gemini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0: 是
1: 我觉得值得要一提也就是它的所谓的 multi-model 的能力，也就是说
0: 多功，
1: 多模型的，应该讲就是说多媒体的等于说，ChatGPT 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侧重在文字，
0: 没错，
1: Cloud 也是文字，
0: 对对。
1: 但是Google 的话，你不管是这个图片也好，或者是影片也好，甚至声音也好。
0: 现在可以写歌呢，开放30秒，没试过，就你给他一个发想，词当自己写，词你给他讲，我想写一个什么样的词也可以，他也可以帮你写，但是问题是那个词还是自己写比较感性，对，你写完给他讲，他可以选哦，我试过民谣风、古典风，对不对？东方风或者是古或者是那个 rock 或者 reggae 或者是那个轻民谣或者是 swing 那个 soul 等等，你都可以选了，
1: 对。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AI 很厉害
0: 对
1: 但是它真的是没有原创性
0: 对
1: 那最明显的就是你叫 AI 讲笑话
0: 对
1: 它就是没有幽默感
0: 都没有幽默感
1: 那这件事情就凸显了人类跟 AI 的最大差别
0: 是是是
1: 你可以试试看你叫 AI 给你写讲笑话
0: 对
1: 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0: 不好笑
1: 它就是没有人类的幽默感
0: 是
1: 那这个是跟 AI 的基本原理
0: okay,
1: 是有关系的
0: 它本来就不是让你快乐的
1: 它其实
0: 不会吧
1: 它就是在模仿而已
0: 对是
1: 它的基本上是AI 的最底层的观念是它是猜 token 的游戏
0: 猜字游戏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它是拼凑出来的哪一个字最有几率出现
0: 对
1: 这是最底层的原
0: 因对对
1: 当然在

0: 这个上面现在已经发展了太多的这个 algorithm 啊，
1: 它是很厉害，你知道吗？那个演算法就是你，比方说我在 AI 用了它1年多，有时候我并没有说要它帮我写一个简短的一个提案，哦，语气我就干，有时候忘了下指令，它写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好可怕！就它会习惯用你的方式，
0: 对，
1: 那别人用我的电脑写的是别人的，
0: 对，
1: 那我呢下指令，它是用我的方式写。
0: 没错。
1: 跟灵魂附身一样，
0: 对，
1: 好可怕。
0: 这是他的模仿能力嘛，
1: 很强
0: 啊。他基本上就是人类说过的，他整个 AI 就是他把人类说过的话是文字啊，甚至现在有
1: 在云端资料库里面，
0: 哎，通通训练一遍嘛。
1: 对
0: 啊，所以他有每一个人讲过的话，
1: 他会习惯你的模式，你的 pattern 他会习惯。
0: 对，然后慢慢的，你说透过这个演算法，
1: 对
0: 啊，能够开始哎。跟你越来越接近，
1: 对，
0: 所以你用越久，
1: 你用哪一句话，用哪一种模式，哪一种方式，他会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0: 对，
1: 投其所好。
0: 对。不过我拉回来讲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5层蛋糕里面的最上层的应用啊，这个应用层啊，其实是一般啊，我们普罗大众啊，有机会的地方啊，
1: 是，
0: 因为讲真的。啊 ，LLM 大语言模型的这一块，连台湾都不太容易挤得进去啊。台
1: 不过太贵了，
0: 对，全世界大概就是3家到5家啊。
1: 我觉得这是继那个大药厂之后的第二个烧钱行业。
0: 对，
1: 像辉瑞这种台湾不可能出现这种药厂。
0: 对，
1: 它一烧也是几百亿。
0: 没错。那所以我们在应用层里面啊，对一般人来讲，啊，尤其对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可能是学生，
1: 是
0: 啊，也就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即将毕业的同学，可能要面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是，
0: 也就是说 AI 取代的基本上就是这种所谓的初阶的白领阶级
1: OK OK
0: 啊，初阶的工程师啦，初阶的这些文书啦，
1: 文书处理，
0: 就是一般的这个职员啦，这一块可能会被取代的很厉害，所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说怎么样从啊这个应用面啊，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啊，我想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未来的应用，啊，其实很残酷，甚至连现在很多的所谓的 SaaS 的公司 ，SaaS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软体及服务的这个观念的公司，其实现在股价都跌得很惨。
1: 对
0: 啊，那为什么会跌得很惨？就是因为 AI 可以轻易的取代他们。
1: 对
0: 啊。所以真正的应用软体的这一块啊，传统的应用软体尤其是 SaaS 这一块，其实是不能玩的。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就是要所谓的原生 AI 的应用
1: 啊，
0: 你说大家去做原生，
1: 对
0: 啊，就是一开始就是要想 AI 能做什么。
1: OK
0: 啊，比如我最近用了一个，我把它取名叫一拍即可。
1: 一拍即可
0: 就是你拍一下，
1: 是
0: 啊，比如说你拍一个发票，啊，一个收据，啊，甚至一张名片，那他就帮你辨识嘛，
1: 是
0: 啊，他就是一个文字辨识 ，OCR 的文字辨识，辨识以完以后，他就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用途，啊，比如说这个是啊发票，啊，他就好，我有做后续的动作，就是
1: 归类
0: 成，比如说你可以是个人账册，或者是企业账册
1: ，OK，
0: 或者是我要申报差旅费。啊，所以你一张发票，它就会自动帮你辨识完，会让你选。
1: 对
0: 啊，那另外一个说，哦，拿到一张名片，
1: 对，
0: 拍一下，啊，它就哎，这是一张名片，它就会帮你入到你的
1: 名片
0: 联络人，
1: 啊，
0: 那甚至说，我们这个年纪常常要去医院预约单，
1: 对
0: 啊，预约单拍一下，它就说，哦，把你加到你的 Google 日历
1: 行事历里面，
0: 行事历里面提醒你，
1: 对，
0: 还可以提醒你吃药。
1: OK。
0: 这个就是原生 AI 的应用的概念
1: okay, okay, okay.
0: 啊，所以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啊
1: 广泛式的，
0: 应该讲就是标准式的
1: 对
0: 啊这个 SaaS 啊，而是要怎么样去原生 AI 的应用。但是现在的 AI 应用也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说第一名的啊头部的
1: winner takes all，
0: 哎，
1: 赢家通吃，
0: 最多第二名可能还可以分到一点汤，
1: 对
0: 啊，但是中间就不见了，
1: 对
0: 啊。 不过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当 AI 的应用越来越多以后，其实是有很多所谓的长尾效应。

0: 是
1: 啊，
0: 是这些长尾效应啊，也就是说很简单或者很小的一个应用，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是可以用 AI 去做的原生应用，
1: 嗯，
0: 它是有机会的，
1: 是
0: 啊，也就是在长尾里面，
1: 嗯
0: 啊，你可以去找到这些小空间，
1: 嗯嗯，
0: 啊，这个就是在应用层的里面，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开始思考的是说，一般人，
1: 嗯
0: 啊，特别是现在刚毕业的啊，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学生，
1: 嗯嗯嗯，
0: 怎么样从这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1: 嗯，
0: 然后把你自己的兴趣变成是一个 AI 的应用，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还有机会
1: ，OK
0: 啊，那这个是好，啊，应该讲就是在应用层这边，
1: 嗯，
0: 好，啊，我们怎么样在未来的这个变动里面
1: 是
0: 啊找到机会
1: ，OK，
0: 坦白讲啊 ，AI 现在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1: 没错，没错，啊，没错，没错，
0: 会怎么演，会怎么变，
1: 嗯
0: ，I don't know，OK，
1: okay,
0: 啊
1: ，OK，
0: 就像你刚刚讲说。台湾硬体 AI 的硬体还有多久？
1: 对
0: ，I don't know。
1: 对，天长地久，啊，不会，绝对不是。我爱台湾，但不会天长地久。
0: 应该比较有可能是说，现在是所谓的急速上升。
1: 对，
0: 啊，也就是说那个指数级的成长，
1: 对对
0: 啊，可是它开始会进到高原期，
1: 因为后面有追兵追过来了嘛。
0: 不见得是追兵，而是说，当你的基础建设的这个啊快速。指数级成长到一个程度以后，对，就会开始 mature 下来。
1: 对对，
0: 所有的科技的发展都有经过这样啊，
1: 嗯，
0: 比如说一开始会有急速的拉升，
1: 对，
0: 到后面就开始进入到高原期，嗯，然后到衰退期。
1: 你看飞机也是这样的，啊，急速攀升，然后开始飞飞飞，不会看到目的地往
0: 下降。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是是，啊，
0: 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会经历的一些，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急速拉升。可能就是在未来的一两年而已，
1: 嗯嗯，
0: 啊，也就是说这个急速拉升的速度一旦开始进入 mature，
1: 嗯，
0: 啊，就是成熟了，它就进入到所谓的高原期，
1: 嗯，
0: 啊，那这个啊很可能台湾的这个硬体的红利，
1: 嗯，
0: 啊，我想大概就是最长最长大概就是三五年了，
1: 嗯嗯，
0: 啊，但是一旦进入到高原期难道就没有人买吗？还是会有人买，
1: 嗯，有人，对，
0: 啊，就像到今天这个我们的双 A 啊，宏基跟华硕
1: 对
0: 还是卖得很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这是高原起的产品嘛，
1: 嗯，
0: 比电视已经很高原的东西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硬体还是会继续成长，
1: 嗯嗯嗯，
0: 但是台湾如何在应用，就是第五层蛋糕这边
1: 是
0: 找到自己的利基，
1: 嗯
0: 啊，那可能是下一个护国神山
1: ，OK
0: 啊，我觉得 AI 用在医疗的这一块
1: 是
0: 台湾的另外一个机会
1: ，OK。其实今天跟三张总经理谈了很多，各位都知道说，其实 AI 无所不在，
0: 嗯，
1: 它既是灰犀牛，它有可能出现突然一个转环，
0: 嗯，
1: 有新的创新所在，
0: 嗯，
1: 假如各位，我这边不做广告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看两部韩国电影，一部是那个《大话特务一》，一部是《大话特务二》，
0: 嗯，
1: 就一个退休特务阿俊，哦，他本来很厉害，后来又 for some reason or another 就是退出江湖了，
0: 嗯，
1: 可是他很难忘记的，他本来是画画家，
0: 嗯，
1: 拿笔来画，他用什么画？他用 AI，
0: 嗯，
1: 可问题是 AI 没有感情啊，
0: 嗯，
1: 他就把他脑袋里面的创意，
0: 嗯，
1: 跟他过去经历呢，化成特务，
0: 是，
1: 哦，
0: 嗯，
1: 哇，大受欢迎，结果，哎，结果从德国来的黑手党跟他过去的仇，
0: 嗯，
1: 你看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的情节吗？就来找他，这故事这样发展出来是很有趣，又搞笑又好玩。但第二是一样，就是他那个阿俊呢，又开始画漫画了，
0: 嗯，
1: 就 AI 就是你可以用手去动，
0: 嗯哼，
1: 但那个创意呢是人要原生的 generic 要给他创意的。
0: 嗯
1: 那弄出来之后呢，他就有创意，大发利是。但那个有动作、有情节、有搞笑，但就现在很多喜剧这样演嘛。
0: 嗯，
1: 他一定要 AI 动画，
0: 嗯，
1: 好玩、好笑啊，哦。No funny, no money。所以各位知道，未来将来，不论各位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对于 AI 的应用，从今天开始吧。或者你已经用了，如果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文书处理工具，你太浪费这样好的机会了。它可以帮你画图，帮你做电影、做微电影，它也可以帮你做。这种美工的设计，甚至还可以帮你创作歌曲，但歌曲现在不太成熟。
0: 嗯，
1: 我要写那个抒情，然后给我弄得有点，有点老套硬凑，但我相信他会学得很快。
0: 嗯，
1: 所以食衣住行娱乐啊，几乎这个 AI 都慢慢这个 AI 都把你包办起来。
0: 嗯，
1: 这样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离不开它。既然离不开它，我们就拥抱它。
0: 嗯，
1: 啊，我相信未来它是一个 AI 世界，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改变。
0: 嗯，
1: 它这次跟 .com 的泡沫完全不一样。这个泡沫不会破，因为这是来真的，
0: 嗯，
1: 来实的，来完完全全的是改变人类社会的 paradigm shift。
0: 嗯嗯嗯，
1: 今天非常谢谢林尚成总经理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我们。

0: 按很多异位镜，有时候像 AI 应用它必须是现场投影来做看得比较清楚。今天算是一个开场白，开胃菜吧。Appetizer， 希望下次 main course 主菜能够上来，能够跟各位做一点分享。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在场的同仁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工作，非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这个留下来呢，声音跟影像呢，还有容貌都留下来的。我们不是要音容宛在，但是我们的声音会流传永远，对不对？加油！今天非常谢谢三张，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多拉酷，让我们脱下衣服。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4: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多拉酷。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3: 我是猎王。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又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说是我近期最快乐，然后也最朝圣感满满的一个旅行分享。因为我在5月6号到5月10号跑去成都玩了，爽！而且呢，我们几个台湾朋友，我们很聪明，我们特地避开五一连假的人潮，所以整个旅游的品质我觉得还算不错，没有那种就是到处都是人的感觉，然后就是整个很幸福就对了啦。而且这一次成都行对我来说不只是单纯的旅游，更像是一场中文说唱的文化巡礼，就是各种打卡踩点。因为我去了很多平常只会在 rapper 动态啊、MV 啊，或者是他们的街拍里面会看到的地方，像是 CYP 开的饮料店，然后 ASIN 的潮牌店。然后谢帝的涂鸦墙，还有 NONO 的那品牌，还有去 DG Ghetto 住的小区芳草地打卡，就有一种天哪，就是我平常耳机里面的人，然后活在这座城市，然后我们平行时空交汇的感觉，就是很特别、很新奇、很新鲜。然后而且成都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它不像重庆那么的火爆，那么的热血，那么的就是立体感。像就是山城，然后上上下下，它就是很 chill，马路很宽，然后很干净，不会有人随地吐痰，然后就是那种一边喝着茶，一边很 chill，但同时又藏着很浓厚的那种很潮流的文化跟嘻哈的能量，但同时又有那种很古色古香的那种文化的底蕴。我不会讲，就是表面大家都很像在很慢的过生活，但实际上大家都很有自己的态度。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的成都之旅。

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Part One， 刚到成都就差点人没了，为什么呢？我们5月6号晚上7点多到成都，一下车就觉得心情很好，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很特别。然后成都的整个环境啊、空气跟氛围都很舒服，就是跟重庆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晚上就是去吃川菜，但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肚子很怪。我本来是，在火车上的时候就觉得肚子有点痛，然后想说是可能大便没拉完。就是屎没拉完，然后就肚子闷闷的。后来发现没有就是感觉肚子。我回到饭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冲去厕所，但发现我根本就大不出来，然后好像就感觉肚子像被人家揍过一样，然后就整个很困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午餐吃的那个牛肉面的牛肉不新鲜，还是生理期的尾声在搞我。反正就是肚子就很痛，然后吃川菜吃到一半，我就点外卖。红糖水就是枸杞、红枣、姜茶，但就是它蛮甜的，但是就很好喝。反正喝完之后就很神奇，就整个人就满血复活，又活蹦乱跳这样子。对 ，Part Two 第二段呢，就是来聊聊春熙路 IFS， 就是5月7号，我们去了春熙路附近逛逛，因为我们的酒店就住在春熙路 Cosmo 的对面。如果大家就是反正就是成都经典的一个地标，就是那个什么 IFS 国际金融中心，然后旁边还有一只熊猫这样子，它就是观光地一定要打卡的。然后我们那一天逛春熙路广场，就是拍个照打卡，然后后来又走回去酒店附近的那个 Cosmo 逛街。哇，Cosmo 就是很多潮牌店入驻在里面，就是里面每一个人都很会穿搭，很多潮人，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很 lazy、很松弛感，但同时又非常的潮那种。然后逛了几间店，我觉得蛮特别的。Cosmo 里面呢，有一间叫 PMW，一进去就在播路扰，但我想不起来是谁的歌。然后它有一个装置艺术，就是很特别。然后还有我看一下照片，Beerboard 呢，就是里面比较像是美式辣妹，就是走一个复古，但同时又很潮流的废土风，加上豹纹风的风格，豹纹加上红色的元素蛮多的，就是很好逛的店。然后再来还有Unifree 它比较像是，亚文化，就是很多那种很奇葩的衣服，可以这样讲吗？很奇葩，就是设计感很强很强，就是你一定要会懂穿搭，懂那些色系搭配，不然很难穿出它的品味。然后还有一间叫做 All in Plain，它是比较小的一间店面，但它的风格也是那一种，就是铆钉啊，然后还有那种星星啊，还有它像是复古，但同时又也是有点潮啦。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风格啊？就是衣服有做那个拉丝，那个叫什么啊？蕾丝，然后缎带，就是那个很长的那种缎带的那种设计感。然后还有那天还去逛了A Few Good Kids， 就是那个谁，马思唯的品牌。然后他现在跟 Moomin 合作，然后他的实体店很酷，就是二楼上去有3个小天使，然后就是很可爱的设计。然后店员很帅，不小心拍到他，他店员很帅。然后5月7号逛完 Cosmo，然后还有春熙路附近的店之后，晚上去吃玉龙轩，然后点了一份成都的特色，就是甜水面。它就是吃一个很粗的面条，然后上面好像是类似黑糖还是红糖，然后底下是那种咸的辣油，然后你要把它拌一拌一起吃，它就吃起来真的是又甜又咸，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蛮好吃的，就是意外的不会有什么毫无违和感的感觉。对，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去逛了附近

0: 一间叫做 Gogo Eagle 还是 Eagle，好，反正就是一间潮流少女百货，里面超级好逛，就是各种衣服啊，然后包包啊，银眼化妆品，还有 K-pop，还有各种周边店。我们还去看到了有一间周边店，它就是把时代峰峻17周年的3代合体的大合照全部印下来，然后打印成那个输出那个这个叫什么版？输出这个叫什么 PP 版？是 PP 版吗？不是，反正它输出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版啊？反正就把它印出来，然后就是一个很大，全部的人形立牌都立在那里，然后上面红标题就写着"冷淡庆祝时代峰峻成立17周年"。我他喵直接他喵的直接笑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站在前面跟这个人形立牌合照一张，我就觉得超级无敌酷，就很搞笑。然后这间店很大，就是满满的应援小物，各种卡套，各种范制的周边这样。然后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很爽，它有一个很大的投影荧幕，所以我们一回去饭店就一直在看时代峰峻，就是看时代少年团跟 TOP 的一些帅哥们哦，反正我是看得很爽啊，每天晚上都在看星星，就是就已经快被朱志星圈粉了，他真的太帅了，My God！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朱志星那个告白的舞台，我可以看 N 次。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福梦。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五月八号呢，我们跑去熊猫基地。跟你们说，熊猫本人真的很可爱，然后而且有点笨笨的，很好笑。有的在翻滚，有的在坐着发呆，有的在睡觉，然后有的吃竹子吃到灵魂出走。而且他们的名字都很特别，我记得有人叫陈大，叫陈基，草草梦想，反正就很多名字都很可爱。整个熊猫基地就是大型的疗愈现场，而且成都人对熊猫的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等级了吧，就是去哪都是熊猫的元素这样子。然后那天晚上呢，去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是去年暑假认识营队认识的一个好妈吉。然后我们去逛九眼桥跟兰桂坊，但是没有进去玩，没有去喝酒，这样也没有去夜店。那边夜景就是真的很漂亮，有一种很潮又很迷幻的感觉。而且成都的夜生活跟重庆，就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那个酒吧一条街，九眼桥就是整个很惬意，就是在那个是什么河还是什么江边，然后看着那个夜景，然后又同时喝着酒，然后就整个很 chill 就对了啦。然后那天晚上很梦幻很奇妙，就是遇到了一个奶奶，她人超级好，就是一开始跟我搭话说要怎么样拍构图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她帮我们拍了应该一个多小时吧，就是她就说她住在附近，然后她是很喜欢晚上出来散步，然后帮我们来这边旅游的人拍照。反正他后来聊一聊，他就跟我们说，他是之前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然后他是中国第一批女子测绘队的队长，然后反正真的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内涵、学识涵养很丰富的一个奶奶。他说他81岁，然后他就是反正他就是非常人非常的好，帮我和我朋友们拍了一大堆很好看的照片，而且那些机位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比如说他带我们去那个厅桃坊，然后还有两那叫什么和亭，

0: 两个河流汇在一起，那叫什么什么河亭，河江亭，在那边拍照。然后它就是它的构图很奇妙，就站在路的旁边，人行道上面，一半是那个厅堂坊跟河江亭古色古香的建筑，另外一边就是马路的。就是马路，然后跟后面是他说是五星级酒店，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反正它的构图都很奇妙，然后那些机位拍出来都超级无敌好看。然后他就是带我们这样子拍一些很特别的照片，然后又同时讲解很多成都的一些历史啊、渊源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本来想要跟他一起自拍一张，但他就说不用。就是他很潇洒，活得很通透，我很喜欢就对了。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希望我活到81岁也可以像他一样，就是很热爱生活，然后喜欢拍照就到处拍，然后甚至可以跟别人这样子就是聊天，然后就是可以，就是要怎么讲嘞？传达出一个很活泼又很有力量的一个生命力啊，反正就是一个生命力的展现。
1: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
0: 再来呢是东郊记忆，就是嘻哈人的天堂。我要隆重介绍这趟我最喜欢的地方——东郊记忆，真的超好拍。那边根本就是嘻哈人的天堂，工业风啊、涂鸦墙啊、潮流店啊、古着店啊，还有文青风啊，什么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反正在那边就是逛得很爽，就对了啦，拍到停不下来，各种拍，而且用 DS 可以去捕捉每一个你发现的细小的瞬间，就是。很爽就对，而且最让我兴奋的是去喝了 CIP 开的饮料店，叫做 CIP，然后点 C，然后我喝的是那个，它的茶底是那种绿茶，然后加上香水柠檬去泡出来，喝这一杯很清爽，然后就是很解热，然后这一杯是19块钱人民币。它的名字叫做招牌哦，我找到了，终于翻到照片，Sip 绿柠檬茶，好，就这样，招牌绿柠檬茶。接着就是我的朝圣时间，我跑去逛了爱之痕 Essen 的潮牌 STK Small Town Kid，然后买了一件白色的宽的 oversize 的 T 恤。谢，还有那个，哦，还有谢帝的 Coupon Honey，还有 NONO 的 MEDM，就是逛到很爽就对了。尤其是 Small Town 可以跟 Mr. Enjoy the Money，反正就是里面很好逛。然后买完当下很爽，但是后来看账户的钱就觉得哦完蛋，就是让人快乐又让人破产。但是我完全不后悔，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这些品牌，还有品牌的理念，就觉得买这衣服很有价值，很有纪念意义。5月10号最后一天呢，去了芳草地打卡，是 DG Ghetto 住的小区，就是去芳草地耍。然后后来又跑去范木文创园区去拍马思唯同款的涂鸦墙，其实有点算是扑空的感觉，因为本来是要去外面的外墙，然后拍很多的涂鸦，有很多人物的涂鸦，NONO 啊，然后还有。马思唯还有谁？反正就有很多人的涂鸦墙，然后但是都被拆掉，都被画成白色的。后来才发现，他2025年的时候还在，但2026年已经没了。然后黑马的涂鸦已经剩下一半了，这样。然后但是幸好园区里面还有一面就是乐透人生的涂鸦墙，有拍到马思唯的同款，所以也算是完成了半个心愿。但其实旅行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安排好的，你计划好的，还是会有变数。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完美，也不是每一个打卡点都会存在。但是这些遗憾呢，就会让这趟旅程更加的，就叫怎么讲嘞？有一种享受这种。

0: 种意外的发生的感觉。后来晚上9点多就回到重庆了。我们那天就是，点了一个外卖，麻辣老妈兔头的麻辣半只的兔丁。对，第一次吃兔肉，其实那感觉很新奇，但是意外很好吃，口感就是比较像是偏柴一点的鸡肉，然后麻辣口味很香，然后还有很多的花生土豆这样子，花生啊，不是土豆，花生。
1: 你知道嘻哈不只是在唱 rap 吗？从街头到舞台，音乐、涂鸦、街舞、饶舌四大元素构成的是一整个文化宇宙。这里是嘻哈文化，带你听见真正的嘻哈故事。

0: 插播一段广告时间，欢迎大家回去收听第12集马思唯成都少年到国际舞台的内容，然后还有第14集小镇男孩 ASN 的传奇之路，还有第15集从说唱歌手到潮流 CEO NONO 的享乐主义哲学，然后还有 DG Ghetto DG Ghetto 部分比较后面，在第28集 DG Ghetto 要解散的问号故事还在进行时，这一集就是有完整的介绍 DG Ghetto 他们是谁，然后还有讲他们陷入的成员的争执啊的一些吵吵闹闹的事情这样子。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一首歌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0: 小孩在哪儿？
1: 咋的？在芳草地耍。
0: 又在芳草地耍。
1: 是啊是啊，耍起噻。
0: 哥来了，马上到。
1: 要得，拜了。
0: 拜了。

0: think 'cause you're from. Oh oh oh oh, 谁救救我？把我拉出这无尽的漩涡。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发微信，我转两千块钱回来。
1: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0: 你家那两
1: 先生，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0: 接下来什么？
1: 先生，
2: 哎，快点儿，抓了。
0: 这个我觉得太细了，不太适合我哈。
2: 先离开的时候，快。

0: 好，总结，成都呢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就是很慢、很 chill，但文化底蕴很浓，然后又很强烈的那种创作能量。尤其如果你本来就喜欢中文说唱，然后潮流文化或者是那种街头的感觉，成都很值得去旅行。然后这趟旅行呢，也让我感受到，有时候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去一趟新的城市，然后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很单纯的去，很用力的去感受当下每一个 moment，即使最后吃土也是很值得的。OK，这里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peace。
1: Let's go.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玲玲。黄莺莺在台湾宜兰县礁溪乡出生，在新北市莺歌区长大，所以取名莺莺。在学院期间经常参与热门音乐合唱团演出而受到学校注目，也因为他所演唱的西洋流行歌曲获得当时台湾颇具知名度的雷鸟合唱团青睐，邀请他加入，开始学生演唱生涯。那我们今天要听的这首歌收录在他1985年发行的《拥抱》专辑里的《曙光》，这张专辑也算是他在宝丽金时期的最后一张作品。

就像我们听到这首歌，他的歌词中说，他的光指引我的路，照亮我迷失已久的方向，就像在告诉彷徨的我们不要去畏惧，爱的力量能让我们突破所有的困难。谢谢你今天的收听，美好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歌手呢是来自于新世纪代的爵士 icon Levy。 那1999年出生的 Levy 呢拥有中国跟冰岛的混血背景，那他在冰岛的首都呢雷克雅维克长大。 Levy 的名字呢其实很常被英文的发音念成 Laffy 啊，或者是 Levy， 那其实呢是 Levy。他这个 Levy 的名字呢是来自于冰岛的语，然后呢正确发音比较接近是 Levy， 那其实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林冰，那因此呢也有不少的亚洲的粉丝呢会叫他冰冰这样子。那之前呢在18集的时候其实我有分享过 Levy 这个歌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分享关于他在最新今年4月呢发行的新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那这张专辑呢听起来超级特别的，尤其是 Mad Woman 这首歌，它形容这个新专辑呢是像是一个自己的日记呢转化成一个新的专辑，深入呢探索生活跟爱情随着时间展开的经历的各种情感，那从美好啊到丑陋，所以呢无所不容。那为什么呢这一集呢今天又再介绍了一次 Levy 这首歌这个歌手呢，就是因为呢在各位听众呢听到这集的首播当下，也就是周五的当天呢，就是我们 Levy 的视讯演唱会到台北的当天啦。那身为粉丝的我呢怎么可能不去呢，所以呢我也是在之前四月还三月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张 Levy 的演唱会门票，那到时候呢礼拜五呢我就会进场听 Levy 的演唱会啦，我非常的期待，而且呢我甚至已经为这周五的演唱会做好完整的准备了，做了漂亮的指甲呀，然后也有去选了像 Levy 风格的衣服，那终于呢在耳机里面听到很久就是听很久的歌手，就要听到现场的那种兴奋感，应该是就是每一个去演唱会的粉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兴奋感。那也希望呢 Levy 会喜欢台湾，但感觉身为冰岛人的林冰呢应该会被台湾的天气吓得热热叫吧。那我们接下来呢 Levy 的这张豪华版的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呢是他那个优美啊深受好评且荣获格莱美奖的肯定的第三张专辑 A Matter of Time 的最终章。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9首歌曲，那包含4首的新歌的豪华版专辑，那是一次关于学习呢与焦虑共处的内省，那学着拥抱不确定性还有接受时光的流逝，并且呢在风暴后呢找寻内心的宁静。那 Levy 呢其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Ania 呢，父亲呢是冰岛人，然后母亲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广州。那 Levy 的妈妈呢其实是古典的小提琴家哦，所以外祖父呢也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林耀基。那 Levy 呢也曾经表示呢祖父的音乐启发了他。那 Levy 的童年呢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呢与美国的华盛顿两边呢来回奔跑，那15岁的时候呢就以大提琴独奏家的身份呢跟冰岛交响乐团演奏。那尽管呢童年时深受古典乐的启发， Levy 呢也受到了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呢十分喜欢爵士女伶啊，像是 Ella Fitzgerald 啊或者是 Billie Holiday。2014年的时候呢 Levy 参加了美国的达人秀冰岛版，然后并成功了进入了决赛，那在隔年呢参加

阿冰岛好声音的时候，也顺利的呢进入了半决赛，然后再后来呢更打破了节目的记录，成为呢史上最年轻的决赛歌手。2021年的时候呢，Levi 呢顺利的从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并定居呢在洛杉矶里面。那在2020的时候呢，Levi 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单曲《Street by Street》，然后并在冰岛当地电台呢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那隔年4月呢，Levi 也推出了首张的正式 EP《Typical of Me》，然后不止收录了《Street by Street》，然后也收录了《Best Friend》啊，还有《James》。等多首呢粉丝热爱的曲目，其中呢也翻唱了经典的歌曲《I Wish You Love》，也获得了呢滚石杂志的盛赞。那 America Songwriter 呢更是把《Typical of Me》呢列为2021的最佳专辑之一，甚至呢连演员呢 Billie Eilish 呢都对《Typical of Me》这首歌呢表示出赞赏跟喜爱。那如此纯正的古典音乐世家的血脉当中呢，其实也培养他的自律，还有对音符的深刻鉴赏力。因此啊，他将爵士乐女王呢，Ella Jane Fisher 呢，视为灵感的来源。那身为冰岛华裔的歌手呢，他对于不同传统的文化接触，塑造了他独特的创造力。在冰岛雷克雅维克还有华盛顿特区之间长大啊，并在中国啊，还有北京、香港呢等地度过了成长的夏天。Levi 呢，之前也有在专访中说到呢，其实来自于冰岛跟中国两种不同文化呢。对他来说呢，音乐跟文化会有比较非常开放的看法，这种化学反应啊，出现在他的音乐当中，完美的融合了爵士乐，还有流行音乐跟古典元素，然后创作出他自己独特的声音。那我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Levi 的最新专辑《A Matter of Time》的 Final Hour 中的歌曲《Mad Woman》。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Mad Woman 呢，这首歌是收录在 Levy 于2026年4月推出的豪华版专辑 A Matter of Time 的 Final Hour 之中。那这位呢拥有冰岛跟中国血统的爵士精灵呢，过去总是用温柔而深情的那种旋律陪伴大家呢走进那些关于爱情的浪漫想象，但这一次呢他却换上了一件带着60年代复古气息的那种巴萨诺瓦的外衣，用轻快啊慵懒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唱出一段呢其实非常狼狈的感情故事。第一次呢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适合在夏日午后播放的恋爱歌曲，阳光洒落在泳池边，微风吹过，所有画面呢都显得轻盈浪漫。但其实呢如果你仔细呢去听这首歌的歌词，你就会发现说这首歌原来写的是那种明知道呢不该爱却还是忍不住陷进去的那种失控感。在感情里面呢，我们好像都曾经可能会遇到某一种人，就是明知道呢靠近对方只会受伤，然后却还是一次呢一次又回头，理智呢不断提醒了自己别再靠近那种烂人，但情感呢跟欲望都是诚实的很可怕。那种分分合合啊或者是互相折磨的那种循环，像是早知道结局不会幸福却还是甘愿呢沉溺其中。而 Levy 呢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把那一份崩溃唱得很撕心裂肺，而是把它用成一种极度优雅呀，还有温柔，甚至带着复古浪漫感的嗓音，把这种恋爱里的那种失控跟狼狈呢，唱得既迷人又荒唐。那这种旋律跟情绪之间的巨大反差感呢，也让人听完之后更加的印象深刻。那这首呢 Mad Woman 的 MV 呢则是由明导呢 Warren Fu 呢操刀拍摄，那整个场景呢都设定在充满年代感的泳池畔，那画面呢很像一部复古的电影，浪漫之中呢却隐藏着危险跟疯狂。那因为 Levy 呢曾经提过说自己从小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很少看见自己相似的亚洲脸孔，所以这一次啊他就特别找来了许多亚裔的名人呢一起参与演出，那包含花式的滑冰冠军 Alyssa Liu 呢，还有女团的成员 Megan Skindale 呢，以及新生代演员 Lola Tung 还有 Henderson Williams。 那而在那些充满复古美感的画面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却又忍不住笑出来的桥段，就是呢 Levy 直接拿了一只死鱼呢狠狠的往渣男的脸上拍下去。那种复古美学里面混着黑色幽默的设计啊，也让整支 MV 呢在优雅之外多了一点疯狂跟讽刺感。那接下来下一首呢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Levy 的新专辑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中的 Mr. Eclectic。

Levy 专辑中的 A Matter of Time 中的 Mr. Eclectic 呢，这首歌是由 Levy 与制作人 Spencer Stewart 呢一同创作的。那而跟 Spencer 呢，除了参与写歌之外呢，也包办了钢琴啊，还有电吉他跟鼓的演奏。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呢，美国创作歌手呢 ，Clara 呢，也在这首歌里面献唱和声哦。那 Levy 呢，也曾经在访谈中也有提到说 ，Mr. Eclectic 呢，其实像是他妹妹啊 ，Junia 还有朋友们想法的大集合啊。然后歌词呢，描写的是某一种类型的男人。总是喜欢呢故作聪明啊，装得博学多闻，好像非得让全世界知道自己读过多少书，懂得多少艺术，听过多少冷门的音乐，才足以证明呢自己的魅力。但在他的眼里啊，这种过度包装出来的知识感啊，有时候呢与其说迷人，不如说呢让人疲惫。而 Mr. Eclectic 呢，这首歌的名字的本身其实也有带一个很强烈的那种讽刺意味，因为 Eclectic 呢原本就有博学多元涉猎的意思，但放在这首歌里面的意思呢，就像是在替这种自命不凡的人贴上一个幽默又刻薄的绰号。那这首歌呢听起来虽然轻松呢俏皮，但歌词里面其实藏着非常锐利的观察，它不是歇斯底里的去控诉谁，而是带一点就是那种开玩笑啊，然后一点调侃，又很优雅的方式啊，把那些虚伪呢跟做作呢慢慢拆穿。某种程度上啊，这首歌也很像 Tough Luck 的精神姐妹作，那同时呢也都是在描写那些看似迷人实际上呢却肤浅又令人失望的对象。只是比起愤怒啊， Mr. Eclectic 呢更多的是一种轻盈然后摇摆的那种幽默感。而如果啊你去仔细的听这首歌的编曲啊，你就会发现呢这首歌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呢藏在副歌后段跟结尾。当旋律呢慢慢推到最后啊，那段胖胖然后 para 胖的人声节奏一出现啊，整首歌呢突然像是被拉进一个很像拉进了一间60年代的爵士俱乐部。摇摆的钢琴啊，然后低调却细腻的打击乐，再加上隐隐流动的那种 Pazanova 的气息，再让整首歌呢不只是单纯的在评论一段感情，更像是一场带着电影感的那种即兴表演。而 Levy 呢，其实这就是他一直很迷人的地方，他总是能够把爵士啊或者是 Pazanova 与流行音乐呢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却从来呢不会让技巧过于就是盖过这整个故事的本身。每一个乐器的安排啊，还有每一个旋律的那种起伏，其实都是在替歌曲里面的角色说话，也因此呢 Mr. Eclectic 呢听起来才会那么的完整，也像是一部轻描淡写却给字字呢都是在讽刺人性的黑色浪漫电影。那我们下一首呢也就一起来收听来自 Levy 的 Clockwork。

0: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 Clockwork 呢，其实在之前的 A Matter of Time 的专辑就有出现过。那 Levy 呢，过去的作品围绕着青春恋爱啊，还有自我探索。在2025年呢8月，他就推出了 A Matter of Time 这张专辑。社交媒体啊的发布预告图，你就可以看见说 Levy 呢将带来更加成熟和富有女人味的那种面貌。这首歌啊，由他与长期合作的制作人 Spencer Stewart 呢一起创作。而 Spencer 呢，除了参与写歌之外呢，他也亲自的演奏了低音的提琴，还有电吉他，还有钢片琴以及木鱼等乐器。那在正式发行这首歌之前呢， Levy 曾经在 TikTok 里面释出说滴答滴答作响的时钟声，像是在替这首歌偷偷倒数。而后来啊， Spencer Stewart 呢也在社群上面分享了一段影片，画面是 Levy 的双胞胎妹妹 Junia 呢正在拉小提琴，而那段旋律啊最后也真的出现在了歌曲的尾声。那如果你仔细去听啊，就会发现说 Clockwork 呢其实很像在写给一封恋爱初期的那种日记。歌词方面呢， Clockwork 捕捉了坠入爱河时的那种紧张又兴奋啊，然后既忐忑不安的那种复杂心情。在开篇的歌词当中啊，他也坦诚的探讨了与朋友约会的脆弱之处。在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迟到了，跟我一样他可能也会吐出来的这种句子当中，你可以就是巧妙的平衡了幽默跟焦虑，这种机智和真诚的那种结合，使他的叙述呢既贴近生活又充满诗意。而整首歌呢反复一直出现的那个叮咚的那个钟声呢，其实也是歌曲最重要的隐喻之一。爱情呢其实就像时钟一样，你它总是呢在某一个时间点呢悄悄开始运转，你无法控制呢也没办法停止，有时候呢甚至还没有准备好呢，心就已经比自己呢更早一步陷进去了。而从音乐编排来看啊， Clockwork 呢也展现了 Levy

对，非常迷人的音乐美感。这首歌啊，以轻快的 Bossa Nova 的节奏呢，当做基底，然后柔和的打击乐，摇摆感的十足的旋律，再慢慢叠上小提琴跟钢片琴的声音层次，让整个歌曲呢听起来像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恋爱电影。尤其到了尾声啊，当那个旋律呢慢慢浮现的时候，整首歌呢就突然有一种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像是暧昧啊、心动、等待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全部呢都悄悄地藏进了时钟滴滴作响的声音里面。那 Levi 呢，根本就是浪漫音乐人的代表，歌曲呢很优美，但是又可以写出那种恋爱氛围，那种心跳砰砰跳的那种心动感，仿佛呢好像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得到。那除了优美声线以外啊，Levi 的举手投足啊，皆散发出了优美而自在的魅力。他的穿衣风格啊，其实就带有符合年龄的活泼生动，又不失北欧女孩的那种清新跟书香气息。她在2023年的洛杉矶的演唱会当中，一身的 Chanel 的造型啊，正是其风格的最佳体现。黑色的针织衫啊，还有白色的斜纹的 A 字裙啊，勾勒出少女的优雅身形。随意的呢，系在腰间的那种珠宝的腰带啊，成了点睛之笔。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关于 Levi 的 Lover Girl。那这首歌呢，也是我所有里面最喜欢，这阵子最喜欢 Levi 的这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Levi 的 Lover Girl。

接下来呢，下一首歌呢，刚刚听到的就是 Levi 的 Lover Girl。那乍听之下呢，它依然还是有大家熟悉的那种 Levi 式浪漫，气音般的轻柔的低声唱腔啊，甜里面带酸的旋律线条，再加上钢琴跟弦乐呢慢慢铺开的那种声音的质地，让人一听呢，就好像跌入了深夜某一个安静又温柔的房间里面。那如果你曾经听过呢 Falling Behind，或者是那一首许多人彻底晕船的。From the start，那 Lover Girl 呢，其实就像是这段感情故事的下一个篇章，只是。

真的很期待 Lover Girl。等到 Levi 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可能会感动到流泪吧，因为这首歌也真的是我所有专辑里面目前最喜欢的一首。虽然说 Falling Behind 跟 From the Start 这两首歌，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但 Lover Girl 呢是目前他在2025年新装专辑，然后我目前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他很特别的就是他有加入这个拍手声。其实那些声音听起来很轻，但是却是又在空荡的房间里面，很像是那种一下在提醒自己，即使爱人不存在，有些人也不一定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那种感觉。Levi 曾经也有提到说，这首歌写的其实不是分手，而是远距离关系里面那种想爱却无法靠近的那种痛苦。最难的从来都不是爱上一个人的时候，而是呢，当你很爱很爱对方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而这样的情绪啊，其实也让人想起他之前呢跟 Role Model 合作的《The Longest Goodbye》这首歌。那这两首呢，其实都是在谈同样的事情。有些关系里，并不是说不爱了才结束，而是因为人生终究无法停在同一个地方，爱还在啊，思念还在，只是人呢没有办法再陪伴彼此在身边了。这首歌呢，明明就听起来很欢乐，但背后的歌词的故事却是在讲想爱却无法控制的远距离的那种痛苦。到底是谁让 Levi 那么的痛苦呢？好啦，那我们呢，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Levi 的 Tough Luck。在那之前呢，我们就要准备下一个单元，一样呢，是我们的歌手介绍。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0: 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歌手呢，是来自于冰岛以及中国混血的亚裔歌手 Levi。那也就是我们的 Z 世代的爵士 icon Levi， 1999出生的他呢，拥有中国跟冰岛的混血背景。那我们下一个呢，要来介绍的是 Levi 的 Tough Luck 这首歌。那刚刚也有听到 Tough Luck 这首歌呢，其实是写呢关于一段结束的关系，正式呢不再存在的爱情歌曲，充满那种轻快呢又决绝的那种语气。歌曲呢强调了倒霉啊，运气差，然后 Tough Luck 的这个意思其实也有就是运气差的意思，这种无奈跟释怀呢，认为自己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的那种感觉。那先休息一下，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一起收听一首 Levi 的 Goddess。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Goddess》呢这首歌，如果说呢前面的歌曲还带这种那种巴萨诺瓦的那种轻盈跟浪漫，那其实呢，它就像是整张专辑里面呢情绪突然从橘色呢坠入到深蓝色的那种瞬间，然后呢那种转变非常的陡峭，像是原本的隐隐低落的那种情绪，却被狠狠地拉进更深、更安静、更诚实的深渊里面。而在歌词里面呢，Levi 的人生也让呢回到了，让人回到了那种某种原始的那种状态，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装饰，只有低沉呢、压抑却成熟的让人心碎的吟唱。整首歌都只靠钢琴来支撑，那种黑板琴敲落的那种声音，听起来像是韩剧里面最悲伤的那种配乐时刻，又像是电影《教堂》里面忏悔的场景。钢琴呢，左手低音一颗一颗往下走的时候，甚至还会让人想到那种雨滴呢，沿着玻璃缓慢滑落的画面，安静啊，潮湿却压得喘不过气。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也非常适合在下雨中的时候可以听。而到了 outro 呢，原本压抑的情绪呢，又突然被堆叠的和声撑开，这种澎湃感呢，其实也不是那种爆炸感，而是让人一种很庄严沉重的那种告白。你会觉得说，他好像不是在哭喊的感觉，而是呢，那种就是好像已经冷静过后呢，才把真正受伤的地方摊开来的那种感觉。也因此呢，《Goddess》这首歌和他许多过去的作品相比，其实显得特别的赤裸。以前的 Levi 啊，很常透过文字游戏啊，复古浪漫的语气，把情绪呢藏在旋律里面。但这首歌有点不太一样，那种忧愁啊、失望、自我怀疑，几乎呢都是用很直接的方式去一句一句写在歌词里面，没有太多的弯绕啊，反而是因为简单，所以才更打动人们的心。当一个总是呢被大家想成那种优雅呀、完美像女神一样的人呢，终于呢开始坦白自己的脆弱的时候，那份真实的情感啊，反而比任何的戏剧化的情绪都更让人动容。那也或许因为这样子呢，即使呢未必在所谓的名人八卦，但当你意识到呢，这些情绪可能是来自于他的人生、他的关系、他曾经受过的伤的时候呢，那些声音呢，还是会不知不觉的呢，直接落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刚刚听完那首有点忧郁的歌曲《Goddess》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要听一首关于好像爱情萌芽的那种刚开始的那种爱情感呢？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 Levi 的非常的经典曲，Levi 的《From the Start》。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 From the Start 呢，描写的是一段单恋的心情， Levi 呢以乐观而真诚的态度面对这份情感，歌曲呢里面也流露了他对于表白的渴望跟希望，唱出那一种两人独处的时候反而沉默，独自一人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出神，总是盼着对方呢能够懂自己的心意的细腻情绪，温柔呢又带着一种很一丝惆怅的感觉。那我们呢准备要进入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了，也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呢，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呢也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 AOA 的 Miniskirt， 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我们听众点播的 AOA 的 Miniskirt 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的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9M88。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现在所收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Can you come through?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